0: 出来，然后你这样子可以生存吗？然后你的目标清楚吗？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疑问。你如果真的做到做不下去，那就是那个违约就是两个月的押金啊，说不定十年后我会觉得是错的。
1: 从2019地方创生元年，七年后，青年返乡带给年轻世代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回家，然后呢？探究青年返乡的实践方法。

自2015年起，台湾中央至地方各部会积极推动了数十项针对青年返乡、留乡等地方创生的专属补助政策，形成有别过往更高密度、高资源的投入，相关计划迄今总数已超过百项。根据政府公开资讯，宣示2019年为地方创生元年后，各部会将原有预算提拨 10% 来支应青年回乡发展。到2021年，中央具体规划5年60亿，2025年则是4年60亿，7年间累积投入超过百亿资金。但是台湾经济研究院旗下永续学院却在今年点出，近7年间仍仅有少部分青年团队能够获利。当政策宣示的热血和补助逐渐淡去，年轻人返乡发展却孕育不出自给自足的商业模式。年轻世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为梦想、为家人、为地方创造永续的新生活形态，跨越地方创生7年之痒的深层危机？

0: 原住民古调里多了一些活力返乡的轻快节奏。花莲县吉安乡的原住民长辈正跳着街舞，带着他们的这群年轻人就是返乡的青年团队 Flavor 花莲。
1: 你们都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吗？都是吉安人里的这个朋友这边的吗？哦，哎呦，那我不能做坏事。
0: 吕立璇 ，Flavor 花莲的负责人，同时是阿美族和布农族的混血青年。热爱街舞的他，回到家乡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最初只是想改变长辈对嘻哈的刻板印象。
2: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嘻哈文化里面的一个叫做街舞。那时候学的是 breaking， 是 b-boy， 然后那时候就在地上打滚的那种舞蹈。我很喜欢这个舞蹈，然后学了这些舞蹈，发现说，其实我对于嘻哈文化其实不太理解的，所以才开始去研究这样的文化的背景，才发现说这个文化它其实在国外来说，它是对于自身的家乡的一个反思。所以那时候后来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想把这件事情带回去给自己的家人理解。因为过往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化的时候，家里面的人是很反对的
3: 啊，对，
2: 他们就说，哇，你学这些东西干嘛，就是
3: 你可以养活你自己嘛。
2: 对，这件事情我想要去传达，就是我过往是家里面的反弹，导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去证明说长辈们的降低他们的刻板印象
3: 啊，
2: 所以才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让长辈们去接受我喜欢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符合在地的需求，以及这个文化要如何落地生根。因为毕竟嘻哈文化它不是属于台湾土生土长的文化，那对我来说，嘻哈文化进到地方它是一个工具，一个媒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学长辈们学习街舞好了，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讨论说，我要怎么教他们。我在吉安乡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我身旁很多朋友，高中的同学们，然后都是阿美族。那我旁边就很多的部落文化，所以我就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去理解这旁边的一些部落文化，开始才发现说，阿美族里面有乐舞，那里面也有像是古调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的记忆文化，所以我才发现说，乐舞跟街舞，然后古调跟老舍

0: 这两件事情好像可以有一些结合。我们不是要把他们教到很厉害，而是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性是让他们学习我们新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会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去思考说我们要去学习他们传统的东西，它是变成是一个世代的交叉学习的一个方式。
1: 是很难啊，我们老人呢当然会难啊，
2: 他根本都不了解什么是老舍啊，然后就唱歌、欸、那个叫做老舍吗？我也搞不清楚。
3: 看见部落人口老化欠缺陪伴的现象， Flavor 花莲申请教育部和花莲县政府的相关青年补助，开始试验以嘻哈陪伴长辈的服务。不过长者不了解嘻哈，做起来并不容易，这个方法是好是坏呢？现任台湾地方创生基金会董事柯永权曾有过20年公部门服务经验，并推动许多返乡政策。他提到，年长者对居住地和生活想象相对受限，各行各业的青年才有机会为在地注入创新能量。
4: 那这也是承袭了这个社区营造的概念，由当地人来解决当地的事情的基本的核心。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把所有的发展的这个的权利啊，或者是发展的想象都交给你来提的时候，你会受到什么限制？
5: 哦，我觉得我可能要先搞清楚我对在地的想象嘛，你钱给我，我可能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4: 对，但是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哦，你可能要搞清楚在地的想象，那你就可以想哦，如果在地都是这些都是50-60岁以上的长辈的话，提案都会受到在地的这个思维的限制，所以可不可以让年轻人回到这个农村去啊？就是不是纯粹的劳动力了，是不是可以给农村一些点子啊，或者一些新的这个下一世代的想法。
3: 把嘻哈带进传统的原民部落确实很酷。在宜兰礁溪，美术专长的姚明和 Flavor 花莲相仿，则先申请国发会、文化部和教育部的相关政策辅导，以兴趣专长变成年长者艺术创作的服务。
6: 阿妈，你手起来，我看
7: 一下。够水哦，
8: 安尼哦，
6: 睫毛真长哦，真水哦。
3: 这是姚明开设的星期三的画画课，长辈拿起铅笔，针对不同主题打草稿，用蜡笔或是水彩上色，画作线条利落果决，配色很大胆。
6: 面乌乌起，
8: 惊一个乌起，
6: 惊一个乌起，地震上大诶。现在是粉人啊，是嘛会使啊，伊占面积，但是你拄则已经用这边了，对吧？所以你就爱换一个。
9: 一开始是妈妈还是帮社区去安排规划课程，然后她就想要有一堂艺术相关的课，然后是叫阿公阿嬷的，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就是去叫阿公阿嬷，然后那时候很穷嘛，就想说师资那个一小时算，就是以公就跟公读比起来其实算蛮多钱，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就先回去教教看。一开始是很单纯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其实梳理出来，其实我觉得他跟我的价值观或是我对于家乡的一些看法是很有关系的。
5: 你那时候想过会做这么久吗？
9: 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其他，就是没有想太多。
5: 你想说上一期课程就好了。
9: 因为跟阿公阿嬷不只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嘛，就是你到后面一定会跟他们建立很深的情感层面。那当然全部的人都希望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继续延续下去。
3: 姚明是阿公阿嬷口中的美女老师，逢年过节还会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些真心实意的情感连结让他选择续留家乡继续打拼。
9: 我有之前想说过年或什么也会去阿公阿嬷家里
5: 啊，但明明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只是在课堂上认识。
9: 对，然后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会知道这些，就是
5: 教画画的姚老师。
9: 对，我是姚老师。然后去家里都是那种什么菜都扛出来，然后什么东西都拿出来，饮料全部拿出来。
5: 你要喝哦，会不会渴？要不要？
9: 对，然后还要外带。 因为毕竟长辈年纪很大了嘛，然后其实也送走了蛮多长辈。那就是我会看到

0: 原来这堂画画课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是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其实来没有很久，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是每天都是爬在桌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精神，然后看起来很负面。
1: 是他身体不舒服吗？
0: 对，就是那个很明显看起来就是身体不是很好的长辈，但他年纪没有很大，然后一开始都是愁眉苦脸，后来就是他有一天就是社区就突然说那个长辈他过世了，就是很突然的过世了，但是他就是村长他们有去参加他的告别式，然后村长夫人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阿嬷伊的迄个告别式啊，因囝甲你上课的为迄道全部布置在那个就是他的告别式的现场，让大家去看、阿嬷他就是生前那一段时间他很快乐的画了这些东西的那些内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工作它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0: 每一堂画画课都充满欢乐，还得到长辈的五星好评。不过此刻姚明却说，
1: 其实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回家或是宜兰，我痛恨他。就是我不想要再待在这个地方，我很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在台北，可能在其他地方，我才会觉得我是我，而不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小孩。

0: 我觉得很多对社区或是对长辈的议题关心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跟长辈互动或是跟社区的人互动，有时候你的好的状态是加成的，过度就会去削弱你，你就会觉得很累。很多人都会直接说社区其实是所有工作里面最难搞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一张嘴，然后今天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常常都会因为人情压力或什么，你就要去委屈你自己去做你可能原本不想做的事情。
1: 如果说选择专长兴趣发展事业是返乡的第一步，能不能继续坚持，更要处理好家乡的人际互动与心理支持。和姚明一起回到宜兰发展的伙伴易瑜也觉得最困难的是面对自己。
2: 其实我觉得回到家乡其实会有一种身份的局限吧，就在这里你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像不一样的标签，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活了很长的时间
3: 哦，就你是宜兰人，然后你是什么
2: 对对对，然后你回到这里就有很多一种好像背负着，我想背了很多很重的东西，
3: 嗯，
2: 然后在那边走，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瞬间，然后你可能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灵光，你就会开始发现哦，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我，它并不是带给我负担或给我什么，它是我的人生一种就像是一个劫，我不会称它为劫难，可它就是通过那个瞬间你转变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3: 所以会不会也是回去了才会更认识自己啊？
0: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本来就认识我自己，但是其实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人跟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在流变一直在流转的。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

0: 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天。年轻世代追寻的是价值。
1: 其实我们都每年都做调查，一开始用奖金吸引他们，或一开始确实是快的，经过实际的这个他们驻村之后，其实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他几个更重要的就是同侪的认同。我做这件事情，团队跟同侪是会认同你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第二个就是他的被需要感。你知道，以当年我们是学生的身份，我们都是被念书念得好当成唯一的指标，
0: 会被称赞吗？
1: 对，我们的成就感来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以那个时代成就感来源来自于我们的成绩啊，但是很少很少再去体会到人家需要你，他的生命价值到底在哪里，他其实很少有机会体验到这样。你大部分你只要满足课业就好，可是他去农村之后，他就会发现，当他去那边之后，他对农村说，我想帮你们做什么，然后农村从一开始不信任他们，从陌生一直到他真的在帮他做之后，所有的这些农村的阿公阿嬷、叔叔伯伯阿姨都开始认为说，哇，你这个我自己的小孩都没有你这么的认真在这边帮，我自己的孙子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我几乎要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你，我觉得你们太棒了，所以我需要你们。那孩子就会第一次体会到，哦，这么多人对我有期待，然后这么需要我，
0: 我会想要做得更好。
1: 对，被需要感跟这个同侪的认同，还有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就会让学生觉得说，哎，或者是回到农村去，他其实是一个他生命中很少有的体验。
0: 从姚明的例子看到回乡青年需要克服内心考验，而以嘻哈陪伴长辈的 Flavor 花莲更是成功转化了异质文化来符合长辈的需求，收获更加具体的正面回响。
2: 当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街舞在长辈们身上真的并不是说他们要变得很厉害，我不奢望说长辈们会去做一个很高难度的旋转动作。对，但是我希望他们因为街舞

0: 谢他们啊，能够带我们老头子这样开开心心的这样过了半年了呢，真的很开心了。
1: 我只有一句话，感谢。虽然不是跳得很好，他们很有耐心的带我们阿嬷，这是阿嬷最高兴的地方。
2: 好，要开心就笑，有没有？拍手，很有活力，有一招。
3: 让这个青年觉得回去偏乡做一些创新创业，变成是一个可行而且有资源的管道。好，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铺成了从大学去了解，然后你出社会之后你可以有一些资源，我们政府主要就是投资青年回乡去解决一些农村的问题，而且带着不同的专业去。那这个模式呢也经历了好几年，包括就各式各样的部会啊什么都来、然后就是你知道的地方创生来了，好像是19年吧。地方创生开始之后，更是不止公部门，企业民间团体也举办了非常多的鼓励青年回乡的这竞赛或奖金。所以其实我的观察就会发现，现在你孩子愿意回去，老爸老妈都很高兴，他可以去做一些创新，所以气氛也在改，青年同侪之间在看待彼此也在转变。
4: 柯永全表示，现在青年回乡的意愿和动力非常充足，像是 Flavor 花莲和星期三的画画课也都是透过政策补助开始回乡，补助可以是返乡的启动资金。不过若要独自面对市场发展盈利模式，依旧有许多挑战。台湾观光创生协会总干事施锦耀作为民间代表性的单位之一，经常和政府沟通，他更点出申请补助的细节规则可能会造成补助成瘾的恶性循环。
5: 在谈青年返乡这件事，可能就理解像我们可能就是有比较年轻的 change maker， 那到后来进阶的青春，那甚至你到后来到所谓的新据点之类的，它其实就是有一些进程。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不同时期的补助都还不错，但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补助成瘾这件事。对我自己来看，我会觉得补助其实就像是一种创业启动资金，但接下来你就要如何找到你的商业模式，我觉得才是重要的。那其实蛮多团队，我觉得不止青年团队啊，就是台湾很多的社造团体也好，就是都会很容易流于就是我每年都要有补助，那有些计划就是有补助就做，没补助就没做，那边你很难就会有所谓的持续性或永续性，那这样的状态就会变得非常不健康。但台湾其实现在我觉得算比例偏高，就是很多单位是觉得我、就是要一直拿补助，每年就是没有补助我活不下去。那如果活不下去还算事业体吗？是有时候我自己也是高度怀疑。
6: 刚刚讲到补助成瘾这块，然后讲这个成瘾哦，到底是谁让他成瘾的呢？
5: 我觉得可能民间跟公部门都有一些状态啊。公部门是我觉得补助当然是好事，但有时候会留到一个状态，就是每一年都换一个新计划，所以就是补助本身就没有延续性这件事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在鼓励就是申请单位要有延续性这件事啊。因为就是你今年有 A， 明年出了 B， 然后后年有新的 KPI， 你又出了 C， 那通常是新的计划的话，但是内容不会差太多，所以对有些单位来说，我可以一直请补助，就是因为我就拿同一套一直请，因为它已经变成新的计划了，
6: 还是符合他那个新计划的规定。
5: 对对 对, 对，
6: 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5: 对，就会变成这个状态，就会造成有些单位觉得说，那我就一直拿补助就好了，反正就是每年都有一个新的计划，那它就没有延续性。
4: 施锦耀指出，如果返乡发展有多个阶段，从探索、评估、启动创业、深耕在地等，就应该有不同对应的辅导政策来引导青年团队成长茁壮，而过多的补助就像是过度施肥，反而会破坏产业结构，造成想要独立的团队更难生存。
5: 那文化小林就是一个目前在台湾比较偏弱势，因为台湾人可能对于文化的消费行为还不愿意会掏出这么多钱的时候，所以他是正在努力发展的阶段，所以他确实是需要补助去辅导。但蛮多时候我们自己会看到的是，政府就是投入了太多补助变成那个状态，就是市面上会充斥着大量的免费的导览活动。对，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商业发展之后就会遇到一个困境，是第一个是免费很多的时候你要怎么竞争，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群众的消费习惯就建立不起来。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补助文化所 培养出来的一群群众，他们就会觉得在台湾听。

0: 导览应该是不需要钱的。
1: 其实现在有意识要建立起商业模式的年轻人不少，曾在中央审核过许多青年补助计划的柯永权提到，想要返乡生存，更要抓对主题，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0: 我还是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创新。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他不是说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回去做小旅行成功了，就我也可以做类似的事。你能不能更用更新的方法，更与众不同的方法回去创新创业？比如说可能七八年前，因为那时候掌握到了那个无人机的流行，他觉得我无人机可以带喷，还没有这个国家队的时候，学生就在想我这个无人机应该可以来帮忙做那个农民的喷药的这个，减少他们的劳动力，因为人都很老了，没有劳动力，我就用无人机喷药，以前还要用人工。你看他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的创意，就让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呢、啊，他们现在就营业额都上亿了，他就做无人机，专门做无人机带喷，而且他那时候还跟我讲说，我们要坚持那个不要用大疆的，
1: 哦，
0: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
1: 国产的，
0: 我们要用国产的。那时候他在讲说，我们学校会做，我们要自己做自己的。哎，没想到你看现在禁止用红色供应链之后，你看他的业绩，你看又起来了。
1: 来自台中后里的李李仁农村工作室，就精准抓住农村发展的痛点。2015年，透过补助的启动资金，尝试将农业废弃物梨树枝条制作成文创商品梨烟笔，而大获好评，并在2016年正式成立公司，尝试盈利。
2: 我们主要在做的是用所谓的农业的剩余物，然后去做一些运用跟创作，那主要可能就集中在比较木头类的一些设计发想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室到后面16年11月去成立公司，一直都是以比较偏绿色永续采购，然后以及说偏向环境教育课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为主。其实大概从17到19年都还蛮 OK 的啦。当然就是希望说在公司实际的营运上面来讲，是不去依赖所谓的政府的计划，尤其是计划里面资金补助的这个部分啊。那其实我们大概公司成立之后，我们比较大的订单，它可能是例如说台商去东南亚设厂，然后他们在讲所谓的企业的 CSR ESG，那他们就会去搭配相关的伴手礼，然后到什么活动啊之类，他们都会去做这些永续上面的一个考量，是不是可以达到说就是例如说损益两平，或者说在营业上面开始收益的话，大概18-19年的时候就是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作为高阶梨产区，后里每年都会因为焚烧梨树枝干造成黑烟，年轻人反将原本不具经济价值的枝条变成精致又别具特色的手工笔，创造永续价值，同时降低污染。梨烟笔更成为总统马英九当年出访新加坡的台湾特色伴手礼，后续接获企业大量采购订单。不过李李仁工作室在政要事业起飞时，就遇到难以对抗的惨赔。

在20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新冠疫情嘛，那疫情的影响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因为这一方面的采购或者是活动，它都建立在可能人的动上面。对，但是从疫情之后，基本上是完全是从100到0啊，因为基本上就大概半年多是完全没有订单，然后也不会去办课程。大概一年那时候大概就赔掉了1/2到2/3的现金吧。当时其实也是一个蛮急迫的事情，因为就没有收入之外，然后可能公司在亏钱。当时就赶快讨论说，那是不是就是用副业的形式去。

0: 去做，首要就是要去做到节流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去做的决定。
1: 无法扛过疫情零订单的压力，李李人的例子不是个案。实际走访过全台许多返乡团队的施景耀表示，青年要面对现实，做出抉择。
2: 第一个是你如果坚持下去被看见就是好了，那第二个如果坚持不下去的话，那也许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你的内容不一定是对的，那也许你就要换个方式，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在地方看到蛮多的产品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我觉得它的东西很好，可是就是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时代的当下大家没有这个需求，有点可惜。然后可能因为 maybe 可能过了三四年后，我原本认识的单位已经不见了，但是有新的人拿出新的想法，可是他就卖得很好。
1: 哦，他就丢席啊，
2: 就丢席。像东部，我自己遇到有几个，譬如说，就那种部落的餐桌体验文化、嗯，对对对，有些就是很精致、很漂亮，可是刚好在疫情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愿意花那么多钱在锅滤上，所以你做的再好、嗯、都没人买单，所以就我自己就看到几个餐厅，就那种部落餐厅加体验员都收掉了。会去创业，代表我对他是有热情的，我有想法的，所以你要我放下我的热情做别的事情，一定蛮痛苦的。嗯，对，可是有时候你就要衡量，就是你的钱啊，但是你可能一直接接后来就你的人脉也耗光了，那你其实就没有机会再做第二次创业了。我自己看到更多的都是觉得说，我可以再撑一下，我可以再努力一下，我可以可能明年有什么补助可以让我继续走，或是我可以有办法跟人家借钱继续做。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种想要再赌一把，就算没有补助，一般人在外面创业一样嘛，就是我觉得该清算的时候就是该清算，就是真的不行的时候就是该认赔就要认赔，而不是一直卡在那边，都让自己过得越来越痛苦。你现在状态就没那么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承认失败其实是蛮重要的，对对，就是要有那个勇气去面对，然后让自己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而不是一直死守在那边。这个是我自己会蛮想跟蛮多青年团队讲的，就是热情可以支持你，可是你的经济压力到底能不能支持你，或是说你可以继续在你的家乡，但先去做别人的工作，而不是先创业，先让自己活下来，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你人在，你还有机会继续做。嗯，对。但当你真的都撑不下去的时候，那我觉得谈什么好像都没什么意义嘛。
1: 对年轻世代来说，比起坚持追梦需要的动力，选择放弃更需要鼓起勇气。李李人的徐正杰就经历过低潮，转为副业后，现在的他正职工作是工研院产妇中心的业务。他仍旧保有对回乡创业的热忱。
0: 在那时候来讲，就是没有人需要，对，所以应该说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会变得很困惑或缺乏自信，就会觉得说，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必要存在的，或者是说、哦、受人期待的，你当然会有一些自我的怀疑。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当时做的还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做这件事情嘛，我认为最棒的是，就是你了解到这些不同的样貌，然后提出了你自己的一些看法跟想法，并且能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同样是补助计划出身，也有另外一位青年正在老家打拼。
1: 好彩迪登威，
2: 好彩迪家。
0: 侯彩迪家是2018年一群全都在海外念书的台湾大学生，透过申请农业部水保署大专生回游农村进驻嘉义布袋发想的计划。
3: 然后还有全部台湾产的黑豆、黄豆、薏仁，然后燕麦、大麦等等。
0: 这是18年的黄云杰 Grace， 当时的他还在巴黎蓝带厨艺学校念书。实地驻村后，他更肯定未来想要返乡开餐厅的梦想。
4: 我觉得在这边学到很多，尤其就是对农作物方面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食谱，比如说月瓜谱，然后菜脯那些，他们那些老人家都会教我们做。那这对我来说是很需要的知识，对，因为我想要我希望。
0: 你觉得算是完成你的梦想吗？
5: 我觉得算是耶，但是我真的不记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是我有这样子说，所以可能是真的，我心里面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想法。好，就顺着在疫情的期间就给他开下去了、所以真的是完成我的梦想了，真的。
0: 哦，那我应该有机会给你听一下你那一段到底讲什么。你听到那一段应该会觉得有点，我怎么当时那样讲？
5: 对啊，
4: 未来的期望就是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农村然后开一间餐厅，那餐厅里面用的食材都是可能我自己种的，或者是附近的人种的，就是等于是 farm to table， 就是直接从田里然后到达餐桌，然后呈现给客人吃这样子。
0: Grace 真的回到老家台南开设法式餐厅 Lumière， 这是一间有百年历史的皇家古厝改建的餐厅，主打在地食材的精致餐饮。Grace 更会细心地向客人介绍古厝和皇家家族历史，因为他自己就是后壁皇家第六代，爷爷则是台湾养鸡大王、国内历史悠久的蛋种鸡育种先驱黄坤虎。
5: 餐厅是 Lumière， 光的意思，就是瓦工创立的养鸡场就叫永光养鸡场，所以我们就想要用光这个字，然后用法文的方法来做我们的 logo 这样子。地点是在我们皇家的古厝里面，然后我们是用一个旧的鸡舍去改建而成，所以我们的房东基本上就是皇家嘛。那我自己是皇家的第六代，而且尤其是我是在古厝里面这边开，那我们其实没有自己开口说我们想要开餐厅这件事情，是家人非常的支持，所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勇气可以在这边开餐厅。应该是说这个古厝它占地蛮大的，所以你一进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找到餐厅，那可能就不小心会走到我们家里面去，就会遇到一些长辈，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说哦，是在那边啊，你要走去那边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体验的一个部分。

0: 不是刻意营造的，但是是一个比如说对北部的人来说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亲切的感觉，或者是阿公看到你可能会跟你说啊，你要不要进来泡茶啊什么的，就很超客。对，所以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1: 返乡得到家族支援是件幸运的事，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 Grace 有这样的背景条件才能够顺利返乡圆梦啊。 Grace 也曾经因此彷徨过，但他想得很透彻，并且用实力走出自己的路。
0: 我遇到廖志文老师，然后又有邀请他来我们后壁这边玩这样。那他来看过这个古厝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 Grace 你不要管其他人怎么说，就是这就是你的资源，那你可以怎么样去善用你的资源，这都是你要去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我，然后是其他皇家的子孙，我觉得他们不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要在古厝开餐厅。那我觉得皇家是我的家人，然后同时他们也是我的资源，因为他们给我很多很好的鼓励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要找食材啊等等，他们都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返乡的人应该都要去想说我的资源是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善用我的资源。我相信大家都会一定会有优势的，
2: 这个优势就是刚刚讲，也某种程度就是你要对抗的压力嘛，因为想说有些期待嘛，有的时候家人给的支持越大，对于青年来讲那个负担是不是也比较重？
0: 确实是。那我的话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做太多的网络行销，因为第一个是我不希望就是我们的客群会是这样子一窝蜂的进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客群，就是我希望他们是稳稳的扎扎实实的然后我们生根的客户这样子。那另外我也不希望说一次有太多的人然后进到皇家古厝，因为我们皇家的人目前都还住在里面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是走比较低调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希望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方式然后来做到宣传的效果。第一个可信度比较高嘛，因为他有来用餐过，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比较长久。对，所以目前的话经营的模式会是这样子。
1: 迄今开业满三周年的 Lumiere在今年三月获得米其林指南推荐，是台南唯三上榜的餐厅，这对返乡发展不久的 Grace 来说是很大的肯定。如今有更多人因为他们的餐点和服务慕名而来， Grace 更实际的提到创生之前要先生存下去。
0: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就是地方创生它的前提不是创生，而是要先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青年想要返家的话，我觉得第一点是你应该先在外面先扎扎实实的学好一身的技能，然后你再把这个技能带回到你的家乡或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回家乡做事。那总是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你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可以是你解决这个挫折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你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那你的这些经验啊都可以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想到这个办法。很多人都会抱持着理想返家，但是希望可以为地方做一些事情，但是地方发展终究还是要回到专业跟能力。如果自己的技术啊或是经验经营的能力不够成熟的话，回乡之后就很容易在现实的压力下面然后遇到挫折。所以我觉得建议青年朋友们不要急着返乡，而是可以到外面去累积一些经验，然后可以把自己的专业度磨练到一个足够扎实的一个地步。这样子不论是想要回来做餐饮农业啊或是设计行销这种其他的领域，都可以在回来然后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创造价值能力的时候可以走得更长远一点点这样子。
1: 当青年的专业实力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才能生存下去。
3: 艺术教育会馆内部，那这边也是我们原本建工程式的筹付还有流程的一些。
1: 这是施景耀，不仅是台湾观光地方创生协会的总干事，同时他也是返乡青年。身为台北万华第五代的他，是资深导览员， 经营老城区的地方文史推广，

0: 河游程，创立沐浴文化。其实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发展，在第一次失败后，他选择到处历练，十多年后才再度返乡。
1: 就撑不下去，就想要换个跑道，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个事业体，然后就出去游历啊。但刚好那时候就接触到观光业啊，我觉得运气不错，是因为我那时候接的是采访的工作，跑了全台湾，那就是采访这些地方团队。我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累积到了很多的能量，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跟我同年纪的人，然后他们都在自己的家乡做这些热爱自己的家乡事情，然后事业都还算不错，也稳定，然后也让我慢慢就累积更多的梦想，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回家再做点什么，投入这边是好玩有趣，然后我觉得热情比我之前还要高更多，所以后来也是都这样走了一轮之后才觉得哎，好像应该回家做点什么了，然后才又决定要回家创业。所以我刚才说嘛，就是要承认失败的勇气，是因为你要理解到就是可能这个当下不管是你的想法、你的机会或是你的资金 anyway， 就是反正综合起来你现况就是不太适合的时候，其实该认命就要认命了，就是你出去重新去累积自己的一切，让自己有能力再来第二次，而不是一直在那边虚耗，让自己保有一点热情的时候及时退出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0: 嗯，所以你的那个游历过程变成你现在可以应对你二次创业后解决的难题。
1: 对，比较经验啊，就比较能处理。那有时候在应用上，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有拿补助的单位嘛，只是在应用上比较能理解，就是不能全拿补助，其实蛮危险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商业模式有做，然后补助也有拿，但是就是我觉得大概就一半一半，就是两边都有发展这样的。那我们有持续的让自己的补助的比例就是逐渐降低，然后让我们就是不要被补助绑架，或是不要让我们变成补助一枚的这间公司就不行了。
0: 就算第一次返乡失败，只要保有热忱并持续累积经验，依旧可以找到下一次返乡挑战的机会。没有一条青年返乡的道路是顺遂的，但究竟是什么让青年世代就算受挫也乐此不疲？
1: 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应该就是自己理想中的目标有一直在达成，但我现在回家做这些事业体，整体来说就每次只要有人跟我说他觉得这边跟他想象中不一样，我自己都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说嗯，我做这件事是对的，我应该可以继续再做下去。
2: 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可以跟家人一起，阿公阿嬷他们常常就是下午然后会走过来餐厅，然后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然后就远远的看着古厝，然后就觉得哇，有这样子的餐厅，然后有这样子的古厝可以看到，他们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可以让家里的人有这样子的感觉，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幸福的一点。
0: 网络科技和 AI 时代的风潮下，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提高，却也凸显了青年返乡真实体验以及人文温度的特殊性。柯永全提出返乡实践方法的具体建议。
3: 在 AI 时代，很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了，但是有几件事情可能是不会变的，就是风险的对面就是机会。未来十年最高的风险就是气候风险，也就是气候风险会影响我们的食物，会影响我们的居住，甚至于我们投资都会影响。特别是已发展国家人口会越来越少，或者是高龄化，这个是绝对会影响我们人越来越老，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更长者都能做的事情？所以创业的机会或者是未来的工作机会也许就在这个风险里面。
0: 地方危机就是返乡转机，去年行政院提出地方创生 3.0， 有别过往直接提供资源吸引大量青年返乡试验，现在政策面有更多细节，像是具体要求团队必须实际展现在地产值和商业模式。台湾观光创生协会施景耀补充提到，过去几年发展较为成功的青年团队也成为学长姐的角色，在全台各地为新一批返乡青年提供心理支持和实务帮助，形成各地的青年据点。
1: 现组的计划我自己觉得状态蛮好的，是譬如青绿友自己个人蛮喜欢，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学长姐制嘛，对对，他就是里面有一些已经在地方不错的单位，那他们开的课程让你来实习来见习或是来学习，所以他就有一个辅导机制在里面，对，那他会就是比较有机会让你就是试错的这个

0: 错的比例变低，所以这样计划就是好的。那甚至他也有所谓的夜师有辅导，所以这样状态我就觉得就是还不错。所以就是某班的时候你会看，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不能只是给的钱，你要教怎么用。就觉得如果有人提早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话，也许他的状态就会比较好，那他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的事业体。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人陪伴这件事，或有人去教他们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补助里面的这一环的设计就蛮重要，就是如何去媒合对的夜市，然后这些夜市确实也能有效的帮助他们，我觉得也许是一个补助计划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这样可以想象成说脱离政府爸爸妈妈的保护之后，我们期待看到的是那种市场帮市场，青年帮青年自己的那种运作方式。
0: 对对，这个蛮重要，我自己觉得。
2: 像是国发会也开始尝试寻求企业 ESG 资本市场投入，试图打破过去较多是由政府注资辅导的立场，引导民间企业更直接支持青年返乡后的创新事业，让市场养市场。
3: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有些青年对问题的观察不够深刻，也就是说他可能只观察到比较表层的问题，就觉得说我想要回去处理这个表层的问题，我想要以这个问题作为创业，没有弄清楚的话，那返乡动机就不容易持久。他可能会误以为政府的钱是用来养活他们的钱，是我们最害怕的。只是为了把计划做完的话，而不是一直往着你打算要解决的、打算要活下去的那个方向前进的话，那我们就不是投资你创新，我们反而是害了你误以为自己可以活下去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跟年轻人去做互动跟沟通，让他去理解他扮演什么角色，他是这个创新的先驱者。
4: 发现说在做的这件事情，它不只是社区里面做手作或者是带活动的这件事情，而是它可以真的是变成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或者是说改变农村印象或想法的一件事情。
5: 现实部分我也是有看得很清楚，我还是会有梦想的那个成分在里面。那时候2018年跟你说我的梦想是要开餐厅嘛，那我现在就是会有新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自己餐厅会有自己的农场或者是农田，可以种自己的食材等等这样子。我一直觉得说一定会有好的成果的。
2: 未来青年世代将持续以热情和梦想为动力，探究地方真正的需求，并提出创新解方。政府支持仅仅只是辅助，重要的是年轻世代要持续累积专业实力，连结更多民间资源，提高应对。
6: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7: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6: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7: 谢陛下。
8: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

0: 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大家现在讲到 AI 应该都很熟悉了吧，这两个字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也靠 AI 呢赚了不少钱了齁。那我想 AI 的趋势一直在发展当中只有更热没有最热不过呢，除了AI 的产业之外，因为 AI 呢而带动了一些过去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的产业，也因为 AI 呢重新获得了市场的青睐那其中呢，像玻璃产业，讲到玻璃产业，看到会觉得这不是过去的传产吗？而且好像呢已经被遗忘很久但不一样了现在呢它可能因为 AI 呢有了翻身的机会怎么说呢？来，今天在我们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呢，来跟我们分享最近他们做了一期封面故事呢，讲的就是这个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到底这场革命怎么在进行当中呢？我们请这个玉斐好好来告诉大家。玉斐早安。
2: 早安，姐夫，早安，各位听众好，我是玉斐。
1: 好，我
2: 刚确
1: 对，我刚刚说了玻璃这个行业，我当开始当记者的时候，三十几年前还有夯过一阵子，近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人在提它了，对不对？
2: 对，就诚如你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应该是不止二十年，
1: 不止了，
2: 我们这次爬出了康宁的市值图。他大概趴在那里真的是超过二十
1: 年。趴在那里，你这个用词用得真好。那股价真的趴在那里，成交量低到应该已经大家不想去看它了，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讲了，这个 AI 的产业带动了过去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产业，玻璃行业就是其中一。那为什么会跟 AI 沾上边呢？就请这个玉斐好好来跟我们说故事。

0: 好，当然推动 AI 很多技术的革命跟创新，
1: 嗯，
0: 首推就是辉达嘛，
1: 当然，
0: 它不断的在它的 AI 伺服器，
1: 嗯，
0: 不断的迭代，也不能说迭代，应该就是它会有很多创举，像这次在最新的那个 Vera Rubin， 它在交换机的晶片的架构，它就是第一个采用 CPO， 我们就说共同光学封装，
1: 嗯，
0: 然后还有它引入了大量的光纤传输，
1: 是，
0: 对，这个是也在我们在 Computex 上面可以看到，第一次看到 Rack 后面密密麻麻的不是铜线，
1: 嗯，
0: 也不是水线，是一堆的光纤，
1: 哦，
0: 然后光纤其实它就是非常高纯度的玻璃做出来的，
1: 嗯，
0: 那这次的主角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位175年成立历史的老牌玻璃厂康宁，
1: 嗯，
0: 对，
1: 是，来，那跟我们讲一下哈，你说这个技术用在 AI 上面，跟过去制造玻璃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技术，对不对？那这些已经被视为传产行业的，怎么去跟这个 AI 搭上边？就我的意思说，他们怎么开始做这个转型的呢？是不是来跟我们仔细好好分享一下？
0: 我们知道，其实康宁，大家你我身边最有印象，应该是他的锅碗，就是
1: 锅碗瓢盆。对对对，
0: 对，我想到时候大家有印象，他的耐热餐具
1: 是
0: 做的非常的漂亮精美。其实这也是他很早期的发明之一。
1: 嗯，
0: 就是他的核心就是玻璃，如何再用玻璃的技术延伸到各行各业。
1: 嗯，
0: 那餐具的确就是其中一个，是他之后把康宁这个品牌卖掉。但是现在的显示器的玻璃，还有最为外界所熟知的，当然就是因为贾伯斯钦点的那个大猩猩玻璃。
1: 嗯，
0: 他们不断的在寻求玻璃到底要如何更强韧，变更坚固，然后不耐，就是非常的发挥它自有的刚性的特性，然后就是也不容易被刮花啊，也不容易会摔破啊。
1: 嗯，
0: 那其实除了大家所知道的这些玻璃，比如说显示器的玻璃，但是它也利用玻璃的原料，就是二氧化锡，
1: 嗯，
0: 去提炼，一样它会溶出像玻璃前面的那个预热棒上面的一些原料，
1: 嗯，
0: 然后它拉成丝，它拉成丝之后就会变成光纤。
1: 嗯哼，
0: 原料其实主要都是一样，就是来自于二氧化锡，就是高纯度的石英去做提炼。然后就像姐夫说的，其实两道制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就是我做一般显示器面板的玻璃，跟光纤丝做出来的制程，这是两码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爬书也发现，这两边的竞争对手其实截然不同，但康宁却同时拥有这两项产品。
1: 所以也就是说，康宁必须有完全不一样的产线出来，然后他也要有技术去做这一块，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研发应该就是一个重点了吧，对不对？
0: 对，没错，你讲到重点，就是他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康宁市嘛，然后他有一个研究的大本营就在康宁，然后称为苏利文园区，也是他们第一个最早的研发的主管，他就是研发耐热餐具起家的，所以他们当初以他的名字，对，纪念他，所以让那个 Park 的命名就是让他的名字来取的。那比较特别是这边有大概800间的实验室，全部都是针对材料特性各种研发。其实大家能够想象，像疫情期间那个疫苗装疫苗的那个玻璃瓶，其实也是康宁做的
1: 啊。真的啊，这个我当时不晓得。哦，
0: 其实就是二氧化锡，就是这个石英提炼出来的玻璃材质，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它可以做成胶状，然后因为它有很好的阻气性，所以其实很多粘合都可以用玻璃胶去粘合，然后它就不容易有水汽进去。
1: 嗯，
0: 其实就是可以保护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是各种你可以想象到只要有缝隙的地方都适合。所以其他的材料的研发非常的专注，所以它早在1970年它就发明了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1: 嗯，

0: 是。
1: 所以你回头想想看，就是他一直在探寻玻璃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不断投入研发。的确，就在2000年网络泡沫化最前面那个高峰，其实他的光纤事业就是整个大爆发，然后也让他那时候的市值有逼近大概很接近。大概那时候有964亿美元，很接近1000亿美元。
0: 嗯，
1: 但是因为之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网络泡沫化之后，它整个光纤事业
0: 是
1: 大崩跌。
0: 嗯，
1: 然后它连续亏损了4年。
0: 是，
1: 它那一跤就是每次我们在专访的时候，只要提到这件事情，他们内部人就说真的很痛。对，
0: 不过还好他们撑过来啦，很多可能都没办法撑过来吧，对不对？
1: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很多投资人就是直接 challenge， 然后问执行长说为什么不要把光纤事业卖掉？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没有采访康年执行长魏文德嘛，他那时候也有跟大部分他都跟外界分享说，其实真的很多人一直劝他把这个部门卖掉，但是他说除非从他手上抢走，但他绝对不会卖掉。
0: 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是他一直有看到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吗？还是就是一股这个不甘心而已呢？
1: 的确，就是光纤，因为大家就知道，就是像家用到府的光世代，就像中华电信在推的光纤到府，或是大家知道的海底电缆，
0: 对，
1: 基本上基本的网络通讯的基本需求，大概每年大概还是有7%的成长。
0: 嗯，
1: 不过其实竞争者越来越多了，我们这次爬书之后，包括中国就有3-4家都非常大。
0: 哦，
1: 还有像日本啊、欧洲啊，
0: 嗯，
1: 其实甚至印度都有光纤厂的崛起。那在就像刚主持人一开始讲的，前面20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还没有 AI， 就是在2024年之前，
0: 嗯，
1: 这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太大的起伏啊，股价
0: 是
1: 虽然就是 iPhone 带来了一些需求，但是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显示器产业非常看尺寸，
0: 嗯哼，是。
1: 所以虽然 iPhone 的量几乎是康宁一家独占，但是因为毕竟 iPhone 的尺寸跟电视的尺寸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相批评啊。
0: 嗯，
1: 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有 iPhone 加持，但是它整个股价的表现并没有让它有太大的往上暴冲，一直到有 AI， 就是 AI 需要光纤来打破传输瓶颈，然后降低功耗。
0: 嗯，是。哎，所以我很好奇，是康宁，你刚刚讲，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玻璃的使用的可能性啊。那他们怎么注意到这一波 AI 的商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布局的应该是比别人更早，他们怎么能够那么早就发现这个 AI 商机？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的呢？
1: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从1970年发明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0: 嗯，
1: 之后即使面临2000年网络泡沫化之后的一些低潮，但是他没有放弃研发哦。
0: 是，
1: 他这段时间他还发明了光纤的连接器，
0: 哦，
1: 然后还有他还发明了一个就是可弯曲的光纤，因为光纤其实光有时候很怕弯曲，因为它的折射就会
0: 损耗。嗯，对
1: 对，所以他发明了就可以弯来弯去，然后你在这个弯来弯去的光纤里面，光还是可以全反射的进行，
0: 是
1: 让它的损耗降到最低。这个都是在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出来的产品哦。
0: 嗯，
1: 然后那天我们采访之后就说，在这个时候 AI 伺服器或 AI 资料中心里面，这些产品全部都派上用场
0: 哦。所以
1: 对，
0: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哈，就是说，
1: 嗯，
0: 你刚才讲他们过得很艰困嘛，对不对？这个差一点要被卖掉的这个事业，居然能够不只是起死回生，现在应该是金鸡母了吧，对不对？
1: 没错，
0: 对啊，所以真的不容易啊。不过你刚刚讲到说，康宁的这个研发总部在美国，那台湾也有研发中心，对不对？
1: 对，台湾也有，在新竹的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
0: 是，我听。

0: 说你们是第一家被允许进入他们这个研发中心的媒体是吗？
1: 对，
0: 哦，你们好厉害哦，好厉害
1: 啊！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待会再请玉斐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可以独家进入他们台湾这个研发中心。那你们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哎，那未来这个玻璃产业在 AI 发展的这个潮流当中，又还会扮演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呢？当然，待会也会跟大家聊聊那相关的产业的股票可以投资吗？我相信也是很多投资人心中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待会一并请玉斐来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

0: 能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最近做的一期封面故事，叫做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讲的就是玻璃这个行业，当然不是做玻璃，是现在是做光纤啦。刚刚有提到说诶，这次呢财讯双周刊呢去采访了康宁这家公司，它是一个老牌的公司啊。那刚刚这个也提到说诶，他们在美国有研究的总部，在台湾也有研究中心，一般是不让人家进去的，可是这次财讯双周刊呢诶，独家首次被邀请进去，来问一下玉斐，你们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呢？他们为什么肯让你们独家进去看他们的研究中心？因为坦白说这个真的是秘密中的秘密，这个一般来讲是不会对外开放，对不对？
2: 对，因为其实我在一天之内跑了三个地方
1: 啊。
2: 第一，
1: 哪三个地方？
2: 第一站就是先从他的内湖的玻璃技术中心开始看起，
1: 是。
2: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到新竹的研发中心，之后再到台中的最大的那座玻璃基板厂。
1: 嗯，
2: 比较特别是内湖，因为之前他有一个开幕的一些庆祝的活动，所以不少记者其实之前都有参观过内湖的那个亚洲玻璃技术中心，然后他也有一些产品的展示，但是大部分都是看到是成品啊，就是你看到都是玻璃就已经是产品的，然后或者是测试已经做出来的玻璃，然后进行一些外力的测试。那我们这一次去新竹，我有特别跟康宁的公关人员去了解说，诶，之前这里有没有开放过媒体？他就说没有没有，你们是第一家。我就觉得有点
1: 荣幸哦。
2: 对对对，那的确他那座研发中心今年刚好是成立20年。
1: 嗯哼，
2: 对。那比较罕见的是虽然在那个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它是在一栋很大的 building， 那门牌其实就只有小小一个单位啊。
1: 是，
2: 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才发现其实它不止一个，它扩张到两个楼层，而且实验室也不少。对，然后虽然他们整个的团队大概不到20个人，但是每一个都是博士的高材生，然后来自不同的领域，可能有生物材料，有光学，有化学，就是他们集结了蛮多精英，然后在这个地方做材料分析，
1: 那
2: 很前瞻性的。
1: 我相信很多媒体都提过要求啊。我的意思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被允许进入呢？你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玉斐，你是用什么方法这个拿到这个独家进入这个采访他们这个研究中心？我看你们的文章里面是说可以进去，但不能拍照就是了，对不对？
2: 对，其实我本来想说偷偷趁着空档拍一下。
1: 这个记者的天性。
2: 对对对对的。但是我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当初就当然是配合对方
1: 啦。对啦，对啦，没错啦。
2: 对，里面就很多设备。

0: 对，各种材料分析，其实他们都跟工研院合作蛮密切。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主要是因为去年刚好是台湾康宁在台湾投资满25周年，
1: 是，
0: 对，然后他有办一个蛮盛大的庆祝活动，副总统萧美琴也有亲自到现场。我们那时候想要采访康宁，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老牌的公司、然后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康宁早期在台湾带来的技术的合作还有产业的链接跟上下游一起的，就是结合台湾客户一起往外走的一些助力，其实虽然大家的眼光现在都放半导体啦，什么美光啊，爱斯摩尔，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康宁带来蛮多的影响，哎、
1: 包括什么
0: 呢？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很惊人的是在大概25年前，就大概很接近30年前，康宁是第一个让台湾有营业秘密保护法概念的第一家外商
1: 啊。他还有这个贡献哦，还有
0: 对、很特别，他是一手促成的。然后那时候他跟像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去促成这样的协会跟这样的法令，因为他们自己康宁自己本身有一个叫做熔融下拉的一个制程，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想让人家学走，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政府有希望他把最前段的制程拿来台湾、那我觉得美国康宁当然也希望配合台湾的客户，像友达、还有那时候的奇美、群创，所以他要怎么样把最先进最秘密的制程拿过来，但是又怕被别人偷走，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些契机啦。那当然之后专利开放了，但是我们去真正去进产线来看，真的会觉得很了不起耶，就是以材料起家的，然后他连制程如何研发，然后如何精进，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对啊。
1: 所以
0: 知道之后就觉得蛮了不起的。
1: 所以你们就是从去年那一场这个周年庆的活动里面开始去布局这次的采访，那撸了很久他们才让你进这个研究室吧？
0: 有，大概有一段时间，然后直到像今年4月 Touch 台湾，因为康宁突然爆红，就是因为光纤的产品，
1: 是
0: 让他第一个资本市场很明显，因为资本市场他整个市值就是突破1670亿美金。
1: 你们去年去那个场合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他可以这个爆红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对，他一年股价涨了4倍。
1: 是啊是啊，谁都想不到，对不对？你自己大概也吓一跳就是吧。是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康宁对台湾基本上算是蛮深根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他们现在对台湾这边的计划又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更新一层的计划呢？
0: 对，他现在在台湾总共有六个基地嘛，那内湖有技术中心，然后台北是有一个总部，就是行政跟业务人员，然后台中跟台南有玻璃基板厂，那接下来因为经济部在今年第一季就有说康宁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
1: 是
0: 他大概累计以来投资金额是超过1500亿，然后在台湾员工有3600人。
1: 哇，有那么多。
0: 接下来对，接下来他们想要加码投资布局的当然就是跟半导体先进封装相关的一些玻璃应用，然后还有光纤，对，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透露金额啦。不过我们了解之后，因为他还有一个光通讯的部门在土城，是专门他是做光纤阵列单元组装的一个大本营，那边大概有200人，
1: 是，
0: 那现在产能供不应求，所以他想要扩大这里的制造的能量，所以我们这次对就是有去了解一下业界，的确他现在很积极在找台湾的供应链伙伴，然后也可能会协助台湾供应链伙伴如何可以串接起来扩大产能。
1: 是是是，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这个玻璃基板台湾也有相关的公司嘛，我的意思

0: 说，那台湾的相关的像这种玻璃的叶子，在目前来讲，技术方面跟现在的发展的进展方面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请这个玉斐跟我们分析一下？
1: 目前，苏宁是唯一一家国际玻璃厂在台湾有设前段熔炉制成的。那其他的都是本土厂商，像台玻或是像富桥。不过大家要理解的是啊，同样都是熔炉，但是因为它的结烧的环境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它做出来的玻璃性质会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要做显示漆玻璃。我可能结烧的温度可能在1300或是多少度，那我只能适合来做显示器的玻璃。那如果我今天这个熔炉我是要做汽车挡风用的玻璃，那我可能烧的环境的温度肯定又不一样。所以每个熔炉它都有不同的特性，然后还有它的配方的投料，对。所以我觉得康宁是比较特别，是它是唯一一家国际外商在台湾有设前段。那目前日商或是德国的肖特其实都没有。
0: 那请问一下，那台湾这些相关的产业，现在技术上面跟康宁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是吗？不过有些股价已经也涨一段了，是这样子吗？技
1: 其
0: 术，
1: 实应用的东西截然不同哎、欸，
0: 是
1: 对，
0: 的，
1: 你对啊，因为玻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玻璃，大家能够想象，其实啤酒瓶的玻璃也是玻璃
0: 也
1: 啊，
0: 是啊，
1: 对，
0: 那个琉璃那个也是玻璃嘛，装饰品那个对
1: 对，
0: 嘛，就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玻璃的产品，有比较不能讲人家低阶，就不一样的层次的产品所运用的技术就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尤其像 AI 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的这个产品，那需要更多不一样的技术在上面，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1: 对，可以说。
0: 好，然后请说，继续帮我们分享。
1: 对，所以你刚刚讲台湾的确玻璃的技术是不同的领域啦。算技术上是走不一样的方向。那如果要追上像康宁或是我们知道的像日本的 AGC，就是以前的旭硝子，或者是日本的电气硝子或德国的肖特，真的是有一段差距。而且我觉得，以像美国康宁，它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就是它距离北卡罗来纳州的矿场非常近，它那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矿产。就是二氧化锡，就是那有非常非常高，对，它有非常高纯度的石英，所以其实它就近的工厂可以取得最好的原料，然
0: 了解，
1: 后做出高纯度的玻璃还有光纤，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就可以让光的反射折射率，就是它的纯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啊，
0: 就是
1: 对。
0: 占了地利啦，对不对？地利之变，对不对？
1: 对，
0: 这点大概就已经打败很多的同业了吧？哈，这个原料的取得如此的方便，那。再加上技术又不断的在精进，所以也能够取得优势，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玉斐呢来跟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哈。这个 AI 现在真的是最夯的行业了哈。那这个刚刚也提到，这个康宁在做通讯这一块、光纤这一块呢，是非常的这个突出的哈。那为什么这个光通讯这一块对 AI 那么重要呢？待会请玉斐来帮大家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

0: 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这次呢做的一个封面故事哦，讲的是在 AI 潮流底下哈、哦、受惠的行业哦，玻璃行业哈、哦、这个玻璃不是大家想到的这个我们这个玻璃窗的玻璃，或者你这个把玩这个琉璃的玻璃，人家是更高阶技术了、啊、刚刚有提到说这次的访问呢主要是锁定了康宁这家老牌的公司啊、哦、那现在呢他们最夯的产品当然就是跟 AI 有关的这光纤哈、哦、能不能请玉斐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光纤对 AI 的这个传输有那么重要？然后呢过去我们讲传输好像想到的都是用铜线传输比较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个光纤来传输，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呢？
2: 好，因为铜线它在传输的频宽上会有些物理的极限、嗯、然后再来它是相对比较耗能的、嗯、目前就是最新的像 Vera Rubin 的话，它现在是72颗的 GPU 嘛，接下来 Ultra 系列可能要到144颗，或者是更大，是扩张到576颗的 GPU。
1: 嗯，
2: 所以你能想象一下，就是这么多的 GPU， 它要互相的沟通运转，它的传输的频宽，它瞬间它就是要变大嘛。
1: 嗯，
2: 那变大，它同时它其实不需要它的能耗放大太多，它还是希望可以降低能耗，不然其实如果太热的话很容易宕机。
1: 对、
2: 啊、GPU 这么贵，你又不可能让它工作那么认真，但是它的东西传不出去，
1: 嗯，
2: 然后没有效率，那当然就是要完全发挥 GPU 的效能的话，铜线就会变成像是一个我跑得不够快，然后我油耗又很高的一个卡车。对，所以这个时候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放。第一个，光它的耗能啊大概是铜线的1/5到20分之1哦。如果它设计好的话，它可能甚至可以节省高达20倍的能耗。那再来就是它的传输频宽，它可以扩大到10倍。
1: 哇，
2: 所以一下 子对，其实但是有人说现在光速还不够快，我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 AI 的资料量有多惊人了。所以他们接下来还想要设计所谓的空心光纤，让光跑得更快。
1: 哇，
2: 对，
1: 是。
2: 所以光的确是在传输频宽就是打开的天花板，然后尤其在能耗的部分。
1: 哦，了解。
2: 现在所有的资料中心其实都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1: 是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光纤这一块对于 AI 的传输来讲基本上就是关键了嘛，对不对？没有它基本上就没办法做传输，对不对？对，是，
2: 就是它会有瓶颈，如果真的它一定会是越来渗透率越高的一个解放。
1: 嗯，
2: 对，目前大家所有产业界都是为了在对于光通讯传输如何去在持续的改进，然后做更多的技术的突破。其实从最近的资本市场就可以看到光真的是个趋势，然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在光通讯有一个角色存在。
1: 是，
2: 所以其实光的这一段啊，我觉得第一个光学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要难懂。
1: 嗯，
2: 然后光的特性也有很多大家无法想象的，光很怕热。
1: 是，没错。
2: 对，如果它如果被热影响，它的波长就会影响，它的光会发散。所以你要如何让光的传输更聚焦，
1: 是，
2: 其实都是一门学问。我这一次其实采访之后才发现有

0: 多很小的零件，但是很关键。
1: 哎，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我也是上了一堂课，就是哈哈，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嗯，这个好像是这未来是大有可为哈。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康宁跟台湾有一些合作，尤其是工研院的合作，这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呢？这个双方的合作技术上面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0: 嗯，我们这一次其实采访到工研院有主要两个所，一个是工研院材料与化工研究所，
1: 嗯，
0: 然后所长是邱国展，他也有回想，就是最早合作当然就是从显示器材料开始，
1: 嗯，
0: 然后 LCD 啊 ，Micro LED 啊，
1: 是，
0: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虽然同样工研院也很多跟很多外商合作，其实我们那天在那个 building 里面，其实也有看到像杜邦啊、旭化成啊，有一些外商的 lab， 就是实验室有放在那里，
1: 嗯，
0: 但让邱所长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以日商来讲，合作没多久，其实最先进的东西它还是会放回日本本土，
1: 嗯，是
0: 就是有点隔一层啦，
1: 我了解。
0: 但是他说跟美国康宁合作真的是比较毫无保留，嗯，然后这个实验室，
1: 啊，
0: 对，这个实验室真的都可以发现最前瞻最新的东西。
1: 那我们可以学到他的技术吗？我们可以拿到他的技术吗？
0: 就是合作可以，比如说我们因为康宁为什么想要在工研院，也是因为工研院有很大的研发能量，所以他才在这里设研发中心，所以可以互补，他也可以善用工研院的人才，然后把他的技术延伸出去，因为毕竟工研院在桥接很多企业界，也是最大的一个桥梁嘛，所以他也会善用工研院的一些试产线、实验室，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的能量。
1: 嗯，
0: 那当然希望康宁的材料可以更多人使用啊。
1: 是，也是啦，哈，没错啦，嗯，
0: 对。
1: 好，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这个玉斐尔，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那这样子的话，投资上面这，我们不要讲康宁这一家，就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投资的潜力还可以继续吗？
0: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光，
1: 嗯，
0: 就是节能跟放大频宽的一个很好的解方。
1: 是，
0: 的确，它现在是在晶片外面已经开始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使用光纤，但是进一步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共同封装，
1: 嗯，
0: 其实很多的。技术还在突破，虽然目前就是辉达已经有第一个就是网络交换晶片是用这样的技术，但接下来我相信会有越多的阵营也会采用这样的技术，比如说像康宁就跟博通有合作，也是有推出 CPO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光的技术的长线需求真的是很乐观，因为最近我们有看到吉邦科技也在昨天有发布一个新的一个预估数字，
1: 是
0: 也是对它也是倍数暴增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前景。那光，但是光的技术有些还是比较难突破啦。像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访问了蛮多家公司，比如说像大力光，一旦出手，其实就很惊人。
1: 是，
0: 他也发现。它在光的校正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光其实遇到热，它可能会发散，它可能会弯曲，可能乱串。但是大力光厉害的就是光学校正，
1: 了解
0: 它怎么让光再回到它应该原来的位置，然后耦合到每一条光纤上面。
1: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玉斐的分享啊，那就是未来投资那道光应该还是有潜力的，就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了，谢谢。
0: 谢谢，
1: 好，谢啦，谢斐，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1: 的确哈，现在呢 ，AI 的风行哈，带动了非常多的产业的兴盛哈，所以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呢，也会想说，我到底要买哪些 AI 相关的个股啊？不过呢，那么多个股，除非你钱很多，要不然呢，你可能呢，大概呢，也没办法每一档都买到，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想用透过ETF 的方式哈，去买到一些跟 AI 相关产业。的主题式的 ETF

服哦。嗯，那最近刚好这个有一些朋友在问我，所以还有一点时间呢，姐夫呢就来回答一下，这些朋友问的问题哦。很多人都问我说，最近这个 AI 行业那么的兴盛哦，如果买 ETF 要买哪些 ETF 才会跟 AI 有关呢？其实哦，我必须要说，现在呢，很多这种主动式 ETF 啊，他们的持股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跟 AI 有关，所以你买哪一档啊，我觉得是差别不大了哈，大同小异。但是因为是主动式 ETF 啊，所以在绩效上面呢，基本上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跟 AI 相关的 ETF 的话呢，你可以选被动的，就是你去看这个跟 AI 相关的 ETF， 只要名字有 AI 的，大概八九不离十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些像科技相关的 ETF 啊，现在的布局大概也跟 AI 相关啊。那被动 ETF 啦，就是不用伤脑筋，然后反正它就帮你选好个股了啊，按照这成分股呢，每天就涨跌啊，就随着这成分股的涨跌啊，每隔一段时间来调整持股哈。好，那如果呢，你要比较积极一点的话呢，你就去选择主动式的 ETF， 就像姐夫刚刚说的哈，主动式的 ETF 呢，现在呢，只要是投资台股的主动式 ETF 啊，大部分涨的都差不多哈。那你要去比较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比较它的绩效了哈。你去看看啊，这个比较绩效里面呢，到底现在谁的绩效比较好？因为毕竟啊，主动式 ETF 在台湾呢也才挂牌一年多哈。其实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段时间期内呢，已经有很多的 ETF 创造了不错的佳绩啊。所以如果你是积极一点的人，也是可以去买这些相关的这个主动式ETF 哦。但话又说回来了哈，不是只有 ETF 可以买哈，其实台湾投信发行的投资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表现也不差哈，只不过呢风头可能都被 ETF 盖过。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买这个相关的AI ETF 或者是基金的话，我觉得主动式的基金也可以考量哈。姐夫呢在每个月都会来安排啊基金的绩效的表现啊，也都会提到一些台股的基金啊。那每一季呢还会做季回顾啊。那大家不妨就从这些绩效里面呢去挑出啊，比如说今年以来或者近一年以来呢相对比较好的基金啊，他们的绩效基本上呢也不输这个被动式的 ETF 或主动式 ETF，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了哈。总之呢，如果你真的买不起哈很多高价的 AI 相关个股的话，透过基金跟 ETF 的确是蛮好的方式哦。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投资的话，做一点功课，你去查一下这个很多网站上面哈都可以列出来，你想要投资哪一类型的基金，那相关类型的基金同类基金的绩效表现哈，你可以从短中长期三个期间的绩效去比较哈。短期的话你就大概抓近一年来或今年以来，要不然呢就是再抓两年以来的哈，然后再抓三年的哈，你再比较一下，在短中长期表现都不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来选择了。好，这些方法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祝大家呢投资都能够顺利，最重要的是呢大家都能够搭上这个 AI 的风潮赚到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已经是6月30号咯。哇，6月份就今天最后一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今天过完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下半年了，那也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就即将结束哦。哦，这真的很感慨这个时间的飞逝啊。好，那这个下个月啊，就下半年啊，开始台北市呢啊，七月份有启动很多项的新政策。哎，那这个部分呢，说节目一开始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跟你来做报告。那包括了有托育的补助调升，敬老爱心卡的扩大使用，并有加码补助，然后呢还有定点零托的再升级，另针对孕妇的疫苗跟婴幼儿的抗体补助、哦、还有北捷闸门支付感应的升级、哦、这些新的政策呢、都会在明天开始来啊推动。除了这些啊福利措施或是新的改变之外，7月1号起呢，凡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还有第零级的啊，不论新旧房屋住宅或是商办哦，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5% 的租税优惠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访问我们的这个房市专家齁、哦、都更专家这个就特别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那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很多的讯息呢都是第一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齁、哦。好，那台北市政府表示这些新的政策呢涵盖了育儿、孩童、长者、身障，还有市民便利出行等等等等的一些面向。其中呢有很多项呢是全国所创的啊、展现出台北市政府持续回应市民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

的一个决心。那根据台北市政府地政局社会局啦齁，这个是社会局的业务齁，社会局的长官说啦，托育补助呢，台北市将创全国最高的托育补助，并推动呢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托准公托月费零负担的城市。哇，这个对于鼓励年轻人生小孩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吧。好，那从7月份开始加码这个友善托育的补助，送托准公共服务最高补助提升到8000元哦。那家长的月费负担呢只需要2500元，补助金额也是全国最高哦，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第二胎哦，第二胎以上呢不论是送托公共或是准公共的服务都享有全面月费免负担，就是免月费的零月费的负担。台北市也是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共跟准公共托育月费零负担的城市这个是全国首创的这个台北市这个经费应该也是算是全国最多的吧好，那另外呢预计从9月份这个9月份的新制度也跟各位来做报告，9月份开始呢会推出新生婴儿呢8小时免费零托券提供呢涉及在台北市新生婴儿家庭的申请可免费使用这本台北市定点零托服务8个小时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上班族啊双薪家庭啊他们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定点临时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从9月份开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制度。那另外呢为了减轻很多长者的就医负担，敬老爱心悠游卡政策呢也将在扩大补助现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这些我们的这个长者呢就已经有这个悠游卡的补助，这一次呢要再扩大补助，使用的范围呢更是全国最广那包括就是说你的敬老爱心悠游卡从明天开始呢每个月社福的点数呢将从480点再拉高到600点事实上我的朋友就说480点呢有时候每个月都用不完那这一次呢从明天开始要拉到600点。那敬老悠游卡扩增扣抵市立联合医院的敬老健康守护专案所以呢这个部分跟这个医疗呢来做一个连结，每个人呢每月不限次数单次最高扣抵600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等于把悠游卡的这个功能呢也跟医疗做一个结合医疗门诊挂号费跟也扩及了台北市立关渡医院、市立万方医院，每次呢最高可以扣抵80点跟100点。那敬老的爱心悠游卡呢租借 U-Bike 2.0 的前30分钟是免费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我们这些不管是托育育婴或是说这个长者的这些负担呢都会有所减轻所以这个是从明天开始台北市这些多项的托育补助啦、敬老爱心卡扩大使用还有定点临托升级等等等等这些服务呢都会进一步的来做强化所以呢这也是台北市民的一个福利啦那要好好把握这些福利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了悠游卡这个480点有人现在每个月都用不完，应该好好的来运用下个月开始又要扩增到600点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如果说这个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话多多把这个悠游卡拿出来使用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访问了这个李同荣李市长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提到了这个联合报黑白

以及啊，在昨天呢，有一篇就提到了穷的只剩下股市啊，这一篇小短论啊，哈。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是最先提出来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也提醒我们的政府哈，特别是主管机关啊，金管会要特别注意哦，这些市场上的资金啊，这个不断的扩张哈，杠杆哦，开到最大。那一旦呢，这个股市有个这个所谓的反转，或是这剧烈震荡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死在沙滩上。所以呢，在昨天节目中，我也刚好看到这一则黑白集啊、哦。那其中呢，他们也有提到，哎，四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访问这个邱明芳邱地政士的时候，他甚至提出来说，有人已经提到八代同堂。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也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联合报》的黑白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短短而已啦哈。台股火热，抢进股市成为全民运动，年轻人呢更是疯借钱 all in 啊。那从世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那政绩乏善可陈的赖政府呢，台股成了唯一可供粉饰的亮点。诸多政策呢都是变相鼓励炒股。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去年前5000大企业虽然总体营收跟获利都持续创历史新高，可是呢亏损的家数呢也高达了有772家哦，772家这些这个企业呢都还是亏损的哦，创十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一再的反映出所谓的 K 型经济下的一些隐忧啊、哦，所以呢 ，K 型经济也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很早就已经喊出来的哦。那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媒体在评论、在报道的时候，也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接下来《联合报》黑白集又提到了哦，过去这两年呢，台湾出现了许多少年股神，企业缺人的情况呢，愈发的严峻呐、啊。尤其呢，在低薪高房价之下，不少年轻人呢发现，炒股的报酬率远高于他工作所得啊，干脆呢就辞职不干了啊，这个甚至呢透过借贷来投入股市哈、哦，就是近周边能使用到的借贷的工具都把它借出来，然后呢到 all in 到股市里面去。那这个但是呢会出现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面也是政策使然的哈、哦，好，比如说像一再延长的当冲降税，原是呢2017年为解决股市日交易量低迷推出的租税优惠，如今呢股市的成交量早就突破1000兆元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当冲降税的优惠啊却迟迟不退场，无疑呢就是政府鼓励短线操作套利啊、哦，这个是第一点。再来呢受惠股市交易热络，税收大增，薪资所得扣除额明年呢却仅仅提高9000元而已啊、哦。这个王世坚这个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也提到啊、哦，也难怪呢被质疑政府是带头鼓励上班族呢辞职炒股啊，形同间接惩罚受薪阶级啊、哦。如果说没有辞职炒股的，就是政府是用这个税啊，这个所得税来做惩罚受薪阶级。那所以呢，他提到最后这一段提到，台湾 K 型经济现象早已引发外媒的关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韩国的媒体最近就提到，富裕的台湾呢，贫困的台湾人啊、哦，这一篇报道描述台湾经济成长跟生活日常这个脱节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也在文章里面提醒，今日台湾，明日南韩哦，所以呢，这个台湾竟然也变成是南韩要喊出来做借镜的哈、哦，蛮讽刺的。所以赖政府沉溺于这个股市的龙井从不设法借由政策跟制度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还成为邻国警示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哎，

起来是不是很讽刺啊？啊，所以这个是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李东龙理事长在聊的时候，有提到《联合报》黑白记这一个穷得只剩下股市，也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昨天的跟李东龙理事长的专访内容非常的精彩，如果没有听到的，或是说没有看到我们 YT 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YouTube 上面再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张新民老师跟昨天的来宾大来宾李东龙理事长整个专访的精彩内容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聊聊一些房市的话题。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邀请的大来宾呢，李同荣理事长节目中聊了非常多的话题，所以刚才特别提到这个如果昨天错失掉节目内容的，可以到我的 YT 房市日光大道去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完整的直播的一个内容。那除了刚才提到了针对这个所谓的股市热房市资金被抽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呢也有两段非常完整的，就是针对股市跟房市这一部分的一个互动呢，做了详细的解析跟分享那除了这个针对股市跟房市的分享之外，昨天我们节目中最后一段也提到了新青安。那新青安呢，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都已经在持续的讨论要未来将即将推出新青安 2.0 啊。可是呢，我是个人比较抱持的一种比较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期以为不可的心态，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六呢在中国时报就写了一篇专栏专家观点特别针对新青安这个部分是不是要让它延续下去呢，我提一个就让它就此退场吧那标题是提到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那因为现在市场上全面的声音大概都在讨论新青安 2.0 该怎么样修，该怎么样改然后呢这个补贴该要多少可是呢都没有人敢提出一个反对的声音，就是说让新青安就此退场吧。那诚如昨天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他讲到了，如果说新青安真的退场那可能会变成是房市另一个利空那如果推出新青安 2.0 他认为也不会是利多，可是如果把它取消掉会变成是市场的一个利空好，那我就接着跟各位来分享上个礼拜六我在这个中国时报这个专家观点写了这一篇新青安阶段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这一篇专栏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好，新青安七月底就将到期，最近呢媒体都聚焦在新青安 2.0 呢会长成什么样子，要如何防避，补贴的方式该如何等等等等的这些面向，一副呢就是新青安 2.0 已经箭在弦上了不得不发的样子。可是呢倒是没有人敢发出，或是没有人敢这个做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什么呢，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就此退场吧所以这个是我写的专栏的第一段第二段又提到了2023年8月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之下，青安贷款精进方案，简称就是现在的新青安，横空出世让被政府打炒房组合拳打得奄奄一息的房市这时候宛如吃了一颗九转还魂丹，又让房市炒作延续到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才戛然而止。那新青安呢，由于它的申贷的条件优越而且又宽松其中呢利息补贴后的利率只要 1.775%， 这个

揭发了这些性侵案的弊端，而且呢，这个调查里面也指出性侵案违规申请的案件呢，更高达了10000件以上。眼看呢性侵案下个月就要到期了加上呢今年又是选举年，市场上呢普遍预期啊，政府还是会推出改良版的性侵案 2.0 那近日媒体也有蛮大的篇幅都是在讨论 2.0 版的可能内涵，但我个人呢倒是认为是这个笔者啦就是张新民老师，我认为性侵案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就让他退场吧因为他再怎么改再怎么修都已经很难让年轻人安心成家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举出三个理由，三点理由第一个，它是有一点点的像是房市的养套杀那为什么这么讲的这么严重呢？不管是性侵案它有3年的这个利息补贴，或是研议中的性侵案 2.0 才3+4等于有7年的利息补贴，可是呢利息补贴都只是短短的而已啦不可能就是20年30年一路的让你这个宽这个所谓的这个利息补贴那期满之后呢，不管是3年期满或是7年期满，就会回归到一般的房贷，所以呢这个形同先干后苦式的补贴，除非啊这个申贷的人呢薪资所得在这3年之中7年之中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长，或者呢不是牺牲掉他的生活品质咬牙苦撑可能就是面临到房子不保的一个命运，这种的利息补贴呢也形同另类的房贷悬崖房贷悬崖等于是说一路的补贴到最后让你跳下去了等于诱人抢贷，让人套牢掉入断头式断头或是瓦拍的命运因为你缴不起之后就会断头就会瓦拍嘛，所以呢有人也形容这是一种房市的养套杀就像股市的养套杀那样的一个味道。好，这个是我提出来的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呢就是赚了利息补贴却背负更重的房贷我们可以摊开来，这个监察院刚才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里面，央行也有研究报告，或是联征中心的资料，都再再的证实性侵案实施以来它大幅的提振了这个市场的买气，进一步呢垫高了各地的一个房价，使得政府呢这一次政策美意啊化作投机炒作炒房的帮凶，年轻人即使说你幸运的资格符合取得了性侵案的这个贷款，得到了只是少少的利息补贴，可能前3年可能是7万-8万的利息补贴，可是呢要付出更高的购房代价所以呢身上背负的沉重的一个房贷，性侵案并没有让这些年轻人真的变得心里比较安，反倒是呢让年轻人更辛苦了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也看到有媒体用这样的一个这几个字说性侵案让年轻人更辛苦了。那性侵案 2.0 它面对的也是目前持续高档盘整的这个房价，申请人的困境跟性侵案也没有差多少，这个就是说现在房价还是这么高，你即使让他小小的利息补贴，他反而还是要承受非常高的一个房价，要缴交非常高的一个房贷这个负担都非常沉重那如果说这个房价相对水位比较低的话，他可能就不用负担这么沉重所以这个是第二点，赚了利息补贴可是背后背更重的一个房贷。本来我这一段里面还要加一段，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当年这个投资公司非常猖獗的那个年代投资公司就是让你赚的利息可能这个利息都比定存还要来得高，可是呢它是要你的本金的，它是效想你的本金的，所以呢这个虽然有一点点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可是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赚了小小的这个房贷的利息补贴，可是你的房贷负担却是更加的沉重一点都没有减轻，一点都没有让你心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出来的第三点理由。

就是产生的房价的向上定锚效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青安跟过去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呢，事实上最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贷款额度拉高了齁。那在马英九时代的青安政策，也就是市场上讲的旧青安，它是800万的贷款额度，那新青安呢拉高到10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的形同呢市场上的房价就主动的往1000万来做一个这个调升、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向上定锚效应。那这个不只是在双北市哦，甚至在中南部很多本来房价可能是500-600万、哦、或是说高一点可能700-800万，最后呢因为新青安的关系也主动的都往1000万靠拢了。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第二点提到的，青年人啊贷款贷到了这个利息的补贴，可是他的房贷他的总金额房价的负担是更重的哦。所以呢这个让各地的房市呢都产生了房价向上定锚效应，特别是中南部房价、哦、本来是比较低的也都跟涨上来了、哦、那 2.0 版的婚育宅更现在研议要把这个所谓的上限和额度呢拉高到1500万、哦、那这样会不会再一次的产生另一波的向上定锚效应，这个确实让人家担心的哦。好，这个一篇文章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哦，《中国时报》哦，他们之前就跟我邀稿哈、哦、啊，就叫我写一篇房市的相关话题了哈、哦。那他们给作者都蛮宽的哈、哦，就作者自己去想要写什么内容，标题也可以自己下哈、哦。所以呢，我就针对最近大家关注的这个新青安，还有这个即将可能会推出的新青安 2.0 哈、哦、啊这个部分的文章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我也把它泼在我的个人的脸书，也把它放在房市张老师部落格里面齁、哦、那就有一些网友啊就在我的脸书下面就说有人是赞成的齁、哦、那当然有很多人没有表态，那在赞成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下面呢，我就又在跟他们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啊这一篇文章齁、哦、到最后可能呢还是狗吠火车啦，政府呢不会停掉新青安齁、哦、还是会有这个新青安 2.0 的推出齁、哦、好，那这个很快就会揭晓了，因为明天就是七月了齁，那新青安的它最后的一个期限到7月31号，所以应该在上半个月财政部就会定调齁，因为它毕竟还要让这些公股行库齁八大钢公股行库来乘坐嘛齁，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先知道这个未来新青安 2.0 它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这些公股行库必须要又预先有一些准备，或是有一些所谓的教育训练，让他们第一线的房贷人员呢也好去因应、哦、可能面对来的新青安 2.0、哦、所以呢张老师这篇专栏文字呢真的可能最后就是狗吠火车啦、哦、好，那这个针对这个刚才提到的我的第二点，就是说新青安呢申请者呢事实上他负担的这个房贷或是房屋总价事实上是更重的、哦、所以呢之前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也去抓了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发现呢就是今年第一季啊整体申贷的案件的房价建估值已经来到了1546万、哦、这个已经比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贷款上限还要来得高、哦、那比新青安2023年第一季推出的1266万更增加了280万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呼应我刚才第二点就提到这个民众虽然说他资格符合了这个也是幸运的申请到了新青安，可是呢他要承受的房价他要负担的房贷额度事实上是更加的沉重，一点都没有让年轻人心来做一个心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我要写这一篇专栏文字，最主要就是说这个新青安已经变成有一点点这个
真的牛头

对马嘴了哈，他根本没有办法让年轻人真的心这个安了哈，真的是心安去成家哈啊，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或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听众朋友们来做了解了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齁，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
2: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
2: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對、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齁、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齁、哦、啊，你会想一说，诶、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那
2: 就是毒的一种齁、
1: 哦。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啊、菌之类的、
1: 啊啊啊啊、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2: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诶，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嗯、是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哎、
2: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接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好、
2: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啊啊啊、
1: 对对，
2: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就比较复杂了，對對對對，
2: 没错、哦、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嗯、制毒、
1: 哦、对，
2: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

0: 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0: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
0: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
0: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
0: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欸、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欸、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或药品的东西、嗯、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
0: 好、
1: 欸、而且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
0: 而且益生菌齁、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哦、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 哦, 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哦、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哦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哦、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欸、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
0: 敏、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1: 哦、
0: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次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嗯、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吃药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哦、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有有 对, 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1: 嗯、
0: 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而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 医生

0: 单一。好，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好，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五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哈、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那、欸、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那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呢、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贵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真的是肖顾问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 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

0: 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小爱情》，旋律非常的青春奔放哦。好，那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6月30号。好，那6月30号就等于是今年的上半年。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好，所以呢也是有一些有小孩的家长们齁准备要恐慌的日子。因为很多小朋友扣除掉毕业生已经毕业之外呢，像这个台北市的齁那个新北市的国小的小朋友，应该就是今天是结业式，明天就放出来咯齁，就开始放暑假了。好啦，那当然齁，我觉得现在年代不太一样，就是有很多的家长都是上班的齁，爸爸妈妈都上班，齁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件事了齁，现在就是很多都是双薪家庭，不然真的是养不起啊齁，又要供房子又要供小孩，好，那有一些人齁，甚至现在常常在网络上讲说，房子小孩你只能选一个，好，那有时候呢，甚至有些人房子小孩都不要，因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齁，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年代是非常多元哦，可是齁，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齁，大家就会觉得说，哈，那暑假要放出来了，要怎么办呢齁？那当然啦，如果是有很多双薪家庭的朋友齁，现在大部分的小朋友。有时候坦白说，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没有暑假寒假这么明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暑假寒假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从每天去学校好变成每天去安亲班，好，就是安亲班的时间提早了，对他们来讲安亲班也不陌生，因为以前他们可能是下课之后再去安亲班，那现在呢暑假寒假爸妈要上班，好，那所以他们可能就变成是他们就是直接去安亲班，好，或者是学校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暑期辅导班之类的啦，好，就是还是继续去，好，那可能中间只有那种几天的，好，几天的时间是就是中断衔接的，好，那中断衔接的有些还要把它丢到阿公阿嬷家，要找个地方托婴啊，齁。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其实家人相处的时光是无价的齁，那时间其实过很快，那尤其小朋友齁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你知道那个想法不一样，天真程度不一样，那另外呢就以大人跟小孩子来讲的话齁，就是那个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有小朋友的话，你可以跟着他一起用他的眼光看世界齁，用他的眼光去探索一些地方齁，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你没有小孩你可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齁，爸爸妈妈们看过来齁，啊，基本上人家也没有限定一定要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嬷也可以看过来啦齁。好，这个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暑假规划了四场赏鸟不喂鸟的户外亲子活动，让大人带小孩走进都市绿地，近距离观察城市当中穿梭的禽鸟，并且了解失控聚集造成的危机背面的原因，好，是喂食，所以面对自然生态环境最佳的方法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接触，三不原则。那这个活动是蛮丰富有趣的，因为有专业的人来带你齁。那从现在开始呢就开放线上报名，邀请亲子一同报名。那动保处表示今年齁就是7月5号会是在中正纪念堂，7月18号是在关渡公馆广场，8月15号在大安森林公园，8月29号在228和平纪念公园，合计会办理四场次的户外亲子活动，那现场会带领家长还有孩子认识台北市常见的都市野鸟。

并且还提供这个专业的单筒望远镜来进行赏鸟体验，让孩子学会用观察代替喂食。那活动当中会深入浅出的讲解野鸽的成因还有生态影响，并且准备了生动的教材跟趣味的有奖征答环节，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参加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名额有限，好，所以报名赶快。那这个动保处提醒哦，随意喂食野鸽野鸟的行为其实有违法哦，因为它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还有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最高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那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哦，你也可以拨打1999电话检举，那不喂食才能够从根源达成野鸽减量防治效果，并且有效的维护人鸟共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好，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好，就是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官网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就是有中正纪念堂的场次、关渡宫的场次、大安森林公园的场次，还有228公园的场次。好，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有趣的活动啊。好，好，那其实说到鸽子哦，你知道那个很多人看到鸽子就觉得啊，鸽子耶。好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鸽子的概念是怎么样啊？当然就是什么和平鸽啦，哈，或者是看它飞过去，那咕咕咕咕咕，其实是还蛮可爱的啦，哈。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鸽子其实是会飞的老鼠，哈。如果用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这个形容词的话，你可能就会哎呀，哈，稍微跟它保持点距离，哈。好，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哈，其实，你知道在台北市我们要看到鸽子好像感觉上不是很陌生，对不对？然后禽流感时期我们就会觉得说啊，看到鸟感觉上有点可怕，看到鸽子有点可怕，因为它毕竟是禽鸟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好，你已经确定禽流感是它会传染的，所以你那时候如果新闻在比较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害怕，齁，那但是不是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又忘记了。哦，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齁，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后阳台啊，然后常常会有鸽子来造访啊，还有一些人齁看到鸽子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啊好可爱哦，齁。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并不是随便讲讲的，齁，其实他们身上有所谓的禽螨，好，就是那个尘螨的螨，好，但是是禽螨，好，哦，那你知道那个有很多受害者，好，都是受害之后苦不堪言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哦，有些那个鸽子会筑巢，你知道吗？人家也是要有地方住的啊，啊，因为就是那个你知道自然生态环境啊，既然他在都市丛林生活，他可能就没有那些传统的，好，他们那种古时候自己在那边造巢啊什么之类的，好。欸，他有时候住在你后阳台呢，住在你的冷气机上面呢，齁。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啊，齁，就是他很可爱这样子。哦，你试试看一段时间之后，齁，你就会开始这里痒那里痒，齁，那是一件超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会有禽螨。齁，那因为大部分的后阳台可能就是会有洗衣机啦，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晒衣服啊什么之类的。于是你在后面嘛，然后风吹着吹的啦，然后他也在那边啊，啊，最后你的禽螨衣服收进来啊，床单收进来啊，啊，或者是窗户飘进来啊，最后你全家就会很痒，好，然后这个很难处理哈，因为你就是全部都要洗一遍晒一遍，然后可能要很多次，然后因为你知道螨这种东西哈，就是跟你尘螨一样，就是很难除啦哈，所以哈，最好就是不要让它直接在习惯性的在你那边哈。啊，如果齁，我有听过更夸张的，就是他就直接住在后面，那一开始人家就说啊，他生鸽子了耶，生鸽子蛋了耶，要把他弄破有点残忍，然后等他孵出来这样子啊，孵出来啊真的有鸽子耶，齁，啊，上了一堂生态保育课是蛮不错的啦，齁，看到从鸽子蛋变成鸽子，我觉得对城市人来讲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齁，啊，也是看得蛮高兴的。可是你知道吗，所有的动物都很神奇，所有的动物就是它从哪里出生它到时候是会回来的，你知道吗？它飞出去是会再飞回来的、哦、就像有些人他可能阳台养一些蜜源植物，如果在这边你曾经有孵化了蝴蝶、哦、就是那种城市会存活的蝴蝶、哦、它从这边孵出来它到时候还是会回来这边产卵的、哦、然后所以呢就会无限的回圈、哦、所以如果说你
让你的那个鸽子齁在你那边停留过之后，你

接下来就会很难处理。好，那当然网络上 Google 很多人就跟你讲说啊，你可能就是要放一些什么发光的 CD 片啊，闪光啊，然后就是晃动啊，好，那或是那个防止它降落，好，脚有落地的那个刺钉之类的，好，或是直接你就上网子，好啊，反正呢就是真的从一开始就要防治，不然到时候就很难处理哦。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歌曲呢，哦，这一位齁，母子党真的是令大家非常的羡慕齁，在金曲奖的时候，其实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演出过什么跨年演唱会什么之类的齁，每次只要看到他们两个站在台上，我觉得大家就一阵的感动齁，那就是周汤豪跟 Billy， 齁，以前要讲 Billy 跟周汤豪，现在叫做周汤豪跟 Billy 哈，然后呢，你知道 Billy 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周汤豪是三十几岁，然后母子两个人全部都是可以一起站在舞台上哈。那尤其是 Billy， 虽然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他进去讲的时候哈，好像那个 key 不是唱得很准，唱得很有自己的 style 哈啊，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哦，七十几岁可以这样唱跳，真的是超猛的哈。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自己试试看哈，就是。诶，不要说你七十几岁啦，好，光现在你叫你唱两三首歌，好啊，不看歌词你唱得出来吗？好，那更不要讲说记奏走位跟动作，那再来要跳起来，好，尤其要跳那个三天三夜，嘿，不是普通人会做会搞的啦，好，好，那看着他们母子两个人，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怎么可以教出周汤豪这样的小孩呢？很会教诶，好，然后另外呢，现在在舞台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周汤豪对妈妈很有爱的眼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呢，什么都不必说的 Remix 版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哦，不要看到鸽子很高兴，因为其实鸽子身上可能有些情螨之类的，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它在你们家的阳台逗留。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会去所谓的健身房。好，那其实你要去健身是一件好事，好，运动就是一件好事。好，那尤其是像现在夏天，天气非常热，说真的你要去外面很热的状态下，有时候去健身房有冷气，然后运动又流汗，其实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要小心哦，因为大部分的健身中心是大家一起共用的嘛，就是器材是共用的，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那当然虽然他说是对岸的啦，对岸的新闻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我们就听一下哈。就是对岸有一位男子呢，在健身之后因为徒手擦汗导致脸部感染真菌，引发网友热议，也让健身器材卫生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那专家提醒，公共健身器材很容易残留汗水、皮屑还有细菌，如果你没有做好清洁还有个人防护，可能会增加皮肤感染风险。那根据报道呢，这个当事人他说呢，他自己平常健身

确实很容易成为细菌跟真菌滋生的温床。那专业人士指出，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握把、重量训练器材、座椅这些公共设备，如果清洁不完全，可能残留皮肤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病原体，增加体癣、脓疱疮的皮肤疾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齁，就是要使用器材前后应该用酒精或者是消毒的湿纸巾齁，有些那个湿纸巾是带酒精的嘛齁，然后就是擦拭一下这个接触的部位。那运动的时候也可以佩戴健身手套或者是自备毛巾来隔开皮肤跟器材，并且避免在接触器材之后直接揉眼睛、摸口鼻，然后运动结束之后应该立即用肥皂彻底洗手，如果身上有伤口也应该要先妥善的包扎之后再进行训练。那此外呢，更衣室、淋浴间这些潮湿的环境其实也是真菌容易繁殖的场所，所以建议全程穿着拖鞋，避免赤脚行走，毛巾还有个人用品也不要跟别人共用，并且及时更换潮湿运动服，降低感染的风险。好，那提醒大家要养成良好的清洁习惯还有卫生习惯，是预防运动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好，那其实在那个暑假期间齁啊，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游泳池玩啦齁，那一样同理可证齁，同理可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李荣浩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不将就，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不将就》。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正声广播公司有的活动哈，就是这最近这个暑假期间哈，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大家可以分时间、分年龄来报名参加哦。首先，第一个就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哈，人体还有其他所有的生命体都需要补充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的组织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热量。那讲过了哈，就是这个营养有分为大家很熟悉的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这一种的哈，那每天都要吃的。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微量营养元素，需要的量很少。好，那像是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硒、氟啊，哈，这都是算是这一类的哈，微量元素。但是呢，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啊。如果你就是少吃了哈，有可能在严重的情况之下，长期缺乏的情况之下，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健康的问题。那像这个国外哈，哈佛医学院曾经有发表一个动物研究，然后这个动物研究呢，他就研究这个失智症小鼠，好，老鼠的大脑当中它的锂元素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既然它比较低，给它补充看看，好，看给它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就补下去之后发现，哦哟，记忆力变好了，好，所以呢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所以呢，就是这些微量元素哈，就是在身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你要怎么样摄取，那在哪一些蔬菜水果当中你可以吃到，你可以摄取到。好，那这一次在这个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一场讲座当中呢，就邀请到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整个活动是全程免费的。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摸彩活动，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场活动的话呢，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捷运4号出口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好，这个是免费的健康讲座，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好，那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这个健康讲座的活动哦。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另外我们就 for 小朋友咯，小朋友暑假也是需要多才多姿的，很多爸妈都想要给小朋友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整个在暑假当中不是这样白白的度过，然后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有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

0: 4:30，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一样是小华厅这个地点呢，举办了正声与 Teacher Carry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小孩都可以来参与啊。整个活动费用是1000元，好，但是这个1000元如果你有去报过外面的活动，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给他佛心，好，因为整个活动呢是双语互动教学，然后另外还有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好，可以帮助小朋友去理解说，诶，现在你透过不管什么样的媒体啊平台啊，好，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辨别它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好，那我觉得如果小朋友会辨别的话，好，接触一些比较好的资讯，这对爸妈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另外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体验，好，那所以如果爸妈要帮这些小朋友报名的话呢，报名电话一样是23617231 23617231，但是分机是757。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y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育教练，好，然后呢他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节目非常的优质，所以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所以是这样的双语老师，好，在8月12号这个下午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的时光。好，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6: 下面写 APP。
1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歌曲来自于韩国的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那她也是被这个黄仁勋点名很喜欢的韩国女歌手。好，那讲到黄仁勋，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年纪应该不会跟她差太多哈，所以就是黄仁勋都知道华莎，都听她的歌，好，你们应该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作品，起码听起来很好听啦哈，然后跟着旋律就一起摇起来动起来。好，那就是呢，最近大家对于健康资讯是比较有了解的，好，那有一些名词呢常常会在媒体上出现，所以大家越来越有概念，也比较有警觉心。然后其中呢就是包括所谓的肌少症。那因为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那肌少症是许多长辈会面临的健康问题。那营养师苏哲勇就透过一位社区阿姨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保持肌肉量的关键策略。他说呢，邻居阿姨是社区运动模范生，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花一个小时来打太极拳，而且是风雨无阻。但是这个阿姨呢，就是最近越来越容易累，那健检的时候更被护理师告知说肌肉不够，那他就很惊讶，我每天都有在运动啊，为什么肌肉量会不足？那苏哲勇说呢，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困扰，都以为说只要有动肌肉就会乖乖的长回来，那其实运动更像是一个讯号，对身体下达长肌肉的指令，但是你要让肌肉顺利的生长，还需要供给它足够的原料，也就是蛋白质。但是很多人长辈就是在这个原料这件事情上面的效率已经悄悄打了折扣，就是他处理原料的效率已经打折扣了。那这种身体吸收与合成肌肉的能力下降的现象，有一个更精准的说法叫做合成代谢阻抗。那既然身体效率已经变差了，那你就要采取更聪明的方式提供身体原料跟刺激。那这个是接下来，因为人家是营养师嘛，好，他的专业，然后他就说呢，有三个关键的解方。第一个就是提高每公斤蛋白质的

的比例。那根据2022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学会的指引，健康长者每天的蛋白质摄取量至少要达到一公斤的体重啊。好，所以就是简单讲，你几公斤你去算，你就是需要几公克的蛋白质。那2013年国际专家小组也建议，有规律运动的健康长者每天蛋白质的摄取量可以大于 1.2 公斤，好，就是 1.2 公克啦，好， 1.2 公克对应一公斤的体重。所以简单讲，就是一般人你几公斤你就要吃几克的蛋白质，但是如果你有运动的，你可以是乘 1.2， 就是你的体重乘 1.2 的克，好，这样的这个蛋白质量。好，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那个营养师提供的重点，就是要让每一餐都成为有效刺激。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整天摄取的量嘛，好，但是对于营养师来讲，他说其实除了总量你要到之外，好，你摄取的时机跟分量也很重要。因为多数的研究建议每餐都要摄取至少25到30克的高品质蛋白质，那其中包含 2.5 到3克的白氨酸，就比较能够有效的刺激肌肉生长。那如果你一整天好前面都吃得很清淡，然后你的蛋白质可能集中在某一餐或者是晚餐，好，对营养师来讲，他觉得不如你每一餐都让这个就是门槛，好，启动的门槛，肌肉合成的门槛有达到。好，那再来呢，就是要加入阻力训练。好，光靠走路有氧是不够的。多篇研究指出，每周进行二到三次的阻力训练，好，比如说使用弹力带啦、哑铃啦、好，椅子作战啦，好，才可以有效的提升长辈的肌力还有行动力。那当对的训练跟足量的蛋白质两者并行的时候，就能够达到加成的效果，最大化的刺激肌肉生长。好，那不过呢，就是这个营养师也提醒，这个高蛋白的这个摄取建议只适用在肾功能正常的健康长者。那如果说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你的蛋白质摄取就必须要被严格的限制。那如果是中度或者是重度肾脏病还没有洗肾的患者，蛋白质摄取量甚至必须要控制在每公斤 0.5 到 0.8 公克。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你要做任何的这个动作之前，先跟你的营养师还有医师来进行讨论。好，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肌少症这件事大家都很害怕。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营养师也跟你讲说，那要怎么做比较好，大概就是你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呢就是每一餐尽量都让它达标，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最好有阻力训练。那其实呢其实就是最近不是很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足球赛吗，齁，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火热的开打，齁，那全球当然就会开始疯足球啊，但是我们都是用看的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永跃健康管理中心的加医科主治医师唐云华就说呢，不要以为足球只是年轻人的剧烈运动。好，那其实有研究证实哦，如果是中高龄族群参与这个休闲足球，好，其实是最全能的抗老神手，能够有效的预防失智症还有肌少症。好，那因为足球上的这个动作齁，会跑会动会急停会变向会转向，齁，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齁，这个本质上就是天然的间歇训练。齁，他说研究显示，即便你是60岁到70岁齁，过去缺乏运动习惯的长者，那在接受数个月的休闲足球训练之后，不仅血压下降，心肺功能提升，血管弹性也会获得改善，生理表现会年轻了数岁。好，那这个运动呢，好，就是这个休闲足球的运动，同时还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体脂肪率，帮助中高龄族群对抗中年后最常出现的代谢症候群。好，那也可以提升荷尔蒙跟代谢功能，并且就是如果你是固定的，好，有这个固定的运动习惯，好，这个不用球星，好，不用成为球星啦，好，你也可以让身体回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齁。然后因为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随着年龄增长齁，肌少症跟骨质疏松是高龄健康的最大威胁。那休闲足球当中的转向跟踢球的动作，它会为骨骼提供多方向的机械刺激齁。那有研究
证实哦，就是如果你长期参与的，不仅这个骨密度会比较高，下肢肌力会比较强，平衡能力也会明显优于同龄人，能够大幅减少跌倒的风险。那临床研究甚

甚至发现哦，就是你长期踢的哈，在肌肉神经控制方面、平衡能力方面的表现，都明显优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同龄族群。哦，那可以避免意外跌倒，好，那不跌倒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骨折跟卧床的危机。那因为在球场上瞬息变换嘛，好，因为不是固定的，对不对？好，你的球友要把球传到哪里，球要滚到哪里，你怎么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持续的观察、预测，并且快速决策。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高强度的大脑训练。好，那这种高认知负荷的活动，能够刺激大脑分泌神经营养因子，促进学习能力，规律参与的话，还可以维持良好的认知功能，降低大脑退化跟失智症的风险。好，所以其实人不能过太闲哦，活到老学到老，运动到老。好，所以休闲足球不仅是燃烧脂肪或流汗啦，好，其实在细胞层面帮助身体维持修复力，好，然后帮助对抗自由基，然后呢，所以如果可以适量运动，正念舒压，肠道菌平衡，好，这样子的话呢，就你不是踢足球而已，齁。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大概是90分钟的比赛啦。啊，如果你一般人在踢的话，齁，你踢的是未来30年的健康寿命，齁。寿命长没有用，要健康寿命长才有用，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天又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快板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叠着，不必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

0: 听到这首自己来宇宙人的歌曲，你有没有觉得要自己来，不是站起来哦？好的，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飞通大家。好，待会呢，在1:30到2:00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ULF Show 与您有约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呢，由法务部保护司也是彭宏立科长哦。那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从小朋友、大朋友、青少年、大人，哎呀，我们生活中边哦，不管是父母亲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哦，哇，真的是不管是三代、四代、五代拢揪过来哈、哦，因为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前我们政府毒品防治的一些作为啊。相信大家对于每一年我们有新世代反毒策略，那从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那我们是从113年到117年呢、哦，我们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为了呢打击这个毒品犯罪，所以呢106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时代反毒型策略这个策略动的一个纲领。那么至今呢有一些成果哦，让大家呢至少了解有哪一些的这个新兴毒品，哪一些呢是可以让大家做一些预防等等。那么第一期跟第二期的部分也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人力资源等等啊、如何来让一些我们的检警调好，那当然呢这边来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查核跟所谓的配合哦，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共同来参与打击犯罪，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好，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哦。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北海岸真的是很火红哦。

0: 不管是在我们整个幸福北海岸中呢，我们介绍的每一个区域哦，都有特别不一样的亮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在这个每一年哦，应该是从去年我们就有在介绍了，在我们的北海岸这个艺术福尔摩沙的北海岸艺术季。那么今年呢，以土地上的风景哦，炉火纯青，我们也共创了这个 DIY 的活动。那说到了北海岸呢，第一个想到，哇哦，从我们在昨天介绍哦，我们的这个野柳，当然呢，这个让大家看到了野柳的白天、野柳的夜晚、野柳周边的食宿游购行之外，白沙湾、金沙老街，还有疗愈的大海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疗愈感的一些体验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帮忙大家哦，来走进社区，用你的双手留下自己的一个最美的北海岸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到底在哪里呢。邀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1: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很受欢迎的就是第一个哈，疗愈感，对不对？然后呢，要亲手自己做，而且走到社区里面有专属自己的体验。那对对对，所以有吃有玩有拍呀，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尤其是这次的标题，哇，炉火纯青呐、啊，这个好像已经到了几。
1: 某个火纯青，
0: 走火，还有人给我写走火入魔吗？我说哎呦什么话嘛，这个怎么会叫走火入魔？好，这个邀请大家齁，简单来讲，炉火纯青这四个字就很惊天动地了，应该这样来形容。我们是不是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对，我们今年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结合竹子然后做的一些艺术创作，那取名叫做炉火纯青，那是我们艺术季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之一哦。那因为大家知道说像竹子它其实生长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速、然后是非常好运用在生活里面，包含的龙鱼木啊等等，那尤其现代人其实会用在例如说泡茶的工具，或者是野餐的提篮，或是室内设计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结合，就是邀请了陶艺主要的创作的老师，那结合三支当地的陶土的窑烧，然后再搭配竹子，然后彩绘上我们三支有在地特色的花草啊、动物、海浪的意象，然后组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叫做炉火纯青。
0: 哦，原来有这一段哦，可能人家不知道，还会想说天哪，这个会不会有点哦？这个走火不是，这个是以陶艺为主，而且是许俊祥老师所做的，对不对？而且是在我们的三支，你不要看三支哦，这个当地很有名的那个红土窑烧是很厉害的哦，对吧？
1: 嗯，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呢，许俊祥老师在三支游客中心的创作，那结合呢周边，其实因为我们三支游客中心本身就是红砖瓦的一些比较唐代的建筑，所以搭配了竹子跟窑烧出来的作品，就是让各位旅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哦。
0: 嗯，所以哦，大家要听好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可以说哦，让大家搭配了刚刚讲的这个红土窑烧，然后呢再绘上我们三支当地的一些这个意象，譬如说花草、动物、海潮啊、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听说啊，这个来到我们哪里可以手作，三支游客中心告诉你哦，对吧？
1: 没错，就是呢，其实除了我们三支游客中心的这个艺术炉火纯青的作品之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些陆续一些很蛮多很丰富的手作的工作坊活动，然后从六月开始一直到八月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现在赶快耳朵借我们哦，我们也帮忙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哦。我们的工作坊啊真的是很厉害，可以说到有山有海啊、
1: 没错。
0: 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双手去体验尤其是艺术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少女？
1: 嗯，没错，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除了有山有海，那今年是体验活动呢，特地呢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从海洋转为到陆地上的突破，所以呢今年我们场地主要是会安排在三支有不同的场域，包含了三支游客中心啊、社区发展中心等等，那有结合了刚刚有提到的竹子这个元素，那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结合竹杯的彩绘，然后呢因为这些工作坊

0: 不一样的体验，分别有在万里地区跟金山地区等等都是有的。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哦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创意色谱哦，这个部分也很厉害吧。
0: 嗯，没错，创意色谱的部分呢其实还蛮特别的，那有结合就是像这次的艺术季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其实就可以到我们的北观的粉丝团啊，以及我们的福尔摩沙艺术季的官网来做就是报名的动作。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工作坊，除了刚刚有提到在三支的竹子的手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体验，例如说是拉丁舞蹈的火马跃动、紫龙三坊的懒懒的部分，那这些七月份的体验课程都还有名额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卡进啦，对不对？
0: 基地忘不掉
1: 啊，所以赶快报名哦。他这个是吴先说，请问一下，都一定要现场报名，还是说一定要在你的那个 FB 上面私讯吗？
0: 对，我们的报名讯息都有在粉丝团或者是福尔摩沙艺术界的官网。那建议，因为我们要就是场地的部分的人数的限制，所以建议还是上网报名会比较好。
1: 嗯，然后而且呢，还有这个材料的部分。
0: 嗯，对，没错，是的。
1: 朱阿姨说需要费用吗？
0: 目前的部分都是免费来开放给民众参与，所以数量有限，报名额满为止哦。
1: 哇，你看看我们多有诚意，诚意满满呢。啊，这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参与？刚刚已经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哦，大家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体验它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对吧？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些艺术界的活动呢也非常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为我们来做体验，那它不限定就是年龄层，那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透过你实际上的操作，包含手作的部分，来感受到我们北海岸的气息。所以例如说是社区活动中心啊，农会的故事馆，甚至刚提到的游客中心，都是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亲手在这些场域来做创作这样子。
1: 嗯，是，而且呢相关的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艺术季，
0: 哈，
1: 对，不要点错了啊，炉火纯青啊，
0: 是炉火纯青的竹子体验，对。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活动也要告诉大家哦，对吧？
0: 没错，我们当然还有其他体验活动，像是有拉丁就是舞蹈的部分嘛，就是像今年是火马年，所以我们以火马跃动为主题来做拉丁舞蹈的那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在石门的紫龙三坊，它有一些手作的燃赛的部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有部分的名额，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名。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是不限名额的叫做感觉空间的演出计划、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一定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它是由就是今年台湾灯会世界阿里山的总监呢姚老师来带领民众来感受空间的演出。那主要呢它其实现场会有两场，分别在我们万里的山海方圆跟金山的朱明美术馆，它主要呢就是会结合感官的体验，就是嗅觉、听觉、视觉等等，然后让现场的场域就是让你很有沉浸心来体验大自然的声音这样。
1: 那个感觉只有自己哦，这个深入其境，而且呢现场你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就只有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
0: 对，然后还有搭配现场自然的声音会引导你，对，来体验这场秘密的 party。
1: 真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行前一定要上我们的粉专啊，福尔摩沙艺术季也再次提醒第二遍了哈，你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已经登记上了哈，是时间地点哈，还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秘密 party 的呢主要就是它需要蓝耳雅机
0: 蓝牙耳机，对对，蓝牙耳机才可以，对对对，要自备蓝牙耳机哦，
1: 对对对，不是，好，这个等于是你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了，对吧？
0: 没错没错，是的。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马上呢在七月份有一个开幕式哦，在我们的朱明美术馆的太极广场，是不是？
0: 没错，我们呢艺术季开幕活动啊，将于七月份的18日礼拜六晚上7点在朱明的太极广场盛大来登场，而且呢当天是完全免费的开放大家入园哦，所以现场的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有结合艺术的鼓队，然后一些

0: 艺术的创作跟光影的展示等等，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拨空过来参观这样子。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7月18号晚上7点。林小姐说需要这个入场，还是说这个有这个接驳车，然后是几点要到？
0: 这个的部分呢，其实朱明美术馆的部分，它活动是晚间7点来正式开始，所以是7点在朱明美术馆的大太极广场的部分。那车辆的部分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其实就可以到现场来走一走。所以我们有台湾好行，然后在地的也有一些巴士的部分可以到朱明美术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
1: 嗯，找回自己的心跳感动啊，然后可以手绘自己的这创作，对不对？你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素质。不过呢，来到这边哦，因为它是晚上活动，你必须呢，如果你要当天来回有点小赶，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哦去体验那个声音的感觉，所以呢，基本上不赶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可以留下来更好。所以我们会让大家有这个一日或二日游，对不对？
0: 没错，其实也鼓励大家，其实夜晚来我们北海岸，当然会推荐大家住下来体验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泡汤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刚刚讲到7月18号开放晚上之外呢，7月25号礼拜六也是5点半开始，也就是免费开放夜间入园。那整个展期到9月27号，那现场呢还有结合了一些什么集章啊、打卡，还有一日游的艺术行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1: 嗯，是，这个是曹小姐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这个周边哦，有没有不能错过的在地美食可以边玩边吃？
0: 当然，我们金山万里地区非常多的美食，看你想要吃海鲜类的啊，或者是甜点类的等等都有，还有在地就是饮料类的，包含了我们在地的石花洞等等。其实金山的部分就是刚好是夏天，就有金山的地瓜等等，然后当然老街还有大家非常知名的金山鸭肉，所以有你有吃有拿都是非常欢迎哦。
1: 嗯，是，胡先生说上一次你介绍的那个茭白笋现在还有吗？
0: 茭白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茭白笋是10月开始，所以现在还没有产季哦。
1: 我们是绿竹笋，
0: 对，那个是绿竹笋。
1: 谢谢你的茭白笋实在差太多了，
0: 茭白笋绿竹笋差很多呢。
1: 好啦，有笋字啦，还有天哪，那个叫做绿竹笋啊，绿竹笋的话基本上齁已经到尾声了啦。
0: 对 对, 对，绿竹笋差不多是到尾声了这样子。
1: 不过的还是吃得到，就是你自己要来啦，对吧？而且我觉得三只不只是这个熟，他们有那种农村料理啊。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也蛮多的。
1: 啊、没错，而且旁边又是浅水湾，无敌海景跟咖啡耶。
0: 没错，有无敌海景下午茶，非常推荐给各位哦。
1: 嗯，我真的很大推耶，尤其是哈、哦、来到这边，你知道吗？这个沿路上哦，变成是有视觉跟味觉的享受。对吧？
0: 嗯，没错，是的。
1: 嗯，是。这个徐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艺术剧，以你的推荐哦，有没有最值得拍照的打卡景点或隐藏版的部分？
0: 当然呢，您这么问，我当然会说每个点都是值得拍照跟打卡的。
1: 嗯，真的，你问错了。好，你要问的比较俗气，俗气。
0: 没错，那我们其实在官网上面都会有各个艺术点创作的景点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官网搜寻一下，就是有兴趣的部分也欢迎过来走一走。那当然一天一定是玩不完，欢迎来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小旅行哦。
1: 嗯，是，当然呢，以我们刚才讲的最后有一些提醒大家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如火如荼，很多的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周边哦，请大家呢借由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哦，好好的来跟大家哦、再次的提醒哦。
0: 嗯，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些艺术创作呢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家的精品，所以呢在参观的时候呢注意，就是请勿触摸，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我们北海岸假日交通的繁忙，那呼应呢我们绿色低碳旅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有结合周边 U-Bike 的部分来个自行车的小旅行哦。
1: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把竹艺、土地、生态、光影、音乐、海岸哦这些旅行的美妙巧合呢，不管是亲手手作 说的竹艺，或者是漫步在我们的山海步道，甚至夜间的艺术哦。
0: 没错，
1: 对，这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夜间艺术不是只有我们的艺术季而已，也带了我们的周边很多的山海美景哦，还可以住下来，所以名额有限，免费
0: 没错。然后最后呢还要再推荐，现在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正在进行中哦，欢迎来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质美术馆。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秋雨婷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出艺术季，哇，如火纯青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这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空中啪啪照，被照 Kido， 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

0: 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社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那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收尾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成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1: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览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是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0: 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1: 对，没错，这个净潭用 SUP 方式净潭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0: 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者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 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来这边体验玩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

0: 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近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月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1: 嗯，
0: 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
1: 嗯，
0: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的一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
1: 波浪，
0: 对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 SUP 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诶，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0: 而且我讲日月潭，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者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月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性的，
1: 嗯，
0: 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
1: 嗯，
0: 那 SUP 它在比较潭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知识，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 SUP 的活动。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呢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哇，那个骑起来的感觉哦，真的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常常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诶，我们整个一个最美的自行车道哦，这感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每一趟来都不一样呢。嗯，
0: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大家知道日月潭的自行车道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日管处呢还不断的呢去想要把整个环呢整个日月潭都建造成一圈的一个环潭自行车道。那除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象山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度呢也完成了松柏轮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象山一路骑到伊达绍哦，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长的，而且整个骑乘的内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有树啊，还有水啊。事实上，就是一边骑，风景不断的在变。有时候呢会穿越这种林间啊，有时候会比较贴近这个湖面，有时候呢骑的过程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整个感觉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放松的。
1: 嗯，是，而且呢现在柯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啊在我们日月潭昨天这个时节啊，因为前一阵子下雨哦，最近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美有影响到的，然后现在这个红茶文化听说在我们日月潭周边是不是已经推行了，又有一些新亮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红茶文化？这可能要请先生再说明，是所谓的红茶文化。
1: 他说他去伊达绍有买那个红茶包，他说现在还是有吗？然后那个有推广，就是在周边，他说那个游客中心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市集，现在还买得到吗？
0: 哦，好，这边统一说明一下。刚刚讲到说日月潭的一个有没有新的一些观光亮点，是不是？
1: 对，
0: 日月潭观光新亮点呢，应该说我们日管处呢致力在于所谓的游憩资源上面不断的根据四季呢去推动一个主题性的。那所以说大家呢熟悉就是你春天来赏樱，夏天来赏萤，秋天来赏萤火跟烟火，
1: 真的
0: 就是跟这个音乐会之外。

0: 冬天我们来赏落羽松，
1: 嗯，
0: 那呢，我们旁边还接还会接，我们还会把我们周边像投靠近我们投射它的一些农特产啊，或是农业体验等等都会纳进来，所以大家来日月潭呢，不妨呢放慢角度呢，把时间拉长，日月潭走完之后呢，往旁边稍微到投射去感受一下活盆地啊，或是到鱼池去感受一下红茶揉捻的一个体验过程，或是再往下普里走呢，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淘米啊，去体验哎农业的一个 DIY， 或是那种赏蛙的一个体验游程。那刚刚先生讲到红茶这部分，基本上在宜达上那边呢，我们在一楼的地方有跟鱼池乡公所有一个这个好像红茶的一个展售个，
1: 还是有吗？对不对？
0: 还是有的，对对对。那红茶制品的话，大家所熟悉就是说有红茶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茶包啊，或是红茶蛋卷啊。或是大家可能还会慢慢发觉，在日月潭里面还有红茶入的这种冰淇淋等等的，就会不断来开发这种不同的一个新口味，让大家可以不断的体验。
1: 嗯，而且呢，刚刚呢，科长还告诉大家哦，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这位胡先生在问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哦，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亮点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来的时候，这不小心又踩到大家的隐藏版，对不对？譬如说呢，这个隐藏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不好像没来过，你可能自己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借我们这样跟你讲，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是哎，因为呢，大家来过哈，必走必留痕迹啊。为什么爱拍照？所以呢，你就变成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部分，倒是可以让我们的文雀跟科长哦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顺游景点哦，你错过可能你自己明明就来过，可是你都没有很在意它，对吧？
0: 对，好，我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隐藏版也不藏私，全部在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对，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我自己本身啊，非常喜欢就是来日月潭，就是去慈仁塔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过慈仁塔，虽然慈仁塔除了它历史一个背景之外，最重要是它在是整个日月潭面的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你在这边，你在慈仁塔，不妨可以待差不多三四个小时。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俯瞰整个潭面，它的光线以及它水面上面的一个水汽配合光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壮观。它的雾气是会突然聚在一起，突然的散开。这真的是隐藏版，就是这个慈仁塔真的要上去看看。那欢迎大家，事实上除了这慈仁塔之外呢，五五庙也是可以欣赏的，以及我们日月潭周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那走步道过程中呢，也可以吸收这种芬多精啊，或是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啊，例如说有猴子跟你 say hi， 或是可能晚一点来可能遇到山羌等等的。
1: 哇，这都是惊喜耶，对不对？而且改变自己旅游的方式哦，根据愿意去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感受哦。那其实我们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哦这个注意，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环境更干净，然后旅游的这个心情更好。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日月潭哦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大家也在期待，就是那个电动自驾观光巴士到底会不会有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我本身自己也很期待哦。
2: 好，我们大家都很想期待耶。对啊，
0: 好，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日月潭是永续观光旅游目的地嘛，有获得影响。那我们不断的往这个永续的路上前进，不论是你看到店家现在少用塑胶袋啊，或是呢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就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自驾，
1: 对，
0: 我们哈这个未来期待。可是目前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推动这种就是电动观光巴士，我们先有人，然后呢是采用电动的这种电动的，不用这种柴油的，我们先踏出这一步。那自驾部分，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1: 对，哎，我觉得那个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要有一个期待啦。真的就像科长讲的，对，因为大家都在说
0: 一定要，
1: 对，我们要先有一才有二，然后呢才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哦，就赶快来回应大家齁，就是说我们有期待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配套都做好。 好，而不是呢这个好像草草的就是

0: 上路，然后就随便一个找一个找辆这个车子或者找几辆车哦，不是这样子，其实他都有一些规划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听一个影是不是听一个影哈，不是睡一个觉哈，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最后，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哦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我这边稍微说再补充说明，就是呢，日潭非常适合亲子旅游，也适合情侣啊，适合全国大众呢一起来旅游。那呢，小朋友来这边，大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参加这种环教童玩游戏，还有 DIY 的手作课程，还有呢可以骑自行车啊，或是散步观察生态等等的。重要是呢，这些体验课程都非常有趣，不会让你自己或是小朋友觉得好像在上课。是大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城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城有办理所谓的车城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0: 家族，
1: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0: 在我们的车程哈，请大家记得八八哦，八八哦，
1: 赶快写下来。
0: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1: 好，
0: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让我们跟着这个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环保旅游永续哦。我们在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好，各位拜拜。
0: 拜拜。
2: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啊。当然呢，我们的上半段呢，待会由台北地检署也是蔡玉山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哦，来陪伴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什么呢？当然是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哦，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做参考，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生活法律里面有一些红绿灯啊，譬如说借钱解雇啦，到纠纷现场，让大家呢一次看懂、听懂你的权益风险。所以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来提供给你。一点半到两点的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的彭宏丽科长哦，来针对我们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漫画跟创意短片这个征件呢，来提供给大家知道了解，说我们这一次呢办理的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哎呀，这已经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在115年的一个如何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来做介绍，以及持续呢把这些活这个应该是说过去的作品跟今年我们的一些主题，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点呢，可以借由节目里面来介绍给大家。还有针对毒品哦，这个犯罪率哦，还有就是从106年一直到这个新时代反局反毒策略纲领哦，这个至今有一些成果是哪一些成果，还有数据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数字，跟在茶气成瘾毒品的防治商方面哦，有哪一些这个效果哦跟成果的部分，我们就要来看看。那当然还有一些重点，就是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线上的朋友可以多加的了解第三期的计划，我们的强化措施在哪里，可以跟大家更进一步的说明。好，带回来先回到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了，待会回到呢，让我们的台北地检署蔡玉山贾树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哦，了解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碰到，不管是哦这个发生的借钱纠纷、工作争议、对整个街头冲突啦，甚至一时的误会，就变成法律问题了。所以就请我们的玉山贾树官哦，用最生活方式的方式，好。就从方式里面还要再方式哦，好，来一次搞懂遇到问题该怎么合法处理哦，避免呢情绪来了，天哪，不小心掉入陷阱之外还踩到红线。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实际来了解，譬如说我们的借钱借给朋友不完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

0: K-FM023-7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让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对对，一下停我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刚才在讲到哦，这个你有曾经碰过那个借钱不还的吗？有吗？检察官，你有人、欸、有没有欠钱不还你的？
1: 我是曾经有经验啦、啊、然后就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就还会说什么啊，等我下一个工作日到了时候再说啊，干嘛之类的。
0: 你有没有痛到就是很想算了，我不要了，或者是说天哪，我赶快去报警，你会不会有这种冲动？
1: 欸，其实报警我们也学法律专业，是得不到什么实质的帮助啦、嗯、对啦，欸，比较自力救济啦，但有些人自力救济变成把人什么关起来这样子，
0: 不大好，对不对？
1: 犯法了啦，所以这边我们实务上还说，欸，大家还是 理性的处理啦。
0: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蔡玉山检察官夏婷来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哦，搞得懂遇到问题怎么合法。好、哦，对，我们要讲合法，
1: 对
0: 合法处理，
1: 合法的处理嘛。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借钱哇，讲的天花乱坠，会借给我啊，干嘛之类的？哎，你拿到钱的时候，就人就消失不见了。
0: 哎，有哎、欸啊，很多哎、欸，嗯，
1: 啊，对啊，然后但是这个你去报警，那警察会受案了、啊，那也会移到我们地检署，但是我们会看看说啊，这个还是会属于民事的纠纷啊。
0: 哦，这是属于民事的就对了。
1: 对，就是民事，就是说啊，我原本是说啊，我觉得我有能力还给你，怎么样，然后你后面发生啊，前面的人倒汇啦，
0: 嗯
1: 啊，前面厂商弄不出来就影响到你，那总不能说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诚心要诈骗你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很难，就当然就很难一概而论啊。那我们还是会分析，是说，别人这跟诈欺有点界限，诈欺会变成说啊，稳赚不赔，然后什么6%、10%的，那、
0: 哦、
1: 比较偏向这诈，这个就是诈欺的啦。那如果你也知道他是亲朋好友就说啊，我现在工厂没办法支付薪水啦，啊，我上游厂商的这个货款我交不出来。啊，借机一下，那这个真的就是借钱的啦。那也有过就说，哎，借了之后他就真的就
0: 不还啊。对
1: 对，那比较好的就是有做法，就是说你要写，当然有写借据，也要写什么本票，当然是人家心甘情愿签本票，那你就暴力打人家签本票，那就说是犯罪了啦。
0: 不能使用其他的方式了，对不对？可是、
1: 欸、对，
0: 可是大家又想说，那就是没有办法使用，那我怎么要钱回来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那就是先会是说，那就是说你前面有写借据什么之类的话，那就可以向民事法院就申请啊、支付命令啊之类，就是哎、欸、你提供给法院，哎、欸、你们有借据，有这些本票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发给你支付命令。当然也有了，就是支付命令过了，法院也判给你，结果你去查他名下财产，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所以、
0: 嗯、
1: 对啊，
0: 惨字，
1: 对，所以借钱真的要三思啊。有些人会抱持说啊，我借钱就假如说支持朋友给出去了啦，
0: 嗯，
1: 哦，就
0: 心态上面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当然是用合法的方式来处理，那也是有过，就是说，哎，你去换了支付命，就赢了换。支付命令，那人家名下就是没有，那你每5年还要再去换一次支付命令啦，那就没办法啦，那只能每五年就去换，那就是有就是欠钱大户啊，看他吃香喝辣，做的名声他就是不还给你钱，那行政的就是你欠国家钱，那当然就可以用什么管收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民事的话是没有这种方式的，所以也是要用合法的方式啊，就不要什么资产处理啦，有一些用不合法的方式来处理啦，那当然我们都是要用合法的方式，
0: 是
1: 理性的处理这样子。
0: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想请到就只能告民事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她之前有问过，就是民事的话，这个会有所谓的那个裁判费，也是要自先付，对不对？他说没有办法，没办法行事，在什么样状况才有变行事？

0: 就是真的没有，因为你民事的话就是在确定对方是真的有欠你钱的话，先交裁判费，那最后法院还是会退还，就是说哎，万一就是有第一个是说你法院一定会先去送调解，万一调解有成立，大概就会把这个裁判费退回来。
1: 嗯，
0: 那没有和解的话，那一样就是对方就是哎，你是胜诉，对方是败诉的，那败诉的一方就要负责支付这些裁判费啦。
1: 嗯，
0: 那刑事至于能不能刑事，就是所谓俗称的以刑逼民啦。
1: 哦，
0: 那其实你去靠告刑事的话，那就是警察地检署都是会受理，但是也只是就像刚刚讲的，哎，他之后有了财务发生了变化，总不能说哦，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存心就是想要讹诈的这样子啦。
1: 嗯，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啦。不过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哦，基本上这个还是要付裁判费，然后你要变刑事基本上还是要经由这个民事完，然后由这个检察官来去做一个这个判定嘛，简单来讲是这样，对不对？对吧？
0: 是的，但是其实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走程序啦。对啊，就是因为你要是要跟乡镇，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先从调解开始啊，应该这样讲吧。
0: 对，先从，因为你其实你到了法院，法院也会依照民事诉讼法说，哎，我们先送调解啊，要去调解看看，就是不论是法院的调解，或者是乡镇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就会先送那边调解看看啊。那真的没办法调成，那你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会法官会说，哎，劝两兆和解，然后当然也有过，就是欠的金额很大，那对方不行就是没有资历啊，那可能就打个几折赔偿给被害人啊，就等于说你借了10万，可能回来才几千块，
1: 有可能，对，
0: 也有可能啊，
1: 就自己要清楚，借出去的哈，就等于是。就是救急啦，我们这样讲就快。
0: 掉水沟啦。
1: 对。
0: 讲啦，对。
1: 不过还有一个也是最近就常遇到的，就是工作啊，这个被公司啊，哎呀，怎么被乱开除啊，怎么办啊，这个突然解雇啊，又没拿到资遣费啊，这个劳工要怎么自保啊，来请教一下我们玉山检察事务官了。
0: 对，那这个常常会是说，当然会建议是说先向雇主做一个调解，那通常是说像县市政府的劳工保险，不是劳工，就是劳工局，我说是劳工局，像台北市政府就劳工局啊，就是会申请说，哎，有欠薪资啊，或者是哎之前不合法，那这个都是会安排，就是说劳工局那边就会安排，就是说哎做一个调解，那当然就是送，也会可能会送到那个乡镇市区的那个调解委员会，那调解委员会也会去做一个调解，当然双方如果真的没，就是没有共识或干什么，那也只能先走民事的程序。那其实针对就是民事程序，刚刚讲，哎，要加1500裁判费，那如果是劳工是因为就是提告雇主说是就是非法解雇，就是确认雇佣关系，或者是哎薪资没有给，就是给付薪资，或者说哎没有给我退休金，就给付退休金或给付资遣费，这个四种常见的类型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暂时免收，就是免去的2/3的裁判费，等于说你先交1/3，等于500块的1500的1/3，就是500块嘛，等于是说可以先又比较少的。就是减免2/3的裁判费的方式请求法院，那法院一样也会先去送民事的，就是法院的调解程序，那一样没有调解成功，那法院也是会继续的审理。那这边有看到蛮多，就是说雇主就是员工被非法解雇了，解雇的话法院虽然给他判赢了，那雇主还不依不饶，继续对这个员工
1: 上诉，
0: 提告一些刑事的诉讼，等于说反过来就变成公司对员工来以刑逼民了啦。那这边我们也是会是说，哎，就是欠薪资啊，或之前不合法这些，那还是走民事的程序来做处理啦。然后比方说啊，都是刑事的，就来这边下对方。那有时候雇主啊也是会懂了，也是说让你。其实提高也是人民的权利啦，那至于能不能达到效果，其实都是没办法达成效果，就是说双方都是伤财啊，

0: 嗯，
1: 浪费时间，
0: 两败俱伤了，真的。
1: 对啊，这样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啦。那其实是说，真的是被非法解雇，那法院当然会去审理，所以到底是员工过错，到底是公司过错？那这边都是有看到，因为我是判那个员工赢的，就是哎，这是非法的解雇员工。那当然也有看到是说，哎呀，这个员工就是太过分了，然后法院判决就把这个员工给就是说，哎，他没有劳雇关系的，就把他判。所以实际上怎么认定，那每一个案件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由专业的这个民事的法官来做一个判断。那有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就先来告看看哈，来警察局提告，来地检署提告。那我们也说啊，这个到底，哎，解雇合不合法哦？到底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在所谓哦，公司认为这个劳工啊做事的，哎，怎么会越做把我公司的钱掏光了或怎么样子的行为？那当然这个就是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啊。所以就说啊，不要说啊，我只要告警察局提告，地检署提告就好。那其实刚刚强调的，法院呢也是有一些先减免一部分的裁判费。那所谓这些裁判费，也不是说完全都不用支付。那等到法院裁定说有一照是，就是说败诉的那一方，所以不论是员工告诉或公司败诉那一方，就要去支付这个裁判费啦。所以也是算蛮保障员工的。
0: 没错哦，那这也是请大家注意。不过最近呢，这个常常会有一些哦，这个路上不满别人的这个路口群聚哦，然后结果呢，或者是互瞄一眼哦，就你看我不开心，我也不看你不开心哦，就变成是一个叫嚣打群架哦。其实这些都已经涉及到这个法律边缘，而且呢，这个路上围观跟打群架的人，哎，听说都会有可能造成有刑责的上面的责任哦。哈、啊，如果只是路过看别人吵架，甚至哎呀，看真的这个好像不行了，我也参与他好了。哎，小心啊，你自己。没事，找事啊！哎呀，真的，就是这些法律责任就找上你了。我们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官了。
1: 对，这边是蛮看有一些看过案件，说可能就是吃完宵夜啊，或者是 KTV， 或者是酒店，光喝完酒很嗨的时候去叫计程车，然后两边看就是
0: 我看你不开心，哎，
1: 对，然后一边说啊，你干嘛这么大声？然后两边就是哎，就口角越走越近啊。不小心碰到一方，就哎，对方先出手，然后两团人就恰好就这样打起来了。那也有过，就是说，路口可能就是说，哎，一群人怎么站在斑马线上不赶快通过，然后就是站在路上的一方跟另外要通过一方也又打起来了。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当然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哎，报警，那请警察来处理嘛。对，你不要就说啊，看一眼或什么，就两边越走越近就打起来。那打起来之后，一定要警察一定获报，会赶快的到了现场。那到了现在，两边当然都会先抓起来了，不会说啊谁先动的。或当然，警察一到场地会先两边都
0: 扣住
1: 了，人就对，都不能走了。有人挂彩啦或干嘛，当然这就是伤害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就是说，而且重点是说，你伤害就是人，就是谁打谁，那当然这一个打人的那一方要负刑事责任。那有没有违反秩序三人者以上，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一定会判的是说，哎，你们这样打群架，这样就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这叫额外，这是叫罚锾，就跟你没戴安全帽啊，哦，闯红灯一样，都是一个行政的一个罚钱啊。那这个行政的罚钱跟这边的话有没有违反秩序啊，三人以上斗殴啊，或者是哎有没有造成人家伤害，这个是刑法是不一样，一个是行政的罚钱，那一个是有可能会有前科的这个刑事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两边不要一起搞混。
0: 没错哦，这个提供给大家。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在网络上讲到这个工作压力大，去网络上找人按摩，听说啊也踩线了啦，而且找按摩变违法哦。哇，这个要讲好是哪一种按摩哈、哦，都不要写清楚哦。所以呢，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事务官，哎，怎么回事啊？这个有些人压力大哦，透过网络找按摩啊，但是呢，有没有讲清楚前面两个？

0: 字特殊两个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官了。
1: 哎，这边就是有过，就是说有人就说，哎，就是只是纯粹的按摩，
0: 按摩对，
1: 对，那网络上面什么奇奇怪怪，哎，就联络上去了。那这种情况是说，有的就是真的去按摩，就看，哎，就越感男
0: 越
1: 男
0: 越来越奇怪，
1: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很奇怪，就赶快打电话叫警察来报警了。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说其实。所谓的嫖也当然也有过，那个是警察会去抓网络的时候，哎，怎么会有人公开这种字眼啊，一定会去联系嘛。
0: 嗯，
1: 那这种去了之后还发会就说，哎，这个真的有人在办事的话，那办事的人呢，那就会也是要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0: 嗯，
1: 那就是说刚刚说，哎，奇怪网站这种他就是有在做盈利的行为，就是啊更高啊这边有。啊，一个小时多少钱啊？半个小时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多少钱啊？哦，
0: 嗯，
1: 一半的程度是怎么样啊？哦，全部的程度是怎么样子呢？那这样子就会这样子会说啊，就是很明显的在做一些盈利的行为啦。
0: 嗯，
1: 那这样就是我有违反，就是一样会有前科，会有违，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嘛。
0: 嗯，
1: 那前面是讲的哦，说你是当嫖客或者是。这就是有当嫖客的，只是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一样就跟刚才打群架一样，就是呢会有一个行政的罚钱。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说，哎，你还就是提供住所啦，留容嘛，然后提供住所，然后还帮他说，哎，去帮他找客的，就是媒介嘛。
0: 嗯，
1: 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会有那个刑罚，就是会有前科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啦。对，所以就是说这些就是当然被抓到，那当然那就是会有违反这个
0: 要罚钱哦，
1: 行政法。所以有人会讲行政法跟这个刑法就是两边是不一样，一个是说啊车子停红线啊，
0: 嗯，被行政法，嗯，
1: 对，那是行政的罚钱。那跟这个是说刑事上面的话，妨害风化，这个就是会有前科的哈，
0: 嗯，
1: 就是会拿不到良民证，然后所谓的良民证就是说你都完全都没有前科记录的，才会是说就是没有前科是俗称的良民证啊，
0: 嗯，
1: 那这个就可能会说对一些生涯的规划，譬如说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啊，或者是说出国啊或干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啦。
0: 嗯，
1: 那可能会有人就会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就是小心，所以你很在意是说要申请某一些资格或什么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就真的小心啊，不要，嗯，就是说哎，行政法最后还变成有前科的这一些妨害风化啊，
0: 那个真的很好，这个也不大好看啊，可是它真的是会留哦，所以呢请大家不要以为没不会哦，其实是会的，对吧？
1: 哎，对，就是有些人看着觉得，哎，我觉得很正常，怎么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劲？或者有些是店面的，哎，进去也是，哎，前面还蛮正常的，后面哎，怎么就开始感觉怪怪的了？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啦，就是说不要不小心，就说有些人觉得，哎，我真的觉得纯粹去按摩啊，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
0: 嗯，
1: 所以真的要看清楚这些店啊，是不是有在做一些不法的一些情事啊。
0: 没错，所以网络上有什么舒压啦、特别服务啊，就合法，齁，而且他们后面真的会跟你写就是合法，齁，很多都是那个违法包装了。刚刚我们玉山检察官提醒你，而且你知道那个被人家标上那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一个会想到什么？真的是嫖客哦，真的，
1: 哦，对，
0: 真的，因为很少那个什么打群架会被标这个，不是，通常被标那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呢，其实在这个明眼人看就知道，嫖妓哈，
1: 哦，
0: 真的，对吧？
1: 哦，是有过，就是真的，你在看对吧？看一点，好像路上干嘛，就是过马路不好好走路，刚好一两边就吵起来，就开始打架了。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说，遇到事情就是举气好一点。那真的有什么疑问，他真的报警来，警察来处理嘛？
0: 嗯，
1: 对啊，就说
0: 不要自行自处了，欸，对啊，不要
1: 自
0: 己去处理。
1: 自己来，那也有过，就是说他报了警，想请对方留下来，一挣扎就说啊，你抓着我，啊。那一方是说我只是请你留下来，我们找警察来处理嘛。 对啊，所以是真的是说，报警来处理。那现在也是，其实监视器也是蛮多的啦。
0: 嗯，
1: 那。

0: 那么也要非常谢谢玉山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f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与民有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到咯。那么也预告了哦，我发现呢，现在呢越来越多这个爸爸妈妈呢，还有哦这个小朋友哦，不管是小学的也好，中学的也好，或者是我们青少年，甚至我们的这个大学研所，包含了这个社会组呢，都很关注的，就是一年一次哦，我们在这个法务部都有这个所谓的，除了以前我们讲的漫从这个漫画有这个炎夏漫画哦，这个来让大家延伸到影片啊，甚至呢还自我的创作。那这次法务部呢在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好，这是哇，哎呀，哇啊，这个是也是我们115年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这个漫画与创意短片征件哦。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元了，然后有很多人在预告

0: 下留言。好，所以呢，我们在这所提供的这个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次整个活动的细部，所以就由我们 Your Life Show 与民有约的哦，我们这些合作单位，我们一起来共同呢，把我们的好康送给大家咯。所以呢，赶快到真声广播的这个 FB 哦，在预告的部分呢，留言、按赞，然后分享，就可以把好康拿回家。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这次提供了非常多哦，就大家敲碗敲出来的东西，主要就是我们邀请了法务部保护室大家哦，一年真的每次这个时候他来就是要来把这些好康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彭宏立科长，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那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彭宏立科长，谢谢。
0: 在今年的115年的全国学生犯罪预防漫画与创意这个短片的部分呢，已经开始征件了，而且主要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哦，把它更明显的说明，以及让我们这些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有做家长的参与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学子哦，都可以一起来就营在里面。那当然不知道大家哦，这个每一年到暑假的时候，大家做父母的也好，做我们的这些哦，这个小朋友、大朋友，甚至青少年的朋友哦，可能他会遇到一些问题，譬如说，哎，我想去打工，可是我最近在这个电视上常看到一些诈骗啦，甚至这些，哎呀，可能不小心掉入了陷阱，我怎么样来自保？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父母很担心我的小孩原本很乖，可是过了个暑假，天哪，怎么变样了？哎，真的就在下面有人留言了，还私讯我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们打工的时候也顺便请科长提供给大家？我说，科长是来讲漫画、说话，哈，短影音、短片，哈。怎么样来让大家预防？没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话题里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就来咯，114年到117年，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你看我们每一年都真的是叫精彩，然后每一年都加一点一点，你看像父母亲都会直接说，可不可以请彭科长讲，不要让我孩子变化，就是在打工的时候，他们说有时候打工的时候哦，可能送去的时候看他好好的，怎么回来完全变个样？哎，赶紧请教一下我们的彭科长了。
1: 哎，是哈、哦，那我想说，刚才瑶瑶这边提到说，哈，大家其实很关心，就暑假到了嘛。
0: 对呀、啊，
1: 暑假到，其实很多我们年轻稍微年纪年轻一点或年长一点点的学生啊，会去打工嘛。其实现在大家一定会知道说，我们很多最近大家会提到说毒品的问题，比如暑假、有时候就大家群聚在一起啊，不用上学，然后可能就会去碰到毒品啊，哈，或者接到一些诈骗。那当诈骗，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专题来探讨。我们今天可能是比较提醒大家，就是在毒品的问题上面，对，然后那我想先从一个切入点哈，就大家从最近的伊托米子毒假的方式就知道说，其实整个伊托米子哈，然后这个虽然我们在前不久把它提升到低级毒品，但是它之前其实在学生当中，在校园当中哈，其实变成一个滥用的状况，其实是会让我们蛮担心的，尤其是它如果结合到电子烟，很容易吸食，然后又很方便携带、然后如果说大家又开车或者骑车去，就变成毒驾造成伤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我们在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我们特别针对毒品的问题，其实我们有一番的作为的。
0: 而且我们这次下的标也非常的重，
1: 对，
0: 真的就是炎夏慢活哈，慢活的慢啦哈，就是这个漫画的慢。那主要就是要这个把这个创意说话哦，要画出来。好，然后不管是影音的也好，画的也好，就希望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标题下得很重，就希望在这个毒品方面，大家可以多下点功夫哦。
1: 对。
0: 然后把你知道的，把你用看到的，把你所想的，怎么样去预防，甚至你看到了你会怎么做，都把它图像出来，是这样吗？
1: 是的，没错哈、就说我每年暑假哈，其实今年我们115年，我们是定入第十五届，
0: 对，
1: 100年就开始哈，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的重点其实都放在毒品上面，
0: 对，好，
1: 或者是说像以前的什么防范儿少这个性私密像不要散播 啊，好，不过今年我们会特别的去希望大家关注到，就是有关于毒品的一个滥用问题，然后不要去毒驾。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会想透过学生去，是因为我们学生啊，他们很多的创意，很多的发想，最主要的是其实我们发现说毒品的一个适用，好，这几年下来真的是会觉得在校园里面，好，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有些成人犯罪集团他们会渗透到校园，他们觉得说，哎，学生嘛，好， 好年轻，那大家觉得没关系啊，然后吸个电子烟是个很潮很嗨的行为、嗯、然后再放一点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一些好像什么这些烟
0: 香料、啊、
1: 对对，香料好、嗯、这些烟弹啊。

0: 实际上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混入了这些毒品。好，那学生如果说，譬如你要打工，你骑着车，或者说你开着车带朋友去玩，那结果那个毒品像这些有些毒品，它药效非常的快，好，所以在你根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所以很多伤人伤己的事情就这么发生。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漫画的增建，好，我们其实就会把它放在这里，希望大家发挥创意。发挥创意不但是你自己了解，也是希望说透过你的创意，让你周遭的朋友啊、同学啊，
1: 知道
0: 或者是家人啊，或者你打工的同伴，好，大家一起去注意这个部分。而且学生的创意真的很吸引人，
1: 没错，
0: 对不对？总比我们政府机关好，就是说有些我们的创意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太好看。我们觉得说大家年轻的创意真的是五花八门，好，真的都非常吸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把握住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其实从明天开始，7月1号到10月1号，所以有相当多的一个充分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充分准备，而且我们今年的奖金还是很高，然后还有抽奖的奖品，
1: 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刚刚我们的彭科长这么说呢，是请大家呢持续观看哦，也要把它从头看到底哦。为什么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大家讲得这么的清楚，让大家这么的深入了解。主要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哦，我们在这个106年，其实刚刚呢彭科长也讲了，这已经第15届了，等于是第15个年头。
0: 对
1: 我们两个都讲得很小声，为什么呢？我们从零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但是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成果，包含了我们其中有一届我们还请得奖第一名，有没有？妈妈跟这个小朋友，他现在变成我们的忠实粉丝，然后他还会特别关注说，哎，什么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不只是这个参与漫画，甚至他觉得有机会可以让孩子，而且小朋友长大了，哇，他有他的创意思想，然后他还会去参与各个的这些活动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善举，好，然后呢由妈妈自己带着孩子去做，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父母亲再忙就是要关心孩子一点，不过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成效哦，我们也有做了一个统计， 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政府推反毒好，特别去专注一个4年期计划，是从1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解释说，哎，过去8年我们等于是执行了两个计划嘛，两个4年期计划，其实我们投注了相当多的资源跟人力跟经费，好，确实我们在整个国内的毒品查缉量上面，我们成长了将近5.5倍，就是我们抓毒品量成长了5.5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好平均吸食毒品的人数，我们这样逐年下来，平均每一年减少大概11000人。那当中其中有一些就是有些是第一次吸食毒品，就是他本来好奇哈，本来因为就去吸毒，一下子就不可自拔嘛。可是这样的第一次吸食毒品的平均每一年，我们也减少了大概3600人。然后另外就是，那万一吸毒以后，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
1: 配套？
0: 对，配套可以去协助他们戒瘾。那这样戒瘾的一个机构，我们也增加了将近50%，就是49%。那另外戒瘾的床位，我们也从30床增加到358床。
1: 好，对，
0: 所以透过这两期的透过这两期计划，我们其实在源头的遏阻查缉跟后面好协助戒瘾的毒品人民众上面，我们其实也获致了，看到说他的一些数据上面呈现出来我们的成果。
1: 而我们第三期呢，就是强化哦，这个强化我们的一些措施哦。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彭科长特别的这个说明？而且当前我们常常在讲到第三期新时代，尤其是国内的一些这个所谓毒品哦，有一些重大的一个这个范围跟议题，也是受到民众好、哦，然后包含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行侠仗义的人就是那种希望能够不要去危害到周边的人，好，他愿意跳出来讲。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可以不能说他少之又少，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力量，好，才有办法。所以当前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彭科长这个现身说法，让大家可以理解，以及呢可以关注这些议题之外呢，可以多一点想想，是不是在你周边有这样的情形？
0: 对，好，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也常被一般在问，好，就说你既然你讲的好像
1: 你
0: 好一期好像做很多啊，那你们就如常推动就好了。那第三期为什么又推？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好，其实我觉得有一张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那个可以照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第三期在准备说，我们第二期在检视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努力或哪些成果的地方。其实我们发现说，国内真的毒品情势快速的变化，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 不断有新的挑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贩毒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可能是跟你约在某个地点交易，现在不是哈。现在网络整个非常的、
1: 哎、
0: 对，那个整个散步哈、嗯，网络整个散步很快。那有时候你散步取个代名，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网络匿名性，他留。

0: 流通性很高，所以使得贩毒的方式啊非常的快。哦，那包括这个电子烟的也是这样子在贩售，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它让我们在查缉毒品上面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度，好，那第二就是说，大家如果不陌生还记得的话，前几年我们邻近的国家泰国，它把大麻合法化，所以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吸食的一些本来他吸海洛因，他觉得说，哎，人家大麻都是合法的，那大麻，对，他就可以合法吸食啊。那我们大麻应该比较危害性不大嘛，所以大家就降低了对大麻戒心。所以其实我们在查获毒品量上也发现，大麻查获的数量还是增加，那表示什么？吸食有人吸食啊，吸食的人也增加，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店面第二个挑战哈。那第三个就是新型毒品，刚才已经略略提到，大家就发现说不久就是冒一个什么新的没听过的依托米子，现在是最夯的，但是我们也都可以预料到，也许过一阵子，因为我们现在把依托米子强力的去打压打击，也许过一阵子就会有一个新的什么什么又出现了。那这种新兴的这种毒品不断的出现，而且我们发现说它都在我们的年轻族群当中，甚至儿少当中去泛滥，好，
1: 对，
0: 所以这让我们面临到就新型毒品层出，然后吸毒年龄下降，这也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其实我们吸了毒之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有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说，虽然男性成年人多，但是我们慢慢也发现啊，儿少也增加了，
1: 儿少
0: 然后有些是怀孕的妇女，她也有。那这些儿少或怀孕的妇女，她需要的一些帮忙，大概应该就是会跟成年的或男性的他就不同，那我们国内的一些医疗或一些服务措施我们能不能跟得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五个就是说，那有些人就是他已经是老犯了累犯了，我们还是得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可是监狱里面的医院医疗资源能不能进去，我们发现说这其实也是都有待补充的。所以我们面临到这样五项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三期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第三期要其实要面临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人力，加强我们的合作，加强我们的资源，然后提升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医疗的方法，让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问题哈，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我们才能够继续把我们的一个毒品的吸食，还有一个再犯的情形，我们才能够还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一二期提到，我们能够逐年降下来，那才是保障我们国家民众还有我们年轻族群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1: 而且听到彭科长这么说，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第三期的一个反毒哦，尤其是我们常会看到了很多，就像刚刚科长讲到了现实面。还有我们现在大家疑惑面，好，我们大家点出来也不用说害怕说民众知道或我们的收看的朋友观众知道，甚至是线上的朋友知道，而是我们大家一同想办法，所以才会用到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用漫画来说话。画出来，或者是影像哦，这样子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大家的一个力量哦，不管你是作为家长的也好，甚至你是陪伴者的也好，不过刚才讲到都是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如何在当你已经吸食了，甚至他已经面临到在儿少或者是怀孕者，我们怎么样来帮他，不要说断根，至少在前面第一步的时候让他如何开始戒断哦，戒断的部分，然后戒瘾以外就是在复归的部分，因为复归里面就复归到家庭，然后甚至你有复归到家庭的时候，你没有家庭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协助你，让你有家庭的感觉，这也是重点。所以生根处育的一些资源哦，也是我们现在面临到哦，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想办法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彭科长？
0: 是哈，那我想这个很重要哈。我想可能电视机前面大家民众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师长也会很关心说，那我周遭
1: 有
0: 这样的
1: 碰到，
0: 对对对，那我可以怎么来做哈？那其实我们会呼吁大家，就是不管你周遭的朋友哈，不管他是几岁或者是属于青少年，当你发现说他有这样的吸食，不管是哪一级毒品的时候哈，你起码要鼓励他，就是说你尽早的到我们各县市有毒防中心哈，我们毒防中心其实就是在协助这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说有刑罚的啊，比如说一级、二级什么海洛因啊、依托米子才的，譬如说你听到什么有一些什么
1: 小小的、
0: 啊、小小的，
1: 对
0: 对对，就是什么
1: 拉拉那个所谓的烟泡啦，
0: 对对对，
1: 小老鼠啦，
0: 什么
1: 小 K 啦，
0: 啊
1: 对啊，
0: 什么毒糖果啊这些哈。当有这样的，不管他是哪一级，你发现他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哈，黑眼圈哈、或者他已经开始有些作息已经不稳定哈，比如他异常的兴奋。好，过后之后可能又异常的这种昏睡、沮丧、没有力气，这种都是不是正常状况之下，其实就鼓励他及早的去自行求助哈。那万一啦，好，他已经被发现了哈，其实我们这边还是会，因为 我们还是会给他机会的，就是说我们尽量用在国外跟国内的研究。

0: 我都已经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已经吸毒的人，我们给他治疗好、嗯、不管他是要不要，他是想着去还是被我们检察官好下缓起诉命令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只要接触到治疗的机构好，他的一个在就是在吸食的状况好，他其实比关到监狱里面去要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证研究，所以我们透过制度跟法规上面好，我们会鼓励我们的检察官，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吸已经吸食毒品的人，当检察官这边处理的是一级跟二级好，那我们尽量是在检察官不要给他起诉、嗯、好，我们给他一个那个就是缓起诉，就是给他一个命令，就说你得去好。那这个去不是在处罚他，是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去，因为后面检察官说你非得去好、嗯、这个时候大家比较有点动机，他们去到毒防中心，然后转业到医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戒瘾治疗。那即便是好不是刑罚当中比较小的什么毒咖啡包好，里面什么小糖果啊或者也有毒品的部分，其实你到三四级的毒品好，你到各地的毒防中心去，他们也都会帮赶快帮你介绍到医院去。嗯，那有些是透过譬如说是治疗方面，但是很多他不一定需要吃药啊，比如他需要的心理辅导，嗯，啊，或者是说哎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困扰哈，我们透过一些辅导啊，或透过一些谈话的方式，可以缓解他的这些哈、嗯，所以我们转介过去。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说你是有不同的需求的话，嗯、我们这边也发展了很多，譬如说针对青少年，在教育部这边也有一些校园的一些匿名的諮商辅导、嗯、好，或者是说针对这些有孩子的哈，或者是说怀孕的妇女好，或者说一些女性不同的哈，那有特别不同的一些服务方案，这些都是政府现在透过我们第三期一直努力在推动的。所以我们透过及早的转介，然后不同的方案的协助，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些民间的团体我们去发展，譬如说我们补助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才会从30床变到358床嘛，对不对？
1: 我们很多的戒瘾中心，
0: 对，我们有很多的戒瘾中心，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床位好，透过民间的一些协助，那我们同时也请劳动部就是各地的就业服务中心啊，我们去协助，就是有些就业机会尽量去开发，嗯，看你适合什么样的就业，我们转介到比较能够理解、比较能够关怀接纳的一些雇主去哈。所以透过各方面的去协助，我们对于这些已经吸毒的这些朋友们哈，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全方位的协助，降低他的一个再吸毒的部分，甚至有些还不用进入到司法单位，就能够集中赶快来处理、嗯。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吸毒人口能够被克制住好，大家不要伤害自己，然后更不要说有一些毒驾或者是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发生。
1: 嗯，而且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哦，就因为依托密子关系呢也升级到一级，那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一级升得太快，其实没有什么叫快，是不是因为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儿少哦？是没错，儿少呢这个我们现在很担心的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也找到了一个破除法，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除了还没有断根之外呢，就是希望从校园，为什么我们会连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漫画说我们下重标，就是首先那个标题会下得很重，就是希望我们全民哦，这个自己做长辈的一起来带着孩子，好，带着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一起把他们所看到的画出来，然后把他们所想到如何去预防，包含了自己怎么去远离，以及怎么样来 say no，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15年的时候，在6月4号，我知道行政院就有公布所谓的哦，这些所谓的意图迷子的一个一级，那当然这一级里面有一些这个作为，那这哪些作为呢？那是不是有很多的民众呢？他可能只知道哦一级，可是我告诉大家哦，这些作为不是开玩笑的哦，可能连带你坐在旁边的人都是有问题。好，所以我们也来让这个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0: 我想哈，大家一定都会关心哈，就是说我这边也大概也特别做了一个简报哈，大家可以如果可以看一下哈。就行政院其实在今年的哈，就是6月4号，我们通过了一个一连串对依托迷子的一个打击的作为哈。但最主要就是因为依托迷子，因为他透过电子烟去吸食，他的效率哈，真是反应太快了，大概在听。就是说在10秒到20秒之内，
1: 就是看身体状况，
0: 对
1: 对，
0: 他就开始出现那种，就是
1: 年纪越小的话，越快
0: 对，他就开始出现毒品的反应、嗯，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那他这时候又开车出去哈，边开边吸的这种状况，造成很多毒驾的伤亡。所以行政院针对这样的一个频出的一个事件，好，所以提出一些作为，然后最主要是在三个地方去做，第一个就是在源头的遏阻啊，就是把它控制住，不要让这些依托迷子能够进得来。那他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说刚才要提到的，我们把它升级为一级毒品之外，我们其实对于这些贩毒集团是产生一个遏阻作用，因为一级毒品我们处罚的相当的重哈，刑责非常的重哈。那么同时，我们对于刚才所提到的，就是那 电子烟的问题。
1: 对，
0: 好，电子烟大家觉得说没什么啊，好怎么样？而且现在电子烟它本来就是

0: 非法的、嗯、那透过一些走私啊或者是一些非法的在网络上的贩卖，好，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其实也寄出一个手段，就是说如果你是透过网络放贩卖的话，或者在网络上打广告，好，我们现在透过科技的方法把这个广告屏蔽，就是你点进去你是看不到内容的、嗯、那另外对于刊登这些广告拉广告这些拉电子烟贩卖广告的这些平台我们重罚，嗯，所以我们希望说这种电子烟这边遏阻哈，从这些方面去在遏阻源头的部分哈，也就是这样子去做。可是对于已经手中有电子烟的呢、嗯、啊，即便你没有吸，我们也会就是以后透过烟害防治法的一个修正，就是如果以后你仅仅是持有，我们也会把你没收，不再让你有了哈、嗯。那这种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从这个它吸食的这些载具太方便使用，我们希望从这个地方把它克制住。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国内呢，对于已经有的又不缴交的，或者是孩子在贩卖的，我们是加强查缉、嗯。那大家查缉这一定是要做，可是有一个就是，到底这个它是不是吸一脱迷子？我们现在就快筛嘛，用快筛用唾液快筛好，用唾液的方式比验尿要快得多，然后也方便得多。但是在之前，好，就在现在修法之前，我们对于唾液快筛的部分，它的法律啊，如果真的要追溯它的责任上面，毕竟还是那个证据力有点。比较不足够哈、嗯，我们现在演绎是说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法规里面，我们把唾液快筛列为我们可以针对好去处以刑责的一个证据力哈，我们加强它的一个证据力。另一方面是加强说我们赶快去鉴定说它这个唾液是不是好、嗯、一级毒品，或者是一脱迷子，或者是其实唾液快筛可以验的毒品还蛮多种的，
1: 因为它是口腔。
0: 那、嗯、如果说你是要用透过尿液检验，好，我们可能要运送好送到特定的检验室，对，检验室里面，然后再检验。那你唾液快筛可能当场一下你就知道结果，至少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人的一个保护管束、嗯，就是不要让它在到处路上爬爬照、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比一两个小时之后尿液才采验，然后采验还送去还要再验再送回来，要快多了、嗯？所以对于民众的生命好。是比较有及时性的保障哈，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加强校园的一个辅导，就是我们不要让成人的一些犯罪集团渗透到我们的校园去、嗯、对，校园这边要去往上哈，要阻断它的源头、嗯、然后往下要断它贩卖的一个途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冲惩毒驾哈，毒驾大家应该可能透过新闻已经有听到过，就是我们对于毒驾致死致重伤，我们是终身不得考照，然后如果你是当场被查缉，不管你是不是有造成死亡，都是吊照三年。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没照你还上路的话，那刑罚会更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同车18岁以上的乘客，如果你知道说他在那边边吸边开，那么这时候会被连坐处罚，去6000到15000以上的罚款。好，所以说那车辆还有说，那你车辆到时候我这个继续开啊，好，继续到处跑啊、嗯，那没有，以后这种车辆我会一律的没入。好，所以透过这三个面向，就是从源头、从查缉、好，从惩毒驾这三个大方向，我们来保障我们的民众能够希望能够降低好毒驾致死致重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对于我们这次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呢，这些都是我们的题材跟素材哦。最后两分钟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他做一个大会诊。
0: 是，好，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当然预防重于治疗啦。好，那对于说我们其实很多法观念要从小培养起。嗯、那我刚才已经就是跟大家为什么我会这么重视哈儿少，我们从。国小哈一直到大学都在我们这次的增建的对象里面哈，那当然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像国小到国中哈到高中，我们设立了漫画组，你可以来参加，就是透过你的画笔哈，有轻松的趣味的毒驾也好，或者是说不吸毒也好，那今年还有选举嘛，反馈也好，这些你可以把你透过你的观察、你的创意好，把画出来。那另外针对年纪比较。大一点比较有能力哈，可以去构思这种影片图案的这些高中，我们有两组，你可以参加。所以高中组学生有福啦，你可以参加漫画，你可以参加影片哈、嗯。所以根据你喜欢你的专长，那高中组呢，还加上我们的大学跟大专组，我们是可以拍影片。好，我们这3到7分钟的影片哈，你可以透过创意去表达哈、嗯，透过你的安排运镜方式，那我们的奖金其实都还蛮高的。那另外我们你来投稿，我们不管是学生组哈，我们有一些 iPad Pencil 啊、嗯、iPad Watch 啊，这些可以抽奖。那另外老师的部分，我们有老师组哈，老师如果鼓励学生带队来参加的话，老师也可以参加抽奖。那当然每个人限一次抽奖机会哈，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把握7月1号到10月1号，把握这3个月的时间，尽快的来投稿。我们的奖品跟奖项还有奖金都非常的丰富，同时我们也发给你那个参赛证明哈。就是说如果大家要申请学校，好，大学生要申请学校的话，其实这些都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资历哈，丰富你的学习历程。好，谢谢。
1: 是，那最后是不是在哪里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报名跟拉？

0: 下这样子的一个网址，要给大家看一下哦。
1: 是，好，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哈，当看不清楚也没关系，你只要打说炎夏慢活哈，炎热的炎，夏天的夏，漫画的漫，生活的活，就是在我们夏天哈，这炎炎的夏天当中哈，你可以用漫画来过你一个丰富的精彩夏天生活，用炎夏慢活其实就可以打到我们所有的网站，所有的一些 FB 号都会跳出这个关键字，所以大家不愁你找不到我们，我们只愁我们捞不到你们。好，所以欢迎大家真的是要踊跃把握这个机会，真的参加法务部的每年一度的征件活动。
0: 没错，
1: 谢谢。
0: 到十月哦，不要忘记咯。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法务部保护司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彭科长哦。刚刚呢，非常的这个清晰的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从第一、第二、第三这个期的一个这个期望跟期许。那还有包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炎夏漫画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3: 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哟。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0: 好，秋华姐也爱你哦、但是她要去陈师傅那边去调理一下身体哦。
1: 对，
0: 这个照顾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她也要爱自己一下。
0: 没错，爱自己是首要，因为现在的人啊，很容易去爱别人却忘了爱自己。要不然就是爱自己太多完全不爱别人
1: 完全忘记别人。
0: 对，我觉得两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不可以因为爱自己去牺牲了别人，也不要因为爱别人而牺牲了自己啊。
1: 是。
0: 哇，现在今天的天气啊相当的热啊、但是比起这个欧洲啊印度啊都是小事。
1: 对。
0: 今天那个欧洲没想到。

0: 欧洲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属于进步的国家、
1: 嗯、
0: 结果这一次的热浪他们也有1000多个人热衰竭往生，
1: 对，
0: 所以呢然后再看到他们的一些建筑啊等等的才发现说哎，原来他们很大的包袱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的建筑是古建筑、
1: 嗯、
0: 那古建筑呢很多的这个官方就希望能够尽可能的保留它原始的状况，
1: 嗯，
0: 所以他们在建筑上要动工很不容易，
1: 嗯哼，
0: 比方说我们要装冷气，
1: 对，
0: 那现在的冷气大多数都是这种所谓的分离式，
1: 嗯，
0: 然后分离式，哎，那个嘉玉你家有冷气吗？
1: 我家有，我房东对我很好，他每一间房间都有帮我装好、
0: 哦、那你家的是这个固定式的还是分离式的？
1: 分离式的。
0: 分离式哦、嗯、那你仔细去看分离式冷气，它里面都必须要打一个孔，
1: 就
0: 是装室外机。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必须从墙上钻一个孔、嗯、让那个线是从那个孔出去嘛，
1: 对，
0: 要不然没有位置、
1: 嗯、
0: 那当然其实像我家也有一些是走这个窗户，
1: 嗯，
0: 那窗户的话它就是把玻璃推开一点，
1: 嗯，
0: 然后走线，然后再把那个多出的空间的地方把它挡住，
1: 对，
0: 那不晓得为什么欧洲，可能欧洲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吧，然后呢他们就变得说只能走孔，
1: 嗯哼，
0: 那走孔的话又不可以打洞、
1: 哦、
0: 所以他们就不能装冷气、
1: 哦、
0: 所以就变得很热，
1: 对，听说都超过40度，现在法国的很多博物馆、嗯、甚至高铁，因为我注意一下新闻，都已经关闭了，
0: 哈，关闭，为什么？
1: 因为里面没有办法开冷气，
0: 哈，
1: 冷气不够强、
0: 哦、
1: 所以他们最后就是大家待在室内
0: 太
1: 热，所以他们就直接关闭、
0: 嗯、对，当然这个变则通嘛，通则变，然后呢这个中国大陆啊在很多年以前就大量出产，台湾也有哦。第一就是所谓的冷风扇，
1: 嗯，哦，
0: 就是里面可以放冰块或者是水。那第二种呢，就是不用打孔的空调机。
1: 嗯，
0: 我之前也有想要买，就是所谓的移动式空调。
1: 嗯，
0: 那它其实里面是有一台小台的压缩机。
1: 嗯哼，
0: 然后呢，它也就是直接透过窗户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把它的进气孔跟排气孔啊。放在那边，
1: 嗯哼，
0: 但是一般来说这样子的这个制冷效果没有特别的强、
1: 嗯、
0: 啊，那只是适合某些特殊状况使用、
1: 哦、
0: 比方说你在厨房做事啊、
1: 嗯、
0: 可是你家的厨房没有冷气机、
1: 嗯、
0: 啊，临时用这样子的方式还不错用啦，但是耗电量原则上是比较大、
1: 嗯、
0: 然后甚至他们现在有进步到也是分离式，然后不用打孔、嗯，很酷，
1: 好贴心，
0: 就有一台室外机，然后直接也是走玻璃的模式，自己买回家自己就可以装啊、哦
1: 嗯。
0: 我在想说，其实就是科技嘛，科技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会越来越进步，然后解决我们人类的麻烦、
1: 嗯。
0: 但这也有一个坏事啦，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装冷气的时候，对我们很开心，我们很快乐，可是那些没有装冷气的人，他们就越来越惨。
1: 嗯。会热到不行、欸、
0: 对，想起当年在921大地震的那一时候、
1: 嗯、
0: 台湾全部都停电，然后那几天的台北特别的凉爽、
1: 嗯、
0: 也不用开冷气、
1: 哦、
0: 因为921其实是发生在夏天嘛，
1: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在台中，所以我深深的记得，
0: 可是却觉得很凉，
1: 对、
0: 哦、连那个台北市的这个热岛效应都没有了、
1: 嗯、
0: 也就是因为我们制造热的这个能源啊越来越少、
1: 嗯、哼，
0: 那当然像上一次那个嘉玉是不是在有跟我们分享发明把这个
1: 对，他们
0: 外空调
1: 室外机排出的废热气把它改成可以就是
0: 加热，
1: 对、嗯、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太有创意了，
0: 对，希望在我们，因为我觉得人类会越来越多制造热能、
1: 嗯、
0: 你看像现在用 AI、
1: 嗯、
0: 那 AI 呢就必须用这个制图卡啊或者是 RAN 啊来去做运算、
1: 嗯、
0: 那运算产生了大量的热能、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水冷机、
1: 嗯、
0: 那水冷机或者是搭配风冷机、
1: 嗯、
0: 然后把它这个带掉，那带到哪里，带到我们的世界上去啊、嗯、
1: 对，
0: 所以
1: 带到大自然，
0: 埃隆马斯特才说，就是如果把这个未来的 AI 的晶片厂啊设在它的太空站，
1: 嗯，
0: 就可以节省这样子的问题，
1: 解决这些问题，
0: 因为太空是零下嘛，
1: 哦，对，
0: 然后它只要它的那个散热，但是太空就是没有这种液体，没有空气的流动，
1: 嗯哼，
0: 所以它必须直接用那种扩散，就是说比方说

0: 我们的手啊，我的手是热的，你的手是冷的，你把你的手贴在我的手上，就会慢慢把那个温度释放出去。那太空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人家就说要制造很大很大的这个能源板啊，把这个热能散走。可是太空无限大，所以埃隆马斯特说可以，但是在目前的状况，我们地球的热能怎么办呢？好，就是我觉得就是重复使用吧。如果可以转为其他的能源，然后就是要把冷的东西加热的话，那就是一个好的方式。
1: 对，
0: 讲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哈，听一听啊，就是我记得那个台北第二殡仪馆，它里面火烧大体的热能，
1: 对，
0: 就有转。
1: 哦，它是用其他的方式再把它转化，
0: 对，再转化到其他的热的需求。所以呢它就可以这个一次就等于说火化的那个火的能源呢、是做两次来使用。那好像第一可以当暖气，但是在夏天拿来做什么就不是很清楚。
1: 对，
0: 但是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嘛。
1: 对耶，就是好像生活顾问小尝试哦。
0: 对，
1: 生活嘛，
0: 好，
1: 生老病死也算生活的一种。
0: 那慢慢的我们其实可以去观察我们现在周遭的一些新设备啊等等他们的由来，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蛮有趣的。
1: 是，我听说其实现在欧洲啊已经好多人啊跑到家电处去抢购什么冷气啊。哇，我觉得大家为了解决这些情况真的是挺疯狂的，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抢购我们家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因为天气越热啊，你皮肤更要保持好。天气越热，你那个太阳一晒啊，皮肤一定会加速老化，所以皮肤保湿度一定要赶快做好哦。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1964年由罗伊·奥比森所带来的 Oh Pretty Woman， 美丽的女人。哇，用我们爱迪斯系列产品的人走在路上，大家也会多看你几眼，
0: 对，
1: 因为太美丽了。

0: 好，美丽的女孩啊。
1: 嗯，我觉得一个家庭啊，谁是最美丽的？这个宝座啊，我觉得一定是要归属于妈妈。
0: 嗯，
1: 所以呢，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妈妈这件事情哦。
0: 是。
1: 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呢？跟妈妈有关系。
0: 妈妈的户头。
1: 也是
0: 秋华姐的户头，妈妈的户头
1: 也对
0: 啊、对，秋华姐待会可以打电话进来抗议。
1: 对，那个是属于比较外在的，但是我们属于比较内在的呢，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远见，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断成长的妈妈。
0: 哎，
1: 要怎么说呢？要跟大家分享六个叫做妈妈成长的心法哦。
0: 好，
1: 希望这一段是能够给我们，不管是所有的听众、全天下的妈妈，身为妈妈的你，给大家一点点力量哦。
0: 那身为妈宝的可以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妈宝要打一下屁股、哦、太依赖妈妈了，这样子妈妈很难做自己耶。
0: 是，但是通常有妈宝的通常一个家庭有妈宝，妈妈都会变得很强大。
1: 哎，也是，就是正反嘛。
0: 对，
1: 好，第一个呢，这个心法是说要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哎呦、
0: 哦，
1: 我们是不是我的妈妈有点打到自己的心？
0: 是啊，你有做到吗？
1: 我觉得我之前没有，但是我最近开始有学着这样做。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妈妈，你就会把家里弄得很像那个风暴一样、台风一样，动不动怎么来了一个小台风？哎、怎么突然又来一个大台风？
0: 有，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个沟通的暴力、非暴力沟通吧。
1: 嗯，
0: 它里面就有一个妈妈，她每天都是觉得说哦累死了，每天上班回家要做饭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一起去看家庭医生。
1: 嗯哼。
0: 然后家庭医生那个孩子就说，可不可以让妈妈不要做饭？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其实不需要那些饭，他们每次在那个用餐的时候如坐针毡。
1: 哦，我懂。
0: 对，然后后来就是跟妈妈做了一个协调，就是妈妈也不要有那么有责任心，就是不用天天做饭啊，可能一个礼拜只要做，如果真的想做一次就好。
1: 嗯，
0: 然后让妈妈也比较轻松一点。后来呢，妈妈也不会再抱怨每天都要做饭了，然后整个家庭就变成和乐融融。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是那种沟通啊，就是妈妈的那个，如果每天都处在一个不愉快的状态之下，其实孩子们啊，家庭真的压力很大。
1: 对，有时候妈妈的视角会觉得好像孩子需要这些事情，可是从可能家人的视角会觉得我其实不需要你做这么多。
0: 没有，我更需要一个性情平稳的妈妈。
1: 我觉得你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平静、
0: 对啊、
1: 很平和的
0: 妈妈，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情绪。
1: 哦，那这样很好，你们家就没有台风。
0: 对，
1: 所以呢，所有的妈妈，你不需要让自己完美，你只要先把自己的情绪先稳住。
0: 嗯，
1: 因为妈妈安稳嘛，家就会安稳。
0: 是，
1: 所以人家有一句英文叫做什么 Happy Life, Happy Wife， 就是你有快乐的太太，你就有一个快乐家庭。
0: 对，
1: 可是我要把它改成一个叫做 Happy 妈妈，然后 Happy 家家，
0: 是，
1: 就是有家家家里的家。对，这个大家我觉得会比较记得起来，这样听众你记得比较简单。再来呢，妈妈的眼界啊，是孩子的天花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妈妈，那你的孩子无形就会被你影响，也会跟着很阳光。假如你是一个很从容的人，孩子慢慢也会学习你的沉稳。如果你是一个坚持让自己努力向上进步的人，
0: 是，
1: 孩子也就会学到勇敢这件事情。然后再来一个是要放弃妈妈的那种牺牲感。为什么呢？这三个字啊，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毒药。我们讲的比较严重一点，
0: 背负了太大的责任。
1: 对，因为其实确实我知道妈妈真的为家庭付出非常非常的多，这也是我当了妈妈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可能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说，我为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自己其实也会委屈，
0: 对，
1: 家人也会觉得哎呦啊，那我好像要压抑自己一点，不太敢跟你说些什么。所以呢，真正的爱呀、不是要掏空自己去填满别人。因为你快乐啊，家里的空气才会是甜蜜的嘛。
0: 对，
1: 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就是不要把人生的希望全部绑在孩子跟家人身上。因为很多妈妈很习惯的就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给孩子。
0: 对，
1: 因为我们会觉得你优秀

0: 你变好了、嗯、我就快乐我就好了，
1: 是，
0: 可是你这样的期待其实会无形当中造成家人或是孩子的压力。
1: 还有最近看那个铁拳教育有一集就是啊、嗯、那个妈妈就希望孩子读到医学院，
0: 对，
1: 因为她觉得这样子才能够翻身，然后最后呢那个里面那个铁拳教育的教官啊就说你如果想读的话你自己去读
0: 哦，
1: 然后他就强迫那个妈妈每天在家读书
0: 啊，
1: 就说你就看看你给孩子的什么东西，
0: 你体会看看，
1: 对，就给他吃的东西也很少啊、哦、然后每天让他睡眠时间也不够啊、嗯、也不给他吃优康宁优尼士优固力什么的
0: 不行耶、欸、这样会没精神，
1: 对，整个就状况就很差，
0: 对，
1: 然后妈妈自己都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最后他就说就是孩子他自己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嗯，对，所以一个持续成长的妈妈她会有自己热爱还有自己的方向，你要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1: 嗯、
0: 这时候你的孩子呢就会自然追着光而来、
1: 啊、
0: 他就朝着你的方向走。哎，我真的觉得是
1: 有啊有啊，我妈妈就活成一道光，所以后来我每个月的薪水都花光光
0: 你妈如果听到这一段应该会有点昏倒
1: 是
0: 好，那我要最后做一个结论哦，希望所有的妈妈，我要感谢所有伟大妈妈为家庭的付出，我们要试着学习跳出这些琐碎、
1: 嗯、
0: 告别这些内耗，跟这些内耗说拜拜，
1: 对，
0: 所以呢希望妈妈能够向阳成长，孩子就会有光芒，家庭也会有远方哦。
1: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啊其实可以套用不管是任何的关系就好，其实他就是在讲你要先找回自己、
0: 嗯、
1: 而不是在依附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好像他快乐你才快乐，
0: 对
1: 啊，这个王菲唱的歌、
0: 嗯、
1: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其实这不太好、
0: 哦、
1: 要先让自己快乐，
0: 对，
1: 才可以让别人快乐，
0: 是
1: 啊、那不管如何啦，这个妈妈的爱爸爸的爱、嗯、讲到爸爸再过一个多月就是父亲节了、
0: 哦嗯、对耶，日子好，
1: 对不对，
0: 快、哦、
1: 也不要只关心妈妈、嗯、爸爸也是一个容易受忽略的人，
0: 下次我来讲一个爸爸
1: 好，谢谢你的爱啦、
0: 啊、我们谢谢妈妈的爱哦，金润吉带来

0: 在你的未来。好，谢谢你的爱，
1: 嗯，
0: 但是还要谢谢自己的爱啦。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努力来的哦。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哈，
1: 嗯，是
0: 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467万人呐、啊，占总人口的20%。
1: 嗯，
0: 活到80、90岁，甚至100岁，未来都是常态了哦。
1: 确实、欸，
0: 啊，嗯，不是特例。但是关键是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信心健康的活到老？
1: 嗯，
0: 不只是要活到老，要健康的活到老哦、嗯。最近有一份加医科的医师跟物理师的联合提醒啊，他们说呢，决定晚年生活品质的第一个关键，
1: 嗯，
0: 居然不是没有钱，不是住不住豪宅，
1: 嗯哼，
0: 而是你的行动力。
1: 嗯，
0: 所以呢，这样子来讲的话，能够体会秋华姐了啊。
1: 对啊，我觉得这题你刚刚问秋华姐，她一定会说有，
0: 对，
1: 因为我们的保养品啊，把它照顾得非常好。
0: 没有没有没有，可是呢，它有一点不好
1: 哦，脚。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一本我前几天看了一本书，是瑞典的国宝书籍，它叫做什么？治百病。
1: 嗯，
0: 这个动作治百病还是什么，就是叫你走路。
1: 嗯，
0: 其实它非常简单，就是在讲走路对我们人体的帮助、哦、
1: 好处。
0: 对，那他就说能不能自己走路，能不能自己去上厕所、嗯、能不能自己出门买菜、
1: 嗯、
0: 这些看似最基本的事情直接决定了长辈的尊严和自主程度。
1: 嗯，对，
0: 那、哦、我现在能够体会了。
1: 嗯，
0: 秋华姐就觉得说，你看她想要去哪里，一定要有人帮忙。
1: 嗯，是啊。
0: 虽然说她其他的部分的健康都很好，
1: 嗯，
0: 但是光是走路这一件事情啊，就让她显得有一些麻烦。
1: 嗯，
0: 然后她又很喜欢跟人家说谢谢谢谢谢谢，那这样又要麻烦别人，又有更多的谢谢。
1: 对。
0: 然后那个尊，那再来就是尊严啊、嗯，所以她就会觉得说不好意思跟一些朋友见面，对不对？
1: 哦、对，
0: 所以她正在努力的加强自己。因为医生说啊，行动力的退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1: 嗯，
0: 它就像我说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型。
1: 嗯哼，
0: 这种东西就是说，当它已经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来不及。
1: 对啊，都太晚了。
0: 对，他说它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1: 是，
0: 很多年轻人年轻的时候都不会觉得，等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哎、
1: 嗯，
0: 走路变慢，爬楼梯喘不过气、
1: 嗯、
0: 站椅子都要用扶手、嗯、这时候才紧张。
1: 对，
0: 可是已经慢了。
1: 对，
0: 往往这种情况已经肌少症开始一阵子了。
1: 是，
0: 所以呢，物理师严格建议银发族、哦、日常保养的行动力要做到两件事。
1: 嗯，好，哪两件？
0: 第一，规律的活动。
1: 嗯，这很重要。
0: 无论是有氧、快走、游泳，每周要3到5次，
1: 嗯，
0: 每次30分钟，
1: 嗯，
0: 所以在这一点 ，Mindy 姐做得很好，
1: 嗯，对
0: ，Mindy 姐超爱走路，
1: 是啊，
0: 她常常走的那个，我都觉得她是野战步兵吗？都有够扯，都一次走个5、6公里都有，
1: 啊、怎么那么耐走？
0: 对，而且她不会觉得很麻烦，
1: 嗯、
0: 她就觉得哎、欸、很好啊，就走一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包含我自己哦，现在开车了，嗯、走路的时间就变少了、哦
1: 嗯，
0: 就变成说要额外的。

0: 十分钟。
1: 嗯哼，
0: 再来第二个要素，前面都是运动啊，他推荐的一些运动。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营养的补充啦，嗯，也是非常重要。
1: 对，
0: 很多的人就是仗着说我有运动，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管了，
1: 嗯，
0: 啊，饮食也不管，
1: 嗯，
0: 营养补给品也不管，不行，
1: 不行，不行。
0: 然后有的人可能只靠营养也不行，
1: 也不缺一都不可，啊，
0: 对，所以营养跟运动要搭配在一起。好，运动我们帮不了你，嗯，我们没开，我们没有开午后两点健身房，
1: 健身房，
0: 对，我们但是呢，吃的我们可以保养到你哦。
1: 嗯，
0: 他说啊，第一，蛋白质一定要吃够，因为预防肌少症嘛。
1: 对，
0: 每天至少要吃，至少要 1.2 公克的蛋白质。
1: 嗯，
0: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优固里有的钙质跟维生素 D，
1: 嗯，
0: 一定要补充充足哦。
1: 对，
0: 那因为这个才能够保护你的骨头，因为我们是针对走出去哦，我们不讲什么睡觉，什么都不管，
1: 嗯，
0: 就是医生的建议走。那走的话呢，我们优固里里的所有物品，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你只要有这两样，原则上你走出去没什么问题，除非你发生任何意外啦。好，
1: 嗯
0: 哦，比方说像秋华姐，她也不是说没在保养，
1: 嗯，
0: 她保养的可多了呢，
1: 嗯，
0: 她就是因为保养，
1: 对，
0: 所以她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大家真的有见到秋华姐的话，她真的没有肉欸，
1: 嗯，
0: 她就是真的靠着骨头在撑起来的，
1: 我有看过，
0: 对，
1: 我有吓到，
0: 那所以代表说秋华姐这么瘦，其实秋华姐这种体重齁，哦，应该会骨质疏松，
1: 嗯，
0: 因为你的骨头其实等于说没有那个承载量嘛，
1: 嗯哼，
0: 它的很容易会那个钙质不容易吸收。可是秋花姐，欸，她就是因为补充的好，她骨头还是可以撑着，
1: 嗯，
0: 然后还有她的关节也没有任何磨损等等的问题，哦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优固里里面，无论是我们的三宝也好啊，或者是维生素 D 啊，软骨素啊，还有里面的减缓你疼痛的猫爪藤跟 NSM，
1: 嗯，
0: 非常的完整，
1: 对，
0: 所以你不用再考虑说我是不是要补充什么，有啊，就是再补充一个胶原蛋白，因为骨头里面是需要有胶原蛋白才有弹性，
1: 对，
0: 不然你骨头很硬，
1: 嗯，
0: 硬到变脆，
1: 对
0: 啊，那个一跌倒也是会断掉碎掉的哈，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等到老了才开始，是中年就要有补充的这个意识了，
1: 哦，是啊，
0: 那如果你现在40、50岁每天走2000步，
1: 嗯，
0: 多补充一些牛奶或者是钙质，像现在我也要开始优固力，要多吃3颗啦，
1: 嗯，
0: 不是6颗就可以了 哦。然后晒晒小太阳，然后去那个公园啊，
1: 嗯，
0: 去吊一下单杠也不错哦，可以对那个腰椎很有帮助哦。
1: 对，
0: 他就决定了。我们常常讲，什么时候是最好种树的时候？
1: 嗯，
0: 嘉玉听过吧？
1: 没有哎。
0: 树，我们是不是希望它长大？
1: 嗯，对，
0: 长阴凉嘛。他就说，10年前跟现在。
1: 哦，我懂。那个，
0: 十年前就是先做的人，
1: 对，
0: 那现在就是不要。想说啊，那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没有，
1: 不要觉得来不及，我就拖延，继续拖。
0: 只要现在做，他说累积10年、20年以后啊，那就决定你70岁以后、80岁以后，你是坐在轮椅上，还是陪着孙子去公园玩的关键。
1: 嗯
0: 啊，所以呢，要让自己动起来啊，嗯。我妈妈也是一个好的榜样啊。
1: 嗯，
0: 她一直走，一直走。对，我们是有的时候就是开车接她，不要，她要走路。
1: 哦，走一段路，然后再接他，是不是？
0: 没有，他就说不用啊，反正那些地方他
1: 自
0: 己走路就好了。
1: 哦，这样子精神很棒耶。
0: 对啊，
1: 对，嗯。
0: 好，再来这一首歌曲啊。
1: 这首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歌，嗯，叫做《微光》。

0: 好，这首歌曲男女对唱，
1: 是哇，那微光慢慢下山了之后啊，是不是就是晚上了呢？大家开始要准备休息啦，然后来好好的睡个觉。所以我要来跟大家提到睡眠这件事情，哎，但是我要从命理的角度来讲
0: 哦，
1: 怎么说呢？
0: 礼拜六老师嘉玉老师上线了，
1: 哎。好，大家且听哦。
0: 那我要跟那个小珍说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嘉玉老师，除了宇飞老师以外，还有嘉玉老师。
1: 但是我是因为哈、哦，我要谦虚一下，不是我自己讲，我是刚刚好啊，看到有一个在网络上有一个命理老师。
0: 哎，想到命理，那嘉玉你。因为女生都很喜欢命理，也基本上通常都会有一些研究。嗯、然后在那嘉玉，你以前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特别研究某一些命理啊？
1: 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很流行是研究星座，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大概知道这几个星座是什么样的个性，是但是我没有特别钻研、
0: 哦。
1: 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我的命格有带那种接天线、嗯，就是我的灵感性非常强。
0: 嘎点，
1: 哎，对对对。你是皮卡丘吗？
0: 不是，他最近很红的那个嘎电禅师。
1: 哦、OK， 但我跟他不一样，不是。好，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他是紫微斗数的这一个命理老师，嗯、还蛮看起来蛮年轻的。他提到了一句话的时候啊，我就整个人超有兴趣，点进去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
0: 哦、
1: 为什么
0: 不是标题杀人吗？
1: 哎，不是、嗯、他说他就是研究了命理这么多年啊，也给很多人算过命、嗯、他发现命跟睡眠这件事情是有超大的连结关系哦，
0: 科学命理哦，
1: 对，他是从命

0: 你的角度来说，他说怎么说呢？是因为我先跟大家讲，紫微斗数里面呢、啊，它总共有十二个宫域，它是由十二个宫域构成的。
1: 嗯、
0: 那这十二宫，我不用特别跟大家讲，
1: 宫域啊。共享公寓、
0: 那个、不是那个宫庙的宫、
1: 哦、
0: 宫庙的宫有十二个宫庙、哦、可能是什么什么夫妻宫啊、嗯、等等等，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大家也不用听，我们只要讲一个重点，到底命理里面啊对应到我们睡眠的是哪一个宫位。
1: 好，
0: 他说是福德宫。
1: 哎呦，
0: 哎，不是，不是那个土地宫，那个福德宫、哦、不是不是，
1: 但是一听就很重要啊。福德哎、欸、
0: 很重要。
1: 嗯、
0: 那先跟大家解释，福德宫它是代表我们内心怎么样呢？是、
1: 嗯、
0: 它是代表我们的精神享受方面、嗯、还有思想，还有你的抗压能力，以及你老年的福气。
1: 嗯，
0: 所以呢，睡眠它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紫微里面讲的这个福德宫哦。那么假如你的福德宫一乱掉的话，你就很容易焦虑、冲动，判断会失准，这样子呢导致你的财运还有贵人运都会受到影响。
1: 嗯哼，
0: 所以很多人呢、啊、有时候会去问说啊，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运气很差。
1: 嗯，
0: 后来他跟这些就是来算的这些人啊，发现其实啊很多人都只是因为长期睡眠不好这件事情、嗯、他说他观察到啊，真正会命好的人啊、
1: 嗯、
0: 晚上往往啊都很绝情，什么绝、
1: 哦、
0: 什么
1: 绝情的去睡觉、嗯、
0: 对，他说第一个他不会，他们不熬夜，
1: 嗯，
0: 然后也不会心理拉扯、
1: 哎、
0: 然后也不让自己 emo，
1: 嗯、
0: 哎、emo 就是忧郁的意思，
1: emo 人，
0: 对对，就是、嗯、
1: 要点这首歌吗？
0: 可以啊，看秋华姐有没有点歌。好，他说就是也不忧郁，然后时间到了好就关机睡觉，非常的果断。他说因为他们知道睡觉是在修复自己的气场，非常重要，所以呢睡不好这件事情会根本的动摇你一个人的健康还有气场，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福德宫啊安稳、哦、把它建构起来，这样子会对于我们身体规律啊还有养护这件事情啊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也要累积睡眠资本，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你睡得好精神就会好，那你精神好呢接着你的好运就会来、
1: 嗯
0: 哦、这个是我们的紫微斗数的一个命理师来跟我们分享，从这个命理的角度、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获得比较深沉跟安稳的休息呢？就是在我们家，我们不是只出一张嘴，
1: 对，
0: 我们还有很好的产品来帮助你、哦、
1: 没错，但是你也不要只出一张耳，你要出钱。
0: 1980
1: 是一个月。
0: 对、对，首先要先出钱。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产品就会帮你用很专业又安全的115元的配送到您府上。
1: 欸、
0: 对，你就可以收到，然后开开心心的很方便的吃到我们的阳胎盘、
1: 嗯
0: 欸、然后你晚上呢就可以好好的睡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家阳胎盘啊，它可以除了帮定你安定你的情绪、
1: 嗯、
0: 调理你荷尔蒙的平衡啊，让你能够大脑放松，
1: 对，
0: 改善你入睡的困难、
1: 嗯、
0: 然后提升你睡眠的品质。
1: 是、
0: 里面也要特别提到里面有添加法国的西番莲、
1: 欸
0: 这个是在
1: 也是中稳定中枢神经天然的，
0: 对、
1: 嗯、跟芝麻素一样、嗯、
0: 是，对，它对欧洲人来讲叫做天然的镇定剂、哦
1: 嗯、他们应该多吃一点
0: 啊，最近
1: 可能就可以躲过热浪、啊、
0: 真的、欸、我刚才其实有发现他们说高铁停摆是因为森林大火，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穿越那个树林区、
1: 嗯、
0: 所以很多高铁就不能行驶。对啊，我觉得热浪真的是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当然你睡不好影响到更多方面的事情，
1: 而且他如果热浪来的话，我之前讲嘛，其实真正最好的睡眠温度是 18.5 度、
0: 嗯、
1: 也就是代表晚上很热，他又没有冷气的话，他其实就会睡不着，
0: 对，
1: 然后睡不着以后白天起来就更浮躁、
0: 嗯、
1: 然后天气又热，所以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发生。
0: 是、嗯、我其实也突然想到啊，我觉得就好几个月以来啊，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会问我们的这些占卜的老师啊、
1: 嗯、
0: 命理的老师，我发现老师都有提醒听众很多 关键字就是会说，哎，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
1: 嗯，
0: 啊，你要好好睡觉哦，
1: 是，
0: 睡眠很重要。
1: 对，
0: 我都大家都有听到这几个关键字，嗯，所以我觉得从命理老师的角度来讲，睡眠这件事情真的也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1: 嗯，
0: 那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0: 你睡眠打底。

0: 医好其他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会慢慢慢慢的往健康的方向走。
1: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专注工作，它里面也有个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晚上一定要睡好。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话，你真的很难专注，你就会觉得整个早上恍恍惚惚，然后呢因为就觉得顿顿的，然后想睡呢又觉得不能睡，所以你等于并没有把你的脑袋全开在工作，你都一直在晃份儿，然后就飘来飘去。
0: 对，
1: 那它里面也有提到，像你刚刚讲说要够残忍，它就是说你要替自己限定一个，就比方说九点我无论如何我停止所有的工作，然后十点我一定要上床，他说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他说你也会变得比较努力的工作，因为我就像我们做电台一样嘛，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话题讲完，因为四点就结束了，
0: 对，
1: 你没讲完一定得讲完，
0: 是，
1: 所以你就会想办法把它不管是播歌也好或者讲，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要求，我们九点到了，十点一定不可以工作，十一点一定要睡觉，然后十点的时候就啊工作还差一点点，
0: 对自己太宽松了，
1: 对，我就再做一个，哎呀正上瘾正上头，就网页多滑两页，
0: 对
1: 啊，妈，这个小朋友常说妈我打完这一局就好，对，永远打不完，
0: 对啊
1: 但是要对自己真的残忍一点，这个我要学习啊，我对这个晚上的睡眠的时间不够残忍，所以导致呢我觉得应该有影响我夜晚的睡眠状况，就是我可能在睡觉的前五分钟我还在打电脑，所以那个光害虽然我睡着了啦，有胎盘素嘛，可是我怀疑我的脑波并没有那么的稳定，就我在看我的那个监测器嘛，常常都是想说、哦、我可能我的深度睡眠不足、等等的，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可能这就跟我这个睡眠前一小时我在干什么会有关联性，所以我们胎盘素可以像安眠药一样啊，帮助你睡眠，但不会像安眠药一样睡跟没睡一样，但是就算这样子你还是要改变你在睡眠前做的事情，比方说不要尽可能的不要看这些兴奋的，不要做一些兴奋的运动，不要看这些光害的东西，然后呢同时也不要喝酒，因为喝酒的睡眠其实跟安眠药的睡眠大概差不多，
0: 对，他们只是进入到浅层的睡眠，不是真正的把你带到深层的睡眠，
1: 是，
0: 那天然的东西才会真正的让你进入到深层的睡眠，帮助你的睡眠品质更好。
1: 好，那再来呢就是今天的单元心理话大声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心理话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23712350欢迎打电话进来哦。
2: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1: 好，心里话大声说，跟我们的生活顾问小常
0: 侍，
1: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哦，23712350。如果秋华姐做完了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因为陈老师这边不确定嘛，就是他有的时候早，有的时候晚啊。那我想要跟大家先聊聊，因为今天心理话大声说跟生活顾问小常侍是合在一起的哈，也聊一聊生活顾问小常侍好了。因为呢中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大中风跟小中风，我以前听过人家说啊，就说如果中风的话最好是心脏中风、不要脑中风、因为心脏中风你就谢谢了，
0: 对、
1: 就拜拜了、像马兆俊、他就是属于这种，脑中风很麻烦、因为脑中风你会变半残，你的生活品质会很糟糕、然后你就拖着，然后活在痛苦当中，像小胖、就是袁惟仁老师、他就是脑中风、所以你看他后期拖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对他来讲也很痛苦、可是又不能说、那我就放弃自己或什么，那现代人其实脑中风的频率确实也比较高一点、因为很多的人本来就是认为说脑中风是脑部的疾病嘛、其实一样都是从心脏血管开始的，所以呢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胆固醇啊及心律不整等等的慢性疾病哦，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的比例是。

0: 多少，但是医生都不断提这些、哦
1: 嗯、
0: 那就代表说现代的人可能在这些上面都比较多一点。我好像我因为我在测嘛，我好像没有心律不整，我也没有高血压，我也没有高胆固醇、
1: 嗯、
0: 不过我有一点点在饮食习惯的好像第二型糖尿病的初级症状、
1: 嗯、
0: 那它就是因为都吃面，都吃面包米饭、
1: 哦、
0: 然后呢
1: 精致的淀粉类，
0: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哦、就是没肚子饿过对，就是你长时间肚子都是保持在，就是你的血糖属于高的状态，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胰岛素抗阻啊越来越差、
1: 嗯、哼，
0: 因为它就是疲掉了嘛、
1: 嗯、
0: 对，所以现在我就是开始在锻炼我自己啊、哦、
1: 对，
0: 那
1: 轻断食对不对，
0: 对，轻断食就是让自己身体要习惯饿，
1: 对，
0: 那这样
1: 饥饿感，
0: 对，要有饥饿感，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
1: 嗯、
0: 那他就说要预防中风呢，除了刚刚讲的要先掌握五个健康数字，所以你这五个数字只要你顾好，它就不会有中风来啊。
1: 嗯，
0: 中风有一点像是人家讲那个什么世界末日、
1: 嗯哼，
0: 世界末日前会有什么天启四骑士
1: 哦，
0: 对啊，什么天灾嘛，还有这个，哎，我怎么忘了、
1: 哦？自然的一些现象发生，
0: 对，自然的现象嘛，好、
1: 嗯，灾害发生。
0: 好，那这个五骑士是哪五个呢、
1: 嗯？
0: 第一就是血压，
1: 嗯，
0: 哦，第二就是血糖，
1: 嗯、
0: 尤其是空腹血糖，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胆固醇，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心率，最后一个，哎，体重腰围我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我的腹部的。我的体重很 OK、
1: 嗯、
0: 那相形之下我的肚子算大、
1: 哦、
0: 这可能跟我饮食习惯也有一点关联、啊
1: 嗯、
0: 现在也都是慢慢在调整，我的原则就是跟秋华姐一样、哦、我只要吃到了药，可是这一点我跟秋华姐不一样的是，我只要吃到了药我一定会把疗程吃完，
1: 哦，好，很乖的那
0: 种，对，秋华姐是吃到好就不吃了，
1: 对，
0: 就是
1: 他
0: 觉得
1: 哎、
0: 欸、康复了他就不吃、
1: 嗯、
0: 那我是一定把它全部吃完、
1: 嗯、
0: 但是我吃完以后我就会开始自省、
1: 嗯、
0: 就是我为什么会吃药、
1: 嗯、哼，
0: 我是不是我生活习惯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我要从我的生活习惯去改变它，让我减少要再吃药的机会、
1: 嗯、
0: 啊，这是我的个性，
1: 自我反思，这样很好、欸、
0: 所以我就会在生活运动上啊，还有习惯上啊，饮食上啊，健康品上啊，做一些调整。好，那如果呢你有一旦以下出现以下的症状的话，请立刻打119、
1: 嗯、
0: 第一，脸部突然歪斜，
1: 嗯，这有点小，算小中风吗？
0: 不一定，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朋友是什么颜面失调、
1: 哦、颜面神经失调，
0: 对，那个好像是跟压力有关的、
1: 嗯、
0: 所以 B 群很重要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人压力太大啊，就是 B 群可能流失的太快、
1: 嗯、
0: 然后尤其是你压力大的话 B 群就是要摄取更多、
1: 嗯、
0: 因为它会流失嘛，它的需求量就更大、嗯、然后它就整个颜面失调、
1: 嗯哼
0: 啊、对，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发生在突然的状况、
1: 嗯、
0: 比方说有的时候像这个嘉玉、
1: 嗯、
0: 有他不喜欢的男生跟他突然告白，他也会突然颜面失调，
1: 马上颜面失调
0: 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
1: 对，
0: 好，再来呢就是单侧的手脚无力，不是双侧哦，
1: 嗯，
0: 因为双侧的话，这可能是训邱华姐，
1: 可能是重训做太多，
0: 走路那个走路机握太紧，
1: 哦，
0: 两手都无力，好，这是平均型。
1: 嗯、
0: 但突然只有单侧，那就可能了。再来呢，就是说话含糊不清、
1: 哦、
0: 啊，以前跟这个。我也是跟自己的喜欢的女生告白的时候，
1: 很像嘴巴含卤蛋的，
0: 对不对？哎呦，没想到这个情人之间有常常有中风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视力也会突然的改变。
1: 哎呦
0: 啊，对不对？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不是啊？视力的改变
1: 可能是优尼士吃的好，
0: 对他是改好改差了啦，哦，自己就要注意，因为眼中风也是现在很恐怖的哦。
1: 嗯、
0: 听说就是一中风会失明的状况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就头晕、失去平衡，我曾经有失去平衡过，在浴室、
1: 嗯、哦，
0: 贫血，因为我有家族性贫血。
1: 那好危险哦！
0: 所以我后来也是要很努力啊，
1: 哦、
0: 就是我、
1: 啊、
0: 我不要就医，我也不要看医生，
1: 嗯、
0: 所以我就必须，比方说我要多吃红肉，
1: 对，
0: 然后我是属于缺铁性贫。

0: 贫血，
1: 嗯，
0: 然后呢，而且我补充铁剂呢，还更重要的是，就是我要减少喝咖啡
1: 哦，
0: 因为咖啡会把抑制铁剂的吸收。
1: 嗯、
0: 我只要喝咖啡的话，我补充铁剂也没有用。
1: 嗯、啊，我最近其实也有学习你的精神，我最近也开始戒咖啡。
0: 嗯、
1: 像我平常不是说我录节目我会准备一小杯，我现在没有准备，
0: 嗯、
1: 我就尽量能够试试看都不要喝，
0: 是
1: 看看是不是身体的状况可以更好。
0: 你有没有戒断期？
1: 没有
0: 哎、
1: 欸
0: 啊，
1: 我通常就是不。
0: 我戒断期的时候都头痛很讨厌、
1: 哦、真的、啊、
0: 对，可能因为我的咖啡量喝太多了、
1: 哦、
0: 我已经有咖啡成瘾之前呢、啊
1: 嗯、
0: 一天三杯耶、
1: 哦、
0: 嗯，
1: 哇，那这太多了
0: 但我很正常哦，一天三杯还可以睡觉、哦、啊，多亏胎盘素，
1: 对、
0: 也当然也就代表说可能咖啡因对你来讲已经是成瘾物质了、
1: 哦、
0: 所以啊，现在也还不错，就是想不会想喝就喝、
1: 嗯、
0: 就是真的有需要才喝、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突发性的疼痛，
1: 嗯，
0: 这也要注意哦。
1: 嗯哼，
0: 然后呢，中医是说啊，如果做一些事情啊，如果你自己容易疲倦啊，然后压力大啊，偏好甜食啊，也都容易造成类似中风的体质。
1: 嗯，
0: 所以啊，自己我就讲了，病从口入，
1: 对，
0: 然后药也从口入，
1: 是啊，
0: 那吃得好，那吃的营养素对，
1: 嗯，
0: 你就不容易得病。
1: 对，
0: 那吃的不对，那病就来，
1: 嗯，
0: 然后这两头又是极端的，
1: 嗯哼，
0: 所以你看，秋华姐吃得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说她跟她同年纪的人一比，
1: 嗯，
0: 哇，就很不一样，
1: 真的保养得很好。
0: 因为大多数人是吃的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呢，那两个极端一比较之下就差很多，
1: 是啊，
0: 所以这个很可惜啊，
1: 嗯，
0: 就是秋华姐那个腿就是因为医疗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有一点小小的疏忽，
1: 嗯，
0: 拖太久了，
1: 嗯，
0: 就是这状况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先兆，
1: 哦，
0: 但是他并没有仔细的去注意到他，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就稍微有一点晚了，但是就要特别的加强。
1: 对啊，反而就是要更加倍的努力去让他复原回来。
0: 嗯，
1: 对，所以就是提那个叫什么"预防胜于治疗，上工治胃病"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好重要。
0: 嗯，
1: 对。好，那要换我分享吗？
0: 对，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呢？
1: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快乐、阳光跟暑假有关系的事情，也算是生活顾问小常识。
0: 阳光，热死了，还阳光。
1: 没有没有哦，我要分享的这个是可以那个避暑的，跟避暑有关系哦。因为我们在七八月这么热的时候嘛，对啊，我们人自然会觉得，哎呦，好热哦，又潮湿又热，好，身体觉得很辛苦。但是呢，对大自然的植物来说呢，却是生机盎然的好时机耶。
0: 嗯、
1: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啊，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跟大家推荐啊，今年的暑假夏天叫做仲夏花季，他推荐给五大银发族友善的赏花热点哦、
0: 嗯，
1: 就你既可以避暑，又可以滋养你的身心，然后让你的眼睛啊、
0: 嗯、
1: 来一点缤纷美丽的画面，赏赏花啊。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它是属于为银发族友善的推荐？是因为等一下我讲的这几个景点啊，它完全都是没有阶梯，然后路都非常的好走，所以假如你是有一些就是助走器啊，或是轮椅啊、拐杖之类的、啊。你大家都不用担心，就会是对长辈都是非常友善的这些户外的地方哦。第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在宜兰县的员山乡的叫做双连皮哦，这里是国家级的湿地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区哦。
0: 因为我们好像去过，我好像跟秋华姐去过。
1: 嗯，我觉得等一下我讲完啊，秋华姐可以准备这个
0: 哪些地方，是不是？
1: 对，因为它就是专门给行动不便的银发族去的赏花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听完可以去看哈。那他说每年的七到八月啊，这个地方啊会迎来野姜花盛放的黄金期哦。然后你在现场你会闻到空气就会闻着很像那个朝露般的清香。那野姜花呢，它又长得很像白色的蝴蝶般的那样子的形状哦，就是就会觉得很赏心悦目。第二个地区呢是桃园县的观音乡啊，他们在七月四号到八月三十号啊会有一个盛大的莲花季活动，他们称叫做百莲好合、
0: oh.
1: 好好玩哦，百莲的莲就是莲花的莲，好合就是荷花的合、哦
0: mm-hmm.
1: 然后他们在园区之内呢有盛放的睡莲，就是很大片，还有大鹤莲。

0: 以及巨大的大王连哦、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有趣的话也可以看看、啊、有没有机会可以乘坐那个大王连然后拍下你在水上漂的、嗯、奇迹的美照、
1: 哦、
0: 对然后他们那里还有古厝的餐厅那你可以顺便也吃吃莲花冰来消暑一下、
1: 嗯、
0: 再来呢是在台中市的后里区哦、嗯、这个盛夏的季节这一区全部都有巨型的向日葵、
1: 嗯、
0: 大开特开的季节哦、嗯、那你在现场就会看到金黄色的花海啊随风摇曳那它现场也有欧式的风车还有白色的钢琴的造景那整个园区的架构对长辈都是非常友善它的步道都很平坦哦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嗯、再来是南投县的鱼池乡哦、
1: 嗯、
0: 这里是全台唯一的水田七彩金针花的黄金期哦整片呢你会看到七彩的颜色是有哪些呢黄色橙色紫色粉色各色的金针花哦、
1: 嗯、
0: 非常的美丽
1: 嗯
0: 然后再来呢也是南投县那它但是它是在竹山镇
1: 嗯
0: 这里是山林溪的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哦所以你到现场你会看到圆滚滚的绣花绣球花很可爱就是超、
1: 啊、
0: 有大概超过万株哦、嗯、万只以上的这样的绣球花那你就可以看到有蓝紫交替啊然后可爱又梦幻的场景哦那我要推荐给大家这五个地方呢的 暑假的时候呢它既可以避暑你又可以让眼睛又可以赏花然后对长辈啊行动不便的又非常的友善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哦、
1: 嗯好那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要跟我们分享什么生活顾问小唐是跟心里话大声说就听我们跟你分享咯、
0: 嗯、
1: 分享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播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潘美辰带来的我曾经用心爱着你

0: 好，我曾用心爱着你。哇，用心那表示我们的心啊，心脏非常的重要。我其实前一阵子啊，有个很大的新闻，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在6月23日的时候，台大的院长哦，吴明贤先生哦，他在家中突然发生了状况，一度陷入院前心肺功能就停止了。那媒体是报道说疑似是急性心肌梗塞啦，但是其实好像医生并没有特别的去琢磨这件事情。那听说他现在目前也恢复到了稳定的状况了，就是我们心里也祝福他。那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啊，他自己是台大医院的院长，也本身是在国内肠胃科的权威胃癌防治的重要推手哦。他曾经啊有提醒过所有的大众说，你现在如果不养生的话，以后就要
1: 养医生。
0: 对，所以其实
1: 哦，这是他说的。
0: 对，这是他说的，
1: 挺有趣的。他自己叫大家不要养他。
0: 对，好，那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哦，就是其实我觉得近年很多那个怎么说，网络都有跳出来要提到说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大家要开始很重视。因为好像前两天有一个卖豆花的豆花阿伯啊，好像也是躺在他旁边的那个摊贩的躺椅，就是他不动，然后人家去叫他说，哎，人家要买豆花，结果他就发现他身体是冷的，然后原来他好像也是可能这方面他就走了，
1: 对，
0: 就没有醒过来。
1: 但是我刚刚说了，这比脑梗好。
0: 确实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要让我们更重视心血管疾病的方面呢，所以在心脏外科医师啊，叫做苏尚豪医师，他就形容说，像急性心肌梗塞发作这件事情，就很像是土石流一样。你前面一开始你可能只是一些感受不舒服，但你没有注意它，
1: 是，
0: 可是它可能一转眼就崩塌了。那要特别的跟大家讲到是心血管的疾病，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只有冬天的时候才要比较担心，但是其实酷暑现在夏天这件事情也非常危险。为什么呢？是因为天气一热的时候，你的身上的水分会流失，这时候你的血液会变粘稠，那假如你再加上你睡眠不足，压力过高，
1: 是
0: 作息混乱，你心脏的这场风暴啊，它就会瞬间来袭，那你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它就发生了。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哦，就是所有这些心肌梗塞还有心血管方面还有甚至过劳这件事情，也离不开睡眠，把睡眠睡好这件事情。根据劳动部的职业触发脑血管及心脏疾病认定的参考指引哦，他们说他们判断过劳还有脑血管心脏疾病是否有关，会去研判你的工作负荷量，还有你的加班时数以及你的睡眠状况。对，也是提到我们刚刚讲到睡眠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意志力去撑着，
1: 对，
0: 但是啊，你的意志力其实你虽然你可以骗你自己，
1: 是，
0: 可是你的血管是不会被你骗过去，他不会陪你演戏的哦，所以你的血管他就爆发出来了。对，你一直觉得 OK， 可是你的血管他没有在管哦，他被影响就是影响了。所以要提醒年长者，如果你感觉自己好像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要

0: 该检查就要去检查，该休息就要去休息。
1: 是，
0: 然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没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因子，叫做室内外的温差。现在夏季啊，我们户外的温度其实几乎都到30几度以上，
1: 对，然后冷气都开得太强。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忽略是车子。
0: 哦，你是说那个进出？
1: 对，因为你车子的温度通常都开得很冷。
0: 对。
1: 然后那个室外的温度，他们讲说其实差6度是最好，就是是属于安全。
0: 对。
1: 你只要差超过6度的话，你心血管有问题的人很有可能在这一瞬间就产生一些问题。
0: 嗯。
1: 像去年，今年还是去年？中岛美穗。
0: 哦，我知道，
1: 对，
0: 那个很当时我们年轻那一代很红的女星，
1: 她就是温差过大，
0: 她
1: 在
0: 泡
1: 温
0: 泡
1: 澡，泡
0: 澡，
1: 然后那个室，她之前是属于室温嘛，然后她自己应该也有一些问题，导致她暂时昏迷，然后后来因为她在浴缸嘛，所以她下去之后，她是被淹死的。
0: 哦，哇，好危险哦！我现在听了之后，我都很提醒我自己在冷气的设定，因为像宇飞刚刚讲的，就是你不要超过差不多6度，
1: 对，
0: 室外跟室内的这个冷气的设定温差不能超过6度。
1: 那有些人说，可是还是很热啊，怎么办呢？那就听宇飞讲冷笑话。
0: 可以耶，每天就是2点的时候，
1: 你觉得哪些冷呢？就把它录下来，对，
0: 重复听，然后身体可以降温，
1: 没错。
0: 好，那另外要。所以提醒大家哦，就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哦，避免你的血液过度的浓稠，然后日照强烈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同时也要记得做好防晒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也要可以准备拿出来或带在身上，
1: 是
0: 随时补差也可以哦，
1: 对，
0: 所以要缩短你在烈日下曝晒的时间哦。然后另外一个要小小的提醒大家，进出冷气房的细节也是很关键，就如果你真的是大量流汗，你要进到冷气房，请你先把汗水先擦干，先压干。
1: 但是不要学那个谁，他叫什么名字？
0: 唱艺人吗？
1: 艺人，他昨天在演唱会啊，人家说要这个给他个礼物，他就拿毛巾给自己擦擦腋下，然后就丢给那个观众，
0: 丢给台下的观
1: 众，对，曹格，
0: 哦，
1: 对，
0: 哦，
1: 曹格，他就说原味。然后他们就说不知道接到的歌迷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当然我觉得歌迷应该没什么差啦。
0: 歌迷应该怎么样都爱吧。
1: 对啊，原味的这个毛巾。
0: 对。好，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之前那个赠品啊，我们的围巾啊，丝巾啊，
1: 拿来当毛巾啊。
0: 不是。都可以拿来，就是你当取代是一个薄外套。
1: 哦，
0: 你这时候进去冷气房，你怕突然间你有点就是没办法适应，你就先披着，对，然后再进去冷气房。
1: 是，
0: 这些小小的小动作啊，都是在保护自己的健康哦。就是你要减少能够对温差就缓冲的这个冲击哦。对，所以要提醒大家。
1: 好，那准备，我想先第一首歌曲好了，阿美，阿美，
0: 王梦玲演唱的。

0: 白白又胖胖，小心啊，小心他害你啊，害你心血管疾病啊。现在白白胖胖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是啊，
0: 要健健康康，对不对？看这个王孟明是不是买我们的产品给你吃，是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不是，是买一些让你变得白白又胖胖，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
1: 好，那我这样其实我们家泽野酵素也要备好，就不会白白又胖胖，
0: 对，就瘦瘦又健康。
1: 对，
0: 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爱的力量。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爱的力量呢，其实就是互相的关心。在台北的北投有一间汉堡店，每个礼拜啊，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北投志工站的这个志工们啊，都会在这里举办一个早餐聚会。参加的人啊，都是社区里的长辈，大家坐在一起，喝个豆浆，吃个汉堡，聊聊天气，聊聊儿孙。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啊，就是这一顿平凡的早餐却改变了很多长辈的人生。我觉得长辈真的不要孤独在家，要尝试着出去走一走，交朋友。
1: 对，要有跟朋友互相互动交流。
0: 我觉得人的坡度真的是这样，从小的时候我们朋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一个人好像挺不错的。
1: 对。
0: 然后开始呢，朋友就会变少，因为你没有再进来了嘛。
1: 对啊。
0: 然后只有流失。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孤单、孤独。其实不是，还是可以再交朋友，
1: 对，
0: 再回来的哈、那这里就讲说，有一个87岁的丽青阿嬷，前几年呐、她的另外一半过世了，虽然有孩子、有朋友的陪伴，慢慢走出了她的悲伤。但是他因为生理功能的退化，又加上没有吃优固力，没有吃胶原蛋白，他很容易跌倒。
1: 对啊，
0: 刚刚我就说了，双脚当一开始行走不便的时候，他的尊严，他很多就会开始走下坡。所以真的，我们怎么样都要想办法让自己能走。
1: 对，
0: 这点很重要。越来越是像我最近就有点担心，待会跟大家讲。越来越不敢自己出门。原本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坐公车到社区上课，跟同学聊天。后来啊，这些事情他都不敢做了。刚刚讲了嘛，就是会畏缩。
1: 对啊，会有点害怕，没有自信。
0: 是，生活越来越安静，说话也越来越少。但是呢，丽青阿嬷的小姑秀芝姐啊，是红道的志工。所以她发现秀芝姐她不怎么出门以后，开始主动带她参加这个每周一次的汉堡早餐聚会。慢慢的，丽青阿嬷就开始笑了，也开始跟人聊天了。前一阵子端午节，她还主动参加包粽子活动，因为会包嘛，反正也年。

0: 年轻人不会包啊，跟志工跟其他长辈一起包粽子，一起闲话家常，而且包粽子真的不错，
1: 包粽子真的很适合，
0: 就你又没对，就会一直聊天。我姐姐他们家现在我家包粽子变成我姐姐家在包，也是这样，包出来粽子啊，五花八门，各有特色，就像这些长辈的历练一样，独一无二。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孤独对长辈的健康伤害其实不亚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慢性病哦。
1: 确实，
0: 据研究表示，长期有孤独感的老人家失智症的风险会提高，免疫系统会变差，甚至连他的寿命都会有所影响。所以让长辈走出来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为了救命。所以你自己如果发现身旁有这样子开始越来越孤独的长辈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可能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他什么的，但是你可以带着他去认识更多更多的朋友，让他能够接触新的事物，扩展新的人际关系，说不定你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晚年。所以爱啊不见得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借用别人的力量，一样可以展现想要爱的人的身上。
1: 对。

0: 我要跟大家分享哦，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正声楼下是一整条是重庆南路嘛。嗯。那重庆南路在其实早期，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少。之前有好多的书店哦，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应该都知道。
1: 现在变成咖啡店好像。
0: 对，现在
1: 咖啡厅比较多了。
0: 然后书店都一家一家收起来。那我要提到的是，当时在重庆南路书街啊，写下传奇的一对夫妻，我觉得听众有可能有听过，是谁呢？有一位叫做卓新淼哦，他的名字好难写，就是新是三个金，淼是三个水哦。还有他的太太叫卓刘庆帝哦，这一对贤伉俪，他们是在出版界非常有名的一对夫妻哦。怎么说呢？在1965年的时候，卓新淼先生他创立了东华书局。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我们的长辈的听众应该都有听过。
1: 嗯，
0: 东华书局当时是专门出版大专院校的教科书还有工具书。那他的太太呢，卓刘庆帝呢，则是担任旗下的叫做新月图书的发行人。新月图书呢，他是专门引进国外原文教科书的哦。哦，他们在这个文化出版界是非常的有名的哦。但是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啊，卓老先生他那时候已经过世了，但是他太太呢，我们称作卓妈妈好了，卓妈妈她一直记着她的丈夫生前交代她说，你要帮助啊很多的学子，要来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心愿哦。所以其实他们从很年轻一直到在卓妈妈还在世之前，他们都是一直默默守着余生的事业还有财富。那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其实是默默的做，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哦。那听说其实好几年之前啊，卓妈妈她拿出了3.8亿的善款。
1: 嗯，
0: 做什么呢？这时候呢，他不是帮助学子，他是因为现在这几年老年化高龄化的关系哦，他在林口呢把这笔钱打造了一个叫做新淼天使居，就他用他先生的名字新淼称作一个新淼天使居。那这一栋大楼是来做什么呢？它是一个全方位的长照大楼哦，是为了年长者来做这样子的爱心的服务哦。在2024年3月的时候呢，这座大楼落成了典礼。
1: 嗯，
0: 所以这栋大楼呢，它里面是专门照顾失能、失智，还有这些孤苦无依的长者，提供住宿型的机构、日照的照顾中心，让那些可能晚年没有子女在身边的长辈还能够安享到他晚年的生活。同时呢，这里不只照顾老人，他还串联了更多的社会弱势哦。嗯，像其中一个有叫做亮宇洗衣工厂。
1: 秋华姐打电话进来吗？
0: 嗯，我们听听看。
1: 好，我们接接看好了。
0: 好，
1: 喂啊，不是，
0: 他是不是害羞？想说。

0: 有换我了，又有点紧张，又挂掉。好，这里还有一个是洗衣工厂，他们是委由身心障碍的人帮长者的衣服还有寝具啊做洗涤，可以创造一些弱势的就业机会。
1: 嗯，
0: 再来呢有一个餐厅，他们叫做飞行少年天使餐厅哦。这个餐厅它是由牧师带领一些更生的一些少年负责啦，烹饪这些年长者的膳食，哦，还有社区的这些餐食的服务哦，是为了要给一些迷途知返的孩子一个重生的舞台哦。所以呢，其实这一对贤伉俪呢，他们用了一生的积蓄啊，除了在重庆南路见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书香的地方，
1: 嗯，
0: 供给学生啊，我觉得是让学生在教育界能够慢慢有所长。
1: 嗯，
0: 那也在晚年的时候呢，做造了一座可以为年长者遮风避雨的避风港哦。所以我相信有些人呢，啊，虽然现在卓妈妈她其实也前几年她也离世了，但是我觉得爱是这样子的，就是她不会因为你走了之后呢，可能这份爱就没了，反而他们继续的留下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照顾现在在台湾这些高龄社化的可能孤苦的一些老年人，嗯，继续温暖的台湾这片土地哦。就我们要感谢这对贤伉俪的爱哦。
1: 好。

谢谢刚才于飞还有嘉玉本人所讲的这个爱的力量，因为这个爱的力量会让我们深情难忘，所以要为大家播放一首西洋歌曲 Am I Easy to Forget， 深情难忘，这是由1973年的时候美国乡村歌手吉姆·里弗斯演唱的。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哦。
1: 嗯，
0: 今年五月，卫福部举办了一个叫做“高龄营养照护政策公听会”。
1: 嗯，
0: 有一点长哈、
1: 哦。对，还不错。
0: 那台北市立关渡医院的院长啊，陈亮公，他公布了一个数据，说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有42%热量摄取不足。是热量哦、
1: 嗯、
0: 然后将近一半的老人家每天吃的东西根本不够、
1: 嗯、
0: 所以我常常跟秋华姐说她可以吃喝可乐、哦、
1: 对、
0: 哦、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先把那个热量缺口
1: 先补上，
0: 要不然你好不容易吃了很多很营养

0: 跌倒，要是没有在吃优固力的朋友，髋髋骨一骨折，你可能一辈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1: 对，跌倒好危险耶。
0: 微量营养素也很重要，而且医生说这个更可怕了。我们台湾的高龄族群约有70%钙质都摄取不足。我说我们做这个节目有的时候在同温层。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大家都懂嘛，大家都懂这个要吃这个好的叶黄素啊，要有吃这个Flora Growth 的 啊不只是 Lutein 啊， Lutein 是叶黄素啊， Flora Growth 才是有专利的啊。好，我们讲了，我们会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了，也都应该知道说晚上睡不好不要吃安眠药啊，可以吃胎盘素，然后骨头要好要补充钙什么的。结果居然还有70%，这是数据。
1: 对
0: 啊，所以还是真的有很多人是在我们同温层以外的。那我们还是要不断耳听面命啊，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我们节目所告诉你的新知，或者这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也可以告诉你身旁的朋友，让他们也可以找回健康。那为什么老人家都会吃不够？不是因为减肥，居然是因为牙口不好。
1: 对
0: 哦，所以对于肉啊或者是这些青菜啊，很难咀嚼。
1: 对，
0: 然后呢有的人又觉得一个人煮太麻烦，我妈妈就是这样，然后随便吃一吃就算了，但是还好我妈有均衡，就是常常约会约会的时候就会吃比较 OK 比较好一点，那自己在家有的时候她真的就是随便吃点剩，就是把之前剩的东西吃一吃。
1: 对，
0: 那有些是为了省钱，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是很多长辈从医院出来以后回到社区或长照机构，中间的营养服务就断掉了。因为住院的期间是由医院帮你把持的营养健康餐，可是一出院你就没有人帮你把持了，也没有人管你吃的够不够，
1: 对，
0: 营养均不均衡。所以呢营养师就建议如果这我先建议一下，如果你牙齿会晃动就吃胶原蛋白。
1: 没错。
0: 好，那如果真的连胶原蛋白都不行，牙口掉光光了等等的，那就吃一些比较软，但是要有蛋白质的，像豆浆、豆腐、鱼肉先补充下去。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热量缺口一定要把它补上。但是因为秋花姐的体型是比较特别的啦，他太瘦了，那很多的年长者确实还有一点胖，所以你要选择对的东西把热量缺口给补齐，
1: 对，
0: 然后再吃对的东西让自己的肌肉给它长出来，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其实牙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最近比较有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到了，我之前也会发现我很容易牙齿出血，但是我补充了胶原蛋白之后我发现减少这个情况，因为连我定期去检查，医生都说你最近我在帮你洗牙的时候你的牙齿比较没有出血的状况，那我就在想说胶原蛋白它帮助我的牙龈巩固好，因为你牙龈巩固好，你地基打好，你的牙齿就不会容易晃，
0: 是
1: 也不会容易有牙周病。
0: 对，
1: 因为我们牙龈的结缔组织60%，那这是很大比例耶，是由胶原蛋白组成，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我补充好之后，我在看牙齿的过程，或是我现在在咬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咬比较硬一点东西，然后我吃到冰淇淋的时候，我牙齿比较不会酸。不然我以前是比较偏有点牙周病的这个牙齿的症状，
0: 是，
1: 对，所以我很感谢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现在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相信对年长者来说比我一定是更重要太多，因为胶原蛋白它是不顾我们全身，不只顾牙齿，你的器官外面的结缔组织、黏膜组织也都需要胶原蛋白。
0: 是，
1: 对，所以你吃进去就等于是帮你全身都帮你补好，让你全身都架构好胶原蛋白网络。所以不要忘记要补充胶原蛋白这件事情。那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突然想到志玲姐姐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才不会忘记你呢。但是 我们没有忘记听众朋友，我们都会提醒听众朋友说啊，什么东西要补充，健康要记得啊，不要忘记吃。可是听众朋友是不是忘记了？会不会忘记我们了？
0: 我还以为你要在刚刚讲的呢，不要给我打分数。

0: 可以帮我们的这个健康食品打分数100分，
1: 100分，因为球花姐都用最好的用料，还要得奖级的，
0: 对，
1: 不然过不了他那一关。
0: 没错。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好，准备今天的这个塔罗牌时间，不用打电话进来，好，一到五张牌选牌就好了。我们先来算算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好，来看看大家的财运是如何。一到五张牌，请选牌。
1: 我选二号。
0: 好，选二号牌。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代表的是稳定，慢慢累积哦。你的正财运啊，还有正财运比较好一点。那不是属于暴冲的，是稳扎稳打，适合按部就班的处理你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在投资偏财运来讲，也可能就是一些比较过去就已经开始注意的，然后也开始有慢慢投入的，不是赚的慢，而是有做你就有收获哈。所以呢，同样的一些欠你的钱呢，可以讨回来，在这个时候呢，也有机会啊，好好把握一下机会哦。再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义选到的牌哈，你的财运跟过去有关，过去的老朋友啊、老客户啊，都有可能有合作的机会，老股票啊。啊，曾经有这个追过的啊，不是要你怀念过去，而是过去的这些经验会替你带来未来的财富，所以可以主动的去观看一下过去的投资物品，然后同样的一些老客户、老朋友都可以多去联系，那可能就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哦。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能有一些讯息，但是你只要一犹豫了，就会错过了，所以提醒你啊，机会是不等人的，过了就没了，所以
1: 当机立断吗？
0: 对，但是这个当机立断当然你要没底啦、哦、意思就是不要拖、你自己判断觉得 OK 就赶快去做，不要讲说那再观望个两三天让子弹飞一回、它就飞不见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提醒你是要休息保守养，就是养一下。人家讲说哇，我现在这个股票正在低点啊，这次大跌赶快进场啊，但是我手上没现金了，已经全部都在股市里面了，那就不对了齁、手上永远都要有现金，永远要有一些现款哦。那这张牌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是你要让自己休息一下，不要再冲了，手上留一点资金，以后可能会有不错的机会出现哦。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无论是你自己本身或者是旁边的朋友啊、贵人都很多，所以有很多的好消息，很多正向的收入，也有很多的人愿意帮你一把。只要你越大方、越有自信、越展现自己的话，越容易吸引各式各样的机会哦。所以你的亮度就是你的运气，不要认为自己赚不到，一定都有赚到的机会的。好，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自己的健康运了，一样是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哦。

0: 好，来嘉玉，请选牌。
1: 我要选一号。
0: 选一号，好的，健康运的第一张牌呢？不错，它的提醒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工作或者是饮食熬夜，嗯，只要回到中庸的状态啊，都没事。嗯，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大问题。下一周一有问题。

0: 的话，也只是小小的天平的不稳、
1: 嗯、
0: 你自己能够找到平衡点就好了。多喝水，少吃刺激的食物，多补充睡眠。那下一周适合做调养，不要做太剧烈的改变、
1: 嗯
0: 啊、不要有突然想法我要跑5000、嗯啊、我要去跑10公里、啊、好，那都不行的，
1: 就稳稳的就好。
0: 对，然后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啊，你有这个焦虑的问题哦，你胎盘素是不是没在吃啊、
1: 嗯、
0: 好，这个在提醒下一周压力特别要注意，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的脑袋很有问题、
1: 嗯、
0: 不是只说你会得失智症，是因为你一直都胡思乱想，担心烦恼情绪，因而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导致你不好睡觉，那不好睡觉呢就会导致你身体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张牌的朋友啊，睡前少滑手机，然后避免把你的工作跟烦恼带到你的床上，那做一些深呼吸啊，泡泡脚都是不错的，反正放松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有一些循环不良、
1: 嗯、
0: 卡住的感觉啊、
1: 嗯、
0: 有一些什么肩膀僵硬啊，背僵硬啊、
1: 嗯、
0: 肠胃们问题挺多的、
1: 嗯、
0: 其实你的问题是来自于你的循环太差、
1: 嗯、
0: 所以呢不要固定一个姿势，有时候啊尽量出来走一走、
1: 嗯、
0: 肩膀动一动，身体只要一流动啊，你的能量就能够跟着流动。
1: 嗯，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在提醒你要照顾自己的情绪，你的身体非常的敏感，你的情绪也很敏感、
1: 嗯、
0: 但是下一周是属于内在疗愈周、
1: 嗯、
0: 你的情绪只要一不稳定，身体就会产生立即的反应，然后可能会胸闷啊，胃不舒服啊，疲倦，想哭，各式各样都有、
1: 嗯、
0: 其实你撑得太久了、
1: 嗯、
0: 给自己稍微有一点独处的时间，不要再去配合别人啊，这些人生的痛苦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啊、
1: 嗯、
0: 所以先切割这些人际关系、
1: 嗯、
0: 也许你一周之后人家根本没有发现你消失了、
1: 嗯、
0: 啊，所以真正的休息不只是睡觉，也是不要勉强你自己。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哦、
1: 嗯、
0: 下一周健康啊算是非常非常的棒，身体也都是充满了恢复力，心情也很好，所以觉得累的话下一周就有机会慢慢的回神、
1: 嗯、
0: 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与动力，非常的适合出去晒晒太阳散步，这会给你带来更强大的力量，它跟太阳有关、
1: 嗯、
0: 所以晚上不用出门，白天多出一点门，让身体动起来，把好的能量给带回来。
1: 嗯，
0: 聊到这里啊，突然想到刚刚讲到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我去找了一个是沈师傅嘛，
1: 嗯，
0: 他帮我
1: 调
0: 身体整脊，
1: 对，
0: 然后我之前也是找我另外一个朋友去做这个肌膜放松、
1: 嗯、
0: 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那这两个老师啊都给了我同样的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不要运动
1: 哦、
0: 啊，两个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哦
1: 嗯、
0: 也同时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哦
1: 嗯
0: 沈师傅这边的不要运动是因为我们现在整完肌以后我们的各个关节是被拉开的、
1: 嗯、
0: 你这时候如果在做运动的话，尤其是一些重训，像我们男生、
1: 嗯、
0: 我很喜欢做一点点有重量的，我觉得那才有效。
1: 嗯，
0: 然后呢？
1: 会觉得那比较有感，
0: 有用，对、
1: 嗯。
0: 可是呢，就很容易再移位，
1: 哦、
0: 因为它还没固定回去，就像水泥还没干。嗯、
1: 对。
0: 所以他会说，两周之内啊，就是要让水泥把它干回去、嗯。
1: 对。
0: 那好，另外一个朋友他为什么是说不要运动呢？因为呢，这种所谓的肌膜放松啊、
1: 嗯，
0: 其实放松完之后，你的身体会处在发炎的状态。因为它已经僵硬太久了，然后当它把它揉开了以后，你的肌肉就会想要复原它、
1: 嗯、
0: 那复原就是发炎嘛，
1: 对、
0: 啊、那就要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啊、姜黄素之类的、
1: 嗯、
0: 可是在发炎的状态你还去运动、
1: 嗯、
0: 那就会让这个发炎延续，就一直好不了、
1: 嗯、
0: 因为运动为什么我们会进步、
1: 嗯、
0: 其实运动是让自己身体发炎，然后发炎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吃正确的养分、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越强大、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常常就跟那个刻意练习，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哦
1: 嗯、
0: 刻意练习是我们在技能上的一种进步、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做到临界点、
1: 嗯、
0: 比方我们今天我们在做这个广播、
1: 嗯、
0: 好，我今天做了1000天这样的广播、
1: 嗯、
0: 其实

0: 对我的帮助并不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做熟悉的事情。
1: 哦，
0: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嘉玉丢到我这个控台，
1: 哦对，
0: 他又要做广播又要操作控台的时候， 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刻意练习，
1: 嗯，
0: 就是有一点难度，
1: 嗯，
0: 但是不至于到失控啊，失控我们也在旁边，
1: 对，
0: 他就会进步。
1: 嗯，要有一点点挑战。
0: 对，那身体也是一样，如果你每天都做的没什么挑战的，只是维持，
1: 嗯，
0: 不是退步而已，可是你想要进步的话，就是要稍微啊，我觉得好吃力，就像带秋华姐去做重训一样，
1: 嗯，
0: 那样子才会进步。
1: 对，
0: 可是进步同样的你要让他休息，
1: 嗯，
0: 你如果不让他休息，就像我们每天工作，每天读书，每天不睡觉，然后都不让他睡觉，
1: 嗯，
0: 那你的效果会越来越差。
1: 对，
0: 就是要哎，工作努力一下，动动脑一下，嗯，然后晚上再睡个8个小时，
1: 对，
0: 这样子呢才会越来越好。
1: 嗯，所以就我刚才有提说，哦，你发现你的身体有些状况，哎，那你现在是该休息就休息，该检查就去检查，该运动就运动。可是宇飞现在是要先让自己身体放松，
0: 对，所以我就很怕。然后，但是后来我想到一点，就是这两个人啊，
1: 嗯。
0: 都有提到说可以走路
1: 哦，原来哦，走路真的对人身体
0: 是好的。对，我现在就想，那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点调整？就是我
1: 走路的方式，
0: 对，我调一点，有一点斜坡嘛，
1: 哦，
0: 就有一点阻力，
1: 可以
0: 试试看好了，嗯。要不然说真的，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运动，我觉得好痛苦。
1: 对啊，身体会
0: 在家也没运动，都不敢运动，
1: 怪怪的。
0: 好，接下来播这一首歌曲呢是
1: 宇飞
0: 制作的《唯有相思不可依》。

0: 唯有相思不可医。多吃一点姜黄，睡好一点，可能可以医。
1: 对，一定可以。好，那我要跟大家聊一下玻尿酸哦。之前大家也会常常有时候听到秋花姐聊到玻尿酸，
0: 我们优固力里面也有，
1: 对，
0: 然后我们保养品里面也有，它就是一种保湿然后液体状的物品。
1: 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玻尿酸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的重
0: 要？到底酸不酸？
1: 对。到底是尿还是酸，还是又有玻璃吗？对不对？好，跟大家讲一下、哦。
0: 怎么会想到取这个奇奇怪怪的名字？应该是英文直接直翻吧。
1: 对，通常中文就是比较专业的，他会用英文直接翻译，所以就比较玻尿酸这样子。好，它是广泛存在于我们人体关节的滑液，还有软骨、筋膜跟结缔组织当中，
0: 对，
1: 具有保水、润滑还有缓冲的特性哦。但是当我们人体年龄增长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长时间久坐，哎，这时候听众会想说，哎呦，赶快站起来。
0: 对啊，我现在站着办公的时间比坐的时间多，但是又怕水肿，就脚会水肿，因为。或者是这个静脉曲张，但是还好我有吃我们的胶原蛋白，这个静脉曲张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对，
0: 不过确实站着久的比坐着我觉得好，就是循环也比较好，
1: 对、啊、
0: 然后站着说话不腰疼，对，比
1: 这句话用在这里很好，
0: 比坐着确实比较不容易酸腰、欸、
1: 对，好，那我再继续说，就是我们人体年龄增长，然后你又长时间久坐，运动负荷增加的时候，可能跟宇飞刚刚你讲的运动量有点可能过多的时候，生活压力提高的时候，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就会跟着年龄还有生活形态影响了、哦。
0: 对啊，像我朋友说那个肌膜粘黏呐、啊，也是因为你玻尿酸太少了，你的肌膜之间没有润滑液了，
1: 对，
0: 所以玻尿酸对于这个很多长时间肌肉酸痛的人都是这个原因。
1: 所以啊，国际专家研究指出啊，大家用听这个比较好记啦，玻尿酸能够强效的吸水保湿哦，就这两个字跟水是有关系，可以保湿。那么国际学界还有医学的临床啊，他们对玻尿酸的好处的研究涵盖几大领域哦。第一个大家听听看哦，第一个就是关节润滑还有灵活度哦。这里提到说玻尿酸是关节液跟软骨的重要组成成分哦。国际的期刊啊研究就告知大家说，玻尿酸它能够帮助减少关节摩擦，缓解退化性的关节炎引起的不适，维持日常的活动顺畅。那第二个领域呢，它是在于我们皮肤上，肌肤可以深层的保湿以及抗老哦。这里有提到说，玻尿酸它具备能够吸附自身重量数千倍水分的特性哦，它就是保水啊，保湿度非常非常的好，可以有效改善皮肤含水量，淡化细纹，使我们的肤质烹饪有弹性哦。所以就两大重点，一个就是它的保水力，第二个就是组织的润滑度。
0: 难怪我们的保湿乳胶里面就是玻尿酸啊，
1: 对，
0: 满满的玻尿酸。
1: 没错，就除了刚才我们说优固力里面我们有添加玻尿酸，让你的骨缝不会摩擦。
0: 对，
1: 再来就是我们皮肤方面啊，其实是我们净斑美白里面啊，它也有玻尿酸生态。对，帮你做很好的保湿度。再来说我们的矿物隔离霜里面
0: 也有
1: 玻尿酸，它帮你抓住大量的水分，
0: 是，
1: 对，让你的紧紧的锁在你的皮肤里面，保湿度做好了，第一个你的皮肤就会稳定。然后再来我们刚刚讲到优固力，它也是有这样子，让你的骨缝不会摩擦，你的骨骼才会慢慢强健嘛，也可以减少你发炎疼痛的这个状况哦。好，所以我刚才其实突然想到说，你刚刚不是说要跟什么老朋友啊，
0: 对，
1: 什么以前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老什么，我想说，我其实刚好最近要跟一个老字号的品牌，我想说要跟他订购产品，就是我们
0: 家
1: 的
0: 产品，
1: 算是
0: 啊，也是
1: 老朋友，因为我们家已经很久了耶，
0: 50年以上，
1: 对，50年以上，很多听众就跟着听，也跟着买，
0: 对
1: 不对？老字号。

0: 套的产品，
1: 是，
0: 所以我要跟这个老字有关系，对不对？对我的那个运势
1: 也会很好。对，
0: 好，
1: 老啊，到底何谓老？刚刚讲65岁啊，现在称为叫长者。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叫中壮年。
0: 嗯
1: 啊，现在听得越来越好听嘛，哈、啊。但是呢，到底你几岁退休？
0: 嗯
1: 啊，当然现在也很多人就是永不退休的概念呐、啊
0: 嗯，
1: 就是
0: 像秋花姐嘛，
1: 对，像秋花姐哦。但是确实、啊，很多人认为退休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自由自在、嗯、幸福快乐哦。
0: 嗯，
1: 但是呢，心理学家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哦。
0: 嗯、
1: 根据卫福部和国卫院的数据报告。退休之后的12到18个月，
0: 嗯，
1: 是所谓的幻灭期。
0: 哦，
1: 很多的电影也有在显示这样子，就是说这一段时间退休族的忧郁症风险会上升大约40%啊。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退休你会失去的是什么？不只是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你会失去四样东西。
0: 嗯哼，
1: 成就感。
0: 嗯，
1: 社会角色、社交网路，
0: 嗯，
1: 和每天的生活规律，
0: 嗯，
1: 哦，所以退休之前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啊，我是老师，我是工程师，我是会计小姐，
0: 嗯、
1: 退休以后这些身份全部没有，
0: 对，
1: 你就是你，
0: 拿掉了，
1: 对，每天不用上班，没有人找你开会，同事的群组也突然之间安静下来了。这种意义感的真空是熟年忧郁症最主要的病因啊、哦
0: 嗯！
1: 有很多退休的长辈并不是没事做，
0: 嗯，
1: 而是这种空虚感呢，是让你完全觉得好像活在这个人世间也没什么意义。
0: 嗯，
1: 那要怎么
0: 少了点什么的？
1: 对，那要怎么去度过这一个感觉呢？专家建议三个哦。第一就是退休前5年就要开始培养社交圈了，
0: 嗯，
1: 不是等到退休那一天。
0: 嗯、
1: 那第二呢，就是要建立新的生活规律，
0: 嗯，
1: 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运动，固定的时间睡觉，啊、
0: 嗯，
1: 把它填满。第三，如果你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些退休亲友的话，出现持续低落，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请不要觉得这只是老了正常。也要鼓励他们一起去看心理科的医生、
0: 嗯
1: 哦、退休是人生的第二幕，并不是谢幕，所以要准备好自己怎么样去对待他哦。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呐、
0: 啊。是啊，都一直在学习。
1: 对，
0: 退休也要学习。
1: 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带来的《凡人歌》。

0: 好，这首歌李宗盛的《凡人歌》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1: 嗯，是。
0: 如果有任何需要产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丽人屋是27519922。好，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秉治所演唱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股市的这个盘后分析哦。美股四大指数出现反弹，亚洲股市普遍弹升，韩国因为宣称大幅扩产记忆体，股市一度走低之后再拉抬，台股则是在台积电 ADR 大涨 5.26%， 带动台湾的母股开高，联发科2454又被外资调升平等目标价是10000元，股价也大涨。那所以呢，前五大全指股都是上涨的，那配合被动元件涨势再起， ABF 老 AI 供应链、矽晶圆、面板设备、先进制程耗材、功率元件等电子股除了记忆体之外几乎全面上涨。另外一方面，军工股持续转强，但月底收月线，法人趁机压盘，中长指数上涨1126.01点，收在 46125.91 点，成交量是 1.2033 兆元，指数重返到46000点之上。台股表现优于日韩，不过要注意融资变化。美股周一没有经济数据公布，倒是中东美伊实打实停，国际油价小幅反弹，但还是低于75美元以下。如果油价进一步降到70美元以下，通膨压力将大为减轻。而近两个月股价就是盘跌的 Google 周一升幅将近 5% 到每股 353.65 美元，正式接替 VZ 成为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加入30档蓝筹股的行列， SpaceX、 辉达、博通、超微、 Intel 都是上涨，费半还有标普指数反弹到月线，道琼创收盘历史新高。只要季线不破，接下来七月中旬业绩公布将考验股价，也算是市场对于大公司巨额投资 AI 设备信任与否的正式投票。过去七月份美股股市上涨居多，亚洲部分海力士还有三星宣布将花5182亿美元对记忆体扩产，目标是5年翻一倍，市场对此消息小心。早盘两家公司股价下跌之后再拉起，但是台湾同族群则是下跌居多，日本凯霞小涨，日股也重新站稳7万点。大致上国际股市涨多拉回，涨幅小的持续

横盘，日元则创近40年来的新低。台股上周五融资大减201亿元，周一又小幅增加，外资从6月下旬以来卖超台股约3800亿元，自营商也卖出，只有投信买超，大家对于涨多都小心。周二台积电2330谈升，由于7月16号将举办法说会，过去之前股价大多盘间居多，只要股价站上月线之上就属于强势。联发科被外资升评，目标价是10000元，股价大涨，但必须站上月线4315元之上才算是转强。而季底老 AI 供应链像是旗宏3017、智邦2345、川湖2059、高丽8996、ASKY 6781、台达电2308、光宝2301，还有封测族群日月光、投控3711、金源电子2449、历程6239、新泉3264、细格6257，这些股价都拉升，算是做账拉升。ABF 的南电8046股价创历史新高，臻鼎4958，星星3037，锦硕3189股价全面拉升。被动元件拉回一周之后，又见国巨2327，和生堂3026，日电茂3090，利荣电2472，华新科2492，和生堂3026，新昌电6173，金山电8042等涨停，是最强势的族群。功率半导体的强茂2481，台半5425，德维3675也强涨，矽晶圆的环球晶6488，泰盛科3532也都大涨，矽光子还有工业电脑族群同样也是大涨，设备股的宏硕3131，大量3167，穆德3563，有微科3580，加上面板双雄群创3481，还有友达2409都是大涨，电子股人气十足。无人机族群周一突然奋起，周二续涨，似乎政策上有通过要积极让经费过关，大量生产，包括像是雷虎8033、中光电5371、龙德造船5653、汉翔2634、亚航2630、 JPPKY 5284、义隆2458表现较强。尾盘虽然压低台积电等前五大权值股，但是台股仍然在46000点之上震荡，还是很强势。接下来就要参考每日股市的走势。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哦，这个玉山科技岛基金经理人王伟哲指出呢，留意目前台股市场融资余额超过6100亿元，显示投资人依然积极，市场筹码热度未退却。一旦国际股市出现较大的振幅或震荡，短线仍可能引发部分获利了结或者是融资调节的卖压，扩大指数波动。不过台湾基本面在全球股市当中仍然是名列前茅，中长期多头架构稳健，而且动能充足，拉回整理将有助于后续行情发展更健康。王伟哲表示，台股以及日韩股市近期都有出现震荡行情，建议近期采观望并控制杠杆与持股水位，留意波动率是否持续扩大问题，考量7月进入电子法说旺季，预期景气以及盈余仍为主导台股长线走势的关键，不妨趁市场震荡及杠杆修正之后再进场布局。不过就是在这个盘面上，台积电盘中最高曾经冲到了2475元，中场是收在今天最低点2410元，高阶载板需求持续升温，族群发动全面的攻势，好，所以呢就是族群都表现得不错，那其中南电更是刷新了历史天价1185元，矽晶圆族群涨价题材也是在先涨势，好，被动元件也表现得不错，好，然后但是从美股来看，他分析第二季 S&P500企业营收年增率预估达到 22.9%， 获利年增率预估达到 11.5%， 均高于近五年的平均水准，其中资讯科技产业仍然是主导的成长引擎，社会 AI 投资持续扩张，还有半导体需求增温，市场对于美国科技企业获利展望维持正向，因此本次震荡偏向资金面与评价面调整，并非是景气反转的讯号，预期未来大型科技企业展望持续反映 AI 需求维持强劲，市场的情绪有望逐步回稳，这就是他的看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叫做偷故事的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

0: 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 Take You to Hell。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形哦。就是今天的股市呢，其实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说这个外资的动向，对不对？好，那台股今天虽然强涨千点，尾盘站稳46,000，收在46,125点，那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148.32亿元，但是外资仍然是卖超，虽然金额再度缩减为 5.08 亿元，不过累计卖超已经达到了连六卖。固德投顾分析师张家豪指出，今天外资卖超5亿元，空单也回到 8.3 万口，虽然没有转多，但是卖压已经明显减轻，应该是以中性来看待。好，那今天最后一盘有大单卖出台积电啊，那因为今天是6月30号嘛，所以他说应该是半年报做持股调整，所以今天单看买卖超的话齁，会是比较中性的解读啊。所谓的中性解读就是外资的卖超力度已经告一段落，不过后续是不是能够继续回补助攻台股强势攻高，则是需要再观察。那至于空单方面，张家豪则分析，过去外资未平仓的空单口数落在40,000口，是反映台股大盘指数大概是38,000到42,000的区间，那因为现在已经到46,000到50,000的区间，所以中性的数字会落在7,000到7.50,000口。好，毕竟持股多避险多，好，那除非到90,000口10,000口，否则不用太过忧虑。那观察三大法人的筹码动向，根据证交所统计，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 148.32 亿元，其中外资卖超 5.08 亿元，卖超力度再度缩减，投信则是继续站在买方，买超 7.55 亿元，呈现连六买，自营商部分则是站在买方，今天共计买超 145.85 亿元，其中自行买买部分买超 41.89 亿元，避险操作部分买超 103.96 亿元。美元兑换新台币汇率今天仍然是震荡走强，一度冲上 31.9 元大关。至于外资净空单，则是昨天已经回落76,627口。好，那昨天是回落76,627嘛，那今天又重新回到83,063口。好，那这样的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财富的点零，我是子玲。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个今天是6月30号，好，所以算是说就是今天已经是上半年结束了，好，上半年结束，不知道大家上半年的投资绩效好还是不好。好，那其实上半年呢虽然说是赚这么的多，好，就是赚钱的股票这么的多，但是还是有那种就是那个衰股，好，就是如果你买到它就会赔很多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些个股呢是那个第二季，好，第二季的台股大黑马，那到底有谁呢？今年的第二季台股市场资金动能强劲，不仅屡创单日成交量的历史记录，市场也关注焦点随着题材快速轮动。好，所以呢这个雅虎股市它有公布第二季十大爆红台股榜，还有五大爆红 ETF 榜，好，等于是做一个统计。那爆红台股由高阶频率元件这个经济拿下第一，好，成为意外的大黑马。那爆红的 ETF 榜则是由元大台湾50正二，也就是 00631L 拿下榜首。好，那另外呢三档主动式的 ETF 同步挤进前五，显示主动式 ETF 成为投资人布局的热门选项。好，那所以呢综合第二季的十大爆红台股榜，AI 的啦，半导体的啦， SpaceX 啊，成为这一季的三大核心题材，多档个股都是因为这些话题而入榜的。那像经济主力产品涵盖石英晶体还有振荡器频率元件，社会 AI 伺服器网通机组建设这些需求而获得关注。那同样属于石英元件的族群还有西华，好，这个排名第六名。那排名第二名的宜邦，因为 AI 热潮延伸到 CPO 细光子光通讯供应链，成为市场的焦点。那富彩跟正文则是社会光电还有网通题材，分别排名第五跟第九。那此外半导体材料、先进封装设备还有被动元件这些供应链题材也同样受到市场的关注。那像新谦因为布局 AI 伺服器材料应用排名第三，和生堂则是社会被动元件族群排名第四，然后泰森则是因为先进封装，然后 FOP LP 还有玻璃基板设备题材带动排名第七。另外呢泰金宝第二则是受到量子电脑还有 Computex 展期还有集团发酵的这个题材发酵的影响排名第八。那功率半导体的台半则是因为在联电体系的策略结盟之下，好，吸引投资人的目光排名第十。好，所以呢如果按照顺序下来的话呢，第二季的十大爆红台股榜就是经济、宜邦、新谦、和生堂、富彩、西华、泰森、泰金宝、第二正文还有台半。好，那另外呢就是第二季五大爆红 ETF 榜呢，在盘势波动期间，元大台湾50正二，也就是 00631L 因为杠杆型产品的特性成为投资人高度关注的标的，顺势拿下榜首。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正二教，或者是有些讲正五啊，正五可能就是拿别的这个杠杆来买正二。好，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有讲到说有三档的主动式 ETF 同步挤进榜单当中，包括主动统一全球创新，也就是 00988A， 然后还有主动统一台股增长 00981A， 还有主动群益科技创新 00992A， 分别是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反映主动 ETF 逐渐

受到市场的关注。那排名第五的是野村台湾新科技50，也就是00935，这是聚焦在科技产业布局的一个 ETF。 好，所以这个是爆红榜。好，就是意思是说，就是很多人可能在问他讨论他巴拉巴拉之类的。 好，那这样的数据也让大家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

0: 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好，这首歌曲叫做 Maria， 好，那就是是一个很卖座的韩国喜剧电影《丑女大翻身》好里面唱的一首歌。好，那也许大家就是在一些

电视平台什么之类的可以找到这部片子哦。那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还蛮神奇的、哦、因为它在这个韩国电影的剧情当中齁、哦、就是意思是说有一个女生齁、哦、她胖胖的她很会唱歌齁、哦、那一直想要当歌手，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外形的关系嘛，所以变成是幕后代唱齁、哦、幕后代唱齁、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故事好，原来是日本漫画改编的。好，就是日本漫画改编，然后就是韩国拍成电影。好，但刚才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里面饰演女主角的金雅中她自己唱的。好，所以人家说啊、哦，韩国的明星真的很厉害哈、哦，就是演员也这么会唱，演员也这么会跳哈、哦。好，她真的就是这首歌是她唱的，但是其实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曲。好，那这首歌原本是在70年代中期。好，那纽约有一个这个团体好叫做金发美女，好，她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红、哦、这个欧美很红的一个团体，好，那有很多畅销的单曲，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其实是从这个团体的歌曲翻唱过去的，好，然后在韩国的电影当中爆红，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这个七八月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跟课程，好，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报名参加。首先呢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日常保养的讲座，那这个讲座是免费的，而且活动当中有摸彩，时间是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一点半就可以开始报到，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所以你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走过来就可以了。那这场活动呢主要是跟大家讲，其实人体需要有些微量元素，好，那这个微量元素呢如果缺少的话会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好，那这些微量元素你可能就要透过吃，好，透过蔬果来摄取，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说哎，到底在哪些蔬果上面，好，然后呢哎，年纪比较大了齁，那陆陆续续这个身体真的是需要保养，那熟龄族群朋友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吃，就是吃的方式齁，你必须要摄取够的这个营养素和各方面的营养素，所以让大家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身体的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一次这个讲座呢是由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齁，这个许先生他会带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是有兴趣的朋友，你就可以拨打报名专线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好，那这个是免费的讲座，那接下来有两个课程呢是付费课程，好，但是呢费用也是非常经济实惠，好，那一个佛大人一个佛小孩，好，但是都是非常好的活动。那其中呢我们先来讲大人的部分好了，大人呢你知道现在手机其实很方便，手机可以成为你的创作神器，所以如果你想要用手机玩创意，想要来用手机来做一些影音创作，那像现在 AI 很方便， AI 不只可以生成图片，也可以成为你影音创作的好帮手。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呢，专业讲师会一步一步带你学习 AI 创意影音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的实作，那小班制的教学，所以这个步调非常的轻松，但是又让你学会，因为是手把手的教你。这个课程呢是7月28号开课，总共8周8堂课，8堂课费用是新台币4500元，好，那每周二的2点到4点上课，好，7月28号是第一堂课啦，好，啊，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是有兴趣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61-7231 分机717 2361-7231 分机717。好，那如果说你有加入我们正声赖群的朋友，好，官方赖群的朋友，这个在群组当中也会有这个报名表单，你也可以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报名。好，那另外呢 for 小朋友的活动，好，如果说你们家的小朋友现在放暑假了，好，然后你想要给他有个特别的暑假体验，我们在8月12号有一个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是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4点半，暑假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小孩都可以报名，费用是1000块钱。那在这个1000块钱当中呢，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包括我们的这个 Teacher Carrie 老师是非常好的老师，他现在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曾经担任美国学校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然后他也是双语表达力教练。

为他就是专门教英文的嘛，好，那同时他现在有个 podcast 节目叫做下课还想听孩子的孩，好，那是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这个双料入围的一个节目，好，所以呢透过 Teacher Kelly 老师来跟大家相处这几小时的时间，然后带大家有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有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然后还有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小主播的播报体验，好，那到时候呢就是家长们好12点半就可以把他带来正声广播公司这边报到，好，然后一点半他们就是开始进行他们的活动，那四点半再麻烦家长来接他，好啊，家长不要留在这里，你可以去外面喝个咖啡什么之类的，再来接他们，好，好，那费用是1000块钱，那会含录音、摄影棚的体验，啊，那有一些成品是团体的成品，然后有参与的证书，啊，那另外如果有照相的话，大家可以到云端下载他们精彩的就是记录，好，那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好，就是家里有那个暑假之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孩子，你可以帮他报名这一场8月12号的正声与 Teacher Kelly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所以就是一个讲座，好，然后一个是用手机玩创意的课程，然后一个是 for 小朋友的，好，就是双语的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所以呢活动都很不错，大家可以报名，好，当然你要符合条件，好，你不要说你大人你要来报小孩的，小孩要去报大人的，好，这样就不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其实现在就是大家很喜欢就是看一些陆剧啊，好，那陆剧其实有些题材还蛮有趣的齁，那因为现在网络的关系，所以就算以前的片子你也可以找得出来，那跟大家推荐一下齁，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齁，你可以让他们看这部剧，好，这部剧叫做全职高手，然后他好像也是动漫改成真人版演出的，好，那是2019年左右的作品，好，啊，里面的主角很帅，是杨洋，好，然后大概故事剧情呢是电竞职业高手的故事，好，那所以呢如果以小朋友来讲的话，他看就觉得，哦，打电动，欸，好，但是人家这个是一个职业，所以他也是要练习，也是要奋发向上的，好，那另外呢我觉得他的歌曲非常的热血，因为他也是一个竞技活动，我们来听这首由毛不易所演唱的主题旋律叫做巅峰之上，一起来欣赏。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

0: 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6月30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是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明天再开戏齁就7月份了齁，哇，这个半年就这样给它过去了。而且这一个月台北股市真的是狂涨，这一季也是狂涨哦。今年上半年，这头牛很给力哦。这个牛市涨的力道非常的凶猛哦。那今天台北股市呢，最后一盘虽然有这个往下杀了两三百点哦，但是整个看起来呢，今天还是收了一个这个大长红棒哦。台股今天呢，大盘的部分上涨了 2.5%、哦、收盘是收在46125点，好，站上了46000点。而且今天成交量呢回到了1兆以上哦，昨天呢是不到1兆元，还偏少哦，今天站回了 1.2兆元。而且今天呢同时收复了月线跟季线，而且在今天收月线的部分哦，整个月6月份我们的月线呢是大涨了1392点哦，哇，我们光是一个月月线呢就上涨了1392点。那大家知道我们的季线涨多少点吗？实在是很难令人相信，我们的季线啊，这一季季线居然涨了14402点，14000点是怎么涨的啊？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赚到钱呢。好，那月线连三红哈，季线涨了14000点呢，哇，这个季线的涨幅有45%哦。好，那今天的这个整个盘势来看一下哦。今天当然昨天美股齁是收红的，那么台积电今天其实开盘的时候还蛮强劲的，不过台积电的尾盘突然又被杀下来。台积电今天盘中齁有涨了90块哦，上涨到90块，不过收盘的时候又被卖下来了齁，收盘的时候只有涨40块，收在2410块。联电也是非常的悲情齁，联电我也不知道联电怎么回事哦，联电大概我刚刚看了一下哦，联电今天开盘的时候有涨了9块钱，涨了大概涨了半根停板以上，然后到最后收盘的时候居然只一直被卖，被同系卖齁，卖了然后到最后只涨了 0.5 块钱，从涨了半根停板被卖到只涨 0.5 块，今天大盘涨了1000多点呢，它只有涨 0.5 块，你看有没有悲情。而且联电齁，它这一个月来啊被投信卖了多少张大家可以猜到吗？卖了100多万张，诶，

投信真的是之前0056卖完之后还没完没了，继续卖。好、哦，联电嘛是逼紧啊。好，然后再来，联电今天就是卖压很重。那但是其他的族群非常的强啊，像 IC 设计哦，联发科一度要攻到涨停哦，收盘呢是上涨了8%多哈、哦，收在4245块。国巨哇，龟瓜被动元件今天又再度亮灯涨停，感觉这个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好像又活过来了哈、哦。上个礼拜哦，稍微整理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整个族群突然又苏醒，好，我有那种感觉那画面就是一整个好像那个动物齁，一整个族群啊，那个稍微睡觉稍微 take a nap, 稍微午休了一下，然后养足了精神又醒来了，然后又准备又要那个往前冲的感觉齁。国际登上涨停哦 ,1140, 然后所有的被动元件全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几档全部亮灯涨停，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族群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势齁。好，然后而且强势到里头还有一堆现在都还在关紧闭的也给你涨停哦。好，那么IC 载板今天也是很强哦，星星重新站回了千金股，来到了1070块。南电涨停呢收在1185，锦硕呢涨停收在891块钱齁、哦、所以 IC 载板呢也是非常多的涨停板。好，那今天三大法人大家猜猜看买的多不多，其实买的很少。大家感觉今天盘面齁、哦、指数涨了1000多点哦。但其实今天是第四大法人买上来的吗？第四大法人就是散户，今天涨了1000多点哦。但是外资其实今天是卖超5亿元，好，外资今天并没有回头买超。上个礼拜外资哈、哦、连续好几天都是大卖超，而且就是史上前几大的卖超。那么今天外资并没有回头买哦，今天但是卖超的幅度缩小，好，今天卖超5亿元，好，连六卖。那么自营商回头买超，自营商买超了145亿，好，那投信呢小买了7亿元，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其实买的很少哦。三大法人我看三大法人合计齁、哦、买超了148亿元，买超148亿元，其实买的不多耶。那所以今天涨了1000多点哦，全部都是第四大法人哦，上个礼拜都在淹水，大家没空下单。这个是最上面大家在开的玩笑，说上礼拜淹水的时候第四大法人的没赢啊，在清理家园，所以这礼拜呢已经整理好家园，没有再淹水了，这个礼拜呢回过头来护盘这样子。好，那三大法人其实买超的不多，只买了148亿，但今天呢月线十日线都站回了。好，那成交量呢是1.2兆元。好，然后呢再来哦，我们稍微关心一下欧洲齁、哦、其实这几年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全世界都非常的热，全世界都很热。那我们台湾当然是都已经热习惯了啦，我们本来就是到夏天会很热，但是欧洲呢就是没有经过这么恐怖的热。欧洲很多地方是没有冷气的，因为他们过去不需要冷气。但我看到这个数字也是很惊人呢。法国齁、哦、今年那个热浪已经让他们造成很多人死亡，而是夺走人性命的那种热浪哦。过去一个礼拜齁、哦、死亡的人数暴增到1000人。以前是寒流来的时候齁、哦、暴雪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新闻当中说有人冻死在欧洲啊美洲啊。但现在热太热的天气在欧洲美洲也会让人热死哦，因为欧洲美洲很多地方他们那种地方是没有办法装冷气的，

而且其实欧美的电费非常贵哈、哦。那这个光是一个星期哦，一个星期法国热死的人就超过千人呢，而且85%以上是65岁的长者哈、哦。那因为年纪大的人哈、哦，这个他调节体温的能力比较弱哈、哦。那在法国很少人住家里面有装冷气啦，然后大部分的公共建筑物也没有装冷气哦。那他们也不像我们说，那你家里没冷气就跑去百货公司吹冷气哈、哦。很多公共建筑物都是几百年的那个旧建筑，也没有什么冷气好装哦，所以就很多人受不了哈、哦。那他说那个殡仪馆啊已经大爆满，连巴黎的太平间齁、哦、巴黎太平间已经塞不下齁、哦、是真的已经塞不下。那他说法国说这个礼拜以来齁、哦、就是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哦都多出了一两千人，而且多出来的有85%齁、哦、都是65岁以上的人。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异常天气哦真的是极端的冷，极端的热，极端的下雨哈、哦、其实在现在以及未来AI 再怎么发达，我觉得是改变不了的现在跟以后的以后。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

0: 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点一，掌声跳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在节目里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同时也是老朋友哇。其实呢，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见到他，可是再见到他还是一样充满了元气，精神好好哦。这是呢，我们之前曾经请他上节目，跟我们介绍一种很好吃的米，叫做西哲米。然后呢，当然我们也称呼他叫西哲先生哦。哇，再见他很开心哦，他又要来跟我们介绍非常健康的健康观念呢、哦？好，为大家请到了西哲先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位许先生，我们的许瑞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大家好，祝大家健康吃饱哦。
0: 哦哟，许先生，你看你安尼声音安尼这么洪亮啊！我赶快把麦克风拉下来一点点，许先生，我们上次请你来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那个很有营养的米，对不对？
1: 对对
0: 啊，这段时间呢，你都在磨营上面物件，你在研究啥哈？
1: 哦，最近呢，我有一个伟大的发明了哈、哦，我发现了我们的自然界的84种矿物质了。
0: 哎，
1: 这84矿物质哦，就是跟大家的健康哦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哎，上次你来跟我们介绍的时候，我记得你还有出一本书，然后那时候你跟我们介绍说，你从年轻的时候哈、哦，然后读书，然后有研究很多，你特别觉得其实我们人的健康哦，跟大自然应该要取得的那个各种矿物质很有关系。关系，然后你现在是又把它更升级了，又研究了更多的元素，是不是？
1: 对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了
0: 哈。嗯 嗯, 嗯，
1: 我发现了自然界哈、哦、存在的84种矿物质了哈、哦。
0: 嗯
1: 啊，我们地球上有104种矿物质哦，创造万物、人、动物跟植物了啊嘞啊，我就发现84种了。
0: 那这些跟我们的健康或者是疾病有什么样的相关呢？
1: 这个84种啊，就是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健康的密码了啊、哦。因为我的书的第78页哈、哦，就有写有一篇文章，就是疾病与矿物质元素的关系了
0: 哈、哦。
1: 其中就是有列出了30种疾病哈、哦，其实我们生病的原因就是缺少矿物质了。
0: 嗯。
1: 哦啊，所以人家嘛，104种矿物质。世界卫生组织说，人跟动物都要104种矿物质啊。但是目前农业的盲点呐、啊，哈，就是我们目前的农作物啊，跟它氮磷钾、氮磷钾啊，你啦，
0: 哦，
1: 所以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哈、啊，每秒钟有5000万个细胞凋亡，
0: 嗯，
1: 另外5000万个细胞新生啦、啊，啊，只是凋亡新生的这过程哦，建立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了哈、啊。但是凋亡了以后呢，它要104种新生的时候要104种矿物质元素了，啊，但跟它有。我们只有氮磷钾、氮磷钾找我行年啦，所以就是细胞要新生没有原料啦，
0: 哦，
1: 就是要104种元素没原料啦，啊，就基因的突变啦，啊嘞，
0: 都是每次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国中、高中读自然科学都知道，我们的细胞每天有汰换嘛，对不对？有旧的要死掉，然后新生的要出来啊。人老化就是因为死掉的比较多，新生的比较少，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1: 不是，要新生的时候哦，没完掉
0: 了，没完掉
1: 啊，所以变成基因突变了哈。
0: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目前的那个癌症的原因哈，也就是讲基因突变嘛哈。啊，另外那个一个罕见疾病，
0: 嗯，
1: 嘛是讲基因突变嘛，哈。

0: 啊，就是讲我的老天爷让我发明的这个东西，就是讲有八十四种矿物，这是天然自然界八十四种的矿物质了。
1: 可是天然界这么多种矿物质，平常我们在食物当中吃得到吗？
0: 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就是叫做氮磷钾、氮磷钾呢。但是地球一百零四种啊，元素啊，创造万物啊，是不是人工动物一百零四种啊？我们细胞新生的时候要一百零四种元素啊，那个呢氮磷钾、氮磷钾什么无原料啊，对，基因突变啊。所以现在的人得癌症的三个人一个人得癌症了，罕见疾病了真多啦，我是看到说，这其中缺少矿物质啊，问题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矿物质在哪里呢？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矿物质跟他说单样的营养素啦，补钙啦，补钾啦，补铁啦，补镁啦，但是我们叫104种啊，所以变成怎么样？正好我有84种啊。
1: 除了刚才这个许先生讲到的这个癌症之外，现在的人经常在讨论说，为什么现代人齁，失智症齁，非常非常的多。以前的人都干嘛说爷爷奶奶一辈子没有这么多失智症。这个失智症也是因为缺少这些元素吗？
0: 对了，那你就问到的就是缺少一个元素的原因齁。最近的那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了齁，一共那个锂元素齁可以逆转阿兹海默症啦，就是失智症啦，爱德老人痴呆症啦齁。锂元素，锂就是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公里的锂，锂元素提了一路就是锂电池的锂啦齁。问题是说锂元素在什么地方呢？齁，所以你假如说我这个八十种矿物质的话，就有包含锂啊。你只要每天吃一小汤匙0.2公克的话，就可以吃到17.32微克的锂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物件啦。我们就是每天的农作物跟他讲氮磷钾、氮磷钾缺少矿物质，安尼直接生病了。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1: 那我们这个除了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很好奇说，除了癌症或者是我们讲到的失智症，还有没有在你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现代人的文明病齁，还有哪些经常我们可以听到的，然后跟这个也是缺少这些所谓的矿物质是有关的？
0: 那主要今天就是讲一个罕见疾病齁，一路真我真严重了，就是没有办法了齁。因为我是在研究微量元素的专家齁，我知道罕见疾病的基因啊，就是说基因产生突变嘛齁。这突变的原因的是说要104种矿物质，那个讲氮磷钾、氮磷钾就是罕见疾病了。所以我这个罕见疾病的话，我上他的罕见疾病的网站看啦，一共啊目前人类在台湾有280多种的罕见疾病了齁。我看法说其实现在有个现代医学的盲点，就是说你这280多种的罕见疾病齁，有几百家的医院的药厂在研究了，有几万个博士在研究这280种的疾病怎么样跟他杀了。但是其实这280多种的罕见疾病的根本原因齁，就是日常饮食缺少84种矿物质啊。所以你只要至少84种矿物质你能够补充的话呢，你那个罕见疾病理论上就会消失，基因就不会突变的啊，就不会有280多种的疾病了。所以问题是这些，所以说这八种矿物质是伟大的发现了，这医药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要每天要吃了，因为你国外也是农作物是氮磷钾，美国欧洲氮磷钾，大农营养不良啊，所以目前农业是每天在制造营养不良的人了。所以现在医院的医生医院那个跟菜市场一样，这是没办法解决了。
1: 那你这个我帮听众问一下，那这84种的矿物质你是去哪里找出来的哈？
0: 哦，你问的啊，这是老天爷哦给我一个伟大的发明了，因为我研究这个健康食品研究了2004年到现在研究了那个22年哦，就是说我花了上亿的学费了齁，结果就无意中哦，我发现了自然界的八十种矿物质，因为我是养螺旋藻我是要用
1: 螺旋藻、
0: 我是要用玫瑰岩有84种矿物质当培养液结果这个我就有用那个这个玫瑰岩的话呢，我就发现了这八十种矿物质了，这个粉红色的粉末了不然说我去跟他检验了结果那个就是说我输的血那个疾病矿物质的关系啊。那个30种疾病19种矿物质全部都有了。84种这个30种疾病全部都有了。这是伟大的发现啊，这是世界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每天啊就是说讲自然医学啊，但是因为没有84种矿物质变成自然医学的效果那个看不出来啊。
1: 所以它是从玫瑰岩当中提炼出来的吗？

0: 通通都有了，哦，所以这是伟大的发现了，这是医疗的革命啊，就是说你我们目前有55000种的疾病了，其实就是缺少这个104种矿物质啊。
1: 哇，你给它取个名字叫生命元素哦。
0: 哦，这因为这80种矿物质的是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命元素了，阿内了，哎，啊，所以这是哦，这是医疗的革命了，啊，反正我哎，这个老天爷让我那个花了很多钱哦，啊，吃了很多苦头，哎，无意中发现的啦。哦，
1: 啊，可是你从玫瑰岩里面提取出来，会不会？欸，我这样问可能
0: 啊，没关系，
1: 会不会很咸啊？
0: 啊，没有没有，
1: 会担心说，哎，这没修改嘛？
0: 你问到我的业务机密了。我这玫瑰岩有80种矿物质，我就把那盐的部分跟它移除了。
1: 嗯，
0: 就是去了盐了以后就没有盐，只有矿物质了。
1: 嗯，
0: 这是我业务机密。
1: 因为你知道年纪大的啊，有些那个阿公阿嬷就是每天都要控制自己的那个什么钠含量什么之类的，
0: 哦，
1: 对不对？
0: 哦，这个全部都那个盐巴已经移除了，只有80种矿物质。
1: 你看你从以前到现在发明多少东西啊？
0: 啊，不，这个这是老天爷，我想到不，我怎么会发明了？因为不发明不要简单了哈。而且我，哦，这个是呢，是世界上那伟大的发明呢。这80种矿物质是我发现的呢，
1: 嗯，
0: 这是全世界是全人类都要吃的呢。我，哦，说这是伟大的发明啊，但是这个效果的话呢，就要让大家去体会了。这个情况，那，嗯，我说罕见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就是阿公的营养不良，老爸营养不良，孙啊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以后，那个基因就突变了嘛，就变成罕见疾病嘛。哇，嗯嗯嗯，得散啊，个得罕见疾病哦，真可怜呐，啊。
1: 嗯嗯嗯，
0: 啊，我所以讲我脑罕见疾病的，就是这个原因呐，啊，就是我刚刚讲280多种啊，这个大医院干那的，大概药厂的也研究过，要把人的给呢。其实280种疾病是缺少84种矿物质，安尼呢。
1: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那个西哲先生哦，来跟我们介绍。其实大家都习惯称呼他西哲先生，其实他就是许瑞雄先生哦。他之前呢，经常在种稻米，很多人吃了他的西哲米之后，吃得很健康，吃得很开心。然后现在他又发现，其实我们人体当中需要非常多的矿物质，而且这些矿物质其实是让我们维持身体哈细胞再生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今天来跟我们介绍这个生命元素非常重要，而且呢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哦活得健康快乐，而且讲话声音很洪亮哦。非常谢谢西哲先生，谢谢，
0: 谢谢，谢谢，祝大家健康吃饱哦。
1: 接下来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西哲先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总经理许爱琪，许总，许总您好。
2: 嗨，莹你好。
1: 好，许总，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们人体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矿物质元素，尤其是重要的这84种矿物质。那我们怎么样来取得？而且呢是不是现在有优惠方案可以让我们大家来询问呢？
2: 是的哦，让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1950年到2000年的蔬菜营养素每100公克的变化。
1: 好，
2: 维他命 C 在菠菜里面的营养素在1950年有150毫克，到了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35毫克，减少的比例是 77%。那在菠菜里面，大家都知道铁离子是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1950年的时候还有13毫克的这个铁离子，你可以在菠菜里面吃到，但是到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2毫克，减少的比例是 85%。 再分享一个南瓜，南瓜的钙离子在1950年的时候有44毫克，到了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2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密度变高，那尤其像台湾人这么的勤奋的在这个土地上面去频繁的耕种，那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土壤的营养素是急速在下降，因为勤劳的台湾人日夜的这样子耕种，那我们土壤的营养度其实是很剧烈在下降当中，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必须要额外去补充矿物质。那特别是西哲先生含有84种矿物质的微这个生命元素是当前我们非常要补充的，除了我们的植物的营养素降低之外呢，个人的饮食习惯也造成很大的这个一个饮食偏差哦。
1: 那这些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其实必须要透过额外的摄取哦，来达到一个。

0: 健康平衡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哪个咨询专线来询问你们呢？
1: 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我们有针对正声广播电台提出一个优惠的方案。那我们生命元素在我们的官网，啊，如果想对产品有了解的话，我们的官网是西者先生.com， Mr. Sege 点 com， MRSEGE 点 com， MRSEGE 点 com， 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产品。那如果想要订购的话，今天针对正声广播电台提出一个优惠方案，是我们官网定价是一罐2400，有做买三送一的优惠。但是因为我们跟正声也是老交情了，
0: 是
1: 针对我们的老听众提出的方案是买一送一的优惠方案。
0: 好，所以呢，买一送一可以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是想要询问的，尤其是针对不同的疾病，补充这些矿物质元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改善或者有一些帮助，都可以先打电话过来询问呢。2758-4161，2758-4161，只有对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节目当中的忠实听众哦。所以2400块买一送一，只有给我们正声的老听众哦，买一送一，要不然官网当中哦都是只有买三送一哦，真的差很多哦。好，2758-4161可以打电话过来询问。谢谢徐总，谢谢。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

0: 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是莹莹。好，刚才呢为大家访问到了我们西哲先生齁。哦，西哲先生呢其实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缺少了健康的矿物质。原来呢我们地球上面呢有104种矿物质，那各种的矿物质其实对我们健康来说都很重要，我们的细胞每天要循环代谢，而且呢有细胞凋零死亡的时候就要有新的细胞要生成，然后才能够修复，对不对？那我们人体细胞随时都在新陈代谢，所以需要超过100种的矿物质来当作我们细胞再生的原料哦。所以呢其实我们理论上来说，你看我们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哇，你看他这个很健康，而且呢白泡泡又咪咪哦。可是我们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哦，我们平常的饮食啊，后我们摄取的营养其实都不是很均衡，所以呢在这100多种矿物质当中呢，其实都会慢慢的去这个摄取的不够多，而且呢有一些就很难摄取到，所以呢各种疑难杂症就会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的各种病呢就常常会觉得说，诶，为什么现在的人哦各式各样的疼痛，各式各样的疾病都出来了。而且其实在这几年啊，各种的医学研究当中哦就发现哦，人类缺乏矿物质而生病，所以呢而且不同的矿物质，你的人体当中哦，缺乏不同的矿物质会出现不一样的疾病跟症状哦。在这个医学报告当中哦，就讲到说，我举几个例子哦，像这个国外的医学报告说，这个生命元素当中呢，像例如说关节炎，讲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呢最常见的关节炎，其实关节炎呢他们去研究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缺乏矿物质的钙、钾、铜还有硼。好，其实它是除了说我们人当然会老化退化之外，它还因为我们缺乏了这一些矿物质，我们要补充这些矿物质其实是会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另外呢像我们的癌症哦，身体有很多癌症，但是癌症除了说各种不同的癌症有它的原因之外哦，他们还发现癌症细胞通常它缺乏的矿物质就是硒、锗，还有这锂安怎念啊，镉吧， GA 齁，安怎念啊齁，这个很多矿物质的这个字齁，我们以前读化学的时候都很难念诶。但是然后像是这个糖尿病呢，我们缺乏的矿物质呢就是锌齁、铬还有钒齁。那像肝功能失常就是钴还有硒还有铬齁，这些我们比较少听到的。那有一些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啦齁，像我们高血压啦齁是钒啊，还有这个锌还有铬齁是各种矿物质，心血管疾病啊、便秘等等，这些其实都有在医学的研究当中去研究出来，针对不一样的各种疾病哦，他们发现说是在这个将近上百种的矿物质，它不同的组合搭配，好，最近这几年当中呢，这个医学报告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临床的一个研究。例如说呢，举几个例子哦。其实虽然说齁，我们这个不是这个说它的疗效，而是说呢，在医学的

报告当中发现说，哈，例如说有这个羽球的国手，羽球的国手哦，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打羽毛球哈，哦，打了几十年。那因为常常运动嘛，运动很激烈，然后呢，这个膝盖啊都会容易受伤。结果呢，膝盖受伤哦，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这卡桃呼啊哈，然后膝关节、手关节啊都非常非常的痛哈。结果呢，他除了去这个复健之外啊，他就人家就介绍他要补充矿物质齁，啊，就吃这个矿物质，就是刚才这个西者先生说的这个生命元素。诶，他经常补充这个矿物质之后，发现呢他其实是补充对了，而且呢补充矿物质之后呢，他的这个膝盖痛哦就好了，改善很多齁，改善很多。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我们的关节炎啊齁，关节炎它缺乏钙啦、钾、铜还有硼这四种元素，那补充对了矿物质，其实关节炎就可以大幅的改善了。另外哦，像年纪大的朋友很容易怎样，睡不好。睡不好呢，其实也跟矿物质这个缺乏有关系哦。你们唐雪公是不是啊？年纪大了本来就千眠难呢？哈，不是哦。他们发现哦，其实，在各种矿物质当中哦，其实在各种矿物质当中，像硒啦哈，还有锗啦哈，还有钾，这几种矿物质跟我们的睡眠能不能睡得深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补充这个生命元素当中的这三种元素，它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太知道说啊，我们身体到底是缺乏哪些元素，所以你把它均衡的齁，这些元素都补充的时候，它你的身体哦，自然它会去自己去找说，诶，我到底哪一些元素去是少的，它就会去补你的洞，它就会去补足你不够的那个部分，诶，它自然而然这个睡眠问题就改善很多了齁。所以是在这一些呢不一样的齁，这个验证当中呢，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些的物质齁，矿物质元素它自己会去找出我们身体里面哦缺少的那个部分啊。甚至呢连肠胃不好的长辈哦，本来肠胃不好，等下齁拉肚子啊，等下消化不好啊，假中医想说这样胃肠坏齁啊，消化不好，你知道长辈朋友消化不好，其实有个问题，就年纪大了齁，你如果吸收不好，太瘦齁，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太瘦齁，那个肌无力啊，你不要以为年纪大的朋友齁，瘦瘦的齁，就不会三高啦齁，不会太胖，这样是好事，其实也不是好事。因为你太瘦齁，你吸收不良哦，那个年纪越来越大，你营养都不吸收嘛，是问题。所以呢他肠胃不好很长一段时间啊，吃中医也没有办法改善。后来他就发现呢，诶，他其实去补充这个生命元素的矿物质当中，其实呢，诶，这个对肠胃的改善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呢这个矿物质当中呢，它自然去找到说你的这个消化道里面啊，肠胃缺乏了哪一些的矿物质，慢慢慢慢诶就不会拉肚子了。而且重点是消化道改善之后不会拉肚子，其实人啊要吸收营养，人在健康，所以那个消化道吸收好了，是因为你的矿物质有补充到了。所以我们刚讲的这几个案例，就是说我们家里面不管是大人小孩，很多时候你说他有没有很严重的这个疾病，其实大大小小的病痛好像有的时候呢有看医生，然后有好像有改善，但是其实我们要吃原型食物。好，你看那个营养师啊，健康师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吃的健康齁，要作息正常，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呢，我们除了吃健康的原型食物，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齁，每天都补充到很均衡的营养。这时候呢，如果你需要这个生命元素齁，它里面每一天都可以让我们吃到非常完整的齁，各式各样的完整的矿物质，它就可以自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找到我们身体里面呢哪一个部位齁，哪一个细胞缺少怎样的矿物质，就自动帮我们
部位上去齁。好，那刚才记者先生呢

所谈到的生命元素这些很重要的概念呢，还有需要咨询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2758-4161 哈，而且呢只有我们正声的听众可以买一送一哦，可以推荐给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询问2758-4161，只有正声的听众可以买一送一，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问问看哈。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

0: 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大家现在讲到 AI 应该都很熟悉了吧，这两个字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也靠 AI 呢赚了不少钱了哈。那我想 AI 的趋势一直在发展当中啊，只有更热没有最热啊。不过呢，除了AI 的产业之外，因为 AI 呢，而带动了一些过去哦，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的产业，也因为 AI 呢，重新获得了市场的青睐哦。那其中呢，像玻璃产业，讲到玻璃产业，看到会觉得，哦，这不是过去这传产吗？而且，好像呢已经被遗忘很久了，但不一样了哦。现在呢，它可能因为 AI 呢有了翻身的机会哦。怎么说呢？来，今天在我们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呢，来跟我们分享哦。最近他们做了一期封面故事呢，讲的就是这个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到底这场革命怎么在进行当中呢？我们请这个玉斐好好来告诉大家。玉斐早安。
2: 早安，姐夫，早安，各位听众好，我是玉斐。
1: 好，
2: 我刚刚说了
1: 玻璃这个行业，我开始当记者的时候，三十几年前还有夯过一阵子，近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人在提它了，对不对？
2: 对，就诚如你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应该是不止二十年，我们这次查出了康宁的市值图。他大概趴在那里，真的是超过二十。
1: 趴在那里，你这个用词用的真好。那个股价真的趴在那里，成交量低到应该已经，大家不想去看它了，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讲了，这个 AI 的产业带动了过去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产业，玻璃行业就是其中一。那为什么会跟 AI 沾上边呢？就请这个玉斐好好来跟我们说故事。
2: 好，当然推动 AI 很多技术的革命跟创新，首推就是辉达嘛，
1: 当然
2: 它不断的在它的 AI 伺服器不断的迭代，也不能说迭代，

0: 就是他会有很多创举，像这次在最新的那个 Vera Rubin， 他在交换机的晶片的架构，它就是第一个采用 CPO， 我们就说共同光学封装，然后还有它引入了大量的光纤传输，对，这个是也在我们在 Computex 上面可以看到，第一次看到 Rack 后面密密麻麻的不是铜线，也不是水线，是一堆的光纤，然后光纤其实它就是非常高纯度的玻璃做出来的，那这一次的主角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位175年成立历史的老牌玻璃厂康宁。对，
1: 是，来，那跟我们讲一下哈，你说这个技术用在 AI 上面，跟过去制造玻璃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技术，对不对？那这些已经被视为传产行业的，怎么去跟这个 AI 搭上边？就我的意思说，他们怎么开始做这个转型的呢？是不是来跟我们仔细好好分享一下？
0: 我们知道，其实康宁，大家你我身边最有印象，应该是他的锅碗，就是
1: 锅碗瓢盆。对对对，
0: 对，我想那时候大家有印象，他的耐热餐具
1: 是
0: 做得非常的漂亮精美。其实这也是他很早期的发明之一。就是他的核心就是玻璃，如何再用玻璃的技术延伸到各行各业。那餐具的确就是其中一个，在他之后把康宁这个品牌卖掉，但是现在的显示器的玻璃还有。最为外界所熟知的，当然就是因为贾伯斯钦点的那个大猩猩玻璃。他们不断的在寻求玻璃到底要如何更强韧、变更坚固，然后不耐，就是非常的发挥它自有的刚性的特性，然后就是也不容易被刮花啊，也不容易会摔破啊。那其实，除了大家所知道的这些玻璃，比如说显示器的玻璃，但是它也利用玻璃的原料，就是二氧化锡，去提炼，一样它会溶出像玻璃前面的那个预热棒上面的一些原料，然后它拉成丝，它拉成丝之后就会变成光纤。原料其实主要都是一样，就是来自于二氧化锡，就是高纯度的石英去做提炼。然后就像姐夫说的，其实两道制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做一般显示器面板的玻璃跟光纤丝做出来的制程，这是两码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爬书也发现，这两边的竞争对手其实截然不同，但康宁却同时拥有这两项产品。
1: 所以也就是说，康宁必须有完全不一样的产线出来，然后他也有技术去做这一块，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研发应该就是一个重点了吧，对不对？
0: 对，没错，你讲到重点，就是他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康宁市嘛，然后他有一个研究的大本营就在康宁，然后称为苏利文园区，也是他们第一个最早的研发的主管，他就是研发耐热餐具起家的，所以他们当初以他的名字对纪念他，所以让那个 Park 的命名就是让他的名字来取的。那比较特别是这边有大概八百间的实验室，全部都是针对材料特性各种研发。其实大家能够想象，像疫情期间那个疫苗装疫苗的那个玻璃瓶，其实也是康宁做的
1: 啊。真的啊，这个我当时不晓得哎。
0: 其实就是二氧化锡，就是这个石英提炼出来的玻璃材质，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它可以做成胶状。然后因为它有很好的阻气性，所以其实很多粘合都可以用玻璃胶去粘合，然后它就不容易有水汽进去。其实就是可以保护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是各种你可以想象到只要有缝隙的地方都适合。所以其他的材料的研发非常的专注，所以它早在1970年它就发明了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1: 是，
0: 所以你回头想想看，就是它一直在探寻玻璃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不断投入研发，的确就在2000年网络泡沫化最前面那个高峰，

0: 其实他的光鲜事业就是整个大爆发，然后也让他那时候的市值有逼近大概很接近，大概那时候有964亿美元，很接近1000亿美元。
1: 嗯，
0: 但是因为之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网络泡沫化之后，他整个光鲜事业
1: 是
0: 大崩跌。
1: 嗯，
0: 然后他连续亏损了4年。
1: 是，
0: 他那一跤就是每次我们在专访的时候，只要提到这件事情，他们内部人就说真的很痛。对，
1: 不过还好他们撑过来啦，很多可能都没办法撑过来吧，对不对？
0: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很多投资人就是直接 challenge， 然后问执行长说为什么不要把光鲜事业卖掉。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也有采访康年执行长魏文德嘛，
1: 嗯，
0: 他那时候也有跟大部分他都跟外界分享说，其实真的很多人一直劝他把这个部门卖掉，但他说除非从他手上抢走，但他绝对不会卖掉。
1: 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是他一直有看到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吗？还是就是一股这个不甘心而已呢？
0: 的确就是光鲜，因为大家就知道就是像家用道服的光世代，就像中华电信在推的光鲜道服，
1: 嗯嗯，
0: 或是大家知道的海底电缆，
1: 对，
0: 基本上基本的网络通讯的基本需求大概每年大概还是有7%的成长。
1: 嗯，
0: 不过其实竞争者越来越多了，我们这次爬书之后包括中国就有3-4家都非常大，
1: 哦，
0: 还有像日本啊、欧洲啊，
1: 嗯，
0: 其实甚至印度都有光纤厂的崛起。那在就像刚主持人一开始讲的，前面20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还没有 AI， 就是在2024年之前，
1: 嗯，
0: 这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太大的起伏啊，股价
1: 是
0: 虽然就是 iPhone 带来了一些需求，但是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显示器产业非常看尺寸，
1: 嗯哼，是，
0: 所以虽然 iPhone 的量几乎是康宁一家独占，但是因为毕竟 iPhone 的尺寸跟电视的尺寸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相批评啊，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有 iPhone 加持，但是它整个股价的表现并没有让它有太大的往上暴冲，一直到有 AI， 就是 AI 需要光纤来打破传输瓶颈，然后降低功耗。
1: 嗯，是，欸，所以我很好奇，是康宁，你刚刚讲，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玻璃的使用的可能性啊，那他们怎么注意到这一波 AI 的商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布局的应该是比别人更早，他们怎么能够那么早就发现这个 AI 商机，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的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从1970年发明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1: 嗯，
0: 之后即使面临2000年网络泡沫化之后的一些低潮，嗯，但是他没有放弃研发哦，
1: 是，
0: 他这段时间他还发明了光纤的连接器，
1: 哦，
0: 然后还有，嗯，他还发明了一个就是可弯曲的光纤，因为光纤其实光有时候很怕弯曲，
1: 嗯，
0: 因为它的折射就会损耗，
1: 嗯，对
0: 对，所以他发明了就可以弯来弯去，然后你在这个弯来弯去的光纤里面，光还是可以全反射的进行，
1: 是
0: 让它的损耗降到最低，
1: 嗯，
0: 这都是在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出来的产品哦，
1: 嗯，
0: 然后那天我们采访之后就说，在这个时候 AI 伺服器或 AI 资料中心里面这些产品全部都派上用场
1: 哦，所以
0: 对，
1: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哈？就是说，
0: 嗯，
1: 你刚才讲他们过得很艰困嘛，对不对？这个差一点要被卖掉的这个事业居然能够不只是起死回生，现在应该是金鸡母了吧，对不对？
0: 没错，
1: 对，哦，所以真的不容易啊。不过你刚刚讲到说康宁的这个研发总部在美国，那台湾也有研发中心，对不对？
0: 对，台湾也有在新竹的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
1: 是，我听说你们是第一家被允许进入他们这个研发中心的媒体，是吗？
0: 对
1: 啊，你们好厉害哦！ 好厉害
0: 啊！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待会再请玉斐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可以独家进入。

他们台湾这个研发中心，那你们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哎，那未来这个玻璃产业在 AI 发展的这个潮流当中，又还会扮演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呢？当然，待会也会跟大家聊聊那相关的产业的股票可以投资吗？我相信也是很多投资人心中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待会一并请玉斐来告诉大家。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

0: 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最近做的一期封面故事，叫做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讲的就是玻璃这个行业，当然不是做玻璃，是现在是做光纤啦。刚刚有提到说这次呢财讯双周刊呢去采访了康宁这家公司，它是一个老牌的公司啊。那刚刚这个也提到说他们在美国有研究的总部，在台湾也有研究中心，一般是不让人家进去的，可是这次财讯双周刊呢独家首次被邀请进去，来问一下玉斐，你们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呢？他们为什么肯让你们独家进去看他们的研究中心？因为坦白说这个真的是秘密中的秘密，这个一般来讲是不会对外开放，对不对？
2: 对，因为其实我在一天之内跑了三个地方
1: 啊。
2: 第一
1: 哪三个地方？
2: 第一站就是先从它的内湖的玻璃技术中心开始看起，
1: 是，
2: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到新竹的研发中心，之后再到台中的最大的那座玻璃基板厂。
1: 嗯，
2: 比较特别是内湖，因为之前他有一个开幕的一些庆祝的活动，所以不少记者其实之前都有参观过内湖的那个亚洲玻璃技术中心，然后他也有一些产品的展示，但是大部分都是看到是成品啊，就是你看到都是玻璃就已经是产品的，然后或者是测试已经做出来的玻璃，然后进行一些外力的测试。那我们这一次去新竹，我有特别跟康宁的公关人员去了解说之前这里有没有开放过媒体，他说没有没有，你们是第一家。我就觉得有点
1: 荣幸哦。
2: 对对对对，那的确他那座研发中心今年刚好是成立20年。
1: 嗯哼，
2: 对。那比较罕见的是虽然在那个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它是在一栋很大的 building， 那门牌其实就只有小小一个单位啊。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才发现，其实它不止一个，它扩张到2个楼层、
1: 啊，
2: 而且实验室也不少。对，然后虽然他们整个的团队大概不到20个人，但是每一个都是博士的高材生，然后来自不同的领域。可能有生物材料，有光学，有化学，就是他们集结了蛮多精英，然后在这个地方做材料分析，
1: 那
2: 很前瞻性的。
1: 我相信很多媒体都提过要求啊，我的意思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被允许进入呢？你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玉斐，你是用什么方法这个拿到这个独家进入这个采访他们这个研究中心？我看你们的文章里面是说可以进去，但不能拍照就是了，对不对？
2: 对，其实我本来想说偷偷趁着空档拍一下。
1: 这个记者的天性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我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当然是配合对方
1: 啦。对啦对啦，没错啦。
2: 对，里面就有很多设备，然后不管是检测仪器，然后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很低温的一些冷冻的仪器，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像那种疫苗品啊，其实像材料分析啊，如何在低温可能100度以下，然后让疫苗不会在玻璃瓶不会变质，所以它那里吸很多。

0: 都是很前沿的一些材料分析。当然最早其实工研院那边有分享，就是从 micro LED， 然后还有显示器 TFT LCD， 就是这些一路延伸到现在的光通讯啊、电子材料，对，各种材料分析，其实他们都跟工研院合作蛮密切。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主要是因为去年刚好是台湾康宁在台湾投资满25周年，
1: 是，
0: 对，然后他有办一个蛮盛大的庆祝活动，副总统萧美琴也有亲自到现场。我们那时候想要采访康宁，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老牌的公司，然后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康宁早期在台湾带来的技术的合作，还有产业的链接跟上下游一起的，就是结合台湾客户一起往外走的一些助力，其实虽然大家的眼光现在都放半导体啦，什么美光啊、爱斯摩尔，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康宁带来蛮多的影响，
1: 包括什么？
0: 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很惊人的是在大概25年前，就大概很接近30年前，康宁是第一个让台湾有营业秘密保护法概念的第一家外商
1: 啊。他还有这个贡献哦，
0: 对，很特别，他是一手促成的。然后那时候他跟像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去促成这样的协会跟这样的法令，因为他们自己康宁自己本身有一个叫做熔融下拉的一个制程，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想让人家学走，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政府有希望他把最前段的制程拿来台湾，那我觉得美国康宁当然也希望配合台湾的客户，像友达还有那时候的奇美群创，所以他要怎么样把最先进最秘密的制程拿过来，但是又怕被别人偷走，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些契机啦。那当然之后专利开放了，但是我们去真正去进产线来看，真的会觉得很了不起耶，就是以材料起家的，然后他连制程如何研发，然后如何精进，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对啊，
1: 所以
0: 知道之后就觉得蛮了不起的。
1: 所以你们就是从去年那一场这个周年庆的活动里面开始去布局这次的采访，那撸了很久，他们才让你进这个研究室吧？
0: 有大概有一段时间，然后直到像今年4月他去台湾，因为康宁突然爆红，就是因为光纤的产品
1: 是
0: 让他第一个资本市场很明显，因为资本市场他整个市值就是突破1670亿美金。
1: 你们去年去那个场合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它可以这个爆红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对，它一年股价涨了4倍。
1: 是啊，是啊，谁都想不到，对不对？你自己大概也吓一跳，就是吧？是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康宁对台湾基本上算是蛮深根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他们现在对台湾这边的计划又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更新一层的计划呢？
0: 对，他现在在台湾总共有六个基地嘛，那内湖有技术中心，然后台北是有一个总部，就是行政跟业务人员，然后台中跟台南有玻璃基板厂，那接下来因为经济部在今年第一季就有说康宁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
1: 是
0: 他大概累计以来投资金额是超过1500亿，然后在台湾员工有3600人，
1: 哇，有那么多。
0: 接下来对，接下来他们想要加码投资布局的，当然就是跟半导体先进封装相关的一些玻璃应用，然后还有光纤，对，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透露金额啦，不过我们了解之后，因为他还有一个光通讯的部门在土城，是专门他是做光纤阵列单元组装的一个大本营，那边大概有200人，
1: 是，
0: 那现在产能供不应求，所以他想要扩大这里的制造的能量，所以我们这次对就是有去 了解一下业界，的确他现在很

0: 前段熔炉制成的，
1: 是，
0: 那其他的就是本土厂商，像台玻，
1: 对，
0: 或是像富桥。不过大家要理解的是啊，同样都是熔炉，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结烧的环境的温度不一样，哦，所以它做出来的玻璃性质会不一样。
1: 嗯嗯，
0: 比如说今天我要做显示器玻璃，我可能结烧的温度可能在1300或是多少度，
1: 嗯，
0: 那我只能适合来做显示器的玻璃。
1: 是，
0: 那如果我今天这个熔炉我是要做汽车挡风用的玻璃，
1: 嗯，
0: 那我可能烧的环境的温度肯定又不一样，所以每个熔炉它都有不同的特性，
1: 嗯，
0: 然后还有它的配方的投料。对，所以我觉得康宁是比较特别，是它是唯一一家国际外商在台湾有设前段，
1: 嗯，
0: 那目前日商或是德国的肖特其实都没有。
1: 哦，那请问一下，那台湾这些相关的产业现在技术上面跟康宁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是吗？不过有些股价已经也涨一段了。是这样子吗？技术
0: 其实应用的东西截然不同。哎，欸，
1: 是的，
0: 对，
1: 对
0: 啊，
1: okay.
0: 因为玻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玻璃，大家能够想象，嗯，其实啤酒瓶的玻璃也是玻璃啊，
1: 也是啊，
0: 对，
1: 那个琉璃那个也是玻璃嘛，装饰品那个 对嘛，所以各式各样不一样玻璃的产品，有比较不能讲人家低阶，就不一样的层次的产品所运用的技术就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尤其像 AI 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的这个产品，那需要更多不一样的技术在上面，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0: 对，
1: 嗯，
0: 可以说，
1: 是是是。
0: 然后，
1: 嗯，然后请说，继续帮我们分享。
0: 对，所以你刚才讲台湾的确玻璃的技术是不同的领域啦，
1: 嗯，
0: 虽然技术上是走不一样的方向，那如果要追上像康宁或是我们知道的像日本的 AGC， 就是以前的旭硝子，或者是日本的电气硝子或德国的肖特，真的是有一段差距，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以像美国康宁，它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就是它距离北卡罗兰纳州的矿场非常近，它那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矿产，就是二氧化矽，就是它有非常非常高，对，它有非常高纯度的石英，所以其实它就近的工厂可以取得最好的原料，然后做出高纯度的玻璃还有光纤，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就可以让光的反射折射率，就是它的纯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啊，
1: 就是占了地利啦，对不对？地利之便，对不对？
0: 对，
1: 这点大概就已经打败很多的同业了吧，哈，这个原料的取得如此的方便，那再加上技术又不断的在精进，所以也能够取得优势，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玉斐呢来跟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哈。这个 AI 现在真的是最夯的行业了哈。那这个刚刚也提到，这个康宁在做通讯这一块、光纤这一块呢，是非常的这个突出的哈。那为什么这个通讯、光通讯这一块对 AI 那么重要呢？待会请玉斐来帮大家做分析。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这次呢做的一个封面故事哦，讲的是在 AI 潮流底下哈、哦、受惠的行业哦。玻璃行业哈，这个玻璃不是大家想到这个我们这个玻璃窗的玻璃，或者你这个把玩这个琉璃的玻璃，人家是更高阶技术了。刚刚有提到说，这次的访问呢，主要是锁定了康宁这家老牌的公司啊。那现在呢，他们最夯的产品当然就是跟 AI 有关的这光纤哈。能不能请玉斐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光纤对 AI 的这个传输有那么重要？然后呢，过去我们讲传输好像想到的都是用铜线传输比较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个光纤来传输，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呢？
3: 好，因为铜线它在传输的频宽上会有些物理的极限，然后再来它是相对比较耗能的。目前就是最新的像 Vera Rubin 的话，它现在是72颗的 GPU 嘛，接下来 Ultra 系列可能要到144颗，或者是更大，是扩张到576颗的 GPU。所以你能想象一下，就是这么多的 GPU， 它要互相的沟通运转，它的传输的频宽，它瞬间它就是要变大嘛。它变大，它同时它其实不需要它的能耗放大太多，它还是希望可以降低能耗，不然其实如果太热的话很容易宕机。
2: 对、
3: GPU 这么贵，你又不可能让它工作那么认真，但是它的东西传不出去，然后没有效率，那当然就是要完全发挥 GPU 的效能的话，铜线就会变成像是一个我跑得不够快，然后我油耗又很高的一个卡车。对，所以这个时候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放。第一个，光它的耗能啊，大概是铜线的1/5到20分之1哦。如果它设计好的话，它可能甚至可以节省高达20倍的能耗。那再来就是它的传输频宽，它可以扩大到10倍。
2: 哇！
3: 所以一下子，对，其实，但是其实有人说现在光速还不够快，我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 AI 的资料量有多惊人了。所以他们接下来还想要设计所谓的空心光纤，让光跑得更快。对，
2: 是。
3: 所以光的确是在传输频宽，就是打开了天花板，然后尤其在能耗的部分。
2: 哦，了解。
3: 其实现在所有的资料中心其实都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2: 是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光纤这一块对于 AI 的传输来讲基本上就是关键了嘛，对不对？没有它基本上就没办法做传输，对不对？对，是，
3: 就是它会有瓶颈，如果真的它一定会是越来渗透率越高的一个解放。对，目前大家所有产业界都是为了在对于光通讯传输如何去在持续的改进，然后做更多的技术的突破。其实从最近的资本市场就可以看到光真的是个趋势，然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在光通讯有一个角色存在。
2: 是，
3: 所以其实光的这一段啊，我觉得第一个光学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要难懂。然后光的特性也有很多大家无法想象的，光很怕热。
2: 是，没错。
3: 对，如果它如果被热影响，它的波长就会影响，它的光会发散。所以你要如何让光的传输更聚焦，
2: 是，
3: 其实都是一门学问。我这一次其实采访之后才发现有很多很小的零件，但是很关键。
2: 听你这样讲，我觉得
3: 对，
2: 我也是上了一堂课，就是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好像是未来是大有可为哈。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康宁跟台湾有一些合作，尤其是工研院的合作，这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呢？这个双方的合作技术上。

0: 面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1: 我们这一次其实采访到工研院有主要两个所，一个是工研院材料与化工研究所，然后所长是邱国展，他也有回想，就是最早合作当然就是从显示器材料开始，然后 LCD 啊 ,MicroLED 啊，
0: 是。
1: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虽然同样工研院也很多跟很多外商合作，其实我们那天在那个 building 里面其实也有看到像杜邦啊、旭化成啊，有一些外商的 lab 就是实验室有放在那里，但让邱所长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以日商来讲，合作没多久，其实最先进的东西他还是会放回日本本土，
0: 是
1: 就是有点隔一层啦，
0: 我了解。
1: 但是他说跟美国康宁合作真的是比较毫无保留，然后这个实验室，对，这个实验室真的都可以发现最前瞻最新的东西。
0: 那我们可以学到他的技术吗？我们可以拿到他的技术吗？
1: 就是合作可以，比如说我们因为康宁为什么想要在工研院，也是因为工研院有很大的研发能量，所以他才在这里设研发中心，所以可以互补，他也可以善用工研院的人才，然后把他的技术延伸出去，因为毕竟工研院在桥接很多企业界，也是最大的一个桥梁嘛，所以他也会善用工研院的一些市场线、实验室，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的能量，那当然希望康宁的材料可以更多人使用啊，
0: 是也是啦，哈，没错啦，
1: 对，
0: 好，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这个玉斐，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那这样子的话，投资上面这，我们不要讲康宁这一家，就是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投资的潜力还可以继续吗？
1: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光，就是节能跟放大频宽的一个很好的解方，
0: 是，
1: 的确，它现在是在晶片外面。已经开始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使用光纤，但是进一步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共同封装，其实很多的技术还在突破，虽然目前就是辉达已经有第一个就是网络交换晶片是用这样的技术，但接下来我相信会有越多的阵营也会采用这样的技术，比如说像康宁就跟博通有合作，也是有推出 CPO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光的技术的长线需求真的是很乐观，因为最近我们有看到极邦科技也在昨天有发布一个新的一个预估数字，
0: 是
1: 也是对它也是倍数暴增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前景，那光但是光的技术有些还是比较难突破啦，像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访问了蛮多家公司，比如说像大力光一旦出手其实就很惊人，
0: 是
1: 他也发现他在光的校正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光其实遇到热它可能会发散，它可能会弯曲，可能乱串，但是大力光厉害的就是光学校正，
0: 了解
1: 他怎么让光再回到它应该原来的位置，然后耦合到每一条光纤上面，
0: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玉斐的分享啊，那就是未来投资那道光应该还是有潜力的，就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了，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啊，玉斐，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的确哈，现在呢 AI 的风行哈，带动了非常多的产业的兴盛哈，所以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呢也会想说，我到底要买哪些 AI 相关的个股，不过呢那么多个股除非你钱很多，要不然呢你可能呢大概呢也没办法每一档都买到，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想用透过ETF 的方式哈，去买到一些跟 AI 相关产业 的主题式的 ETF 啊、哦，那最近刚好、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在问我，所以还有一点时间呢，姐夫呢就来回答一下，这些朋友问的问题啊、哦，很多人都问我说啊、最近这个 AI 行业那么的兴盛哈、哦，如果买 ETF 要买哪些 ETF 才会跟 AI 有关呢？其实啊、哦，我必须要说，现在呢很多这种主动式。

ETF 啊，他们的持股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跟 AI 有关，所以你买哪一档啊？我觉得是差别不大了哈，大同小异。但是因为是主动式 ETF 啊，所以在绩效上面呢，基本上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跟 AI 相关的 ETF 的话呢，你可以选被动的，就是你去看这个跟 AI 相关的 ETF 啊，只要名字有 AI 的，大概八九不离十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些像科技相关的 ETF 啊，现在的布局大概也跟 AI 相关啊。那被动 ETF 啦，就是不用伤脑筋，然后反正它就帮你选好个股了啊，按照这成分股呢，每天就涨跌啊，就随着这成分股的涨跌啊，每隔一段时间来调整持股哈。好，那如果呢，你要比较积极一点的话呢，你就去选择主动式的 ETF。就像姐夫刚刚说的哈，主动式的 ETF 呢，现在呢，只要是投资台股的主动式 ETF 啊，大部分涨的都差不多哈。那你要去比较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比较它的绩效了哈。你去看看啊，这个比较绩效里面呢，到底现在谁的绩效比较好？因为毕竟啊，主动式 ETF 在台湾呢也才挂牌1年多哈。其实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段时间期内呢，已经有很多的 ETF 创造了不错的佳绩啊。所以如果你是积极一点的人，也是可以去买这些相关的这个主动式 ETF 但话又说回来了哈，不是只有 ETF 可以买哈，其实台湾投信发行的投资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表现也不差哈，只不过呢，风头可能都被 ETF 盖过。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买这个相关的AI ETF 或者是基金的话，我觉得主动式的基金也可以考量哈。姐夫呢，在每个月都会来安排啊基金的绩效的表现啊，也都会提到一些台股的基金啊。那每一季呢，还会做季回顾啊。那大家不妨就从这些绩效里面呢，去挑出啊，比如说今年以来或者近一年以来呢，相对比较好的基金啊，他们的绩效基本上呢，也不输这个被动式的 ETF 或主动式 ETF 啊，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了哈。总之呢，如果你真的买不起哈很多高价的 AI 相关个股的话，透过基金跟 ETF 啊，的确是蛮好的方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投资的话，做一点功课啊，你去查一下这个很多网站上面哈，都可以列出来。你想要投资哪一类型的基金？那相关类型的基金、同类基金的绩效表现哈，你可以从短、中、长期三个期间的绩效去比较哈。短期的话，你就大概抓近一年来或今年以来；要不然呢，就是再抓2年以来的哈，然后再抓3年的哈。你再比较一下，在短、中、长期表现都不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来选择了。好，这些方法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祝大家呢，投资都能够顺利，最重要的是呢，大家都能够搭上这个 AI 的风潮，赚到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已经是6月30号了。哇，6月份就今天最后一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今天过完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下半年了，那也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就即将结束哦。哦，这真的很感慨这个时间的飞逝啊。好，那这个下个月啊，就下半年啊，开始台北市呢啊，七月份有启动很多项的新政策。哎，那这个部分呢，说节目一开始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跟你来做报告。那包括了有托育的补助调升，敬老爱心卡的扩大使用，并有加码补助，然后呢还有定点零托的再升级，另针对孕妇的疫苗跟婴幼儿的抗体补助、哦、还有北捷闸门支付感应的升级、哦、这些新的政策呢、都会在明天开始来啊推动。除了这些啊福利措施或是新的改变之外，7月1号起呢，凡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还有第零级的啊，不论新旧房屋住宅或是商办哦，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5% 的租税优惠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访问我们的这个房市专家齁、哦、都更专家这个就特别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那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很多的讯息呢都是第一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齁、哦。好，那台北市政府表示这些新的政策呢涵盖了育儿、孩童、长者、身障，还有市民便利出行等等等等的一些面向。其中呢有很多项呢是全国所创的啊、哦、展现出台北市政府持续回应市民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决心。那根据台北市政府地政局社会局啦齁、哦、这个是社会局的业务啊、社会局的长官说啦，托育补助呢，台北市将创全国最高的托育补助，并推动呢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托

准公托月费零负担的城市，哇，这个对于鼓励年轻人生小孩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吧。好，那从七月份开始加码这个友善托育的补助，送托准公共服务最高补助提升到8000元哦。那家长的月费负担呢，只需要2500元，补助金额也是全国最高哦。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第二胎哦，第二胎以上呢，不论是送托公共或是准公共的服务，都享有全面月费免负担，就是免月费的，零月费的负担。台北市也是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共跟准公共托育月费零负担的城市这个是全国首创的这个台北市这个经费应该也是算是全国最多的吧好，那另外呢，预计从九月份这个九月份的新制度也跟各位来做报告。九月份开始呢，会推出新生婴儿呢8小时免费零托券提供呢，涉及在台北市新生婴儿家庭的申请，可免费使用这本台北市定点零托服务8个小时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上班族啊，双薪家庭啊，他们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定点临时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从九月份开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制度。那另外呢，为了减轻很多长者的就医负担，敬老爱心悠游卡政策呢，也将在扩大补助现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这些我们的这个长者呢，就已经有这个悠游卡的补助，这一次呢要再扩大补助，使用的范围呢更是全国最广那包括就是说，你的敬老爱心悠游卡从明天开始呢，每个月设服的点数呢将从480点再拉高到600点事实上我的朋友就说480点呢，有时候每个月都用不完那这一次呢，从明天开始要拉到600点。那敬老悠游卡扩增扣抵市立联合医院的敬老健康守护专案所以呢，这个部分跟这个医疗呢来做一个连结，每个人呢每月不限次数单次最高扣抵600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等于把悠游卡的这个功能呢也跟医疗做一个结合医疗门诊挂号费跟也扩及了台北市立关渡医院、市立万方医院，每次呢最高可以扣抵80点跟100点。那敬老的爱心悠游卡呢，租借 U-Bike 2.0 的前30分钟是免费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我们这些不管是托育育婴或是说这个长者的这些负担呢，都会有所减轻所以这个是从明天开始，台北市这些多项的托育补助啦、敬老爱心卡扩大使用，还有定点零托升级等等等等，这些服务呢都会进一步的来做强化所以呢，这也是台北市民的一个福利啦那要好好把握这些福利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了悠游卡这个480点，有人现在每个月都用不完，应该好好的来运用下个月开始又要扩增到600点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如果说这个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话多多把这个悠游卡拿出来使用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访问了这个李同荣理事长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提到了这个联合报黑白集在昨天呢有一篇就提到了穷的只剩下股市这一篇小短论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是最先提出来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提醒我们的政府特别是主管

机关啊，金管会要特别注意哦，这些市场上的资金啊，这个不断的扩张哦，啊，杠杆哦，开到最大。那一旦呢，这个股市有个这个所谓的反转，或是这剧烈震荡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死在沙滩上。所以呢，在昨天节目中，我也刚好看到这一则黑白集啊、哦。那其中呢，他们也有提到，哎，四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访问这个邱明芳邱地政士的时候，他甚至提出来说，有人已经提到八代同堂。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也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联合报》的黑白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短短而已啦哈。台股火热，抢进股市成为全民运动，年轻人呢更是疯借钱 all in 啊。那从四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那政绩乏善可陈的赖政府呢，台股成了唯一可供粉饰的亮点。诸多政策呢都是变相鼓励炒股。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去年前五千大企业虽然总体营收跟获利都持续创历史新高，可是呢亏损的家数呢也高达了有772家哦，772家这些这个企业呢都还是亏损的哦，创十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一再的反映出所谓的 K 型经济下的一些隐忧啊、哦，所以呢 ，K 型经济也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很早就已经喊出来的哦。那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媒体啊、在评论、在报道的时候，也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接下来《联合报》黑白集又提到了、哦，过去这两年呢，台湾出现了许多少年股神。企业缺人的情况呢愈发的严峻啊，尤其呢在低薪高房价之下，不少年轻人呢发现炒股的报酬率远高于他工作所得啊，干脆呢就辞职不干了啊，这个甚至呢透过借贷来投入股市哈，就是近周边能使用到的借贷的工具都把它借出来，然后呢到 all in 到股市里面去。那这个但是呢会出现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面也是政策使然的哈。好，比如说像一再延长的当冲降税，原是呢2017年为解决股市日交易量低迷推出的租税优惠，如今呢股市的成交量早就突破一天兆元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当冲降税的优惠啊却迟迟不退场，无疑呢就是政府鼓励短线操作套利啊、哦、这个是第一点。再来呢受惠股市交易热络，税收大增，薪资所得扣除额明年呢却仅仅提高9000元而已啊、哦、这个王世坚这个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也提到啊、哦、也难怪呢被质疑政府是带头鼓励上班族呢辞职炒股啊，形同间接惩罚受薪阶级啊、哦、如果说没有辞职炒股的，就是政府是用这个税啊这个所得税来做惩罚受薪阶级。那所以呢他提到最后这一段提到，台湾 K 型经济现象早已引发外媒的关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韩国的媒体最近就提到富裕的台湾呢贫困的台湾人、哦、这一篇报道描述台湾经济成长跟生活日常这个脱节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也在文章里面提醒，今日台湾明日南韩、哦哦、所以呢这个台湾竟然也变成是南韩要喊出来做借镜的、哦、蛮讽刺的。所以赖政府沉溺于这个股市的龙井啊、从不设法借由政策跟制度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还成为邻国警示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哎，
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啊？啊，所以这个是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李东龙理事长在聊的时候，有提到《联合报》黑白记这一个穷得只剩下股市，也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昨天的跟李东龙理事长的专访内容非常的精彩，如果没有

听到的，或是说没有看到我们 YT 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YouTube 上面再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张新民老师跟昨天的来宾大来宾李东龙理事长整个专访的精彩内容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聊聊一些房市的话题。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邀请的大来宾呢，李同荣理事长节目中聊了非常多的话题，所以刚才特别提到这个如果昨天错失掉节目内容的，可以到我的 YT 房市日光大道去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完整的直播的一个内容。那除了刚才提到了针对这个所谓的股市热房市资金被抽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呢也有两段非常完整的，就是针对股市跟房市这一部分的一个互动呢，做了详细的解析跟分享那除了这个针对股市跟房市的分享之外，昨天我们节目中最后一段也提到了新青安。那新青安呢，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都已经在持续的讨论未来将即将推出新青安 2.0 啊。可是呢，我是个人比较抱持的一种比较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期以为不可的心态，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六呢，在中国时报就写了一篇专栏专家观点特别针对新青安这个部分是不是要让它延续下去呢，我提了一个就让它就此退场吧那标题是提到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那因为现在市场上全面的声音大概都在讨论新青安 2.0 该怎么样修，该怎么样改然后呢这个补贴该要多少可是呢都没有人敢提出一个反对的声音，就是说让新青安就此退场吧。那诚如昨天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他讲到了，如果说新青安真的退场那可能会变成是房市另一个利空那如果推出新青安 2.0 他认为也不会是利多，可是如果把它取消掉会变成是市场的一个利空好，那我就接着跟各位来分享上个礼拜六我在这个中国时报这个专家观点写了这一篇新青安阶段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这一篇专栏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好，新青安七月底就将到期，最近呢媒体都聚焦在新青安 2.0 呢会长成什么样子，要如何防避，补贴的方式该如何等等等等的这些面向，一副呢就是新青安 2.0 已经箭在弦上了不得不发的样子。可是呢倒是没有人敢发出，或是没有人敢这个做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什么呢，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就此退场吧所以这个是我写的专栏的第一段第二段又提到了2023年8月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之下，青安贷款精进方案，简称就是现在的新青安，横空出世让被政府打炒房组合拳打得奄奄一息的房市这时候宛如吃了一颗九转还魂丹，又让房市炒作延续到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才戛然而止。那新青安呢，由于它的申贷的条件优越而且又宽松其中呢利息补贴后的利率只要 1.775%， 这个是史上最低，加上又有五年的宽限期最长40年的还款年限等这些条件，因此呢掀起了一波波的抢贷潮，进而衍生投资套利贷后转租，高所得也可以贷，高龄者也可以贷等等。

的乱象。所以呢，在端午节连续假期期间，我们看到监察院呢罕见的发布了新闻稿，揭发了这些性侵案的弊端。而且呢，这个调查里面也指出性侵案违规申请的案件呢更高达了10000件以上。眼看呢性侵案下个月就要到期了加上呢今年又是选举年，市场上呢普遍预期啊政府还是会推出改良版的性侵案 2.0 那近日媒体也有蛮大的篇幅都是在讨论 2.0 版的可能内涵，但我个人呢倒是认为是这个笔者啦就是张新民老师，我认为性侵案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就让他退场吧因为他再怎么改再怎么修都已经很难让年轻人安心成家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举出三个理由，三点理由第一个，它是有一点点的像是房市的养套杀那会怎么这么讲的这么严重呢？不管是性侵案它有3年的这个利息补贴，或是研议中的性侵案 2.0 才3+4等于有7年的利息补贴，可是呢利息补贴都只是短短的而已啦不可能就是20年30年一路的让你这个宽这个所谓的这个利息补贴那期满之后呢，不管是3年期满或是7年期满，就会回归到一般的房贷，所以呢这个形同先干后苦式的补贴，除非啊这个申贷的人呢薪资所得在这3年之中7年之中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长，或者呢不是牺牲掉他的生活品质咬牙苦撑可能就是面临到房子不保的一个命运，这种的利息补贴呢也形同另类的房贷悬崖房贷悬崖等于是说一路的补贴到最后让你跳下去了等于诱人抢贷，让人套牢，掉入断头式断头或是瓦拍的命运因为你缴不起之后就会断头就会瓦拍嘛，所以呢有人也形容这是一种房市的养套杀就像股市的养套杀那样的一个味道。好，这个是我提出来的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呢就是赚了利息补贴却背负更重的房贷我们可以摊开来，这个监察院刚才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里面，央行也有研究报告，或是廉政中心的资料，都再再的证实性侵案实施以来它大幅的提振了这个市场的买气，进一步呢垫高了各地的一个房价，使得政府呢这一次政策免疫化作投机炒作炒房的帮凶，年轻人即使说你幸运的资格符合取得了新青安的这个贷款，得到了只是少少的利息补贴，可能前3年可能是7万-8万的利息补贴，可是呢要付出更高的购房代价所以呢身上背负的沉重的一个房贷，性侵案并没有让这些年轻人真的变得心里比较安，反倒是呢让年轻人更辛苦了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也看到有媒体用这样的一个这几个字说性侵案让年轻人更辛苦了。那性侵案 2.0 它面对的也是目前持续高档盘整的这个房价，申请人的困境跟性侵案也没有差多少，这个就是说现在房价还是这么高，你即使让他小小的利息补贴，他反而还是要承受非常高的一个房价，要缴交非常高的一个房贷这个负担都非常沉重那如果说这个房价相对水位比较低的话，他可能就不用负担这么沉重所以这个是第二点，赚了利息补贴可是背后背更重的一个房贷。本来我这一段里面还要加一段，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当年这个投资公司非常猖獗的那个年代投资公司就是让你赚的利息可能这个利息都比定存还要来得高，可是呢它是要你的本金的，它是效想你的本金的，所以呢这个虽然有一点点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可是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赚了小小的这个房贷的利息补贴，可是你的房贷负担

市场上的房价就主动的往1000万来做一个这个调升啊、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向上定锚效应。那这个不只是在双北市哦，甚至在中南部，很多本来房价可能这是500-600万啊、哦，或者是高一点可能700-800万，最后呢，因为新青安的关系，也主动的都往1000万靠拢了、哦。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第二点提到了，青年人呢贷款贷到了这个啊利息的补贴，可是他的房贷他的总金额房价的负担是更重的哦，所以呢这个让各地的房市呢都产生了房价向上定锚效应，特别是中南部房价哦，本来是比较低的也都跟涨上来了哦。那 2.0 版的婚育宅更现在研议要把这个所谓的上限和额度呢拉高到1500万哦，那这样会不会再一次的产生另一波的向上定锚效应？这个确实让人家担心的哦。好，这个一篇文章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哦，《中国时报》哦，他们之前就跟我邀稿哈、哦，啊，就叫我写一篇房市的相关话题了哈、哦。那他们给作者都蛮宽的哈、哦，就作者自己去想要写什么内容，标题也可以自己下哈、哦。所以呢，我就针对最近大家关注的这个新青安，还有这个即将可能会推出的新青安 2.0 哈、哦、啊这个部分的文章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我也把它泼在我的个人的脸书，也把它放在房市啊张老师部落格里面哈、哦。那就有一些网友啊，就在我的脸书下面就说，有人是赞成的哈、哦。那当然有很多人没有表态。那在赞成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下面呢，我就又在跟他们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啊，这一篇文章哈、哦，到最后可能呢还是狗吠火车啦，政府呢不会停掉新青安哈、哦，还是会有这个新青安 2.0 的推出哈、哦。好，那这个很快就会揭晓了，因为明天就是七月了哈，那新青安的它最后的一个期限到7月31号，所以应该在上半个月财政部就会定调哈，因为它毕竟还要让这些公股行库哈，八大钢公股行库来乘坐嘛哈，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先知道这个未来新青安 2.0 它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这些公股行库必须要又预先有一些准备，或是有一些所谓的教育训练，让他们第一线的房贷人员呢也好去因应、哦、可能面对来的新青安 2.0、哦、所以呢张老师这篇专栏文字呢真的可能最后就是狗吠火车啦、哦、好，那这个针对这个刚才提到的我的第二点，就是说新青安呢申请者呢事实上他负担的这个房贷或是房屋总价事实上是更重的、哦、所以呢之前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也去抓了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发现呢就是今年第一季啊，整体申贷的案件的房价建估值已经来到了1546万、哦、这个已经比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贷款上限还要来得高、哦、那比新青安2023年第一季推出的1266万更增加了280万啊、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呼应我刚才第二点就提到，这个民众虽然说他资格符合了啊，这个也是幸运的申请到了新青安，可是呢，他要承受的房价，他要负担的房贷额度，事实上是更加的沉重，一点都没有让啊年轻人心。来做一个心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我要写这一篇专栏文字，最主要就是说这个新青安已经变成有一点点这个真的牛头不对马嘴了哈，他根本没有办法让年轻人真的心这个安了哈，真的是心安去成家哈啊，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或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啊、听众朋友们来做了解了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

0: 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1: 啊，
0: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0: 啊、
1: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
1: 好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
1: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0: 嗯，
1: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的。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對、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0: 嗯
1: 嗯。哦、啊你会想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0: 那
1: 就是毒的一种。
0: 哦、嗯嗯嗯
1: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0: 嗯、哦，
1: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好、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0: 哦，
1: 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
1: 就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0: 是。
1: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0: 嗯；
1: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是是之类的
1: 这种、哦、迷魂药。
0: 对
1: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0: 嗯、
1: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0: 嗯，
1: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0: 哦、
1: 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嗯，好、
1: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就比较复杂了。對對
1: 對，没错、啊哦，那就一群坏蛋在面后制毒
0: 哈、
1: 哦。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萧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1: 对，
0: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1: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一个泻药、
0: 啊、
1: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
0: 嗯、
1: 像国外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

0: 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长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哼哼
0: 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是是是
0: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哼哼
0: 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唱秋了、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唱秋做坏事的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哦，而且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有这种
0: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嗯、哦、啊，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
1: 了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嗯、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
1: 嗯，
0: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1: 哦、
0: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0: 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哦、嗯，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啊
0: 哦、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
0: 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
1: 嗯，
0: 好、哦，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哦嗯，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

0: 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嗯嗯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脂，母乳益生脂，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嗯哦、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 33，这个 NTU 是比 LP 33更强大的好。几倍以上、哦、然后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哦、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就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嗯
1: 哦、
0: 然后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哦、
1: 是洗肾之王国咧，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对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嗯、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作为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呢、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啊、
1: 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诶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
1: 嗯
0: 哦、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哦
1: 嗯、
0: 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哦、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哦、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嗯、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
1: 嗯、
0: 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 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亲吻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这些日子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资讯咯。好的，今天是6月30号礼拜二，明天就是正式的进入七月份。讲到七八月份是什么呢？诶，没有错，就是学生们开始放暑假啦。不过呢，长时间的假期当中哦，其实就很容易因为作息改变而导致学童肥胖或者是作息混乱，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家里有这些放暑假的学童们，还是提醒大家啦，每天呢作息都还是要正常，每天睡满8个小时，每天运动至少30到60分钟，少喝含糖饮料，而且都要多喝水。那当然手机啊 3C 荧幕的使用时间呢，尽量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那多多出外走走，放松踏青，对于他们来讲是比较健康，而且也是比较自然的方式。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英宏跟夜猫组他所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健康歌》。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夜猫组跟李英宏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健康歌》。好了，那明天开始呢，正式进入了暑假。那如果家里刚好有这些放暑假小孩的家长们，应该是有一点头痛哦，因为接下来呢，小朋友待在家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嘛。那如果说有事先安排好，比如说要补习呀，比如说要夏令营，或者是安排好一些旅程。

程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麻烦的地方啦。可是呢，其实在暑假期间呢、我觉得国小可能还好，就是爸妈会比较照顾，但如果是国中高中的话，那还有再加上大学的话呢，可能需要去管的部分就会有一点多，而且是很多事情是管不太到的哦。那尤其呢，像是今年呐、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多了非常多跟毒品有关系的新闻。比如说最近啊，有很多新兴的毒品，像是依托米酯，还有丧尸烟弹哦。那这些新兴毒品出现的同时呢，也是正在危害着我们社会的治安。那尤其像是毒驾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在最近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也可以看到很多跟取缔跟宣导有关系的内容。那台湾高等检察署呢，在上一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强化毒驾查缉执法专案会议。那为了因应暑假的来临哦，要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在会中啊，他们决议了将毒驾查缉专案延续至8月31号，持续强力的打击压制不法。那尤其现在的新兴毒品非常的多样化，而且除了类型不太一样之外呢，其实他们也会伪装成不同的外观。像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看到那一种来学校宣导新兴毒品的，就是他给我们看的照片都是那一种，他可能伪装成糖果啊，伪装成饮料，或者是那种药粉加进饮料里面之类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元的形式哦，比如说现在就是会伪装成电子烟嘛，有些不法分子呢，他们会利用电子烟外形新颖、易伪装以及具有诱惑性的特性，那就在电子烟当中呢掺入了毒品，然后去引诱一些青少年嘛。而且尤其在暑假期间，就是国高中啦，这个青少年们呢，他们可能有很多课余的时间，或者是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哦，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接触毒品的风险相对的提高，所以请各位家长们啊，其实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尤其呢，可能要来去多多关心他们，他们最近去了哪里玩啊，有没有交什么新的朋友啊，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喜欢吃的零食饼干之类的。那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哦，家长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教育孩子去拒绝食用来路不明的食物跟饮品。那尤其现在毒品的危害性啊，一定要提醒他们。那一定要跟他们说，就是不明来源的食物跟饮品，那即使是你非常信任的朋友给你的，也一定要切记，就是你觉得很奇怪的话呢，就不要随意的食用。尤其呢，有一些食品包装上啊，它可能标示不清，或者是封口写的没有很清楚，那也是要避免的去饮用跟食用，并且提高对毒品的警觉性。那再来呢，也是要关注他们的活动哦。就虽然暑假的自由时间很多啦，可是还是要去了解他们，在出门的时候要去哪里，那大概几点回来啊，最好呢还是观察一下他们的行为跟朋友的圈子，那如果有任何可疑的行动啊行为出现，那还是要适时的去介入跟关心哦。另外呢，刚才讲到嘛，暑假有很多的自由时间，如果说呢你害怕你没办法掌控他自己一个人去哪里的话，其实暑假期间呢，安排孩子参加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夏令营啊，参加一些才艺班课程啊，或者是跟孩子们一起出去玩，那这些活动呢，不仅可以让他们充实自己的时间，也能够远离不良的环境还有不良的影响。那尤其呢，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也很重要啦，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哦，那有时候可能 3C 产品看得太多，也许他们会接触到很多假的讯息，所以请大家啦，务必在暑假期间呢，虽然说很轻松很自由，但还是要多多关心他们啦。那如果说呢，有任何怀疑，或者是觉得我很需要帮助的话呢，现在有一个是毒品危害防治的免费咨询专线。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咨询专线0800-770-885，0800-770-885。那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任何来路不明的食物啊、饮料以及任何电子烟的产品，都一定要坚决的去。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慧竹的作品 Monster 2。好的，那刚才就跟大家聊到关于毒品。其实每年暑假前啦，都可以看到还蛮多相关的宣导，因为毕竟暑假就是学生们最轻松的时期嘛。那有时候可能在，我觉得是在大人管不太到的地方，就很容易接受到一些引诱啊，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到这些东西哦。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判断，他这个人是不是有在用毒品，或者是他的比如说他身上拿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可疑的情形，还有在进入某一个场所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一些征兆是可以去辨认这里是不是有一些可疑的情形呢？首先呢，其实这个是由高雄市旗山户政事务所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所做的图卡，那里面就是宣导说，其实你在发现身边的人有一些异样的生理表征的异常，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毒害的警讯，包括了说话不清楚、眼神呆滞、无故的狂笑，或者是这个人昏睡不醒，以及可能他会自己伤害自己，或是抽搐、颤抖，还有注射的针孔等等，这些都是生理表征的毒害警讯。而除了你可以观察这里的人他的样子、他的征兆之外，有一些情境啊也可能是毒害的情形哦。如果说呢你去了某一个地方，比如说营业的场所或者是车辆当中出现以下的情形，那也应该要特别的提高警觉。例如说你闻到刺鼻的怪味，那他这里举例哦，就是那种很像在烧塑胶啊，很像是那种有一点像强力胶的味道，或者是说你发现他的桌椅会掉落一些不明的粉末。再来呢，其实还有一些可以观察的地方哦，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他身上带的物品，如果说有发现任何针管啊，或者是削尖的吸管，以及玻璃球、玻璃管，甚至是看起来有点像刮卡的东西，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吸食毒品的道具。那另外呢，现在有很多新兴毒品嘛，比如说它可能会伪装成可能像是咖啡包

0: 软糖啊，或者是一些烟品纸烟，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它的伪装哦。如果说你看到它的包装上好像没有任何清楚的食品标示，或者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奇怪，那还是要提高警觉。如果说呢我万一啊遇到有人他是试图要拿这些东西给我吃，他可能跟你说就试一下啦，不会怎么样。那其实呢现在啦卫福部都有教大家怎么样子去拒绝毒品哦。那他有五个招数，第一个呢就是直接的拒绝，坚定的说不，或者是表明自己有事。另外第二点呢，告知理由，你可以搬出长辈啊，或者是以身体健康为由，或者是你就说我有点不舒服啦，吃不下。另外第三个拒绝的方式就是远离现场哦，可以赶快找借口，比如说上厕所啊，比如说接电话，迅速的离开现场。第四招就是转移话题，把焦点转移到其他有趣的事物，就让他不要把事情呢放在他想要拿给你这个饮料或者是食物上。而最后呢，他提供的方法叫做自我解嘲，就是你可以说我就很胆小很俗辣，我不敢嘛。那总之啦，就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拒绝可能有一些是同侪的压力啊，或者是他跟你说就吸一下不会怎么样啦。就如果说遇到这些情形呢，真的是要坚定的拒绝他们哦，这样才可以远离毒品的危害咯。好了，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1: 莫西莫西加巴布埃给那里有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明天呢其实就要开始放暑假了嘛，而且我今天早上啊走在就是要去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还蛮多应该是高中生吧，他们就穿着制服，但是呢我那时候走在路上已经是早上的10点-11点左右，那可能吧应该是今天是什么休业式之类的，所以我才会看到很多学生。

生哦。那总之呢，开始放暑假哦，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开心的，可是对于家长来讲呢，应该很多事情需要烦恼啦。那其实呢，不只是暑假哦，到了七八月份，也算是台湾的盛夏时期。那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大家比较倾向喜欢待在冷气房当中，就喜欢待在冷气房里面当一个沙发马铃薯不出门嘛。而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消暑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台湾很红的芒果啊，或者是可以吃一些好吃的冰品。但提醒大家哦，夏天呢有很多好吃的食物、好吃的甜品跟水果。那在外加夏天天气热，大家习惯待在冷气房当中，要小心啊，注意代谢症候群的危机啦。那其实呢，根据卫福部的宣导哦，我们常常会讲，我们男女呢，其实各自有比较适合的，比较标准的腰围。那比如说，像是成年男性呢，就是标准腰围要维持在90公分以下，而成年女性呢，要维持在80公分以下。透过吃得聪明，还有适时的运动，可以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让你的身体维持在最佳的状态。吃得营养均衡，避开高油、高盐还有高糖的食物，而且摆脱静态生活。每周呢，最少需要达成150分钟的中度身体活动，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所以说啊，暑假到了，其实活动运动呢，真的是相当的重要啦。不过呢，不同的年龄层啊，对于身体活动的运动量，还有运动的类型呢，其实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哦。就不是说，小孩子适合的运动就适合成人，应该要依照他们的生命阶段，还有身体能力呢，选择适合而且可以持续的活动方式。那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一篇健康文章哦，是由卫福部国健署健康99专区他们所写的一张活动菜单。那这张活动菜单呢，就是透过全家大小不同的年龄层，其实推荐了不同适合的活动哦。首先呢，就是儿童到青少年，也就是大概5岁到17岁。这个阶段呢，是培养身体活动习惯的关键时期，所以说他在当时建立的行为模式呢，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延续到成年哦。所以说啊，儿童与青少年对于他们来讲，活动的重点会是什么呢？他说啊，他的重点呢，就在于多动还有好玩。推荐可以透过骑脚踏车、跳绳、还有玩球以及户外跑跳的方式，来让儿童跟青少年呢，可以自然的累积活动量。那这个年纪的话哦，是建议说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到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而且最好以有氧为主。那每周呢至少3天哦，可以加入高强度以及肌肉骨骼强化的运动，同时呢也能减少娱乐性的荧幕使用时间。那规律运动呢，也有助于儿少他们的心肺势能跟肌力发展，而且还有他们的代谢健康啊，跟认知表现。好的，那接下来呢，到了成年人的阶段哦，那当然这个范围是比较大的。那它上面写的年龄层呢，是18岁到64岁。而这个阶段呢，其实它常见的挑战啊，就是运动的缺乏，还有运动时间的不足哦。所以说呢，对于成年人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呢，是把你平常的这些活动啊，要融入生活当中。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嘛，你可以把通勤时间结合步行，比如说有些人是搭公车好了，那也许你就可以提早下一站，那把这个搭公车的时间呢改成走路哦。另外呢，还有像是走楼梯、饭后散步或者是居家运动，其实也是非常适合成年人的方式。而对于成年人的建议呢，是建议每周可以累积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活动，并且搭配每周至少2天的肌力训练，而且呢，尽可能以活动取代久坐。那持续的活动呢，也有助于降低心血管跟慢性疾病的风险，而且持续改善心理健康还有睡眠的品质。
那最后呢，就是高龄长辈啦。那当然呢，高龄族群啊，就

是比较特别哦。在运动方面呢，还是以安全以及功能的维持为优先，所以说呢，是更适合散步、简单的伸展，还有太极或者是肌力训练。那建议哦，活动量呢可以跟成年人相近，而且强调呢每周至少有3天可以进行结合了平衡跟肌力的训练，这样子呢就可以维持活动的能力，而且降低跌倒风险。不过呢，当然啦，这个活动强度呢还是要依照长辈个人的状况来去做调整哦，就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来维持规律的活动。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不同年龄层啊，适合的活动量跟适合的运动类型呢，当然是不太一样的哦。不过呢，如果啊，能够将身体的活动融入家庭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就大家一起吃完晚餐之后呢，可以到外面固定的散个步，或者是安排一些假日的户外活动，让这个运动呢，从个人的任务转为家庭默契。那这样子呢，不仅更容易持续，而且也有助于建立正向的健康文化。好的，那所以说暑假到了，就不要只待在家里啦，一全家一起出去踏踏青、走走路，其实有助于增加感情之外呢，也是让全家人一起变得健康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Yellow 黄轩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轻功水上漂》。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各个年龄层不同的阶段，当然适合的运动方式、适合的运动量都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呢，其实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就会发现，其实无论哪个年纪啊，我可以出去走走路、散散步，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运动哦。就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是真的很重度的运

是有更好的身材，就是想要为了减重嘛。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都追求很好的身材，想要追求很轻的体重，但其实过瘦呢，也是会造成健康的问题哦。体重呢，是衡量个人健康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而且对于我们身体各个器官，还有各项循环系统的正常运作呢，具有非常专业、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在健康管理的观点当中，体重呢维持在一个适中的范围内，其实代表着你身体的能量摄取跟消耗呢是维持在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说啊，当你的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的时候，就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可是呢，如果说你是体重过轻的话哦，其实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功能、骨骼健康，还有整体的生理状态。所以说啊，无论是过重还是过轻哦，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呢，都是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追求适中的健康体重呢，才是长久的关键。好，那什么是适中的体重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量过，就是小时候会量身高跟体重嘛。那身高体重呢，就可以来计算，叫做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那一般来讲啦，它都有一个测出来的数值哦。那一般来说，如果你的 BMI 呢是小于 18.5， 其实就是体重过轻。而如果说你的 BMI 达到24的话呢，其实就差不多要进入过重的范围哦。那它还有分成几种，像是过重呢是 BMI 24到 27， 那如果说是轻度肥胖就是 BMI 27到 30， 而在往上中度肥胖的话呢是30到 35， 而如果说最后重度肥胖的话，就是 BMI 大于等于35以上。好，那所以说呢，这个过瘦跟过重都不太好哦，就比较健康的体位呢，应该是维持在 BMI 18.5 到24之间。好的，所以呢，太瘦跟太重其实都是不好的嘛。只是呢，我们很多的可能跟健康有关系的宣导都是在说，如果你太胖的话会怎么样哦？那很少人在谈说，到底过瘦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健康风险？好的，那虽然说肥胖啊常常被认为是主要的健康威胁，但是过瘦呢同样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哦。像是第一个，过低的体脂肪呢可能会削弱身体对于感染的抵抗力，而增加罹患疾病的风险。那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营养不良啦。因为呢体重过轻啊，其实往往伴随着代表你的营养摄取不足，所以说过瘦的人啊是很容易贫血、肌肉流失，还有一些其他跟营养缺乏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呢，要讲到的其实就比较重要了，是跟你的骨质还有跟你的肌肉有关系哦。像是长期过瘦呢，会影响到你的骨质密度，增加骨折的风险。那特别是女性要注意哦，因为更年期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身体上的困扰嘛。那尤其骨骼健康问题呢，是特别需要去重视的。那另外啊，像是体重过轻的人呢，可能会因为肌肉质量不足而导致肌少症。那肌少症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能力，而且增加跌倒啊，还有跟它相关的并发症风险。另外呢，像过瘦的话，其实也跟一些生殖相关的问题有关。比如说女性过瘦可能会引起月经不调，甚至导致不孕，而男性呢则可能出现性功能减退的情况。那最后就是比较属于心理方面的影响哦。因为有些人呢，他追求瘦其实是有一点，就是现在很常讲外貌焦虑或者是身材焦虑嘛。所以啊，对于你的身体陷入极端追求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影响到心理健康。如果说呢，一个过瘦的人啊，他合并是有厌食症或者是反过来的暴食症，那这个部分呢，务必一定要去寻找专业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好的，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今天的结论哦，就体重管理啊，它应该是要以你的健康为核心，就是无论是你想要减重或者是增加体重呢，都应该要以健康作为最终的目标，而非单纯追求外在的体型标准。
那以下呢是卫福部给的建议。

议哦。第一个就是要均衡的饮食，第二个是要适度的运动，第三点呢是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最后如果你对于体重管理感到非常的困然，或者是你有一些影响到心理的方面呢，其实啊建议可以寻求营养师还有医师的专业建议，那这样子呢就可以量身定做适合的计划咯。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聊到关于体重这件事情，因为它其实应该被视为一种长期的健康管理，而非短期的一种可能外貌上追求的目标啦。就健康呢还是人生的根本哦，希望大家都维持在适合你自己而且健康的体重咯。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近的听友会活动啦。那我们即将呢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会举办一场健康讲座，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好，那大家听到微量元素，应该有些人觉得非常的熟悉哦，它感觉很常出现在一些比如说广告啊，或者是出现在一些健康的文章当中。那不过呢，微量的元素啊，其实就是一些我们很常听到的营养元素，比如说铁，比如说锌，或者是铜等等。那它都叫做微量元素了嘛，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量呢其实并不多，但虽然说它的需求量并不多啊，可是却影响到我们很多身体的健康。

康，比如说影响到免疫调节啊，还有像是新陈代谢等等。所以说啊，它虽然是非常微量的营养元素哦，但是却深远的影响到我们身体上的健康。如果说长期缺乏的话，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还有像是发育迟缓的健康问题。那尤其呢，有些微量元素哦，它甚至跟失智症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那近期呢，一篇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研究中发现，失智症小鼠的大脑当中，它们的锂元素这个含量比较低。可是呢，当科学家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因为小鼠的记忆力呢，居然是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所以啊，这个实验呢，也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而锂呢，它也是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哦，就当然所需量是非常少的，可是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而除了锂之外，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跟我们人体健康有关系呢？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子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的保养？好，那这场讲座呢，就是由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他会来解析，我们平常的饮食应该从哪一些蔬果来摄取到天然的微量元素。那除了这个之外哦，其实我们平常都说饮食要均衡嘛，其实均衡的意义就在于哦，其实就在于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就是每天都摄取单一的营养素，就是我们摄取的营养应该要非常的丰富多元哦。所以呢，在这场讲座上啊，也会了解到到底熟龄族群要怎么样子去做养生保养，全面性的去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好的，那我们这场活动呢，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那当然活动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正声的小华厅。那主讲者就是刚才有介绍到的，他是西哲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就会在讲座上跟大家分享到底怎么样子补充到就是对我们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好的，那所以说呢，如果对于健康讲座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那可以拨打这一支报名电话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02-2361-7231 转接 624-625， 就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Erica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过分浪漫》。好的，那这几天呢、天气算是蛮炎热的、哦、那尤其像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又感受到那一种一出门然后就觉得很闷热的感觉哦。好的，那在未来一周呢，其实还是要提防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除了提防高温之外呢，其实最近啊又出现了可能会有新的台风哦。那根据气象署的预报表示呢，在这个现在在海面上，在太平洋海面上呢，有两个热带扰动。那一个呢，目前在台湾的正南方，正在通过菲律宾，那会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而在进入南海之后呢，有机会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而另外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哦，正在台湾东南方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那在未来几天内呢，也有机会会增强为热带低压或者是台风。那预测呢，下周的中后期才会往琉球群岛接近。如果说呢，这两个系统它们都变成台风的话，就会变成今年的第9号还有第10号，然后命名叫做巴威跟梅沙。不过呢，其实他们也有强调啦，目前台风预测的不确定性比较高哦，所以说需要持续的观察。好的，那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正式进入台风季啦，就是最近陆续看到很多台风成型的资讯哦。那虽然说目前的台风好像大部分应该是大部分嘛，就是对于台湾的影响都没有到非常的明显，就是大概上礼拜雨下的比较多啦。只是呢，根据气象署表示，其实因为今年是所谓的圣婴年，那到了圣婴年呢，强台的比例哦，往往是会比较高的。那目前预测呢，在七月份台风的活跃程度会比较高，而且统计今年的一月份到六月份，其实每个月都有台风生成哦，然后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次。好的，那所以还是今年可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啦。就虽然说呢，不一定每个台风都是直扑台湾而来哦，但是台风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台湾的天气还是会有不同的影响。例如说，台风在远方的时候呢，台湾的天气稳定，可是会开始有一些长浪。而随着台风的接近，海面风浪扩大，迎风面呢容易有短暂雨。而到了台风环流的影响跟它登陆的期间，就容易有强风啊、豪雨，还有暴潮跟巨浪等等。那台风远离的期间呢，也是要注意哦，它的像是西南气流还有公办效应所带来的豪雨。好，那另外呢，今年的台风季也就是从7月1号从明天开始呢，气象署啊会在台风警报期间新增一个警报，叫做巨浪告警。那意思就是说，当预估沿海可能会出现6公尺以上危险巨浪的时候，就会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来做主动的示警。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如果在台风来的期间，就是请大家真的是不要去海边还有危险的水域旁边活动哦。就有些人很喜欢观浪，很喜欢刺激嘛，但是其实这些行为都是相当

危险啦，所以说今年刚进入台风季，那看到台风预报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哦，我去海边看一下没关系哦，因为除了是危险之外，我的印象当中现在好像是可能会被取缔的，所以请大家千万要小心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明天开始就要正式的进入七月份啦，就也祝福大家这个夏天呢可以过得健康又愉快哦。那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害怕，就是前阵子的温度已经可以到快40度了，就希望啦七八月不要再出现更高温哦，然后也希望接下来的台风季呢不要出现太严重的灾情啦。那也请大家如果你住在刚好比较靠近山区啊，或者是靠近低洼地区、海边等等，也要做好防灾的准备咯。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青山因为他感冒啊，还是没有完全复原，所以他说向我问候朋友，新年快乐。首先我们来唱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浪迹天涯。那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可以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02-2371-2920。我请董云君小姐唱《浪迹天涯》。霍格年吃东西吃多久，头脑就不清了。我们来听啊。

0: 浪迹天涯，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这一年过了，好像大家也都没胖嘛，不敢吃太多，就是可能太高了，人会显得瘦一点。我看能不能拉下来，
1: 小心一点，小心。
2: 哦，
0: 这样就不会显得那么瘦。
2: 啊，喜欢胖一点。
0: 胖的人喜欢瘦，瘦的人喜欢胖，奇怪的世界。陈淑萍，你好，新加坡的淑萍，你要听一首《黄叶舞秋风》，你说你爸爸妈妈喜欢听，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唱。

这是陕曼芳小姐所唱的《黄叶舞秋风》，但是我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何银生、吴君瑞、商月英、林品生、丽丽玛小姐、蔡胜香说，在脸书上面，他也趁着机会推广我们节目。蔡胜江先生，你真好！我记得你住在板桥，对不对？谢谢你啊，张先生你好，这些朋友都问候我们，而且每一位都说正声工作人员大家午安，真的太感谢了。这边还有陈前运你好，任锦霞。洪天骏，你说《浪迹天涯》好听，《折三江》，对，这天气啊，忽冷忽热，我觉得很容易感冒，所以朋友一定要多保暖啊！不要认为哎呀，我很健壮，

其实有的时候很难说的哈。林文贤，新年快乐。石平，你说爸爸妈妈想亲手炸鸡回春，哎，好朋友们，把炸鸡回春谱找出来哈，谢谢。陈振中，你好，过年也没出去玩啊？陈振中，洪道生，洪道生先生，谢谢你加入我们的团队了。好，接着我要唱的这首歌，是林品珍小姐上上个礼拜所演唱的《我想忘了你》。

我想忘了你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平常啊，我吃东西就不喜欢吃辣的，尤其是胡椒。那胡椒有时候不小心啊，粘到你的喉咙旁边，你咳嗽啊，咳死人了。我们梁艳妮啊，贪吃，她就是吃了胡椒，嗓子很吃哑了。

0: 萝卜糕，萝卜糕放了很多胡椒，黑的、白的、黄的，对吧？
1: 黑胡椒更厉害。
0: 所以他说啊，先生唱的不好，请多原谅，没关系啊，我们就听杨艳妮唱这一首《欢乐年华》。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何音珍，你说啊，我一开场就点唱了一首《浪迹天涯》，好听得很。对，尤其是董丽君小姐，她唱这首歌很有味道，还会跳一跳。她很会跳舞，只是金鹏仔他不敢跳。
2: 你地方太小
1: 了。桑子，你好啊，抱歉，你说你姓谢，谢谢你啊，是英文，我的英文程度不好，不是不好，是很差。
3: 嗯
1: 嗯，不过我正在学，因为我妹妹从美国回来，她每天教我一两个字。想当初在学校没有好好学，一天晚上唱歌。林品珍，谢谢你的赞美。啊、哦，我想忘了你，你说太有感情了，谢谢，不行，唱的没有以前好。吴正义，也谢谢您，您说我想忘了你，有一点小感伤，啊，小感伤，好，那我是。大感伤啊！林锦霞，谢谢你的赞。

0: 美，张月英，谢谢啊，谢谢。嗯 ，SP 陈，你说过一年你就胖了一公斤，我真羡慕你，我瘦了一公斤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会胖。好，大地回春找到了没有？谱，亲爱的朋友，哎。
1: 大地回春的谱
0: 找到没有？
1: 歌词有吗？
0: 哎，麻烦印一下哈。啊 ，SP， 你问我们说，过年到哪去玩？哪也没玩，我就是在 TikTok 上或者是抖音上面直播，或者脸书直播。我觉得和我的朋友们聊天、唱歌、饮喝会友，比出去玩还开心。因为现在不是有什么感冒吗？所以我都在家。好，谢谢凤贤。哎，凤贤你来了。好，我们也祝大哥早日康复。好，祝福他。杨宝珠你好，谢谢你的问候啊，谢谢。好，我们听歌。君鹏啊，
2: 是、
0: 你想要唱什么歌啊？
2: 哎，音乐春天吧，
0: 春天。
2: 那我们唱的比较愉快一点的歌。
0: 那你的意思说，我想忘了你就不好听了？
2: 那不一样，那人家点唱啊，那是你拿手啊。
0: 哎呀，
2: 你是抒情歌后啊。
0: 哎呀，谢谢你。好吧，我们来听新鹏唱的《我要歌唱》。

0: 要唱什么歌？
1: 哎，怎么样？
0: 快三步。
1: 哦，
0: 拍子啊，老是会错，
1: 还好吧？
0: 所以你的程度是还好，
1: 没，
0: 我的程度是不行。
1: 没，我知道这首歌是还好，那像海燕那个就比较麻烦了。
0: 海燕我还比较好，因为我熟。
1: 哦，那你是不熟的关系，不是你 不是不好唱啊。
0: 上次你记得我们唱《三人行》吗？
1: 嗯，
0: 我练了好久哦。
1: 因为不熟嘛。
0: 现在我现在熟了，熟了拍子我就会准。
1: 嗯嗯嗯。
0: 所以，熟歌要唱熟才能唱得顺。
1: 对。才能出的是那个味道。
0: 嗯。所以呢？我们要听吕美琴，她唱的很顺的一首歌，叫做《神秘女郎》。
1: 哦，那没有吧？没有，这个是第一名的。
0: 第一名，好，我们来听《神秘女郎》。

0: 这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神秘女郎》。在这谢谢高士南，谢谢您，詹凤丽、张月英，你们都来了啊，何英生、洪道生、洪天进，谢谢。大雁，你说今天迟到了没关系，可以上我们正式的脸书啊，或者是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们啊，一直放到上面的，谢谢。吴珍丽，你说欢乐年华听了就变得快乐，很好啊，有这种心最好。高士南，你说好听好听。张月英，欢乐年华好听。吴珍丽，谢谢你啊，谢谢你拍手。山凤绿，林文贤，你说我想忘了你好听，老歌好听。淑萍，你说杨燕你的嗓子 OK 没事，是啊，我也觉得 OK 了。 Alex 徐， Alex 徐，谢谢。大雁问我们老师怎么还好。金山老师什么时候直播 TikTok？ 我礼拜六下午三点半，礼拜六下午三点半直播，自弹自唱。我的老师是李美琴，我弹得不好是他的事。应该不这么说了，弹得不好是我的事，弹得好是他的事。山凤丽啊，谢谢。大雁，你说你喜欢看我们直播。淑萍，你说金鹏老师准备跳舞吗？待会儿找他，请他唱一首跳舞的歌。金鹏啊，金鹏呢？
1: 对对对，
0: 可以。你要看你跳舞啊。哎呀，何先生，糟糕，我的手机宕机了，没关系，可以看重播。大雁，你问我啊。过年老是吃什么大菜？哎呦，可怜啊，哪有什么大菜吃，还不是跟平常一样，都一样。山凤丽啊，大雁说金鹏老师是唱跳小王子。哎，小王子，
2: 小王子，
3: 老头子。
0: 所以金鹏你就不对了，所谓老小老小啊，我喜欢讲说我小。洪天进，谢谢啊。何金珍，你说只能看留言不能看影片，不知怎么回事是吗？我们看得到影片。吴珍丽，谢谢啊，谢谢。大雁叫何音声说你退出来再进来就有了。吴珍丽，谢谢。哦，很多朋友，很多朋友。林文贤，杨秀书你来了，好久不见你了。这山上金鹏老师载歌载舞太棒了。Alex 徐你也说好棒。林锦霞，你说喜欢看老顽童金鹏。不是老顽童，小顽童啊，人家喊他小王子，我们一定要叫他小顽童。很喜欢看到小顽童活泼的样子。山凤丽、洪天进啊，神秘女郎好听。啾啾，你来啦！很多朋友，我们先听歌吧。我要请朋友听董一军小姐所唱的《巧合》。好，我们来听《巧合》。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如果你现在没有看到，可以看我们重播啊。来，我们来听一首崔萍的老歌，很好听的《蔷薇颂》，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蔷薇颂》。

0: 这是詹曼芳小姐所唱的《蔷薇颂》，还有一首是《蔷薇花》，对不
1: 对？
0: 满园蔷薇啊，都很好听。好，我们有电话哈。喂，你好。
2: 喂，大家好，大家好。
0: 啊，张先生，好久不见。
2: 哎，我是张先生。
0: 新年好，新年好。
2: 哎，我跟你讲，杨艳妮，我也喜欢吃萝卜糕。他刚刚那个哈，其实各种餐，比方说我们在这个中央公路这个顺城面包这个军阀，它的港式萝卜糕特别好吃。
0: 哦，
2: 你要吃它旁边不是桌子上特别摆一点那个小蓝色的那个薄荷糖吗？那个吸一下就好了。
0: 哦，
2: 吸一下就马上就很舒服。
0: 好好好。
2: 还有吴姐，我要问你一个事情。
0: 哎，
2: 我小时候在中山堂看过晚会。
0: 哎，
2: 有一个歌，刚刚听同说你是抒情歌后，你认不认识有一个叫抒情的？以前有没有？
0: 啊，我认识，很漂亮的，很漂亮。
2: 哎，很漂亮，我听过，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他们那个晚会嘛，也在那边，我在中山堂看。
0: 嗯，
2: 哦，原来你也认识他。
0: 我认识，
2: 哦，你应该认识。
0: 同事，
2: 他那时候跟你同一辈的歌。
0: 同事，我们是同事。
2: 对对对。
0: 啊，
2: 嗯，好，那我跟你讲，我今天点一首这个《又见炊烟》。
0: 又见炊烟，炊烟。
2: 啊，
0: 好
2: 好
0: 好，
2: 谢
0: 谢啊，
2: 大家快乐，元宵节快乐。
0: 谢谢，元宵节快乐。哎，快到元宵节了。快了，好快啊！我喜欢吃汤圆。
1: 元宵节叫吃元宵。
0: 这个对。好，接着我要为您唱的这首是一位黄小姐啊，前一阵子所演唱的，李香兰的歌叫《分离》。这首歌它的作曲家就是我以前的老师梁月英。好，我就为您唱这一首《分离》。

分离，这是一位朋友所演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她今天是胡椒嗓子，她要唱一首《红泪》。好，我们来听她唱《红泪》。

红瑞，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一首。金鹏啊，金鹏唱哦，他要唱一首潘秀琼的老歌《蓝色的爱情》。

这是金鹏充满感情的一首歌。啊，这边，这边很多朋友，谢谢你们啊！易宝田，易宝田，谢谢你。林锦霞，江凤丽啊，李碧珍，你好。刚才，淑萍啊，陈淑萍要听一首《大地回声》。对，春天到了，《大地回声》，我们一块儿来听。大雁，你说分离，第一次听。礼拜六下午3:30，看我的 TikTok 直播。如果你想听这首歌，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好，我们来听。大地回春，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新春愉快。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有一个故事呢，有一个南明的富商也远洋渡海呢，去到大陆提足多钱要去做生意啊呢。拄啊咧紧呢，去要开便所。迄大陆到处吼，因的便所都安尼无遮无炸咧，啊，足简单咧，啊，规排规列咧。啊，他这个出国人呢，伊原头一摆去到遐吼，啊，拄啊临时咧几百钱苦了都介下呢。啊，大师啊，啊，较等咧吼，便后，煞找无纸啦，无纸通好切安尼啦，个屁股安也关也开安得着啦。啊，较严哦，规身躯都全地钱呢，全地一挂钞票哩听。啊，这钞票虽然电话也袂切咧啦，吼、哦，啊，点嘛订几包安尼，安尼啦。啊，别人是安尼三两个半手就出，三两个半手就出，伊差不多一个人的时间去苦差不多四五人的苦安尼。啊，拄啊其中呢，有一个流浪汉，也往那底下咧苦吼。啊，那忽然间苦了，拄啊盖对面咧，正多钱。哎，就看讲这个阿伯啊，那嘛不是正阿伯啦，中年人伊讲啊，这位有啥物困难是？啊，我都临时啊，煞袂记得啊，仿佛煞无早操作。啊，来，我这操作，我先好你，我先操作七套，大家都出来。感谢这个少年啊，讲啊你，啊你贵姓啊？你住伫倒位？伊讲我伫本地啦。啊，伊讲啊你伫遮，伊讲啊都啊无啥物好光景，无啥物好头路，四处啊流浪啦，安尼。少年爱拍拼才对，伊讲我知啊，时机歹啊，都歹趁食啊，啊找也无好个头路啊，无啥在读到体安尼，啊我只有是靠这个身体较用安尼，啊不安尼，你跟我行，我来恁大陆呢，可能是差不多五六天，我认得啊清楚，你都在地人，啊你若无。

企业哦，无你才甲我同阵，当作是我的导游安尼共一半一丢，你唔在肯，这义不容辞啊！我横直盈盈啊，一百都找无虾米头路啊！啊，我带你行介好啊，用好好好。果然，这个流浪汉少年家对这个中年的互相呢，完了就安尼，四五天完了陪伴伊身躯边啊，到处完了甲介绍，真好嘞！安尼这路草位都行，位都去安尼。伊就发现这个少年啊呢，原来真轻便，啊真老实，啊真好强加。伊就甲问讲，咱算个真有缘。啊，我即卖已经来遮旅游的期限到位，我也要倒转的船期也到啊。我是讲，你呐这位少年呢，你呐眼前呢，都啊无虾米重要的空气任务，啊那无去也莫咱有闲，啊无你就先带我转来阮南明。我南明哦，我做真侪事业啦，吼、哦、啊，我那真欠下手，啊那无去闲呢，啊无你就带我在遐来甲我斗帮忙啊呢。伊讲有影，我想你讲真呢，伊讲真实嘞，吼、哦、啊我咧做生意人啊，吼、哦、吼，安、哦、尼就爱一路迢迢，这少年的流浪汉呢，前就甲伊斗阵去南明，大家做伙工作，因为真正有影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呢，一月。两个月、三个月，直直过去啊，甚至半年、一年，直直过去，岁月匆匆。结果呢，自从这个流浪汉少年啊来后，投靠伊家的时阵呢，煞呢生理啦、啊事业拢袂顺失安尼，甚至一刀千断啊，定来发生变故安尼。无这个三五年的中间哦，三五六年的中间安尼年年，这样简单呢，哦了足多就丢了。了有够侪安尼，这位男明客吼，想真无，最近景气白个遐好，啊，我哪会这样？安尼直直卖落去，这是虾米原因？但已经事业啊半收啊，袂当维持啦。只因甲这个合作的孙娘，少年啊，流浪客甲讲，伊讲，啊，无人，你这几年来这甲我斗三工真侪，但是唔知怎样呢？我这事业煞呢袂争气，安尼煞一刀千断呢。啊，这几年来吼。哦，一寡财产了，我用要操大去安尼。哎，我即马煞变成无阿多无力经营啊。啊，但已经财产啊，我已经拢差不多用要砍去啊。哦，我是讲安尼啦吼。你过点只也无啥物前途啊。啊，不如我再提淡薄啊，几年钱吼。你只家己去自己去找头路，家己去奋斗打拼吼、哦。因为我自身无力啦吼、哦。啊，这个、少年啊，心想是讲多有影呢。咱这头家吼。啊，最近那生意了，我七体安尼，都看嘛真艰苦。以前安尼，甲伊告别休息了后呢，也前到处呢，去流浪啊，行啊，脚酸手软呢，去到一个公园呢，去点啊暂时伫咧休困啦。啊，坐落迄条做酒椅，坐咧伫咧树啊脚，伊安那，涂骹上写一包这虾米啊呢？一包迄个那像包好啊，伊就安尼点啊甲拍开看嘛，哇，我金文财宝那遐多。一定是人胖见呢，离开这个所在煞袂记得摕啊！这个人哦，看起跩钱啊，但要占用这别人的钱啊，我袂使共摕。以前踮去中道呢，先顾去包钱，踮去休困，先煞顾去包钱，顾到黄昏日头落去，啊，无看失主来啊，啊，无法度啊，就讲当失主也无来啊，但要怎？伊毋着就安，就这包钱甲款下去，款下啊，落去找迄个砖头，去带迄个客栈。去到一间小村庄的这个客栈呢，哦，啊，就住点遐，啊，咱这人客官哦，啊，你要住什么房间，哦，啊，你要用什么菜，心内是讲一天的疲劳哦，最近啊流浪啊真艰苦，啊，都钱啊遮多啊，伊就甲叫啊，叫真多韭菜啊，伊本来踮迄个叫做南洋客遐富足的生活咧，哦，啊，流浪完了几天完了真忝，也佫食惯习啊，就讲好，甲叫足多韭菜。这个头家是讲无人，啊，看你都是一个少年人，啊，咱像你头路事业做真大一款，看你伫咧开钱啊，啊，看你伫咧训练了，你这个费用伫咧用钱啊，真大方，啊，用这么多，可见你还是这个有好人的这个少爷一款，伊就甲这个客栈的头家讲无啦，我是一个流浪汉。啊，我就算唔知影吼，何处这个一间公园哦，啊，伫遐咧休困啦，啊，涂骹那是一整齐，包好啊，你看一包啦，啊，包几转钱，哥哥啊，少年的啊，你奈，伊讲我等一包咧，啊，拢失主也无来，
啊，我。

就讲他这一包钱遐多，客栈的这個老板吼，心内是讲这个少年啊，真足，看到人这包钱也未贪，未贪，还佫照实甲讲，伊讲啊，这可取，伊讲安尼，啊，少年你要安怎拍算？我嘛唔知失主啊，找无人啊，啊，这一包钱我嘛唔知要怎样。伊讲安尼，这可能无非是该你爱滴的，啊，倒不如无安尼。啊，我干那顾这客栈啊，我食老啊，啊，我嘛真侪钱啦，啊，我看你照少年哦，啊，这肯拍拼无安尼。你有钱，我也有钱，咱来共齐做生意。前去买店遐吼，这个要做孙娘真欠这个树泥啦，树泥要做橡胶树啦。咱不如咱来种树泥树。伊讲安尼哦，爱谈的。伊讲哎呦，吼，即马一顿欠啊，即马大家哦，去即马咧做这车辆哦，迄拢车辆，迄轮胎拢爱树泥啦，当拢爱树泥安尼。拄啊去买十外外架，就开始共齐种这个树泥树。树泥栽咯，啊，就爱正工人咯，开垦咯，啊，直直种安尼。那奇怪是种落去讲，大工直直死啦，水卡压，也袂好啦。啊，直直死，直直死，死甲都无三两三个月，讲死甲讲剩这个十几架，这个树泥树讲死甲草剩一两架。哇！啊，当这个客栈的老板讲，啊，当无法度啊啦。我食了，我无法度，就甲这个开船就伫参谈。伊讲，开船，阿达哦，我六七十啊啦，阿咱唔知奈奈温度奈接歹吼，你咱两人讲价这吼，十五外加，四加剩一两加，啊这本来法度，工钱开垦了安土土土，啊你这钱哦，算你扣你了啊，差不多啊我这多年辛苦费汗钱赚的。甲条甲即马嘛是差不多啊！啊，我食老我是啊无半个囝啦，啊当做你互我做客囝，啊无在这土地吼，全互你去变啦。啊，等下时间呢，伊讲唔好啦，不甘受咯。我无伊讲，袂要紧，你全互我做囝。啊，咱两人甲即马无半项啊，吼相依为命。啊，你互你去种作，有赚啊，你也无赚啊。我食甲六七十啊，总共一句，互你少年去变。伊讲嘛好，无我来变看卖。结果呢，少年的钱甲接起做，我。少年的直直坐落去吼，讲无用，讲这树啊又搁直直挖起来，水直直阿个又搁直直挖起来，慢慢啊吼，直直大长好，到尾啊修行真多，我前开始吼，到处人拢来甲买安尼，赚足侪钱，都开始娶某结婚，娶来迄阵算讲伊个事业也真无用啦，这业务也真大好，都挣足侪，愈挣愈侪哩。啊，当想讲也无过加娶一个安尼，娶一个岁姨来斗三工安尼。本来有一个算讲伫咧甲斗三工的会计啦吼，较早后做啥物后做新罗啊会兼会计。啊，大某啊过娶一个，过叫一个做斗厨房的，啊，拢啊娶娶起娶娶起安尼。头去娶一个，过娶一个，啊，就娶两个。啊，即卖大某话煞无生啦，啊，就想讲啊，这个会计娶起做岁姨吼，斗帮忙，岁姨也无生啦，哇，啊，啥物厨房的，想煞过甲尾啊，过娶起讲无来。他大伯也未生啊，所以也未生哦。嫌这煮饭的想法，甲爱起来做，甲娶起来又未生，娶第三个未生，结果咧心内想讲，我家财万贯，事业这大，我无囝，不好忧伤，我是要从啥下呢？娶只两三个啊，莫非拢囤母？伊安尼唔甘愿，就佫开始佫娶，佫娶第四个，又娶来。啊，点点也未生，啊好啊，佫娶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拄啊头姊妹呢，娶十三个某，啊，拄安尼那像一个大家庭，那像讲都安尼吼大事业也无用啦，啊，某囝某也要差些，遐要差些俩，遮无公平，遮无气，遐无气安尼啦，整日前检查啊，目睭前开始十十年安尼，伊安尼也无囝，事业遮多，啊某十几个吼。也干那好在无完地差吼，足痛苦的。一讲啊，就想着隔离，通知十三个某讲恁明仔暗哦，七点，大家拢来我家别装。我有重要任务要甲恁交代，大家不必一定爱到位。迄个时间呢，十三个我来，伊就安尼，事先准备好势。伊讲哦，我真痛苦，我哦身躯骨带病。我这人生的生活，我感觉无意思。恁看啥人对我上真心哦？一杯吼，一杯吼，一杯是毒药。因为我已经看破世情啊，我踮这世间足痛苦的。恁的啥人靠我真心的人，要教我讲给恁，要来死死的。安尼，

0: 我甲我做伴呢，来去死，啉一罐一杯毒药。我唔哦，伊嘛唔啦，伊讲我要甲你死，啊，为讲我这少年，我要甲你死。嗯，我听呢，心肝内是讲，我大概是讲，我啊无代无事，你家财万贯遐尼多，我咧等你老的老狗呐，今早翘去哦，翘辫子呢，我通大家得在财产，想要甲你去死啊呢，无一个答应啊呢啦，伊阵只对心肝只怨叹，伊讲吼吼。原来恁大家拢是有私心，就是咧孝顺我的财产，我拢了解。其实上我先啉这杯是滚水尔啦，去套一个苏打安尼，算讲有色啊。恁放心，既然好，恁大家心呢都并唔是自我家。也当那安尼好啦，我对恁也无多公平吼。到这来我年老啊，啊我财产遮尼多，袂紧。来，恁一个人吼，我500万给恁呀。从今以后，大家翁某又能到这切一局，我要嫁离我孤单老人的迄款单纯的生活。这个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迄、那个男游客呢，互伊活着阿败，结果这个合作客栈头家互伊活着啊破产，伊就是讲要来讨债。啊，跩某呢，这人间吼、哦，人间的某囝是将合作一场的迷茫，人生的岁月中间呢，那是有钱有人，啊，就表示讲啊，都吼、哦，大家私心用枪。伊若到了某一个时阵吼、哦，心肝是个人想一款就对啦。翁某拿翁某变成陌路，有安那感官时来时到吼，环境所万变吼，有安那话走就走，啊话变就变。吼、哦，啊就讲这故事开始吼。喂，
1: 吴老师呀、
0: 啊，哎呦呦，
1: 我有这个问题，想我麻烦咱在座的听友吼，因为我这。一个刀啊吼，敢那从那前面刀啊，是说四角刀吼有虫啦，
0: 有虫，
1: 嘿啊，酒虫吼，迄房啊水全拢无效，啊来问看咱，
0: 酒虫哦，
1: 听又看有迄酒虫哦，看有啥物方法咯？
0: 哦，酒虫伫内底关，
1: 嘿啊，啊个，不然你大家呢，哦，一坑做大坑啊，愈加愈深，愈加，哦，唔是敢那一位哦，两三位咧，哎呀，唔知问，咱来问咱这听友啊，看有人有啥物方法咯？别个，哎，可以不疼卖可以安尼。会安尼安尼直直加，还是该消灭掉？刀卡甲刀卡拢有。
0: 哦，就迄是食饭刀还是新刀？
1: 新刀。
0: 哦，新刀较麻烦吼。
1: 新面刀迄个佫有考察过讲安尼。
0: 有影迄。
1: 安尼啊，嘿，老人知的时阵，老人知吼，麻烦再甲讲一下啦。
0: 哦好。
1: 哦好，谢你。
0: 哦好，拜托啦。

0: 喂，
1: 老师啊，
0: 哟，
1: 拄好伊咧讲迄新道咧走啊吼，
0: 吼吼，
1: 迄路油啊倒落，阮个新道嘛呢，啊就一空啊，我落去迄路油啊，啊个迄分油嘛会使啊，啊甲倒落去倒去惊啊倒倒出来啊，都袂走啊啦，
0: 好
1: 啦，
0: 好。你好、
2: 哦。医生你拄好有注意吼，伊讲你新道吼手汤啊呢，
0: 嘿啦，
2: 我伊是食饭厅个桌顶。酒糖，但是我无听到伊声咕咕叫啊！我是用迄个棉花吼，来温了淡淡淡的迄个樟脑油吼，温了淡淡，我大概轻轻轻轻的来滴，啊，换几袋尾啊，我都无个酒啊。
0: 哦，安尼哦。
2: 嘿嘿，去去看卖好啊。
0: 啊，好好。喂喂。
3: 我等。
0: 哟。
3: 我讲一个笑亏啦哈。
0: 来来。
3: 啊，真是累了哈。
0: 你好。
3: 是不是在哈？
0: 嗯。
3: 啊，做兵的啊，做体位啊，伊个读书的时阵就志愿去做兵。等下十九岁，十七岁去啦，高惊呢。
0: 嗯。
3: 我那边我讲要甲娶老婆啦。
0: 嗯。
3: 我讲甲娶娶了呢。
0: 嗯。
3: 啊，我话讲叫外人去看下，讲要弄一个较细出来看。
0: 嗯。
3: 一看，迄一瘦瘦，啊面呐呢，见两面啊，目睭精神啊，佫偏尖尖哦，啊，就一个啦哈。
0: 嗯。
3: 啊，伊就讲好啦。
0: 嗯嗯。
3: 本来讲，迄个时光一点爱进房。
0: 嗯。
3: 啊，头啊三点才回来，拢过时啊。
0: 好。
3: 就坐了这矮肥肥啊，啊边啊哦，
0: 伊掉包了，
3: 目睭含含啊皮白白啦。
0: 啊，迄用个掉包的啦，
3: 啦，
0: 鸡包的啦。
3: 啊，本来讲昨下一早走去迄落房间哦，去倒的时候，唔去拜，含新娘拜公妈哩。
0: 嗯，哦，当然。
3: 啊，讲你人去拜，我都传着啦，我要来拜。啊，是啊，讲当面啦，啊，无人今天嘛人来，而且无去拜哦，歹势啦，肯去拜。啊，过只半点钟再去拜。
0: 哦。
3: 啊，拜拜嘞哦。
0: 嗯。
3: 啊。啊！咪咧问你啊，爸爸起来，
0: 哦、
3: 啊，哎呀，这滴个哈，哎，问你啊，从你滴个，刚才那个问你啊无？
0: 嗯。

0: 当时两个问你啊，啊，所以去爷爷讲，啊，过迄、那个迄、那个出征期啊，
1: 嗯，
0: 互伊赶狗啦，今日去互狗出来甲教你，
1: 啊，
0: 啊，甲狗拖拖去到迄个出征啊，啊，佮只互伊家登人到啦，那三四登个登干就了三四点嘛，
1: 点
0: 嘛，啊，伊讲较早人来讲哦，佮伊红挂灯哦，几人看，
1: 好，利用阿皮，
0: 挂名，做啊这个拖灯，啊，今日讲讲咧财务经理讲。啊！但是你知道对，我说，那家家在讲，啊，我都三暝三点就个穿床啊，个倒光看嘞，啊个穿，穿等于因倒啊啦。
1: 嗯。
0: 安尼啦，无在只吼，拢未下，无咩啦，嘛是可怜啦。
1: 哎，因娘家有反抗嘛？咩啊？
0: 啊都，他讲，佮妈两个讲个，佮物件，哎，车车等个无咩啦。啊，伊讲退包。
1: 嘿，啊有动保姆？
0: 无啦。
1: 拢无帐篷，
0: 哎啦，
1: 好，安尼较好。
0: 哎啦，哎都啊，我觉得，比如讲这笑鬼哦，讲你带几条退包就是有只来。
1: 好，
0: 啊，主要开始就唔敢安尼做啊。
1: 较早有影，因为较早拢是媒人啦，啊，无是大人指婚呢。啊，有的人无看，啊，是讲啊，今次嘛吼，为了要赶紧这个较歹，也是较动工的，今要搁要出去吼，啊，去创一个较好看的，让人对象会吓的，啊，就往安尼号做吊包嘛。
0: 好啦，
1: 嘿嘿，哇，
0: 讲这笑鬼讲，
1: 好赞哦，好赞。

人看破唔通啦，卖讲通唔通啦。啊，无怪伊讲，啊，你这都我都唔是要娶这個，你家独这个来啊，这个卖啦，这个好阿鲁米啦，这个好阿鲁米安好啦，阿鲁米忘扣啦，我时机拜拜吼，我这兄弟啊，对袂歹啦，人个红花嘛对袂歹呢，阮个红花相思拢对完啊袂歹呢，专工伫台南赶转来。我讲你咧投票，你后咧人最近拢伫咧拼，你家己呢知影讲最后一工，嘿嘿，啊，无多啦，一切算哦，嘛是大学上啦，工作上啦，吼，啊，都安尼，无啦，咱伫遮都拢大家共同好，真好讲，真好斗阵，啊，总是个人有一个立场多合啦，吼，啊，今日来有啦，雄树安徽，我扫得好，听得好，你若甲买扫得好，听得好，安徽雄树。阿弥一道彩虹这吼、哦，

拢搁上香皂啦，甲今日是为止啦嘿，甲今日是明仔载以后唔知变虾米，我唔知。明仔载以后吼，明仔载毛也未准啦。几工以后就知影讲到底即马即个政府这是要安怎处理啦？因为足侪厂商诶吼，拢即马冻掉咧，唔是咱遮啦，足侪业者吼已经拢无所适从，唔知要怎样着。因为物件吼。开开遐尼多啊！即马冻掉了，讲啊，重新是安怎是安怎？啊，无就袂使卖，是要安怎安尼？这可能这吼、哦，这是在劳民伤财诶代志安尼。这款物件都几啊十年来就是安尼吼，啊，什么忽然间就去补贴安尼？啊，开落去一件就要八万，啊，这哪有法度？这唔是到时唔过嘛是要转嫁消费者呢？这上唔对的啦，无法度啦吼。哦啊，讲因拢讲条条有理啦，啊，你要怎讲？好啦，啊，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今仔咱下晡就开始赶紧的剩，也过几行啊，我看吼，先这项较重要。素颜霜嘛是这个关节在内底，唔是关节啦，伊就是原来是化妆品在内底，嘛是爱申请迄落，若无申请就是袂用的。好，啊，即嘛吼，素颜霜咱。一罐两安尼啦，两罐过三罐，互你四罐啦，四罐才摕2000块啦，一罐剩几百块，哪有可能安尼？啊，无法度吼、哦！你买，你就讲素颜霜，啊，这素颜霜吼、哦，你来抹人韩国因遐个人，因遐个迄条艺人嘛是专抹这呢，啊，素人嘛是安，唔只讲素颜霜，素颜啦，袂讲安尼抹个呢，红花柳绿个呢，看个那是只那白膏嘞，袂，人伊都较皮肤色抹嘞，安真好看。啊，佮有保养啊，伊保养是袂当讲，袂讲像个为虾米讲，互你乌斑潮啊，甲你慢慢无啦，伊这无啦，吼、哦，伊这就是互你精神。出门啊，你甲抹者要参加宴会，要走镜遐，要去看歌戏、布袋戏吼，嗯。即是素颜霜，你若中年妇女以后吼，拢真需要。大部分买挺有抹呢，大部分抹吼，保护皮肤啦，较袂迄落叫做迄啰，大波你若拍鼓嘛是乌搭，啊你若做产人唔免啦，做产人诶大波变话啦，规气好去迄啰好做乌光型诶，乌光型都较好看诶你吼，啊那女性诶啦，哦这个素颜霜正韩国诶哦，顶个四罐2000块啦，安尼啦，啊这个变完就会变了就无啦，二老要滴无这个钱啦，他们讲吼，啊那叫做牺牲品啦。啊，那其他的部分，像讲血红素、红花、扫得好、听得好，啊，这个单脑凝素，或者是讲益生菌，啊，或者是讲好做无烟的香，哦，或者是讲乌将军啦，哦啊，这个好做什么一条根啦、香菇精啦、丁丁 QQ 的吼，也是这个好做啊，这个苦瓜生态啦、营养素啦，哦啊，诺丽酵素啦。啊 ，QQ 你咧拢老高迄个页数吼，500块，你都 Q， 你买咧讲我买1000块，你买500、800，你买800，你都拍算就买到1000，1000就送两袋，香皂，啊是香皂是300块迄款的吼，我袂去送50块的啦，50块的就是叫做四合一，叫做50块的啦，啊叫做南桥迄、那个。洗衣皂嘿啊，嘿嘛50啦，考第一位洗衣皂嘿嘛50，我袂用嘿啦，嘿无准算啦，我是用300块嘿，互恁吼，啊你唔知只卡来问，啊你看我3099，啊个也是讲你去买温州霜吼、哦，一罐清沙，啊你若买2罐2000块，嘿嘛拢有送，啊也是买好记忆哦，好记忆哦，即卖因这个公司哦，博泰。该朱姐吼，朱姐院长安尼，踮朱姐遐张今仔日咯，哦，踮啊签约呢，哦，两间因朱姐有研究迄个狮子药，食的吼，啊个，甲这个合作，这个，甲这个合作，好记伫因这间公司吼，合作博泰研究甲迄落吼，啊，两间遮大个公司。朱姐院长出面甲博泰之间吼签约呢，以后吼食甲买结合落去。

高尔夫球啊，甚至吼、哦，带登个伊个迄个吼，做私人的别馆，去米店内底安尼，啊，去哦记者吼、哦，去个狗仔队去甲翕翕照安尼，啊，翕翕照吼，伊袂讲啥啦，啊，即嘛即代志爆发啦，因个某吼，曾庆莹吼，曾心莹吼，伊我那心内吼、哦、真痛心啦，无使我甲你。十八年啊，几年的这个翁仔某婚情，啊，你竟然即马你安尼又个甲一个咧斗，讲斗一年外呢，讲一年外，啊，一年外吼、哦，唔知要安怎讲啊？伊七十五岁啊，伊创办人吼、哦，伊真也个真勇无唔对。另外伊吼，伊是伊属于靠迄个啦，靠迄个叫做，伊本来就是。我那风流啊啦！你看伊较早连咪要甲林志玲啦，啊连咪甲迄个做刘嘉玲啦，刘嘉玲诶，香港诶迄个影星，伊嘛拢有钱有势吼，爱交配安尼，爱想要甲娶哦，连咪甲即个，连咪甲即个，啊到尾啊，算讲因这部即卖现在这部曾心莹是介绍迄个叫做林志玲。介熟悉吼，啊，迄阵伊也未对伊好感，啊，结果林志玲诶逃避啦，逃避呢，到尾啊，伊只甲伊这个即马眼前这个吼，伊、哦、这是叫做舞蹈师啦，安尼舞蹈老师，啊了后什么生个唔知两个囝几囝，结果吼，伊、哦、风流即马同款啦，前两三天去用翕着，啊，即马拢闭起来袂出来讲。因某出来讲痛心，很痛心。啊，这大家咧甲看讲，嘿，啊，但唔知安怎袂？因为伊吼，伊低个性正当然，卖讲低个性，这男性风流，伊若唔能共放哦，是袂要紧啦。因为男性若无风流，唔是男性啦。哦，啊，这卖下流啦，我个看是讲唔能下流啦。那教育这是永远拢会啦，因为身体用嘛。啊，你无分化一块小道吼。这嘛唔是办法，所以吼、哦，只能讲郭台铭这里吼、哦，安尼讲一年话呢，甲这小三哦，安尼爱姓谢啦，迄查某人，迄、那个俘虏吼，听讲年纪安尼是真好，伫个球场啦，伫个高尔夫球吼、哦，安尼熟悉，啊唔知安怎那会去大作会哩，啊大作会听讲这查某人吼、哦。体材啊，甲伊个外交手腕真好。啊，听讲伊个容貌无虾米啦，容貌讲没有什么啦，讲伊是无啥好看个款啦。干那体材好看，啊，甲迄个耐心有够安尼。啊，即个郭台铭有钱伊就是啊，也过会使几个微博啊，哎，变东变西，即嘛是啊，即要怎讲？即嘛是吼、哦，人个习俗啦，人个性啦，吼、哦，来哦，无多。

0: 后合作计划，花莲慈济医院跟博泰生医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失智症的预防以及治疗研究，结合临床医学还有生技研发，加上台湾植物的平台，要打造呢研发平台。
1: 博泰啊，他们有这个植物新药啊，不管是涂抹或是吸的或是吃的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脑神经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的调整，我们就可以来解决失智症啊它基因的缺陷。
2: 我们希望我们这次呢跟慈济医院合作能够成功，我们用植物药让老年的生活有尊严，让老年的生活有品质，用植物药让世界可以看到台湾。
3: 这就是博泰的那好基地的当主长啊，拄只迄个就是慈济医院的院长哦，人因拢发表迄个签约，今仔日正式伫花莲签约，因这物件拢真好，所以吼，即马开始吼，不但台湾、美国已经嘛咧发表啊，这是真一个突破的，一个突破的，所以咱大家祝福呢，会当去用到独一的吼，咱迄个做好记忆就是这啦，好记好记。科技地就是这個，哦，啊，那详细再个介绍，互恁较熟悉咧。啊，如果来，今日咱恁落来龙造吼，这个合作啥呢？咱合作素颜霜是韩国的，韩国的素颜霜哦，这恁啊，恁啊有用过的人，你就知啦吼，有用过你就知，伊唔是讲要互你安尼水甲一蕊那花咧，唔是，互你讲你抹掉吼，拢出去吼，足单纯咧。袂讲安尼，袂讲安尼，安尼，哈哟，那像红膏咧，啊，袂讲安尼迄落买啦，就是互你安尼有一个

尊严，有一个表示讲有一个礼节礼貌吼。因这个中年以上的妇女较侪啦，啊，早孕啊不要播，早孕的要播红的、青的、白的啦，啊，哦，啊，这就是真特殊的，这款叫做素颜霜。哎，一罐本来较早上早，咱开始推出是千三呢，啊，两罐两千。啊，今麦哦，因为无啊多些化妆品嘛，因为伊今麦该这个卫护部吼，到今仔日截止嘛，都什么叫做PIF， 爱过过登记这，爱过认证，爱过怎啊个啰嗦啊？这一百年堂就食了嘞，食了噶不要讲啊，所以大家已经不要讲啊，所以我看是安尼，唔只讲牺牲啦。你买到那是扣掉啦，这下有上好朋友嘛，给单啦。这正韩国的物件吼，来啊，做素颜霜，牺牲给，四罐给你2000块，一罐做1500，进口你买了那些折价钱，是不是？啊，所以吼，趁钱嘛，因为这真多业者拢已经无多喊喊叫啊啦，我嘛赶快，然后这无多吼。啊！你等下，2553-8999，先迄个进前，咱卖遐侪个啊吼。有买个人讲，哎，我足单纯的，阮这足单纯的，吼、哦、素颜霜。啊，哪个凝胶吼？凝胶无同款哦，凝胶抹面吼，伊也是乌色素甲慢慢起來，啊，伊水分真浓，随时都吸收啊。啊，吸收了吼，你若要出门才抹素颜霜，啊，迄、那个迄个量子凝胶吼，两罐2500，佫送两罐。即马拢安尼甲促销掉，吼、哦，趁钱嘛。后来啊，即马2553-89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抗日，咱银行玻璃啊，都我看差不多，因为一寡物件拢差不多，化妆品的差不多剩无几项啊啦。因为即几天，我那化太侪项去啊，吼、哦，安尼轻轻轻的，无是要啥，无啊多啊吼。后来啊，2553-8999嘿，外观是要卡头前加抗日，后来。

来，嘿嘿，即摆趁即摆2553-8999，最低两载，因为即摆今仔日咱今仔是三十嘛，吼、哦，今仔三十就是六月最后的一天，啊，七月初一起吼，迄、个政府迄件代志吼，就要实施啊，足麻烦的，就是这化妆品的这款的，重新爱个申请什么外国律师啊，不过一百年堂吼呢，这嘛唔知道要安怎处理。所以这伤脑筋的代志啦，

虽然伊咧讲合作已经外久单些了，化妆品的物件吼，你都大家拢基本拢啊，品质愈来愈易啦，伊都爱去检查几十项，搁得爱搁定在啊，一点认真啦，为滴因要创的拢讲真有道理，但业者都大家干干叫讲啊，这无必要搁讲安尼，像较早什么的 GMP 迄啦，迄个是定心林创迄啦，啊结果到尾也拢爱提升起的。迄种官商伫咧交接咧物价呢吼，迄种大家拢对这拢无信心，所以即马吼，迄袂紧啦，人因为入场啊，咱遮即个大家艰苦就对啦。啊，即马来啊，即马就是最主要吼，互恁了解讲即个合作诶物件吼，咱原来照因规定安尼，赶紧紧该当爱推出吼，牺牲啦，即马拢完全牺牲啊啦，无法度啦，牺牲掉啦吼。啊！你呐，听到人，你呐只能讲，都有应该人啊，知影讲啊，安尼有影有够便宜吼，你着赶紧入来。2553-0899嘿，2553，喂，哎呦，好来，歹势，互恁等久。来，2553-0899吼，啊，你做你卡，2553-0899，来，我经过电话。

本来我想讲吼，我有咧顾虑一个问题吼，因为咱即马吼需要讲，想讲我咧讲，那以后咱的听友会当遍布甲基层吼，每一个全国的里、村里吼，啊，各有一个服务处，各服务站啦，卖讲服务处啦，联络处就对啦，联络处免什么设备唔免，只要恁的里有一个里一个人伫啊，啊不从啊以后吼。包括吼，敦亲睦邻以外，包括讲咱最近做公益个也好啦吼，啊，拢对大家拢有足好个帮助，因为真侪大家唔知影吼，啊，咱而且因为那侪人，咱资料足侪，咱会当当场拢提供给因，因啊参加咱个内容，增加一挂社会即个知识，啊，给因了解讲，哎呦，什么袂使，什么会使安尼，哦。啊，包括讲地方以后，那是我个咧各项讲，那是包括地方讲有人迄困难，咱来规个吼，呼叫，比如讲啊，这个干家己关系啊，咱迄个唔是真足迄落，咱就输。比如讲干啊一个，囡仔煞是大人无滴，啊囡仔煞无通有勇气，啊咱就赶紧安怎？啊老大人煞少年的煞无费都去无去，啊剩老大人煞无依无啊，啊咱。发挥到的爱心，大家来甲帮忙，啊，都唔免讲，因为一人干那出一百块吼，爱管起遐尼多，一声都拢会当解决困难，吼、哦。啊，这我想讲，我有法度，啊，唔是干那呢，啊，包括讲产业各行业吼，万商混集啦，规个吼拢会使参与的，啊，那这个叫做联络站。都一个里，都一个人，啊，迄、那个里也一个人，啊，全国有七八千个，七千八百几个村里嘛，啊，咱啊有豆豆接，哦，迄阵就袂得啦，哦，迄阵哦，真多啦，啊，包括有讲有新的产品，咱拢遐来去，各位拢会使找一个所在，每一位哦，拢会去电视，啊，互大家看到，啊，那有啥物，市面上的啥物好的，拢甲点名吼。哦，迄做咯，迄阵来当互因看到，较袂阁讲，有诶诈骗集团要安怎查，啊来去啊表现互你看，啊有诶讲安怎，拢总有啦。足侪，我各项哦，迄想甲头壳疼，想甲毋是头壳疼，是讲我安尼想遐侪，我下晡咧到阮来几个亲戚问你讲，哦，我咧想这哪有去想到这個？我毋是啦，这著从早二十几年前我著咧想啊，迄阵咧想讲，嘿，我若安排迄种全国性诶。迄阵二十几年前，阮的分店当好啦，啊，我迄阵就是想讲，要来甲串联到基层呢，

0: 安尼全国性的啊，因为迄阵有一件代志吼，所以到尾也先啊，无卖啦，暂时卖啦，安尼啦，哦，啊，即马过来想是讲，即马时机也变化吼，过来启动即款的观念，凡是集思广益，不一定讲有真侪迄落会当过来发挥，也无定着吼，好来，即、這个合作哦，即马效应哦，即、這个。澳洲地区吼，那也惊死人！迄个热浪吼，史无前例哦，从来唔捌安尼，热到什么程度呢？啊，有效应哦！热到什么程度吼？我这个看者吼，那咧炼钢呢？六月份澳洲足侪国家吼天气啦吼，拢是为法国、德国到塞尔维亚，到从迄个葡萄牙，搁到西班牙，极端的热浪，啊，这个吼夺走人民的性命足多啊！因这个下旬观测统计资料，法国的监测仪讲，哦，四十几度，啊，到处拢四十外度啦，啊，有安尼看是要怎样啦？哦，啊，安尼人安足多拢死啦，啊！袂当做事，啊，袂当，迄敢那葡萄牙都45度，你甲看，啊，看你，咱只30度都干干叫啊，讲安尼，啊，连续吼，法国、德国啦，意大利啦，西班牙啦，几个英国啦，啊，英格兰啦，啊，拢是出现到这个无正常的迄款度数安尼，这个夜间嘛是温度悬加变化加吼，困嘛是讲吼，哦，迄拢真严重啦。啊！人不行，拢会死呢，死真多。这个初夏热浪引起高端的迄、那、条、個，全世界已经吼讲啊，对这那什么那安尼，那这款型的吼，吞噬人民生命，啊，都你那个无生命吼，什么都去财产嘛，无路用呢。唔且讲哦，什么这嘛足迄类，啊，咱家。你看，咱这真正是报道呢，也阁真正常，伊阁无虾米通袂讲真迄落。后来，啊，我若虾米消息，我会阁提供给你知来。听阮这个好物件，来讲听者。
1: 好，你好，朱丽。
0: 六。
1: 我等你吼买，我皮肤板会较薄去有无？板也会较薄，吼、哦，还有好个呢。
0: 量子凝胶。
1: 啊，对。
0: 啊，你即马。
1: 啊，我用头一礼拜啊，就感觉个咧。
0: 对，啊是安怎？伊较
1: 板较薄去。
0: 啊，伊个分解滴就无去。
1: 嗯，啊，皮肤较因为较薄。
0: 呈现较原来，譬如啦，啊，无迄咱拢黑色素拢失调伫底下嘛。啊，伊个共振吼，安尼，伊个振啊振哦，散去或薄去安尼啦。
1: 哦。
0: 效果真好。
1: 啊，我去讲者。
0: 好，感谢。好，谢谢吼。
1: 是啊。

量子零加码有啦，有准算哦。啊，今天永暗是素颜霜哦，素颜霜探金嘛，拢给您特价。啊，那个叫做啥？咱那个安徽甲雪红素啊，雪红素吼，雪红素原来咧优惠，雪红素安怎优惠？雪红素就是叫做三罐2000块，啊，四罐是不是4000？即马提3000，啊，是3000，咱即马阁有咧送迄、那个，送迄、那个迄落吼，送即个叫做迄落，送香皂，香皂是高种无奈啦，迄种完全牺牲甲不晓讲吼。你在2553-0899嘿，我关心唔在只卡电的进来，趁时阵真贵连片哦，规定听到好少，听到拢有哦，拢有准成。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研发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这几天到处拢落真多啦吼，即卖应该水库是无欠水啦，无欠水啦。但是宜阳真侪山，你看迄燕什么燕湖呀，那死死的人，迄石头弄来安尼吼，哇、哦，恐怖！所以一挂人拢安尼意思，干那唔知影讲危险地安尼弄去，啊，结果人弄死安尼，啊，实在有影，大家拢未去注意讲这个危险的所在吼，爱水意唔才对吼，来。李光光三空八九九，来今麦趁讲素颜霜，两等于四盒啦，四盒才2000块尔啦，趁今麦。

嘿嘿，安尼都，迄音乐拢真好听啦。你加减要听一寡我遮的，甲别类无同款啦。啊，拢较会轻松啦。啊，无阮听闷闷唔好。哦，咱来听一寡较轻松快乐的，甲咱迄路拢会关的嘿。后来啊，我吴清扬家，咱都2553-8999，即摆因遮拢准成啊。为讲迄路吼，啊，个我有影，恁若要治迄个吼，我伊个是有植物染啦，泡沫染，植物的泡沫染，我讲听吼，伊个就是，你头毛诶，有咖啡诶，也嘛有迄个自然乌，两种色，伊个一包透气啊，甲倒落头毛诶，啊，迄个做手头甲我热，我卖啊，完了差不多，几十分钟啦，半点钟吼，啊，甲洗掉安尼就好啊。伊这是甲市面上较先进的差不多啦，但我这卖这拢无认证，这无法度啊。到即马所有拢到即马尔吼，啊，即马就是因为阮日后要卖阮迄个全世界上盖新的，上卖讲新都无都只创哦，只研究出来，要来卖这個，啊，这先送互恁，迄也未来吼，这先送互恁，这恁若要滴，

这吼、哦、一人两包，看你要 O A， 也是要加 B 哦。你老买物件吃上抓哦，有买物件你讲泡泡燃，你讲我要滴泡泡燃安就好啊。哇、哦，这是原来迄路无法度，顾不上的啦。不本来这会使买，卖买啦，归去送互恁吼。后来啊，阮看要滴迄个叫做苦瓜生态，也是叫做熏香棒、螃蟹泥精、螃蟹。旁边哦，血红素即摆伫遮补钙，补钙加迄落珊瑚钙做伙，诺丽酵素、血松红花，吼、哦、啊，扫得后听得后拢伫现场。啊，凝胶一罐1500，2罐2500，啊，2罐2500，到原来今仔日吼，两罐加送两罐，哦，量早若要滴进来嘿，进来提提的，啊，无这较袂拍算。啊，韩国的素颜霜哦。这是特殊的啦，来0553-0899哈，点位。

0: 这拢好听哦，这轻松啊，听这拢袂歹啦。我咧找些互恁哦，恁做哩安心啊，来讲听吼。0553-0899，外观是要卡头前加空二来。韩国的素颜霜，素颜霜，
1: 好，韩国面霜，好。
2: 我素颜霜，
1: 我来素颜霜，来，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素颜霜。

0: 等于四罐才两千块，
1: 哦，一罐存几百块。
0: 啊，迄、那个量子凝胶四罐才两千五，四罐哦，诶、欸，这种无退费的吼。

0: 明仔载吼，明仔下晡四点到六点同91.9迄个同乡亲同乡亲节目，明仔下晡四点到六点开播吼。也那迄个新竹吼，新竹新竹之音，迄个即、這个号做新竹之音吼。本来五点到七点，结果卫福部爱抽查抽一点钟去咧做内置节目，煞剩六点到七点。也咱暗时要到十一点，暗时十点到十二点要到十一点就好吼、哦。啊，过来即个台中。下晡是五点到七点，台中正声电台257，五点到七点嘿，要连上两点钟。啊，嘉芬南伫迄个嘉义，伫台南调频92.7，或者台南之声，十点到十二点嘿，这个增加哦，明仔载你会记得嘿，好来。
1: 我想做搞，我替你问下
2: 啦吼。那讲点遐吊刀吊啊，动动系啊，喙齿老人了，迄情况你定来有迄印象。呀，生活中就会较惊吓。那讲去外口吼，点咧公园，也是点咧街头巷尾遐吼，啊去死点遐，人讲叫做路旁尸，叫做路旁尸，人看着蛮好，啊伊蛮好，好恶啊入拍。啊，这对于将来吼未跳升，啊，你有一个所在，可以安心离开，啊，这应该是好现象啦，未要紧啦吼，我来看一下呢。喂哟，
1: 你好，你好，
2: 好，
1: 那厝都起，那上好啦。
2: 啊，对啊，你
1: 人讲咱这木匠生啦，木匠生咱起都叫赔了了伊。
2: 对，
1: 那厝阿爸会愈赚钱愈
2: 旺。哦，好。
1: 都讲就对话啦，
2: 咱们
1: 这小台小拍，我玩具超人一放开，
2: 迄个较惊啦，
1: 迄个歹啦，
2: 啊，
1: 简单种嘢啊，阿伯野地咩？
2: 啊，对了，喂，
3: 吴金良，
2: 哟，
3: 人讲要只有人死，无只有人生啦，
2: 安尼哦，
3: 啊，别波比啦，
2: 啊，对了，好啦，
4: 吴金良先生，
2: 阿六，
4: 我来讲因果的代志，
2: 你好，讲因果。
4: 啊，甲这个功德，我讲来听。
2: 好听。
4: 啊，一个囡仔吼，住伫个山顶个庙寺啦。
2: 哦。
4: 啊，迄、那个庙寺个这个主持个拢老和尚拢会晓看命啦。
2: 哦。
4: 哎、欸，看到这个囡仔就面都迄个灯乌啊嘛。
2: 嗯。
4: 哦啊，叫讲你较紧个，只刷钱，你摕转去啊，去恁妈妈遐。
2: 哦。
4: 去恁妈妈遐较久啊。
2: 哦。
4: 哎、啊，囡仔摕着这个钱吼。
2: 嗯。
4: 到半路啊，
2: 哦，
4: 人在做丧事靠家安尼啦，
2: 哦，
4: 啊，迄、那个囡仔话，老师问遐，去考一个学医生，啊，今天是啥物代志安尼靠家安尼，
2: 哦，
4: 啊，伊家讲，因厝个人啥物人过身，无钱好买棺木啦，
2: 哦，
4: 啊，迄、那个囡仔做安尼，因输伊个钱，叫来叫因老母遐吼，
2: 哦，所
4: 以摕去买棺木。
2: 哦，
4: 去好迄个人，啊，就去很安尼欢喜啊！啊，就登去到厝里啊啦！啊，厝里因老母带一阵啊，伊讲哇，你登来好久啊，较紧来过山顶登因恁师傅家哦。
2: 嗯，
4: 安尼啦。
2: 嗯，
4: 啊，因师傅想讲唔爱，啊，这个囡仔我都看伊讲，明明都面都拢乌暗嘛，你边啊有法度过都登来，看到伊紧叫伊师傅，看到师傅紧叫伊师傅在硬摇诶。从起你手去给帮到因师傅呢，哎呦，哎手他呢要小小，
2: 他
4: 怎样讲啊？以前来讲安尼几百，伊边下再盖空气啦。
2: 嗯，
4: 安尼表示讲我这个故事就讲证明这个人有功德。
2: 嗯，
4: 买钱去人买棺木。
2: 嗯，
4: 这钱人买棺木，这功德不正大了。
2: 嗯，
4: 啊，过这个还生那个囡仔。安尼会按牺牲，伊个钱无提转，
2: 嗯，
4: 哦，安尼实在是得解决伊个命运，
2: 嗯，
4: 啊命得个活较

0: 哦，啊，伊这个钱也未贪，不贪不处，啊，佫功德做真大，咱人该学习啦，
1: 对啦，对啦，佮弘扬啦，吼，好，
0: 安尼俩，对对啊，但是有意义啦，
1: 哎，有啊，对，
0: 哦，
1: 好，谢谢，
0: 我大南顶的，你知无？
1: 我知，我知，大南
0: 顶，好，啊，我常常看你，看你咩？
1: 大南顶啊，
0: 你唱歌一流的嘛，
1: 一流鸟，
0: 啊。啊，几啊流啦！
1: 流啊，大就食食流啦，几啊流，看看那个大粒嘞。
0: 好，你念啦。
1: 好了，
0: 对啊。
1: 哦，来。
2: 诶，
1: 喂，
2: 吴清扬大哥你好。
1: 你好。
2: 哎
1: 哎，
2: 这个分享一些我个人的想法哈。
1: 好，
2: 人生因为收藏而丰富啊。
1: 哦。
2: 然后因为分享。
1: 好，对。
2: 而富有。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些懂得分享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
1: 嗯。
2: 在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自助餐的哈。
1: 嗯。
2: 有个卖自助餐的。
1: 哦。
2: 这个老板娘呢跟老板都蛮年轻的，他们生意很好。
1: 嗯，
2: 为什么生意很好呢？
1: 嗯，
2: 因为这个老板娘呢哈、啊、
1: 嗯
2: 啊，他把他对这个老人家，
1: 嗯，
2: 还有对这个小学生，
1: 嗯
2: 啊，他们的价格哈、啊、都真的很便宜。
1: 嗯，
2: 然后他对这些老人家特别特别的照顾。
1: 嗯，
2: 然后对这个小朋友特别的关心。
1: 嗯
2: 啊，
1: 嗯，
2: 这个小朋友下课直接去他那边吃饭，对不对哈、啊、
1: 嗯，
2: 这个他都会关心说，你有没有打电话回家给爸爸妈妈。
1: 嗯
2: 啊，说你在这边，假如没有的话，他会马上把电话借给他，让他去、
1: 嗯、
2: 啊，让这个小朋友打电话通知家人，他在这个地方吃饭。
1: 嗯，
2: 所以怎么讲，就是我看在眼里啊，我觉得很温暖，
1: 嗯，
2: 感动。那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啊，为什么你对这个老人家还有这个小朋友哈、啊，这么样的一个啊，有这个具备这个爱心跟耐心呢、啊？
1: 嗯，
2: 他才告诉我说，啊，他们家五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他的父母亲爸妈呢，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对不对哈？
1: 嗯，
2: 好像才十几岁，十五六岁，对不对哈？
1: 嗯，
2: 母亲就过世了。
1: 嗯，
2: 十五六岁啊，爸妈都去世了。
1: 嗯，
2: 所以呢，怎么讲就是呢，他现在他结婚了。
1: 嗯，
2: 当他有能力了哈。
1: 嗯，
2: 想要去孝顺父母的时候呢，
1: 不在了，
2: 父母却不在了。
1: 嗯嗯嗯。
2: 啊，所以呢，他把他这份心情，对不对哈？
1: 嗯，
2: 转移到去他店里消费吃饭的这些老人家、
1: 嗯、
2: 老先生或是老太太。
1: 嗯嗯
2: 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老板娘嘛，做生意会成功，对不对哈、
1: 嗯、
2: 生意会那么好。
1: 嗯
2: 啊，
1: 嗯，
2: 绝对是有原因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在你的节目里面，对不对哈、
1: 嗯、
2: 我可以感受到这份温暖的，就是呢啊，有这么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
1: 嗯、
2: 而您的节目呢，您的节目啊，在我所听我其实我听了蛮久的哈、啊、
1: 嗯嗯
2: 啊，因为你节目的形态哦，我蛮喜欢的。
1: 嗯，谢谢。
2: 蛮久的，主持这个节目主持的这么灵活，
1: 嗯，
2: 啊，这么灵活的一个形态，
1: 嗯，
2: 啊，让大家愿意来啊，扣音进去，而且是我等了好久才
1: 对对
2: 才能够上线。
1: 谢谢
2: 啊，谢谢啊
1: ，OK， 谢谢，
2: 拜拜。
1: 哎哎，这位老兄讲的这一段真实的故事呢、啊，这真正客气人吼、哦，人就爱去，你要好甲歹吼，真正就是迄个因甲果啊呢。因为我这想说吼。这附近哦，卖讲附近啦吼，台北区起足侪高楼大厦，因起厝拢足水足坚固的。这个头家姓谢，谢董的，伊工地那咧起吼，伊一工工唔直直坐，直直行，楼顶楼卡，伊去看啥呢？看一挂迄个叫做建筑的工人，啊你有看地无？啊你交保安无？哦，啊，你安怎咯？哦，啊，这书啊，摆个好哦，伊这是一点关怀哈、哦。所以在工人看到这老头家来，拢真尊敬。刷入去，伊就去观察讲，啊，这伊这个灌浆哈，灌这个阿门陀，一定爱几工才会当贴板啊，袂使讲两三工几工，一定有一个时间可以打个足无水分啊，伊才会贴。刷入去铁棍，拢袂使偷的。莫怪安尼吼，伊即马伊过去一年两年起个厝，徊老厝卡，甲买厝的人，伊久久也起较顺者。也住落安怎？啊，有厝安怎无？吼、哦，会漏水有倒一位问题无？那有你做讲，这就是做人的原因结果。为别人做甲步步丁，为怎伊愈起愈好，足畅销的，这就是一个原因，一个结果。做人先步，好步，恶就恶过步。这是必然的相对的地方呢。

曲较早我还阁一首唔到同款哦，来听看卖，是不是？有同无同哦，演奏无同啦。较早我都甲足侪间的唱片公司唱哩，有钱就好啦。我唱唱看唔只，即个脑爱简单少声无多。

哎，这无同款的烟草方式啦。嘿，好，啊，当拄只有我讲挂靠咧问讲，诶，什么泡泡染？泡泡染就是咧染头毛的啦，伊是植物染啦，伊这标榜是无看看，哦，这植物染就是内底植物性较侪啦，啊，这嘛是有参应该拢甲市面上拢类似的啦，类似啦吼，啊，类似来讲，起码阮无要卖啦，这就是吼。你若有要爱吼，迄、那个看是要乌的自然乌，还是要咖啡的，一人会当两包啦。哦，两包你若有迄落，这袂紧吼。啊，其他就是讲头先拢咧研究讲，哦，啊你这扫得后人要甲我讲啊，扫得后是两三天无来啊，胖去娶妻来款，伊胖甲郭台铭同款，郭台铭嘛去娶妻啦。嗯，啊，阮这扫得后伊原来足出名的呢，你毋通讲讲啊。啊，结果吼、哦，规工无来，伊唔知啊。啊，无我伊讲扫得好，我啊扫得好，你那三千元啊，个个优待者，啊个三千都是香皂吼，都500块，个加一袋啦。伊讲安尼相处偌济啊，六袋啊，我晓用。哦，六袋就了，六袋一袋三百六十八，就1800块呢。看我实在有影，而且无法度啊，是甚物啊？无法度面啊，在都啊，都唔知要怎样吼。哦上面安尼都无清啊，袂用的，无清这，因为迄阵阮就叫，阮就迄个拢大部分拢是为这泰国吼黄丝边进的，分批嘛，啊一批一批嘛，啊当然已经拢差不多啊啦，差不多就是讲你要叫迄边，咱即马唔敢过啊进啊，袂啊，即马进拢少少啊，无多啊，啊你要去叫因迄边去办这吼、個、人。因为无会伤嘛，废气啊啦！啊，归去我大部分啦，你看，啊，你那倒手方是咱南投的嘛，南投的迄间嘛吼、哦，你拢听我咧讲，啊，迄、那个燕窝迄就是啊，真侪间啦，啊，嘛有一半也是咱台湾的，嗯，安尼，啊，拢上掉好了，算了，到这来，嗯，到这来不哩咯，我来，啊，看是要伫你像讲。西红柿吼、哦，迄形容你啊，西红柿迄嘛是足危险的呢。你即款老人你要注意哦，跌倒摔落去，啊，迄落戆嘛，戆毛安尼，啊是老大人拢是欠钙质，欠钙质啦。你阮迄个较早蔡老师无，蔡老师吼、哦，哇，效应，蔡老师安尼跌者吼，即嘛因为嘛跌倒安尼，跌倒安尼吼，要开刀吼、哦，医生讲卖开啦，老人醉啦。

阿弥长生经，长生经你看看四千五都上四千，四千就等于八关呢，看其他多人，八关呢，八关呢，一位人拢八几啊组，哎呦，啊你莫怪下晡我听伊姐咧讲，哦，因即马洗衫，用几年唔免阁买洗衣精，唔免阁洗衣粉啦，我免啦，迄你洗咧几啊年嘛有啦，啊这阁未歹未害，你等啊，你如果有家庭，等下我再讲，我即马先去收歌，办完即马阁把收咧吼。我咧讲迄个做来，我家庭一个迄、那、落、個，等下等下等下。

保特瓶啦，保特瓶啊，你这个香皂吼，你甲切切的，一块一块也是甲烤丝啊，烤丝一丝一丝，啊，甲落落落去安尼，啊，迄个入水安尼，啊，甲冲冲冲冲冲冲吼，安尼哦，随时要滴要滴泼拢有啊，随时要滴洗拢有，啊，洗衫你甲倒一挂落去，啊，你若洗头毛，你看倒一块你要洗头毛，啊，倒一块要洗身躯的。为的是咱洗身躯、洗头毛拢总可以哦，迄个一罐就好啊。阮这个香皂拢真高级的，好、哦、啊！你安尼，你都浴室你揢一罐两罐，我、哦、啊过来洗衫机遐揢一罐，我、哦、啊你冲落去你洗出来衫哦，你甲迄个洗衣粉、洗衣精无同款，因为伊这袂臭味，伊这香皂嘛，香皂本来较香本嘛，啊香本无啊多，你拄着我即摆拄着安尼啊，啊送恁这恁用袂完啦。啊！你这个切切的搓到到好，啊！你洗出来衫裤哦，较袂臭味，啊，穿了嘛较舒服，吼、哦！啊，洗身躯、洗衫裤啊，真紧倒一撮啊，就好啊，冲冲咧就好，我拢嘛即摆呢，所以吼、哦，穷则变，变则通啦，啊，我教你，吼、哦，你都会记得。谈心嘛，你讲拄只我咧讲，伊个扫倒来讲哈，伊几日讲无来讲，啊恁，伊讲过我咧听得好嘛，赶快咧为甲买听得好，甲伊就讲嘿。啊！你若六千六，按着六千呢？六千十二地呢？侥幸咯！我讲啊，伊讲啊，你你是伊算下去，惊讲我唔知要叫伊出偌济，到时再来讲啦。无什么无法度啊！一地三百卖三百的，当然阮的成本唔免安尼啦吼啊！问题就嘛是要有成本，嘛是啊成本啦，拢无法度啦。来哦，啊无看是要西红柿、红花拢伫遮哦。啊，我咧讲看。

我做读书是好起滴啦，啊，即卖一罐千八块，你拢有准算哦，千八块就是，各买只两百吼，啊，罐就两千啊，两千就四袋啦，趁即卖啦，啊，你拿迄个叫做温州霜嘛，可以啦，吼、哦，安徽啊，即卖直接安徽完啊，伊今日只骨盆来，吼、哦，来2553-0899，啊，我关系要卡头先加空伊，好来。

迄种三百，迄你看什么燕窝香皂啦，迄种泰国的呢？我昨日去家乐福哦，伊嘛迄种有带迄个，讲迄个做泰国的皇室，唔知什么料理呢？那像火锅料的火锅香是，我那几百呢？哦，我那起码泰国的外迄种我那蒸出外销吼，啊唔知泰国的什么。火锅啥啦？啊，未记哩，拄啊伫个楼梯，搭伫个楼梯个壁量看。哦，啊，即马拢足流行，因遐品质好嘛，因遐物件好，啊，因呢全世界诶、国家因风景上好个，惊死人。因呢，干那迄阵哦，泰国个，啊，咱迄阵代理上做，因遐代理迄个工厂哦，伫哩再三邀请我去呢，因呢咱迄阵买太侪了。啊，买醉吼！我喏，为着迄我要去遐创，我废去啊！好来，啊，即卖量子凝胶，听到后烧得啊，西红柿、红花、西红柿吼，迄啰啊，我咧讲，来我咧讲，阮蔡老师无较早伫台北，拢咧共吹风机迄个无？啊，即卖伫当个台大都去大都伫咧开店，开咱即个吴清扬的服务店，结果两三年前、几年前无。啊！就完了，中风啊！中风前安尼摔着了，规头壳飞安尼吼，迄翕相啊，惊死人！啊！伊想讲阿达海咯，迄人客讲阿达等下安尼，忽然间间呢，晕落去啊，趴落去哦，中风的哦！啊！想讲阿达怎不怎？啊！再想讲阿哟，心内讲啊，顶回迄个，加啊顶一款红花镜，开落滴入忽，两公就好起来，足奇怪，只卡电那部有无？我讲啊，结果吼、哦，经过几年后吼、哦，诶，唔知几年啊啦，真我记唔是几年啊。张卓去三四公斤，跋倒迄就是吼、哦，跋倒已经跋倒吼，摔着咧吼，头壳已经要开刀，医生甲讲这卖啦，年纪遐侪啊，九十岁啊吼，九十岁啊，这我看卖开啦，啊看效应。啊，九十岁啊！看即马，伊甲因讲即马伫家护病房啦。啊，所以有影哦，迄就已经哦，老人哦，骨头啊，啊，佮阮今仔日，啊，阮迄个啥呢？阮迄个做，阮个仓库个主任，因老母啊，嘛是感觉安尼骨头疏松无力，啊，摔落去，啊，就入病啊，要用。所以老人啊，你会记得啊？迄、那个即马哦，那骨质流失足严重的呢，就要注意，就要注意啦。啊，该当好的物件改进哦，你也选会对啦，唔是乌白听乌白买，迄拢唔好啦，对你拢无好处。好来，来听歌。

0: 说面霜，五一六。
1: 我要洗那个面霜。
0: 好，来面霜，你好。
1: 我要给你点那个
0: 素颜霜，
1: 韩国的。
0: 好，韩国的素颜霜。
2: 啊，对，来，韩国的素颜霜，少得好，听得好，弄准省，他今嘛，都家因为的问讲啊，过了讲喷完已经污了，完了污了，较紧的是啦，较紧的啊，咱这个香皂吼。啊，上次是果不其然，像我讲感冒呢，啊，都无法度你听我。

啊，即马迄个有来我咧讲迄个迄个做啥？补钙吼，补钙啦，补钙两罐本来就3000，佮加两罐迄个三氟钙，互你按3000，啊，佮3000，啊，你嘛3000尔，四等于4罐哦，3000，即马开始哦，原来昨开始原来讲，佮加3000，安尼佮加6袋香皂互你，6袋香皂佮互你，哦，即原来都较更加护肤掉。无无法度啊！吼、哦，你讲三，你讲补钙对，补钙，吼、哦、那补钙，你问安咪补钙啊？西红柿、红花拢伫只扫得好、听得好，安咪长生金来？你讲三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一，诶，来。

本来我咧讲，我要创一个基站的吼，全省到了全国性吼，包括迄个全国的迄个叫做村里，拢就位迄联络站，要来征求。啊，联络站恁拢免什么出什么本，嘛免店面，唔免固店，唔免固店，就是有在有通去联络。我就讲哦，这个什么里，伫倒位，啊，伊个电话啥，啊你，伊个电话伫倒位，安尼。啊，伊这若要服务吼，我像讲足侪资料的迄种，有当时啊唔敢讲，即嘛唔是爱讲。恁蛋糕嘛唔能想食啦吼，恁唔知道真侪问题吼，像水果吼，水果嘛唔通食伤侪。即要讲你听吼，讲啊办吼头毛拍开，我即嘛想想的讲，咱若有个基层到全国性的吼，因为全国即嘛有7800几个村里啦，咱唔免讲7000啦，5000、4000都惊人。咱迄阵吼会当救足侪人诶，因为迄阵我呼叫大家吼，跟提供一寡资料甲考古诶人研发了解出来。你讲水果唔能食伤侪呢？水果食伤侪哦，糖分一定重。啊，虾米原因？我临刚才讲你俩，啊，麦吼，即大家知，麦唔能食伤侪。麦你直直滚，吼，伊个迄滚骨吼，直直滚滚甲迄糖分弄出来，所以你甘愿讲饭食一碗吼，啊汤配者安较甜吼，因为伊个普林伤侪，肉酸都带动嘛吼。啊，即嘛真侪问题了，我敢若讲水果为在哪物食？你甘蔗吼，甘蔗国产甘蔗，你若伫遐咧下甘蔗吼，核心贵个啦，核心贵个，即嘛无看半只。即卖甘蔗吼，你人伫夜市咧摆吼，点卖咧加价，无半只。哦，较早的水果吼，糖食了了，即卖水果焦啊，唔去食，唔是糖啦，焦啊啦。即卖无啥物去食，即卖要食干那去伫三甲，三甲去安农伊遐，伊遐有饲一挂狗，伊遐伊吼干那种得顺，伊遐有一挂干嘛也是个野生的哦，拢木瓜、麦青梅拢去有块食了了。啊，那一般的吼，水果即嘛，鸟啊较无去咧食，虾米原因？我临刚才讲明啊，即阵无用嘿。今仔日即嘛40多分啊，今仔日即嘛拢咧优惠咧促销掉吼，所以看无大歹势。临刚吼，咱豆豆我资料足多啦，迄位本来是袂讲啊，即嘛是讲对咱听友吼，以后爱互大家健康。咱若像一家人呢，咱若是大家受彼此受害吼，贪吼拢唔好。干阿我直直要甲恁贪，要贪恁的钱来甲我买物件，我直直贪。啊不择手段，直直摕一寡两公的来买恁，这嘛无讲真好啦，这嘛是机会啥调啦吼。啊，我的物件若好，

恁吼，和恁减少一寡开销，佮减少病痛，即功德啊！恁都爱，恁都爱分享洪灾，啊！恁爱卡住洪灾，这是有好处。啊，无影唔通，无影讲哦，我咧先买啥，迄唔通安尼讲，迄无影无食唔通哦。即我讲恁参考，来，你讲我三，稍等后底下。

我即几工，我定咧讲迄条做啥？迄条做计时器哦，啊，嘛都无用啦，快紧啦，练功啦，练功啦，哦，练功啦，先听歌较要紧。

0: 敢讲是上阴气啊，上风无聊时。
1: 我来，卡卡十二点十五吼，啊，即马有特别的因，即个厂商有来有优惠的吼，扫得好，听得好，有啦，有二加一哦，啊，红花嘛二加一，啊，西红柿是本来三盒是两千，啊，即马你若买两组，唔到四千里面算三千条，啊，三千香皂吼，一袋三百，送六袋，吼、哦。烧得好，那三千嘛是上六袋哦。安尼啊，儿女长生金、新老年 Q 店，一个鸡鱼油，这拢有啦。啊，一道彩虹拢有啦，因这有来拢有啦吼、哦。有二加一啦，啊，即卖是差一个，差一个因无来，像讲迄个玻尿酸迄无多，营养素也嘛无多，啊，即卖有啦，迄个叫做补钙，迄我有讲，迄质量几贵工诶。现在牺牲给拢无啊，都去上香皂。我要上是会使，你无意思啦，卖上吼。啊，什么是讲买其他的？你买香，买别的地，买块东南西西吼，饮食下导入啦，啊，买块夹夹的吼，迄我拢会使上安尼。啊，像讲迄落趁钱嘛吼，离我讲三块，过两分钟，我都要交予电台去啊咧。好啊，交予电台，你着过滴滴卡，趁钱嘛，跩拢有哦。你若不会讲哦，我要饮食要导入啦，啊，我要这个叫做苦瓜生态啦，啊，营养素罐罐的这拢会啦，好记滴的啦，膀胱尼精啦吼，啊，迄个叫做这拢有送啦，这虽然为无，这拢有送迄个香皂。

0: 到啦，哦，啊，脑凝素好，迄脑凝素是特别足足的，就是啊，德国的胶原蛋白啦，诺丽酵素吼、哦，这位也是拢打结尔，啊，今日素颜霜，素颜霜哦，免使你要现场来贴拢可以嘿，吼、哦，啊，迄个护理乌，啊，嗯，神通浸，神通浸吼、哦，神通浸你会记得，啊，量子欧蕾梦，哦，温秋霜，肌有力，哦，肌有力。D3 嘿，一条根单针，日本的纳豆，印加果油，新康宁，红曲，美国的益生菌，秘鲁的黑玛卡，哦，啊，这几项哦，拢总伫遮嘿，无啦，迄拢有会当上香皂，趁钱嘛，2553-8999，你会记得，你若唔知影吼，想想你讲，有老师最近拢咧讲啥，绿绿大蒜啦，乌蒜头迄拢是啦，嗯。过完去啦，亮晶晶啦，哦，美白霜迄拢无啊啦，美白霜伊讲美啊个，甲豆豉芳的洗发精拢无啊，拢无去啊，是啥路解决啦，解决啦，哦，迄漳州离咱变变球吼，来真贵嘛，我电话那个，喂，
1: 喂，啊，哥的吴老师
0: 啊，啊，你要来收单，你要收单，
1: 我有叫伊个胶原蛋白啦，
0: 好啦，好，
1: 胶原蛋白讲有多好个嘛，
0: 有啦，阿都。啊，唔知诶，
1: 我同同阮送迄个撒文哦。
0: 有啦，还有送。
1: 有
0: 啊。哦，撒文你都。
1: 我上午叫我凌霄啊。
0: 好啦，啊你都会记得我讲撒文，你都保特瓶甲接落去哦。啊，都好，安尼你都。
1: 谢谢你，啊你真爱讲。
0: 水得个未晓讲诶。
1: 真爱讲好。
0: 好 ，OK。
1: 好，拜拜。
0: 好，来，啊我即马要来迄落啊，要来合作，要来退电啊吼，要退电啊，啊你呐。好基地也嘛爱啦，你唔通看迄个一罐千八块就好啦。啊，你佫买200块来投吼，拄啊佫安尼就2000块就送几袋四袋安尼，哎呦，四袋香皂呢。啊，无我今日无送袂用啊，我最后一天啊，吼、哦，这无法度啦，无法度会多啦。来，啊，今日是要做素颜霜是韩国的哦，2000块两罐，佫两罐好哩，四罐。好、哦、来，啊，量子凝胶2500四罐，安尼。这前两天才开始的，好来2553啊空白啊九九，我关系要卡，啊我家实在有影，无怪讲我这脑都也未好啊，就安直直呼，啊无法度啊，啊无法度啊，就是为了吼，为了这任务啦，任务，咱哦对听友的伤迄轮嘛是好啦，哦安尼啦。推出的时候，你，哎，来，

0: 喂，
1: 喂，
0: 你好，
1: 哎
0: 哎，
1: 吴老师啊，
0: 有嘞，
1: 哎哎，那个安徽刚有嘞，
0: 我来
1: 上上，
0: 来来安徽啊，安徽北山，安徽先生，安徽六六，安徽先生六六北山，快紧嘞，我今要去搞电台啊，要搞电台啊吼，
2: 以上在电话，
0: 你要搞电台、啊，安徽啊，北山啦，
2: 清太阳的，有清阳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

0: 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走。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

0: 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年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走过，走走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团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又没有将这种自己过来，是新的生活，别人共鸣事情。

0: 哇哦，听到这首自己来宇宙人的歌曲，你有没有觉得要自己来不是站起来哦？好的，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待会呢在1:30到2:00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YoLife Show 与您有约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呢，由法务部保护司也是彭宏丽科长哦。那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从小朋友、大朋友、青少年、大人，哎呀，我们生活中边哦，不管是父母亲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哦，哇，真的是不管是三代、四代、五代拢走过来哈、哦，因为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前我们政府毒品防治的一些作为啊。相信大家对于每一年我们有新世代反毒策略，那从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那我们是从113年到117年哦，我们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为了呢打击这个毒品犯罪，所以呢106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时代反毒型策略动这个策略动的一个纲领。那么至今呢有一些成果哦，让大家呢至少了解有哪一些的这个新兴毒品，哪一些呢是可以让大家做一些预防等等。那么第一期跟第二期的部分也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人力资源等等如何来让一些我们的检警调好，那当然呢这边来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查核跟所谓的配合哦，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共同来参与打击犯罪，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好，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哦。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北海岸真的是很火红哦，不管是在我们整个幸福北海岸中呢，我们介绍的每一个区域哦，都有特别不一样的亮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在这个每一年哦，应该是从去年我们就有在介绍了，在我们的北海岸这个艺术福尔摩沙的北海岸艺术季。那么今年呢，以土地上的风景哦，炉火纯青，我们也共创了这个 DIY 的活动。那说到了北海岸呢，第一个想到，哇哦，从我们在昨天介绍哦，我们的这个野柳，当然呢，这个让大家看到了野柳的白天、野柳的夜晚、野柳周边的食宿游购行之外，白沙湾、金沙老街，还有疗愈的大海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疗愈感的一些体验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帮忙大家哦，来走进社区，用你的双手留下自己的一个最美的北海岸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到底在哪里呢。要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很受欢迎的就是第一个哈，疗愈感，对不对？然后呢，要亲手自己做，而且走到社区里面有专属自己的体验。那对对对，所以有吃有玩有拍呀，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尤其是这次的标题，哇，炉火纯青呐、啊，这个好像已经到了几。
2: 某个火纯青，
1: 走火，还有人给我写走火入魔吗？我说哎呦，什么话嘛，这个怎么会叫走火入魔？好，这个邀请大家齁，简单来讲，炉火纯青这四个字就很惊天动地了，应该这样来形容。我们是不是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设计？
2: 对，我们今年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结合竹子然后做的一些艺术创作，那取名叫做炉火纯青，那是我们艺术季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之一哦。那因为大家知道说像竹子它其实生长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速、然后是非常好运用在生活里面，包含的龙鱼木啊等等，那尤其现代人其实会用在例如说泡茶的工具，或者是野餐的提篮，或是室内设计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结合，就是邀请了陶艺主要的创作的老师，那结合三支当地的陶土的窑烧，然后再搭配竹子，然后彩绘上我们三支有在地特色的花草啊、动物、海浪的意象，然后组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叫做炉火纯青。
1: 哦，原来有这一段哦，可能人家不知道，还会想说天哪，这个会不会有点

0: 哦，这个走火不是，这个是以陶艺为主，而且是许俊祥老师所做的，对不对？而且是在我们的三芝，你不要看三芝哦，这个当地很有名的那个红土窑烧是很厉害的哦，对吧？
1: 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呢，许俊祥老师在三芝游客中心的创作。那结合呢，周边其实因为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本身就是红砖瓦的一些比较唐代的建筑，所以搭配了竹子跟窑烧出来的作品，就是让各位旅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哦。
0: 嗯，所以大家要听好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可以说哦，让大家搭配了刚刚讲的这个红土窑烧，然后呢，在会上我们三芝当地的一些这个意象，譬如说花草动物、海潮啊，对不对？所以听说啊，这个来到我们哪里可以手作，三芝游客中心告诉你哦，对吧？
1: 没错，就是呢，其实除了我们三芝游客中心的这个艺术炉火纯青的作品之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些陆续一些还蛮多很丰富的手作的工作坊活动，然后从6月开始一直到8月，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现在赶快耳朵借我们哦，我们也帮忙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哦。我们的工作坊啊，真的是很厉害，可以说到有山有海哈。
1: 没错。
0: 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双手去体验啊，尤其是艺术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少女？
1: 没错，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除了有山有海，那今年是体验活动呢，特地呢，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从海洋转为到陆地上的突破，所以呢，今年我们场地主要是会安排在三芝有不同的场域，包含了三芝游客中心啊、社区发展中心等等，那有结合了刚刚有提到的竹子这个元素，那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结合竹杯的彩绘，然后呢，因为这些工作坊呢，就是29号之前都已经都办完了，然后之后呢，其实我们最后一场在后续的8月14号，然后也让一样在三芝游客中心有发现三芝生态的，就是彩绘的工作坊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在我们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而且不要忘记咯，接下来哦，我们要做些什么哈？然后会在什么时候可以让大家提早报名啊？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哦。林小姐说是每个场域都是在三芝游客中心。
1: 刚刚提到的就是工作坊，竹子手作的工作坊是在三芝游客中心。那还有其他不一样的体验，分别有在万里地区、跟金山地区等等，都是有的。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哦，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创意色谱哦，这个部分也很厉害吧？
1: 没错。创意色谱的部分呢，其实还蛮特别的。那有结合，就是像这次的艺术季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其实就可以到我们的北关的粉丝团啊，以及我们的福尔摩沙艺术季的官网来做就是报名的动作。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工作坊除了刚刚有提到在三芝的竹子的手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体验，例如说是拉丁舞蹈的火马跃动，
0: 紫
1: 龙三坊的懒懒的部分。那这些7月份的体验课程都还有名额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卡进啦，对不对？
1: 是的，忘不掉。
0: 啊，所以赶快报名哈、哦。他这个是吴先说，请问一下，都一定要现场报名，还是说一定要在你的那个 FB 上面私讯吗？
1: 对，我们的报名讯息都有在粉丝团或者是福尔摩沙艺术界的官网。那建议，因为我们要就是场地部分的人数限制，所以建议还是上网报名会比较好。
0: 嗯，然后而且呢，还有这个材料的部分。
1: 嗯，对，没错，是的。
0: 朱阿姨说需要费用吗？
1: 目前的部分都是免费来开放给民众参与，所以数量有限，报名额满为止哦。
0: 哇，你看看我们多有诚意，诚意满满呢。啊，这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参与？刚刚已经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哦，大家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体验它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对吧？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些艺术界的活动呢，也非常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为我们来做体验，那它不限定就是年龄层，那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透过你实际上的操作，包含手作的部分，来感受到我们北海岸的气息， 所以例如说是社区活动中心啊，农会的故事馆，甚至刚提到的游客中心，都是让各位参与的

0: 游客可以亲手在这些场域来做创作这样子。
1: 嗯，是，而且呢相关的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艺术季，
0: 艺术季，没错，
1: 对，不要点错了啊，炉火纯青啊，
0: 是炉火纯青的竹子体验，对。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活动也要告诉大家哦，对吧？
0: 嗯，没错，我们当然还有其他体验活动，像是有拉丁就是舞蹈的部分嘛，就是像今年是火马年，所以我们以火马跃动为主题来做拉丁舞蹈的那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在石门的紫龙山坊，它有一些手作的燃赛的部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有部分的名额，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名。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是不限名额的叫做感觉空间的演出计划、
1: 啊、
0: 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嗯、已经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它是由就是今年台湾灯会世界阿里山的总监呢姚老师来带领民众来感受空间的演出，那主要呢它其实现场会有两场，分别在我们万里的山海方圆跟金山的朱明美术馆，它主要呢就是会结合感官的体验，就是嗅觉、听觉、视觉等等、嗯、然后让现场的场域就是让你很有沉浸心来体验大自然的声音这样。
1: 嗯，那个感觉只有自己哦，这个深入其境，而且呢现场你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就只有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嗯、
0: 对，然后还有搭配现场自然的声音会引导你，对，来体验这场秘密的 party。
1: 嗯，真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行前一定要上我们的粉专啊，福尔摩沙艺术季也再次提醒第二遍了哈，你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已经登记上了哈，是时间地点哈，还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秘密 party 的呢、嗯、主要就是它需要蓝耳雅机
0: 蓝牙耳机，蓝牙耳机才可以，对对对，要自备蓝牙耳机哦，
1: 对对对，不是好，这个等于是你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了，对吧、
0: 嗯、没错没错，是的、嗯、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马上呢在七月份有一个开幕式哦、嗯、在我们的朱明美术馆的太极广场，是不是？
0: 没错，我们呢艺术季开幕活动啊，将于七月份的18日礼拜六晚上七点在朱明的太极广场盛大来登场，而且呢当天是完全免费的开放大家入园哦，所以现场的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有结合艺术的鼓队，然后一些艺术的创作跟光影的展示等等，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拨空过来参观这样子。
1: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7月18号晚上7点。
0: 七点。
1: 林小姐说需要这个入场，还是说这个有这个接驳车，然后是几点要到？
0: 这个的部分呢，其实朱明美术馆的部分它活动是晚间七点来正式开始，所以是七点在朱明美术馆的大太极广场的部分。那车辆的部分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其实就可以到现场来走一走，所以我们有台湾好行，然后在地的也有一些巴士的部分可以到朱明美术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
1: 嗯，找回自己的心跳感动啊，然后可以手绘自己的这创作，对不对？你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素质。不过呢来到这边哦，因为它是晚上活动，你必须呢，如果你要当天来回有点小赶，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哦去体验那个声音的感觉，所以呢基本上不赶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可以留下来更好，所以我们会让大家有这个一日或二日游，对不对？
0: 嗯，没错，其实也鼓励大家，其实夜晚来我们北海岸当然会推荐大家住下来体验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泡汤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刚刚讲到7月18号开放晚上之外呢，7月25号礼拜六也是5点半开始，也就是免费开放夜间入园，那整个展期到9月27号，那现场呢还有结合了一些什么集章啊打卡，还有一日游的艺术行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1: 嗯，是，这个是曹小姐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这个周边哦，有没有不能错过的在地美食可以边玩边吃？
0: 当然，我们金山万里地区非常多的美食，看你想要吃海鲜类的啊，或者是甜点类的等等都有，还有在地就是饮料类的，包含了我们在地的石花洞等等。其实金山的部分就是刚好是夏天，就有金山的地瓜等等，然后当然老街还有大家非常知名的金山鸭肉，所以有你有吃有拿都是非常欢迎哦。
1: 嗯，是，胡先生说上一次你介绍的那个茭白笋现在还有吗？
0: 茭白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茭白笋是10月开始、嗯、所以

0: 很大推耶，尤其是齁、哦、来到这边你知道吗，这个沿路上哦变成是有视觉跟味觉的享受，对吧？
1: 嗯，没错，是的。
0: 嗯，是这个徐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艺术剧以你的推荐哦，有没有最值得拍照的打卡景点或隐藏版的部分？
1: 嗯，当然呢，您这么问我当然会说每个点都是值得拍照跟打卡的。
0: 嗯，真的你问错了哈，你要问的比较俗气俗气。
1: 没错，那我们其实在官网上面都会有各个艺术点创作的景点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官网搜寻一下，就是有兴趣的部分也欢迎过来走一走。那当然一天一定是玩不完，欢迎来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的小旅行哦。
0: 嗯，是，当然呢以我们刚才讲的最后有一些提醒大家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如火如荼，很多的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周边哦，请大家呢借由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哦，好好的来跟大家哦、嗯、再次的提醒哦。
1: 嗯，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些艺术创作呢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家的精品，所以呢在参观的时候呢注意，就是请勿触摸，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我们北海岸假日交通的繁忙，那呼应呢我们绿色低碳旅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有结合周边 U-Bike 的部分来个自行车的小旅行哦。
0: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把竹艺、土地、生态、光影、音乐、海岸哦这些旅行的美妙巧合呢，不管是亲手手做的竹艺，或者是漫步在我们的山海步道，甚至夜间的艺术哦、嗯、
1: 没错，
0: 对，这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夜间艺术不是只有我们的艺术季而已，也带了我们的周边很多的山海美景哦，还可以住下来，所以名额有限，免费。
1: 没错，然后最后呢还要再推荐，现在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正在进行中哦，欢迎来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质美术馆。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秋雨婷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出艺术季，哇，如火纯青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

0: 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空中啪啪照，被照 Kido， 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哦，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哦，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呢对，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齁。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科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潭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收尾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了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成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2: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档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是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1: 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

0: 变减碳，变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1: 对，没错，这个净坛用 SUP 方式净坛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0: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嗯，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者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来这边体验玩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0: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1: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月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0: 嗯，
1: 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这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 SUP 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1: 而且我讲日潭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者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月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型的，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知识，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对，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 SUP 的活动。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呢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哇，那个骑起来的感觉哦，真的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常常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诶，我们整个一个最美的自行车道哦，这感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每一趟来都不一样呢。
1: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大家知道日月潭的自行车道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日管处呢还不断的呢去想要把整个环呢整个日月潭

0: 都建造成一圈的一个环潭自行车道。那除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象山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度呢也完成了松柏崙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从我们象山一路一路骑到一达哨哦，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长的，而且整个游整个骑乘的那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有树啊，还有水啊，事实上就是一边骑风景不断的在变。
1: 有时候呢会穿越这种林间啊，有时候穿越有时候会比较贴近这个湖面，有时候呢却有时候呢骑的过程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整个感觉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放松的。
2: 嗯，是，而且呢，现在柯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啊，在我们日月潭周边这个时节啊，因为前一阵的下雨哦，最近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美有影响到的？然后现在这个红茶文化，听说在我们日月潭周边是不是已经推行了，又有一些新亮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红茶文化，
1: 可能要请现在说明是所谓的红茶文化。
2: 他说去，他说他去一达哨有买那个红茶包。
1: 他说现在还是有吗？然后那个有推广，就是在周边，他说那游客中心现在是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市集，现在还买得到吗？哦，好，这边统一说明一下。刚刚讲到说，日月潭的一个有没有新的一些观光亮点，是不是？
2: 嗯，对，
1: 对，日月潭观光新亮点呢，应该说我们日管处呢，致力在于所谓的游憩资源上面不断的根据四季呢去组。 去推动一个主题性的，那所以说大家呢，熟悉就是，你春天来赏樱，夏天来赏萤，秋天来赏萤火跟烟火，
2: 对，真的，
1: 跟这个音乐会之外，冬天我们来赏落雨松。那呢，我们旁边还接，还会接，我们还会把我们周边，像靠近我们投射它的一些农特产啊，或是农业体验等等，都会纳进来，所以大家来日月潭呢，不妨呢放慢角度呢，把时间拉长，日月潭走完之后呢，往旁边稍微到投射去感受一下活盆地啊，或是到鱼池去感受一下红茶揉捻的一个体验过程，或是再往下坡地走呢，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淘米啊去体验农业的一个 DIY， 或是那种赏蛙的一个体验游程。那刚刚先生讲到红茶这部分，基本上在一达哨那边呢，我们在一楼的地方有跟鱼池乡公所有一个这个。 好像红茶的一个展售，还是有嘛，对不对？还是有的，对对对。那红茶制品的话，大家所熟悉就是说有红茶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茶包啊，或是红茶蛋卷啊，或是大家可能还会慢慢发觉，在日月潭里面还有红茶入的这种冰淇淋等等的，就会不断的开发这种不同的一个新口味，让大家可以不断的体验。
2: 而且呢，刚刚呢，科长还告诉大家哦，就是。 依照我们刚刚这位胡先生在问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哦，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亮点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来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又踩到大家的隐藏版，对不对？譬如说呢，这个隐藏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好像没来过，你可能自己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借我们这样跟你讲，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是因为呢大家来过必走必留痕迹啊，为什么爱拍照？所以呢，你就变成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部分，倒是可以让我们的文缺科长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顺游景点哦，你错过可能你自己明明就来过，可是你都没有很在意它，对吧？
1: 对，好，我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隐藏版也不藏湿，全部在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对，那我这边特别，我自己本身啊，非常喜欢就是来日月潭，就是去慈恩塔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过慈恩塔，虽然慈恩塔除了它的历史一个背景之外，最重要是它在它在是整个日月潭面的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你在慈恩塔不妨可以待差不多3-4小时，你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俯瞰整个潭面，它的光线以及它水面上面的一个水汽配合光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壮观。它的雾气是会突然聚在一起，突然的散开，这真是隐藏版，就是这个慈恩塔真的要上去看看。那欢迎大家，事实上除了这慈恩塔之外呢，五五庙也是可以欣赏的，以及我们日月潭周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 那走步道过程中呢？

0: 也可以吸收这种芬多精啊，或是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啊，例如说有猴子跟你 say hi， 或是可能晚一点来可能遇到三枪等等的。
1: 哇，这都是惊喜耶，对不对？而且改变自己旅游的方式哦，根据愿意去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感受哦。那其实我们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哦，这个注意，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环境更干净，然后旅游的这个心情更好。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日月潭哦，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大家也在期待，就是那个电动自驾观光巴士到底会不会有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我本身自己也很期待哦。
2: 好，我们大家都很想期待耶，对啊。
0: 好，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日月潭是永续观光旅游目的地嘛，有获得银奖。那我们不断的往这个永续的路上前进，不论是你看到店家现在少用塑胶袋啊，或是呢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自驾，
1: 对，
0: 我们哈这个未来期待。可是目前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推动这种就是电动观光巴士，我们先有人，然后呢是采用电动的这种电动的，不用这种柴油的，我们先踏出这一步。那自驾部分，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1: 对，我觉得那个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要一个期待啦。真的就像科长讲的，对，因为大家都在说
0: 一定
1: 有，对，我们要先有一才有二，然后呢才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赶快来回应大家齁，就是说我们有期待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配套都做好。好，而不是呢这个好像草草的就上路然后就随便一个找辆这个车子，或者找几辆车不是这样子，其实它都有一些规划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这个听一个影，是不是听一个影齁，不是说一个影齁。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最后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稍微说在补充说明，就是呢，日月潭非常适合亲子旅游，也适合情侣啊，适合全国大众呢一起来旅游。那呢，大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参加这种环教同玩游戏，还有 DIY 的手作课程，还有呢可以骑自行车啊，或是散步观察生态等等的。重要的是呢，这些体验课程都非常有趣，不会让你自己或者小朋友觉得好像在上课。是大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月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程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程有办理所谓的车程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1: 家族
0: 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1: 在我们的车程齁，请大家记得
0: 赶快写下来。
1: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0: 好，
1: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4: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啊。当然呢，我们的上半段呢，待会由台北地检署也是蔡玉山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哦，来陪伴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什么呢？当然是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哦，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做参考，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生活法律里面有一些红绿灯啊，譬如说借钱解雇啦，到纠纷现场，让大家呢一次看懂、听懂你的权益风险。所以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来提供给你。一点半到两点的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的彭宏丽科长哦，来针对我们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漫画跟创意短片这个征件呢，来提供给大家知道了解，说我们这一次呢办理的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哎呀，这已经啊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在115年的一个如何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来做介绍，以及持续呢把这些活这个应该是说过去的作品跟今年我们的一些主题，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点呢，可以借由节目里面来介绍给大家。还有针对毒品哦，这个犯罪率哦，还有就是从106年一直到这个新时代反局反毒策略纲领哦，这个至今有一些成果是哪一些成果，还有数据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

数字跟在茶器成瘾毒品的防治商方面哦，有哪一些这个效果哦，跟成果的部分，我们就要来看看。那当然还有一些重点，就是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线上的朋友可以多加的了解。第三期的计划，我们的强化措施在哪里？可以跟大家更进一步的说明。好，带回来先回到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喽。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了，待会回到呢，让我们的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哦，了解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碰到，不管是哦这个发生的借钱纠纷、工作争议、对整个街头冲突啦，甚至一时的误会，就变成法律问题了。所以就请我们的玉山检察官哦，用最生活方式的方式，好。用从方式里面还要再方式哦，好，来一次搞懂遇到问题该怎么合法处理哦，避免呢情绪来了，天哪，不小心掉入陷阱之外还踩到红线。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实际来了解，譬如说我们的借钱借个朋友不还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让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对对，一下庭我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刚才在讲到哦，这个你有曾经碰过那个借钱不还的吗？有吗？检察事务官，有人、欸、有没有欠钱不还不还你的？
2: 我是曾经有经验啦、啊、然后就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就还会说什么啊，等我下一个工作日到的时候再说啊，干嘛之类的。
1: 你有没有痛到就是很想算了，我不要了，或者是说天哪，我赶快去报警，你会不会有这种冲动？
2: 诶，其实报警我们也学法律专业，是得不到什么实质的帮助啦、嗯、对啦，诶，比较自力救济啦，但有些人自力救济变成把人什么关起来这样子，
1: 不大好，对不对？
2: 犯法了啦，所以这边我们实务上还说，嗯，大家还是理性的处理啦。
1: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蔡玉山检察官下庭来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哦，搞得懂遇到问题怎么合法。哦、对，我们要讲合法，
2: 对
1: 合法处理，
2: 合法的处理啦。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借钱哇，讲的天花乱坠，会借给我啊，干嘛之类的？哎，你拿到钱的时候，就人就消失不见了。
1: 哎、有哎、欸啊，很多哎、欸，嗯，
2: 啊对啊，然后但是这个你去报警，那警察会受案了，那也会移到我们地检署，但是我们会看看说啊，这个他这个还是会属于民事的纠纷啊。
1: 哦，这是属于民事的就对了。
2: 对，就是民事，就是说啊，我原本是说啊，我觉得我有能力还给你，怎么样，然后你后面发生啊，前面的人倒汇啦，
1: 嗯，
2: 啊，前面厂商弄不出来就影响到你，那总不能说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诚心要诈骗你的意思啊。所以这种很难，就当然就很难一概而论呐、啊。那我们还是会分析，是说，因为这跟诈欺有点界限，诈欺会变成说啊，稳赚不赔哦、嗯，什么6%、10%的，那
1: 哦对对对对，
2: 比较像这诈，这不就是诈欺的啦？那如果你也知道他是亲朋好友，就说啊，我现在工厂没办法支付薪水啦，啊，我上游厂商的这个货款我交不出来啊。借急一下，那这个真的就是借钱的啦。那也有过就说，哎，借了之后他就真的就
1: 不还啊。对
2: 对，那比较好的就是有做法，就是说你会写，当然有写借据，也要写什么本，就当然是人家心甘情愿签本票，那你就暴力打人家签本票，那就说是犯罪的啦。
1: 嗯。

0: 不能使用其他的方式了，对不对？可是、
1: 欸、对，
0: 可是大家又想说，那就是没有办法使用，那我怎么要钱回来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那就是先会是说，那就是说你前面有写借据什么之类的话，那就可以向民事法院就申请支付命令啊之类，就是哎你提供给法院看，哎你们有借据有这些本票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发给你支付命令。当然也有啦，就是支付命令过了，法院也判给你，结果你去查他名下财产，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对啊，
0: 惨字，
1: 惨字，对，所以借钱真的要三思的。有些人会抱持说啊，我借钱就假如说支持朋友给出去的啦，
0: 嗯，
1: 哦，就
0: 心态上面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当然是用合法的方式来处理，那也是有过，就是说，哎，你去换了支付命，就以赢了换支付命令，那人家名下就是没有，那你每五年还要再去换一次支付命令啦，那就没办法啦，那只能一年一每五年每五年的去还，那就是有就是欠钱大户啊，看他吃香喝辣，做的名声他就是不还给你钱，那行政的就是你欠国家的钱，那当然就可以用什么管收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民事的话是没有这种方式的，所以也是要用合法的方式啊，就不要什么什么资产处理啦，有一些就不合法的方式来处理它，那当然我们都是在用合法的方式，
0: 是
1: 理性的处理这样子。
0: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想请到这只能告民事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她之前有问过，就是民事的话，这个会有所谓的那个裁判费，也是要自先付，对不对？她说没有办法，没办法刑事，在什么样状况才有变刑事？
1: 就是真的没有，因为你民事的话就是在确定对方是真的有欠你钱，
0: 对，
1: 先交裁判费，那最后法院还是会退还，就是说诶，万一就是有第一个是说你法院一定会先去送调解，万一调解有成立，当然就会把这个裁判费退回来，那没有和解的话，那一样就是对方就是诶你是胜诉，对方是败诉的，那败诉的一方就要负责支付这些裁判费啦，那刑事至于能不能刑事，就是所谓俗称的以刑逼民啦。那其实你去靠告刑事的话，那就是警察地检署都是会受理，但是也只就像刚刚讲的，哎，他之后有了财务发生了变化，总不能说啊，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存心就是想要讹诈的这样子啦，
0: 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啦。不过，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哦，基本上这个还是要付裁判费，然后你要变刑事，基本上还是要经由这个民事完，然后由这个检察官来去做一个这个判定嘛。简单来讲是这样，对不对？对吧？
1: 是的，但是其实
0: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走程序啦，对啊。就是因为你还是要跟乡镇，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先从调解开始啊，应该这样讲吧。
1: 对，先从，因为你其实你到了法院，法院也会依照民事诉讼法说，哎，我们先送调解啊，要去调解看看，就是不论是法院的调解，或者是乡镇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就会先送那边调解看看啊。那真的没办法调成，那你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会法官会说，哎，劝两兆和解一下，然后当然也有过就是欠的金额很大，那对方不行就是没有资历啊，那可能就打个几折赔偿给被害人啊，就等于说你借了10万可能回来才几千块，
0: 有可能，
1: 对，也有可能啊，
0: 就自己要清楚，借出去的哈，就等于是。就是救急啦，我们这样讲就快。
1: 掉水沟啦。
0: 对。
1: 讲啦，对。
0: 不过还有一个也是最近就常遇到的，就是工作啊，这个被公司啊，哎呀，怎么被乱开除啊？怎么办啊？这个突然解雇啊，又没拿到资遣费啊，这个劳工要怎么自保啊？来请教一下我们玉山甲事务官了。
1: 对，那这个常常会是说，当然会建议是说，先向雇主先做一个。调解，那通常是说像县市政府的劳工保险，就是不是劳工，就是劳工局，我说是劳工局，像台北市政府就劳工局啊，就是会申请说，哎，有欠薪资啊，或者是哎之前不合法，那这个都是会安排，就是说劳工局那边就会安排，就是说哎做一个 调解。
0: 嗯，
1: 那当然就是送。

0: 也会可能会送到那个乡镇市区的那个调解委员会。
1: 嗯，
0: 那调解委员会也会去做一个调解。当然，双方如果真的没，就是没有共识或干什么，那也只能先走民事的程序。那其实针对就是民事程序，刚刚讲，哎，要加1500裁判费。那如果是劳工是因为就是提告雇主说是就是非法解雇，就是确认雇佣关系，或者是哎薪资没有给，就是给付薪资，或者说哎没有给我退休金，就给付退休金或给付资遣费，这个四种常见的类型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暂时免收，就是免去的2/3的裁判费，等于说你先交1/3，等于500块的1500的1/3，就是500块嘛，等于是说可以先用比较少的，就是减免2/3的裁判费的方式请求法院，那法院一样也会先去送民事的，就是法院的调解程序，那一样没有调解成功，那法院也是会继续的审理。那这边有看到蛮多，就是说雇主就是员工被非法解雇了，他解雇的话法院虽然给他判赢了，那雇主还不依不饶，继续对这个员工
1: 上诉，
0: 提高一些刑事的诉讼，等于说反过来就变成公司对员工来以刑逼民了啦。那这边我们也是会是说，哎，就是欠薪资啊，或之前不合法这些，那还是走民事的程序来做处理啦。然后比方说啊，都是刑事的，就来这边吓吓对方。那有时候，雇主啊也是会懂的，也是说让你其实提高也是人民的权利啦。那至于能不能达到效果，其实都是没办法达成效果，就是说双方都是伤财啊，
1: 两败俱伤了，真的。
0: 对啊，这样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啦。那其实是说，真的是被非法解雇，那法院当然会去审理，所以到底是员工过错，到底是公司过错。那这边都是有看到，也有是判那个员工赢的，就是哎，这是非法的解雇员工。那当然也有看到是说，哎呀，这个员工就是太过分了，然后法院判决就把这个员工给就是说，哎，他没有劳雇关系的，就把他判。所以实际上怎么认定，那每一个案件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由专业的这个民事的法官来做一个判断。那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啊，我就先来告看看后，改警察局提告，来地检署提告。那我们也说啊，这个到底哎解雇合不合法哦，到底你有没有在所谓公司认为这个劳工啊做事的哎怎么会越做把我公司的钱掏光了或怎么样子的行为。那当然这个都是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啊。所以就说啊，不要说啊，我只要告我警察局提告，地检署提告就好。那其实刚刚强调的法院呢也是有一些先减免一部分的裁判费。那所谓这些裁判费也不是说完全都不用支付。那等到法院裁定说有一照是就是说败诉的那一方，所以看不论是员工告诉或公司败诉那一方就要去支付这个裁判费啦。所以也是算蛮保障员工的。
1: 没错哦，那这也是请大家注意。不过最近呢，这个常常会有一些这个路上布满别人的这个路口群聚哦，然后结果呢，或者是互瞄一眼哦，就你看我不开心，我也看你不开心哦，就变成是一个叫嚣打群架哦。其实这些都已经涉及到这个法律边缘，而且呢，这个路上围观跟打群架的人，哎，听说都会有可能造成有刑责的上面的责任哦。哈，如果只是路过看别人吵架，甚至哎呀，看真的这个好像不行了，我也参与他好了。哎，小心啊，你自己没事找事啊。哎呀，真的就是这些法律责任就找上你了。我们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官了。
0: 对，这边是反正有一些看过案件说可能就是吃完宵夜啊，或者是 KTV 或者是酒店光喝完酒很嗨的时候去叫计程车，然后两边看，就是
1: 我看你不开心，哎，对，
0: 然后一边说啊你干嘛这么大声，然后两边就是哎就口角越走越急啊，不小心碰到一方说哎对方先出手，然后两团人就差哈就这样打起来了。那也有过就是说路口可能就是说哎一群人怎么站在斑马线上不赶快通过，然后就还就是

0: 在路上的一方跟另外要通过一方也又打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当然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哎报警，那请警察来
1: 处理
0: 嘛。
1: 嗯，
0: 对，你不要就说啊看一眼或什么就两边越走越近就打起来，那打起来之后你这样警察第一货报会赶快的到了现场，那到了现在两边当然都会先抓起来了，不会说啊谁先动，如果当然警察一到场地会先两边都
1: 扣住了，
0: 都人就对，都不能走了，
1: 嗯，
0: 有人挂彩啦或干嘛，那当然就是伤害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而且重点是说你伤害就是谁打谁，那当然这一个打人的那一方要负刑事责任，那有没有违反秩序三人的以上那是另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一定会判的是说哎，你们这样打群架这样就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这叫额外，这是叫罚锾，就跟你没戴安全帽啊哦闯红灯一样，就是一个行政的一个罚钱啊，
1: 嗯，
0: 那这个行政的罚钱跟这边的话有没有违反秩序啊三人以上斗殴啊，或者是哎有没有造成人家伤害，这个是就是刑法是不一样，一个是行政的罚钱，那一个是有可能会有前科的，这个刑事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两边不要一起搞混。
1: 没错哦，这个提供给大家。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在网络上讲到这个工作压力大，啊，去网络上找人按摩，听说啊也踩线了啦，而且找按摩变违法哦。哇，这个要讲好是哪一种按摩齁，哦，都不要写清楚哦。所以呢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事务官，哎怎么回事啊，这个有些人压力大哦，透过网络找按摩啊，但是呢有没有讲清楚前面两个字特殊两个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事务官了。
0: 哎，这边就是有故就是说有人就说哎就是只是纯粹的按摩
1: 对。
0: 在网络上面找奇奇怪怪，哎，就联络上去了。那，
1: 嗯，
0: 这种情况是说，有的就是真的去按摩，就看，哎，就越感男，
1: 越
0: 一
1: 来越奇怪，
0: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很奇怪，就赶快打电话叫警察来报警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说，其实所谓的嫖，当然也有过那个是警察会去抓网络的说，哎，怎么会有人公开这种字眼啊？你一定会去联系嘛？
1: 嗯，
0: 那这种。去了之后还发会就说哎，这个真的有人在办事的话，那办事的人呢，那就会也是要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1: 嗯，
0: 那就是说刚刚说哎，奇怪网站这种他就是有在做盈利的行为，就是啊更高啊这边有啊一个小时多少钱啊，半个小时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多少钱啊，哦，
1: 嗯，
0: 一半的程度是怎么样啊，哦，全部的程度是怎么样子呢那这样子就会这样子会说啊，就是很明显的在做一些盈利的行为啦。
1: 嗯，
0: 那这样就是我有违反，就是一样会有前科，会有违，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嘛。
1: 嗯，
0: 那前面是讲的哦，说你是当嫖客，或者是就是有当嫖客，就只是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一样就跟刚才打群架一样，就是呢会有一个行政的罚钱。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说，哎，你还就是。提供住所啦，留容嘛，吼，
1: 嗯，
0: 提供住所，然后还帮他说，哎，去帮他找客的，就是媒介嘛，
1: 嗯，
0: 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会有那个刑法，就是会有前科，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啦，对，所以就是说这些，就是当然被抓到，那当然那就是会有违反这个
1: 要罚钱哦。
0: 行政法，
1: 嗯，
0: 所以有人会讲行政法跟这个刑法就是两边是不一样，一个是说啊车子停红线然后
1: 导红灯，
0: 啊，
1: 嗯，行政法，嗯，
0: 对，那是行政的罚钱，那跟这个是说嘿刑事上面的话妨害风化，这个就是会有前科的齁，
1: 嗯，
0: 就是会拿不到良民证，然后所谓的良民证就是说你都完全都没有前科记录的，才会是说就是没有前科是俗称的良民证啊，那这个就可能会说对一些生涯的规划，譬如说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啊，或者是说出国啊或干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啦，
1: 嗯，
0: 那可能会有人就会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就是小心说，哎，你很在意是说要申请某一些资格或什么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就真的小心啊，不要，就是说哎，行政法最后还变成有前科的这一些 妨害风化。

0: 方。
1: 那个真的很好，这个也不大好看啊。可是它真的是会流哦，所以呢，请大家不要以为没不会哦，其实是会的，对吧？
0: 哎，对，就是有些看着觉得，哎，我觉得很正常，怎么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劲，或者有些是店面的，哎，进去也是，哎，前面还蛮正常的，后面哎怎么又开始感觉怪怪的了？
1: 嗯，
0: 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啦，就说不要不小心，就说有些人，哎，我真的觉得纯粹去按摩啊，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
1: 嗯，
0: 所以真的要看清楚这些店啊，是不是有在做一些不法的一些情事啊？
1: 没错，所以网络上有什么舒压啦、特别服务啊，就合法。好，而且他们后面真的会给你写就是合法，好，很多都是那个违法包装了。刚刚我们玉山假说官提醒你，而且你知道那个被人家标上那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一个会想到什么？真的是嫖客哦，真的，真的，因为很少那个什么打群架会被标这个，不是，通常被标那个违反社会秩序防维护法呢，其实在这个明眼人看就知道，哦，呵呵，嫖妓哈，
0: 哦，
1: 真的，对吧？
0: 哦，是也有过，就是真的，你在看对吧？看一眼，回家路上干嘛？就是过马路不好好走路，刚好一两边就吵起来，就开始打架了。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遇到事情就是举气好一点，那真的有什么疑问，他真的报警来，警察来处理嘛？
1: 嗯，
0: 对啊，就说
1: 不要自行自处了，欸，对啊，不要
0: 自
1: 己去处理。
0: 自己来，那也有过，就是说他报了警，想请对方留下来，一挣扎就说啊，你抓着我，啊，那一方是说我只是请你留下来，我们找警察来处理嘛。
1: 嗯，
0: 对啊，所以是真的是说，哎，报警来处理。那现在也是，其实监视器也是蛮多的啦。
1: 嗯，
0: 那所以说如何自保，或者不论发生事情，或者就是自己发现，或者是本身遭受到什么事情，那还是就是说，哎，不要太过于冲动，理性的处理，然后哎，拨打报警电话。
1: 嗯，
0: 寻求协助，
1: 没错。我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相信哦，这个生活法律哦不难，关键就是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借钱要有证据，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透过我们这一次的玉山假说官，就希望大家把法律变成保护自己的工具哦。等到真的出事的时候，才有面对的压力啊。所以呢，懂法律的人不是为了告人哦，是为了保护自己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么也要非常谢谢玉山假说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再见，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到咯。那么也预告了哦，我发现呢，现在呢越来越多这个爸爸妈妈呢，还有哦这个小朋友哦，不管是小学的也好，中学的也好，或者是我们青少年，甚至我们的这个大学研所，包含了这个社会组呢，都很关注的，就是一年一次哦，我们在这个法务部都有这个所谓的，除了以前我们讲的漫从这个漫画有这个炎夏漫画哦，这个来让大家延伸到影片啊，甚至呢还自我的创作。那这次法务部呢，在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好，这是哇，哎呀，哇啊，这个是也是我们115年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这个漫画与创意短片征件哦。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元了，然后有很多人在预告底下留言。好，所以呢我们这次所提供的这个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次整个活动的细部，所以就由我们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的哦，我们这些合作单位，我们一起来共同呢把我们的好康送给大家咯。所以呢赶快到真声广播的这个 FB 哦，在预告的部分呢留言按赞，然后分享，就可以把好康拿回家。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这次提供了非常多哦，就是大家敲碗敲出来的东西，主要就是我们邀请了法务部保护司大家哦，一年真的每次这个时候他来就是要来把这些好康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彭宏立科长，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那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彭宏立科长，谢谢。
0: 当然今年的115年的全国学生犯罪预防漫画与创意这个短片的部分呢已经开始征件了，而且主要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哦，把它更明显的说明，以及让我们这些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做家长的参与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学子哦，都可以一起来营救营在里面。那当然不知道大家哦，这个每一年到暑假的时候，大家做父母的也好，做我们的这些哦，这个小朋友大朋友甚至青少年的朋友哦，可能他会遇到一些问题，譬如说诶，我想去打工，可是我最近在这个电视上常看到一些诈骗啦，甚至这些哎呀可能不小心掉入了陷阱，我怎么样来自保。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父母很担心我的小孩原本很乖，可是过了个暑假，天哪，怎么变样了。哎，真的就在下面有人留言了，还私讯我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们打工的时候也顺便请科长提供给大家，我说科长是来讲漫画说话好，短影音短片好，怎么样来让大家预防没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话题里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就来咯，114年到117年，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你看我们每一年都真的是叫精彩，然后每一年都加一点一点，你看像父母亲都会直接说可不可以请彭科长讲，不要让我孩子变化，就是在打工的时候，他们说有时候打工的时候哦，可能。

0: 说，其实整个伊托米子哈，然后这个虽然我们在前不久把它提升到低级毒品，但是它之前其实在学生当中，在校园当中哈，其实变成一个滥用的状况，其实是会让我们蛮担心的，尤其是它如果结合到电子烟，很容易吸食，然后又很方便携带，然后如果说大家又开车或者骑车去，就变成毒驾造成伤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我们在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我们特别针对毒品的问题，其实我们有一番的作为的。
1: 而且我们这次下的标也非常的重，
0: 对，
1: 真的就是炎夏慢活哈，慢活的慢啦哈，就是这个漫画的慢。那主要就是要这个把这个创意说话这画出来哈，然后不管是影音的也好，画的也好，就希望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标题下的很重，就希望在这个毒品方面，大家可以多下点功夫哦，然后把你知道的，把你用。看到的，把你所想的怎么样去预防，甚至你看到了你会怎么做，都把它图像出来，是这样吗？
0: 是的，没错哈。就说我每年暑假哈，其实今年我们115年，我们是定入第15届，
1: 对，
0: 100年就开始哈。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的重点其实都放在毒品上面，
1: 对，
0: 或者是说像以前的什么。防范儿少这个性私密像不要散播啊，好，不过今年我们会特别的去希望大家关注到，就是有关于毒品的一个滥用问题，然后不要去毒驾。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会想透过学生去，是因为我们学生啊，他们很多的创意，很多的发想，最主要的是其实我们发现说毒品的一个适用，好，这几年下来真的是会觉得在校园里面，好，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有些成人犯罪集团他们会渗透到校园，他们觉得说哎，学生嘛，好年轻，那大家觉得没关系啊，然后吸个电子烟是个很潮很嗨的行为，然后再放一点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一些好像什么这些烟
1: 香料、啊、
0: 对对弹香料好、这些烟弹啊，可是实际上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混入这些毒品。好，那学生如果说譬如你要打工，你骑着车或者说你开着车带朋友去玩，那结果那个毒品像这些有些毒品它药效非常的快，好，所以在你根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所以很多伤人伤己的事情就这么发生。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漫画的增建，好，我们其实就会把它放在这里，希望大家发挥创意，发挥创意不但是你自己了解，也是希望说透过你的创意让你周遭的朋友啊同学啊
1: 知道，
0: 或者是家人啊，或者你打工的同伴，好，大家一起去注意这个部分。而且学生的创意真的很吸引人，
1: 没错，
0: 对不对？总比我们政府机关好，就是说有些我们的创意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太好看，我们觉得说大家年轻的创意真的是五花八门，好，真的都非常吸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把握住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其实从明天开始7月1号到10月1号，所以有相当多的一个充分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充分准备，而且我们今年的奖金还是很高，然后还有抽奖的奖品，
1: 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刚刚我们的彭科长这么说呢，是请大家呢持续观看哦，也要把它从头看到底哦。为什么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大家讲得这么的清楚，让大家这么的深入了解，主要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哦，我们在这个106年，其实刚刚呢彭科长也讲了，这已经第15届了，等于是第15个年头。
0: 对
1: 我们两个都讲得很小声，为什么呢？我们从零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但是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成果，包含了我们其中有一届我们还请得奖第一名，有没有？妈妈跟这个小朋友，他现在变成我们的忠实粉丝，然后他还会特别关注说，什么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不只是这个参与漫画，甚至他觉得有机会可以让孩子，而且小朋友长大了，哇，他有他的创意思想，然后他还会去参与各个的这些活动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善举。好，然后呢由妈妈自己带着孩子去做，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父母亲再忙就是要关心孩子一点，不过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成效哦，我们也有做了一个统计， 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政府推反毒好，特别去专注一个4年期计划，是从1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解释说过去8年我们等于是执行了两个计划嘛，两个4年期计划，其实我们投注了相当多的资源跟人力跟经费哈，确实我们在整个国内的毒品查缉量上面我们成长了将近5.5倍，就是我们抓毒品量成长了5.5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哈平均吸食毒品的人数，我们这样逐年下来平均每一年减少大概11000人，那当中其中有一些就是有些是第一次吸食毒品，就是他本来好奇哈，本来因为就去吸毒一下子就不可自拔嘛，可是这样的第一次吸食毒品的平均每一年我们也减少了大概3600人，然后另外就是那万一吸毒以后，那我们有没有一些 可以协助，对对，配套可以去协助他们戒瘾。那这样戒瘾的一个机构，我们也增加了将近百

0: 五成，就是49%。那另外建营的床位，我们也从30床增加到358床
1: 哈。对对，
0: 所以透过这两期的对，透过这两期的计划，我们其实在源头的遏阻查缉跟后面哈协助建营的毒品人民众上面，我们其实也获致了看到说它的一些数据上面呈现出来我们的成果。
1: 嗯，而我们第三期呢，就是强化哦，这个强化我们的一些措施哦。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彭社长特别的这个说明？而且当前我们常常在讲到第三期新时代，尤其是国内的一些这个所谓毒品哦，有一些重大的一个这个范围跟议题，也是受到民众好、哦，然后包含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行侠仗义的人就是那种希望能够、哦、不要去危害到周边的人、哦、他愿意跳出来讲，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可以不能说你说他少之又少，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力量、哦、才有办法。所以当前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彭科长、哦、这个现身说法，让大家、哦、可以理解以及呢可以关注这些议题之外呢，诶，可以多一点想想是不是在你周边有这样的情形。
0: 对、嗯、好，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诶，我们也常被一般在问哈，就说你既然你讲的好像第二期好像做很多啊，那你们就如常推动就好了，那第三期为什么又推，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哈。其实我觉得有一张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那个可以照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第三期在准备说我们第二期在检视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努力或哪些成果的地方、嗯、其实我们发现说国内真的毒品情势快速的变化、嗯、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不断有新的挑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贩毒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可能是跟你约在某个地点交易，现在不是哈，现在网络整个非常的、
1: 哎、
0: 对、嗯、那个整个散布哈，网络整个散布很快，那有时候你散布取个代名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唯一网络的匿名性，他的流通性很高，所以使得贩毒的方式啊非常的快哦，那包括这个电子烟的也是这样子在贩售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它让我们在查缉毒品上面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度哈。嗯，那第二就是说，大家如果不陌生还记得的话，前几年我们邻近的国家泰国，他把大麻合法化、嗯，所以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吸食的一些本来他吸海洛因，他觉得说，哎。人家大麻都是合法的，那大麻，嗯，对对，他就可以合法吸食啊。那我们大麻应该比较危害性不大嘛，嗯、所以大家就降低了对大麻戒心。所以其实我们在查获毒品量上也发现，大麻查获的数量还是增加的，那表示什么？吸食有人吸食啊，吸食的人也增加，对不对？好、嗯，这是我们店面第二个挑战哈。那第三个就是新型毒品，刚才已经略略提到，大家就发现说不久就是冒一个什么新的没听过的依托米子，现在是最夯的，但是我们也都可以预料到，也许过一阵子，因为我们现在把依托米子强力的去打压、打击。嗯，也许过一阵子就会有一个新的什么什么又出现了。那这种新兴的这种毒品不断的出现，而且我们发现说它都在我们的年轻族群当中，甚至儿少当中去泛滥。
1: 对，
0: 所以这让我们面临到就新兴毒品层出，然后吸毒年龄下降，这也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的。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其实我们吸了毒之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有些方法，譬如说我们大家知道说，虽然男性成年人多，但是我们慢慢也发现啊，儿少也增加了，
1: 儿少
0: 然后有些是怀孕的妇女，她也有、嗯。那这些儿少或怀孕的妇女，她需要的一些帮忙，大概应该就是会跟成年的或男性的他就不同。那我们国内的一些医疗或一些服务措施，我们能不能跟得上？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五个就是说，那有些人就是他已经是老犯了、累犯了，我们还是得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嗯、可是监狱里面的医院医疗资源能不能进去，我们发现说这其实也是都有待补充的、嗯、所以我们面临到这样五项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三期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第三期要其实要面临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人力，加强我们的合作，加强我们的资源，然后提升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医疗的方法，让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问题哈，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我们才能够继续把我们的一个毒品的吸食，还有一个再犯的情形，我们才能够还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一二期提到，我们能够逐年降下来，那才是保障我们国家民众还有我们年轻族群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1: 嗯，而且听到彭科长这么说，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第三期的一个反毒哦，尤其是我们常会看到了很多，就像刚刚科长讲到了现实面。还有我们现在大家疑惑面，好，我们大家点出来也不用说害怕说民众知道或我们的收看的朋友观众知道，甚至是线上的朋友知道，而是我们大家一同想办法，所以才会用到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用漫画来说话 画画哈、哦、画出来，或者是影像哦，这样子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大家的一个力量哦，不管你是作为家长的也好，甚至你是。

0: 陪伴者的也好。不过刚才讲到都是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如何在当你已经吸食了，甚至他已经面临到在儿少或者是怀孕者，我们怎么样来帮他，不要说断根，至少在前面第一步的时候让他如何开始戒断，哦，戒断的部分，然后戒瘾，戒瘾以外就是在复归的部分，因为复归里面就复归到家庭，然后甚至你有复归到家庭的时候，你没有家庭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协助你让你有家庭的感觉，这也是重点。所以生根处育的一些资源哦，也是我们现在面临到哦，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想办法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冯科长？
1: 是哈，那我想这个很重要哈。我想可能电视机前面大家民众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师长也会很关心说，那我周遭
0: 有
1: 这样的
0: 碰到，
1: 对对对，那我可以怎么来做哈？那其实我们会呼吁大家，就是不管你周遭的朋友哈，不管他是几岁或者是属于青少年，当你发现说他有这样子吸食，不管是哪一级毒品的时候哈，你起码要鼓励他，就是说你尽早的到我们各县市有毒防中心哈，我们毒防中心其实就是在协助这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说哦，有刑罚的啊，比如说一级、二级什么海洛因啊、依托米子才的，比如说你听到什么有一些什么
0: 小小的、啊、
1: 小小的，
0: 对
1: 对对对，就是什么
0: 拉拉那个所谓的烟泡啦，
1: 对对对，
0: 小老鼠啦，
1: 或者什么
0: 小 K 啦，
1: 包啊，
0: 对啊，
1: 什么毒糖果啊、这些哈。当有这样的，不管它是哪一级，你发现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哈，黑眼圈哈、或者他已经开始有些作息已经不稳定哈，比如说他异常的兴奋。好，过后之后可能又异常的这种昏睡、沮丧、没有力气，这种都是不是正常状况之下，其实就鼓励他及早的去自行求助哈、那万一啦，好，他已经被发现了哈，其实我们这边还是会，因为我们还是会给他机会的，就是说我们尽量，因为我们在国外跟国内的研究都已经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已经吸毒的人，我们给他治疗。好，不管他是要不要，他是想着去还是被我们检察官好下缓起诉命令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只要接触到治疗的机构哈，他的一个在就是在吸食的状况哈，他其实比关到监狱里面去要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证研究，所以我们透过制度跟法规上面哈，我们会鼓励我们的检察官，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吸食毒品的人，当检察官这边处理也是一级跟二级哈，那我们尽量是在检察官不要给他起诉。好，我们给他一个那个就是缓起诉，就是给他一个命令，就说你得去哈。那这个去不是在处罚他，是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去，因为后面检察官说你非得去。好，这个时候大家比较有点动机，他们去到毒防中心，然后转业到医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戒瘾治疗。那即便是哈，不是刑罚当中比较小的什么毒咖啡包哈，里面什么小糖果啊，或者这些有毒品的部分，其实你到三四级的毒品哈，你到各地的毒防中心去，他们也都会帮赶快帮你介绍到医院去。那有些是透过譬如说是治疗方面，但是很多他不一定需要吃药啊，比如他需要的些心理辅导，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困扰哈，我们透过一些辅导啊，或透过一些谈话的方式，可以缓解他的这些哈，所以我们转介过去。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说你是有不同的需求的话，我们这边也发展了很多，譬如说针对青少年，在教育部这边也有一些校园的一些匿名的諮商辅导啊，或者是说针对这些有孩子的哈，或者说怀孕的妇女好，或者说一些女性不同的哈，那有特别不同的一些服务方案，这些都是政府现在透过我们第三期一直努力在推动的。所以我们透过及早的转介，然后不同的方案的协助，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些民间的团体我们去发展，譬如说我们补助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才会从30床变到358床嘛，对不对？
0: 我们很多的戒瘾中心，
1: 对，我们有很多的戒瘾中心，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床位好，透过民间的一些协助，那我们同时也请劳动部就是各地的就业服务中心啊，我们去协助，就是有些就业机会尽量去开发，看你适合什么样的就业，我们转介到比较能够理解、比较能够关怀接纳的一些雇主去哈。所以透过各方面的去协助，我们对于这些已经吸毒的这些朋友们哈，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全方位的协助，降低他的一个再吸毒的部分，甚至有些还不用进入到司法单位，就能够集中赶快来处理。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吸毒人口能够被克制住好，大家不要伤害自己，然后更不要说有一些毒驾或者是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发生。
0: 而且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哦，就因为依托米子关系呢也升级到一级，那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一级升得太快，其实没有什么叫快，是不是因为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儿少哦，是没错，儿少呢这个我们现在很担心的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也找到了一个破除法，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除了还没有断根之外呢，就是希望从校园，为什么我们会连同我们这一次

0: 的这个漫画说我们下重重标，就是首先那个标题会下得很重，就是希望我们全民哦，这个自己做长辈的一起来带着孩子，好，带着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一起把他们所看到的画出来，然后把他们所想到如何去预防，包含了自己怎么去远离，以及怎么样来 say no，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15年的时候，在6月4号，我知道行政院就有公布所谓的这些所谓的意图米纸的一个一集，那当然在一集里面有一些这个作为，那这哪些作为呢？那是不是很多的民众呢，他可能只知道一集一集，可是我告诉大家我这些作为不是开玩笑的可能连带你坐在旁边的人都是有问题。好，所以我们也来让这个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我想好大家一定都很关心，好，就是说我这边也大概也特别做了一个简报，好，大家可以如果可以看一下，好，就行政院其实在今年的好就是6月4号我们通过了一个一连串对伊托米纸的一个打击的作为，好，但最主要就是因为伊托米纸因为它透过电子烟去吸食，它的效率好真是反应太快了，大概在听就是说在十秒到三二十秒之内，
0: 就是看身体状况，
1: 对
0: 对，
1: 他就开始出现那种，就是
0: 小的话最越快越快，
1: 他就开始出现毒品的反应，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那他这时候又开车出去哈，边开边吸的这种状况，造成很多毒驾的伤亡，所以行政院针对这样的一个频出的一个事件，好，所以提出一些作为，然后最主要是在三个地方去做，第一个就是在源头的遏阻啊，就是把它控制住，不要让这些伊托米纸能够进得来。那他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所以刚才要提到的，我们把它升级为一级毒品之外，我们曾经是对于这些贩毒集团是产生一个遏阻作用，因为一级毒品我们处罚的相当相当的重哈，刑责非常的重哈。那么同时，我们对于刚才所提到的，就是那电子烟的问题，
0: 对，
1: 好，电子烟大家觉得说没什么啊，好怎么样？
0: 而且
1: 我们现在电子烟
0: 它
1: 本来就是非法的，那透过一些走私啊，或者是一些非法的在网络上的贩卖，好，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其实也祭出一个手段，就是说。如果你是透过网络贩卖的话，或者在网络上打广告哈，我们现在透过科技的方法把这个广告屏蔽，就是你点进去你是看不到内容的。那另外对于刊登这些广告、拉广告、这些拉电子烟贩卖广告的这些平台，我们重罚。好，所以我们希望说，这种电子烟这边遏阻哈，从这些方面去在遏阻源头的部分哈，也就是这样子去做。可是对于已经手中有电子烟的呢啊，即便你没有吸，我们也会就是以后透过烟害防治法的一个修正，就是如果以后你仅仅是持有，我们也会把你没收，不再让你有了哈。那这种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从这个它吸食的这些载具太方便使用，我们希望从这个地方把它克制住。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国内呢，对于已经有的又不缴交的，或者是孩子在贩卖的，我们是加强查缉。那大家查缉这一定是要做，可是有一个就是。到底这个他是不是吸伊托米纸？我们现在就快筛嘛，快筛用唾液快筛好，用唾液的方式比验尿要快得多，然后也方便得多。但是在之前，好，就在现在修法之前，我们对于唾液快筛的部分，它的法律啊，如果真的要追溯它的责任上面，毕竟还是那个证据力有点比较不足够哈。我们现在演绎是说，我们在毒品快筛防治条例或者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法规里面，我们把唾液快筛列为我们可以。针对好去处以刑责的一个证据力，好，我们加强他的一个证据力。另一方面是加强说，我们赶快去鉴定说，他这个唾液是不是好一级毒品，或者是伊托米纸，或者是其实唾液快筛可以验的毒品还蛮多种的，
0: 因为它是口腔。
1: 那如果说你是要用透过尿液检验，好，我们可能要运送好送到特定的检验室，对，检验室里面然后再检验，那你唾液快筛可能当场一下你就知道结果，至少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人的一个保护管束，就是不要让它在到处路上爬爬照。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比一两个小时之后尿液才采验，然后采验还送去还要再验再送回来，要快多了。所以对于民众的生命好是比较有及时性的保障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加强校园的一个辅导，就是我们不要让成人的一些犯罪集团渗透到我们的校园里面去。对，校园这边要去往上哈，要阻断它的源头，然后往下要断它贩卖的一个途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冲惩毒驾哈，毒驾大家应该可能透过新闻已经有听到过，就是我们对于毒驾致死致重伤，我们是终身不得考照。然后如果你是当场被查缉，不管你是不是有造成死亡，都是吊照三年。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没照你还上路的话，那刑罚会更重。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同车18岁以上的乘客，如果你知道说他在那边边吸边开，那么这时候会被连坐处罚取6000到15000以上的罚款。好，所以说那车辆还有说，那车辆到时候我这个继续开啊，继续到处跑啊，那没有，以后这种车辆我会一律的没入。好，所以透过

0: 这三个面向就是从源头、从茶气，好，从成毒价这三个大方向，我们来保障我们的民众能够期望能够降低好毒价致死致重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所以对于我们这次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呢，这些都是我们的题材跟素材哦。最后两分钟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他做一个大会诊。
0: 是，好，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当预防重于治疗啦。好，那对于说我们其实很多法观念要从小培养起。那我刚才已经就是跟大家为什么我会这么重视哈儿少，我们从国小哈一直到大学都在我们这次的增建的对象里面哈。那当然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像国小到国中哈到高中，我们设立了漫画组，你可以来参加，就是透过你的画笔哈，有轻松的趣味的毒价也好，或者是说不吸毒也好，那今年还有选举麻烦会选也好，所以你可以把你透过你的观察、你的创意好把画出来。那另外针对年纪比较大一点比较有能力好可以去构思这种影片图案的这些高中，我们有两组你可以参加，所以高中组学生有福啦，你可以参加漫画，你可以参加影片好，所以根据你喜欢你的专长。那高中组呢还加上我们的大学跟大专组，我们是可以拍影片好，我们这三到七分钟的影片好，你可以透过创意去表达好，透过你的安排运镜方式，那我们的奖金其实都还蛮高的。那另外我们你来投稿，我们不管是学生组好，我们有一些iPad Pencil 啊，iPad Watch 啊，这些可以抽奖。那另外老师的部分，我们有老师组哈，老师如果鼓励学生带队来参加的话，老师也可以参加抽奖。那当然每个人限一次抽奖机会哈，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把握7月1号到10月1号，把握这三个月的时间，尽快的来投稿。我们的奖品跟奖项还有奖金都非常的丰富，同时我们也发给你那个参赛证明哈。就是说如果大家要申请学校，好，大学生要申请学校的话，其实这些都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资历哈，丰富你的学习历程。好，谢谢。
1: 是，那最后是不是在哪里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报名跟拉下这样子的一个网址，要给大家看一下哦。
0: 是，好，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哈，当看不清楚也没关系，你只要打说炎夏漫活哈，炎热的炎，夏天的夏，漫画的漫，生活的活，就是在我们夏天哈，这炎炎的夏天当中哈，你可以用漫画来过你一个丰富的精彩夏天生活，用炎夏漫活其实就可以打到我们所有的网站，所有的一些 FB 号都会跳出这个关键字，所以大家不愁你找不到我们，我们只愁我们捞不到你们。好，所以欢迎大家真的是要踊跃把握这个机会，真的参加法务部的每年一度的增建活动。
1: 没错，
0: 谢谢。
1: 到10月哦，不要忘记咯。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法务部保护司哦，也是我们的这个彭科长哦，刚刚呢非常的这个清晰的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从第一、第二、第三这个期的一个这个期望跟期许，那还有包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炎夏漫画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小爱情》，旋律非常的青春奔放哦。好，那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6月30号。好，那6月30号就等于是今年的上半年。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好，所以呢也是有一些有小孩的家长们齁准备要恐慌的日子。因为很多小朋友扣除掉毕业生已经毕业之外呢，诶，像这个台北市的齁那个新北市的国小的小朋友应该就是今天是结业式，明天就放出来咯齁，就开始放暑假了。好啦，那当然齁，我觉得现在年代不太一样齁，就是有很多的家长都是上班的齁，爸爸妈妈都上班齁，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件事了齁，现在就是很多都是双薪家庭，不然真的是养不起啊齁，又要供房子又要供小孩齁。那有一些人齁，甚至现在常常在网络上讲说房子小孩你只能选一个齁，那有时候呢甚至有些人房子小孩都不要，因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齁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年代是非常多元哦啊，可是齁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齁，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暑假要放出来了要怎么办呢齁。那当然啦，如果是有很多双薪家庭的朋友齁，现在大部分的小朋友有时候坦白说，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没有暑假寒假这么明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暑假寒假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从每天去学校好变成每天去安亲班好，就是安亲班的时间提早了，对他们来讲安亲班也不陌生，因为以前他们可能是下课之后再去安亲班，那现在呢暑假寒假爸妈要上班好，那所以他们可能就变成是他们就是直接去安亲班好，或者是学校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暑期辅导班之类的啦好，就是还是继续去好，那可能中间只有那种几天的好，几天的时间是就是中断衔接的好，那中断衔接的有些还要把它丢到阿公阿嬷家要找个地方托婴啊齁。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其实家人相处的时光是无价的齁，那时间其实过很快。那尤其小朋友齁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你知道那个想法不一样，天真程度不一样。那另外呢就以大人跟小孩子来讲的话齁，就是那个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有小朋友的话，你可以跟着他一起用他的眼光看世界齁，用他的眼光去探索一些地方齁，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你没有小孩你可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齁，爸爸妈妈们看过来齁啊，基本上人家也没有限定一定要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嬷也可以看过来啦齁。好，这个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暑假规划了四场赏鸟不喂鸟的户外亲子活动，让大人带小孩走进都市绿地，近距离观察城市当中穿梭的禽鸟，并且了解失控聚集造成的危机背面的原因，好，是喂食。所以面对自然生态环境最佳的方法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接触，三不原则。那这个活动是蛮丰富有趣的，因为有专业的人来带你齁。那从现在开始呢就开放线上报名，邀请亲子一同报名。那动保处表示今年齁就是7月5号会是在中正纪念堂，7月18号是在关渡公馆广场，8月15号在大安森林公园，8月29号在228和平纪念公园，合计会办理四场次的户外亲子活动。那现场会带领家长还有孩子认识台北市常见的都市野鸟，并且还提供这个专业的单筒望远镜来进行赏鸟体验，让孩子学会用观察代替喂食。那活动当中会深入浅出的讲解野鸽的成因还有生态影响，并且准备了生动的教材跟趣味的有奖征答环节，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参加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名额有限，好，所以报名赶快。那这个动保处提醒哦，随意喂食野鸽野鸟的行为其实有违法哦，因为它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还有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最高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那如果

发现违规行为哦，你也可以拨打1999电话检举，那不喂食才能够从根源达成野鸽减量防治效果，并且有效的维护人鸟共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好，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好，就是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官网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就是有中正纪念堂的场次、关渡宫的场次、大安森林公园的场次，还有228公园的场次。好，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有趣的活动啊。好，好，那其实说到鸽子哦，你知道那个很多人看到鸽子就觉得啊，鸽子耶。好，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鸽子的概念是怎么样，当然就是什么和平鸽啦，或者是看它飞过去那咕咕咕咕咕，其实是还蛮可爱的啦。好，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鸽子其实是会飞的老鼠。好，如果用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这个形容词的话，你可能就会哎呀，稍微跟它保持点距离。好，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其实你知道在台北市我们要看到鸽子好像感觉上不是很陌生，对不对？齁，然后禽流感时期我们就会觉得说啊，看到鸟感觉上有点可怕，看到鸽子有点可怕，因为它毕竟是禽鸟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好，你已经确定禽流感是它会传染的，所以你那时候如果新闻在比较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害怕哈。那但是不是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又忘记了哦。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后阳台啊，然后常常会有鸽子来造访啊。还有一些人哈，看到鸽子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啊好可爱哦哈。啊，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并不是随便讲讲的齁，其实他们身上有所谓的禽螨齁，就是那个尘螨的螨齁，但是是禽螨齁。哦，那你知道那个有很多受害者齁，都是受害之后苦不堪言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哦，有些那个鸽子会筑巢，你知道吗，人家也是有地方住的啊，哎，因为就是那个你知道自然生态环境啊，既然他在都市丛林生活，他可能就没有那些传统的齁，他们那种古时候自己在那边造巢啊什么之类的齁。他有时候就在你住在你后阳台呢，住在你的冷气机上面呢齁。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啊齁，就是他很可爱这样子。哦，你试试看一段时间之后齁，你就会开始这里痒那里痒齁，那是一件超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会有禽螨。好，那因为大部分的后阳台可能就是会有洗衣机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晒衣服啊什么之类的，于是你在后面嘛，然后风吹着吹着啊，然后他也在那边啊，啊，最后你的禽螨衣服收进来啊，床单收进来啊，或者是窗户飘进来啊，最后你全家就会很痒。好，然后这个很难处理啊，因为你就是全部都要洗一遍晒一遍，然后可能很多次，然后因为你知道螨这种东西哈，就是跟你尘螨一样，就是很难除啦哈。所以哈，最好就是不要让它直接在习惯性的在你那边哈。啊，如果哈，我有听过更夸张的，就是他就直接住在后面了。一开始人家就说啊，他生鸽子了耶，生鸽子蛋了耶，要把它弄破有点残忍，然后等它孵出来这样子啊，孵出来啊，真的有鸽子耶哈，啊，上了一堂生态保育课是蛮不错的啦哈，看到从鸽子蛋变成鸽子。我觉得对城市人来讲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齁，啊，也是看得蛮高兴的。可是你知道吗，所有的动物都很神奇，所有的动物就是它从哪里出生它到时候是会回来的，你知道吗，它飞出去是会再飞回来的齁。就像有些人他可能阳台养一些蜜源植物，如果在这边你曾经有孵化了蝴蝶齁，就是那种城市会存活的蝴蝶齁，它从这边孵出来，它到时候还是会回来这边产卵的齁，然后所以呢就会无限的回圈齁。所以如果说你让你的那个鸽子齁在你那边停留过之后，你接下来就会很难处理齁。那当然网络上 Google 很多人就跟你讲说啊，你可能就是要放一些什么发光的 CD 片啊，闪光啊，然后就是晃动啊，好，那或是那个防止它降落，好，脚有落地的那个
刺钉之类的哈，或是直接你就上网子哈啊，反正呢，就是真的从一开始就要防治，不然到时候就很难处理哦。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歌曲呢，哦，这一位哈母子档真的是令大家非常的羡慕哈。在金曲奖的时候，其实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演出过什么跨年演唱会什么之类的哈。每次只要看到他们两个站在台上，我觉得大家就一阵的感动哈。

那就是周汤豪跟 Billy。 好，以前要讲 Billy 跟周汤豪，现在叫做周汤豪跟 Billy。 好，然后呢，你知道 Billy 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周汤豪是三十几岁，然后母子两个人全部都是可以一起站在舞台上。好，那尤其是 Billy， 虽然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他金曲奖的时候好像那个 key 不是唱得很准，唱得很有自己的 style，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七十几岁可以这样唱跳真的是超猛的。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自己试试看，就是不要说你七十几岁了，好，光现在你叫你唱两三首歌，好啊，不看歌词你唱得出来吗？好，那更不要讲说记奏、走位跟动作，那再来要跳起来，好，尤其要跳那个三天三夜，嘿，不是普通人会做会搞的啦，好，好，那看着他们母子两个人，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怎么可以教出周汤豪这样的小孩呢？很会教好，然后另外呢，现在在舞台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周汤豪对妈妈很有爱的眼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呢，什么都不必说的 remix 版本。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说，不要看到鸽子很高兴齁，因为其实鸽子身上可能有些情螨之类的齁，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它在你们家的阳台逗留。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件事情齁，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会去所谓的健身房。好，那其实你要去健身是一件好事齁，运动就是一件好事。好，那尤其是像现在夏天天气非常热，说真的你要去外面很热的状态下，有时候去健身房有冷气，然后运动又流汗，其实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要小心哦，因为大部分的健身中心是大家一起共用的嘛，好，就是器材是共用的，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那当然虽然他说是对岸的啦，好啊，对岸的新闻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发生啊，齁，所以我们就听一下齁，就是对岸有一位男子呢，在健身之后因为徒手擦汗导致脸部感染真菌，引发网友热议，也让健身器材卫生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那专家提醒，公共健身器材很容易残留汗水、皮屑还有细菌，如果你没有做好清洁还有个人防护，可能会增加皮肤感染风险。那根据报道呢，这个当事人他说呢，他自己平常健身的时候是没有戴手套的，然后也没有用酒精消毒器材的习惯，所以他那一天，就是运动结束之后就顺手用手擦拭脸上的汗水，没有想到隔天嘴唇周围就出现红肿瘙痒的症状，就医之后就确认为真菌感染。那事件曝光之后，不少网友也分享自身的经验，说他曾经穿着短裤坐在健身器材上，不久他的屁股臀部，就变冒出大片的痘痘。好，那也有人说呢，其实健身房器材每天都有大量使用者接触，汗水跟皮屑长时间的残留，如果消毒不确实很容易

成为细菌跟真菌滋生的温床。那专业人士指出，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握把、重量训练器材、座椅这些公共设备，如果清洁不完全，可能残留皮肤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病原体，增加体癣、脓疱疮的皮肤疾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哈，就是要使用器材前后，应该用酒精或者是消毒的湿纸巾。湿纸巾，好，有些那个湿纸巾是带酒精的嘛，好，然后就是擦拭一下这个接触的部位。那运动的时候也可以佩戴健身手套或者是自备毛巾来隔开皮肤跟器材，并且避免在接触器材之后直接揉眼睛、摸口鼻，然后运动结束之后应该立即用肥皂彻底洗手，如果身上有伤口也应该要先妥善的包扎之后再进行训练。那此外呢，更衣室、淋浴间这些潮湿的环境其实也是真菌容易繁殖的场所，所以建议全程穿着拖鞋，避免赤脚行走，毛巾还有个人用品也不要跟别人共用，并且及时更换潮湿运动服，降低感染的风险。好，那提醒大家要养成良好的清洁习惯还有卫生习惯，是预防运动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好，那其实在那个暑假期间齁啊，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游泳池玩啦、啊、齁，那一样同理可证，齁，同理可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李荣浩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不将就，一起来欣赏。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适什么不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不将就》。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正声广播公司有的活动哈，就是这最近这个暑假期间哈，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大家可以分时间、分年龄来报名参加哦。首先，第一个就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哈，人体还有其他所有的生命体都需要补充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的组织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热量。那讲过了哈，就是这个营养有分为大家很熟悉的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这一种的哈，那每天都要吃的。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微量营养元素，需要的量很少。好，那像是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硒、氟啊，哈，这都是算是这一类的哈，微量元素。但是呢，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啊。如果你就是少吃了哈，有可能在严重的情况之下，长期缺乏的情况之下，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健康的问题。那像这个国外哈，哈佛医学院曾经有发表一个动物研究，然后这个动物研究呢，他就研究这个失智症小鼠，好，老鼠的大脑当中它的锂元素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既然它比较低，给它补充看看，好，看给它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就补下去之后发现，哦哟，记忆力变好了，好，所以呢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所以呢，就是这些原量微量元素哈，就是在身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你要怎么样摄取，那在哪一些蔬菜水果当中你可以吃到，你可以摄取到。好，那这一次在这个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一场讲座当中呢，就邀请到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整个活动是全程免费的。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摸彩活动，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场活动的话呢，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捷运4号出口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好，这个是免费的健康讲座，23617231 23617231 分机624625报名。好，那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这个健康讲座的活动哦。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另外我们就 for 小朋友咯，小朋友暑假也是需要多才多姿的，很多爸妈都想要给小朋友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整个在暑假当中不是这样白白的度过，然后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有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

我觉得如果小朋友会辨别的话，接触一些比较好的资讯，这对爸妈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另外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体验。好，那所以如果爸妈要帮这些小朋友报名的话呢，报名电话一样是23617231 23617231，但是分机是757。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好，然后呢，他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节目非常的优质，所以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所以是这样的双语老师，好，在8月12号这个下午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的时光。好，23617231 分机757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歌曲来自于韩国的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那她也是被这个黄仁勋点名很喜欢的韩国女歌手。好，那讲到黄仁勋，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年纪应该不会跟她差太多，所以就是黄仁勋都知道华莎，都听她的歌，你们应该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作品，起码听起来很好听啊，然后跟着旋律就一起摇起来动起来。好，那就是呢，最近大家对于健康资讯是比较有了解的，那有一些名词呢常常会在媒体上出现，所以大家越来越有概念，也比较有警觉心。然后其中呢就是包括所谓的肌少症。那因为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那肌少症是许多长辈会面临的健康问题。那营养师苏哲勇就透过一位社区阿姨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保持肌肉量的关键策略。他说呢，邻居阿姨是社区运动模范生，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花一个小时来打太极拳，而且是风雨无阻，但是这个阿姨呢就是最近越来越容易累，那健检的时候更被护理师告知说肌肉不够，那他就很惊讶，我每天都有在运动啊，为什么肌肉量会不足。那苏哲勇说呢，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困扰，都以为说只要有动肌肉就会乖乖的长回来，那其实运动更像是一个讯号，对身体下达长肌肉的指令，但是你要让肌肉顺利的生长还需要供给它足够的原料，也就是蛋白质。但是很多人长辈就是在这个原料这件事情上面的效率已经悄悄打了折扣，就是他处理原料的效率已经打折扣了。那这种身体吸收与合成肌肉的能力下降的现象，有一个更精准的说法叫做合成代谢阻抗。那既然身体效率已经变差了，那你就要采取更聪明的方式提供身体原料跟刺激。那这个是接下来，因为人家是营养师嘛，他的专业，然后他就说呢，有三个关键的解方。第一个就是提高每公斤蛋白质的比例。那根据2022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学会的指引，健康长者每天的蛋白质摄取量至少要达到对应一公斤的体重啊。好，所以就是简单讲，你几公斤你去算，你就是需要几公克的蛋白质。那2013年国际专家小组也建议，有规律运动的健康长者每天蛋白质的摄取量可以大于 1.2 公斤，好，就是 1.2 公克啦，好， 1.2 公克对应一公斤的体重。所以简单讲，就是一般人你几公斤你就要吃几克的蛋白质，但是如果你有运动的，你可以是乘 1.2， 就是

你的体重乘 1.2 的克，好，这样的这个蛋白质量，好。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那个营养师提供的重点，就是要让每一餐都成为有效刺激，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整天摄取的量嘛，好，但是对于营养师来讲，他说其实除了总量你要到之外，好，你摄取的时机跟分量也很重要，因为多数的研究建议每餐都要摄取至少25到30克的高品质蛋白质，那其中包含 2.5 到3克的白氨酸，就比较能够有效的刺激肌肉生长。那如果你一整天好前面都吃得很清淡，然后你的蛋白质可能集中在某一餐或者是晚餐，好，对营养师来讲，他觉得不如你每一餐都让这个就是门槛，好，启动的门槛，肌肉合成的门槛有达到。好，那再来呢，就是要加入阻力训练。好，光靠走路有氧是不够的。多篇研究指出，每周进行二到三次的阻力训练，比如说使用弹力带啦、哑铃啦、好，椅子作战啦，好，才可以有效的提升长辈的肌力还有行动力。那当对的训练跟足量的蛋白质两者并行的时候，就能够达到加成的效果，最大化的刺激肌肉生长。好，那不过呢，就是这个营养师也提醒，这个高蛋白的这个摄取建议只适用在肾功能正常的健康长者。那如果说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你的蛋白质摄取就必须要被严格的限制。那如果是中度或者是重度肾脏病还没有洗肾的患者，蛋白质摄取量甚至必须要控制在每公斤 0.5 到 0.8 公克。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你要做任何的这个动作之前，先跟你的营养师还有医师来进行讨论。好，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肌少症这件事大家都很害怕。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营养师也跟你讲说，那要怎么做比较好，大概就是你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呢就是每一餐尽量都让它达标，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最好有阻力训练。那其实呢其实就是最近不是很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足球赛吗，齁，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火热的开打，齁，那全球当然就会开始疯足球啊，但是我们都是用看的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永越健康管理中心的加医科主治医师唐云华就说呢，不要以为足球只是年轻人的剧烈运动。好，那其实有研究证实哦，如果是中高龄族群参与这个休闲足球，好，其实是最全能的抗老神手，能够有效的预防失智症还有肌少症。好，那因为足球上的这个动作齁，会跑会动会急停会变向会转向齁，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齁，这个本质上就是天然的间歇训练。好，他说研究显示，即便你是60岁到70岁齁，过去缺乏运动习惯的长者，那在接受数个月的休闲足球训练之后，不仅血压下降，心肺功能提升，血管弹性也会获得改善，生理表现会年轻了数岁。好，那这个运动呢，好，就是这个休闲足球的运动，同时还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体脂肪率，帮助中高龄族群对抗中年后最常出现的代谢症候群。好，那也可以提升荷尔蒙跟代谢功能，并且就是如果你是固定的，好，有这个固定的运动习惯，好，这个不用球星，好，不用成为球星啦，好，你也可以让身体回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齁。然后因为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随着年龄增长齁，肌少症跟骨质疏松是高龄健康的最大威胁。那休闲足球当中的转向跟踢球的动作，它会为骨骼提供多方向的机械刺激齁。那有研究证实哦，就是如果你长期参与的，不仅这个骨密度会比较高，下肢肌力会比较强，平衡能力也会明显优于同龄人，能够大幅减少跌倒的风险。那临床研究甚至发现哦，就是你长期踢的，在肌肉神经控制方面，平衡能力方面的表现都明显优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同龄族群。那
可以避免意外跌倒，好，那不跌倒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骨折跟卧床的危机。那因为在球场上瞬息变换嘛，好，因为不是固定的，对不对？好，你的球友要把球传到哪里，球要滚到哪里，你怎么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持续的观察、预测，并且快速决策。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高强度的大脑训练。好，那这种高认知负荷的活动，能够刺激大脑分泌神经营养

因子，促进学习能力。规律参与的话，还可以维持良好的认知功能，降低大脑退化跟失智症的风险。好，所以其实人不能过太闲哦。活到老学到老，运动到老、啊、所以休闲足球不仅是 燃烧脂肪或流汗啦、啊、其实在细胞层面帮助身体维持修复力、啊、然后帮助对抗自由基，然后呢所以如果可以适量运动，正念舒压，肠道菌平衡、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你不是踢足球而已、哦、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大概是90分钟的比赛啦、啊、如果你一般人在踢的话、哦、你踢的是未来30年的健康寿命、哦、寿命长没有用，要健康寿命长才有用、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叶倩文及林子祥所合唱的《选择》。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呢相当传奇的艺人，他的名字呢叫做美轮明宏。有一阵子哦，年轻人的手机桌布呢都是放着他的照片。为什么？因为呢有人说放了他的照片之后呢，会突然这个相当有业绩，甚至有偏财运啦，会有好运到来等等的。在6月20号，也就是这个月份哦，这个美轮明宏呢过世了，享其寿91岁。美轮明宏呢是亲身经历1945年长崎原子弹的被爆者，也是战后罕见前卫的变装歌手与演员。他可以说是这一生见证了日本战后社会的这些非常重大的事件。那并且呢与文豪三岛由纪夫的来往更是为人熟知的话题。美轮明宏在中晚年后逐渐走向人生导师的角色，还有灵能超自然的色彩，那时常在大众媒体上进行人生相谈来回应读者的疑难杂症，同时也有正反不一的舆论跟评价。他的这一生哦，其实都算是蛮传奇的哦。他呢是出生在一个相当经济优渥的环境当中，那同时呢也因为他所居住的环境哦，这四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算是特种行业啦，也因此哦在各种这种龙蛇混杂红男绿女出入穿梭的景象当中呢，美轮明宏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好，那在这里为什么当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说大家在桌布上放了他的照片之后呢就可以开运的这样一个奇效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其实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当时候呢有一个2005年有一个深夜节目哦，这个深夜节目呢叫做 Aura 之泉，共同主持人呢包括是国分太一跟江原启之。这个节目内容他在探讨各种的社会现象跟生活议题的杂谈，那当然也会涉及到像是占星啊、超自然现象啦、前世今生或是涉及灵异等话题。在节目当中呢70岁的美轮明宏以爱的传道士身份来参与这个节目的评论，仿佛能够透视灵魂般的精神导师，所以就诞生出了这样的一个日本都市传说。当时2000年的时候哦，那个手机哦已经是可以替换桌布画面了，但是应该还不算是智慧型手机。据说当时哦，只要换上美轮明宏的照片，特别是一头金发，看起来金光闪闪的样子，就有开运招财的效果。那没有想到这个平成年代的都市传说，在将近20年后竟然会流传到台湾来哦。但美轮明宏独特的人物视觉似乎呢也是让许多手机桌布就是换这个手机桌布的人感到有一种开运的奇效，所以当时候非常非常流行哦。甚至是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呢同事们之间呢也都有换这个他的桌布这样的一个风潮，然后看看大家呢这样换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其实有些人是说真的蛮有感的哦，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偏财运啦。那顺道一提哦，因为美轮明宏他的招牌的发型就是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所以也会让人觉得看起来很有财气的感觉，就是那种金黄色很像这种金银珠宝啦等等的。好，那这个亮丽的金色长发以及呢他总会画的非常艳丽的视觉系妆容，其实让人会感觉到他真的相当前卫哦。那不管信不信啦，有时候也许真的有这么一点好运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哦，很多事情不能只靠好运哦，也要靠努力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这首歌是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好运的男人》。我相信哦，即使是命运的安排，有的时候啊，我们身边的一些人的磁场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哦。所以多跟一些思想或是心态正向、开朗、乐观的人交朋友吧。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或是这样的一个影响，也会让你呢变成是一个更有动力、对生活更有憧憬的一个人。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做朋友。好啦，你们现在大家都是我的朋友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待会再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要工商服务一下，这个我们有讲座的部分，7月23号解析微量元素日常保养，我们在这个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我们会邀请到一位他是微量元素专家西哲先生，他是生物科技创办人，他叫许瑞雄，他解析啊平常在饮食当中我们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我们的熟龄族群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方式哦。那欢迎大家对于这个营养保健对于我们健康会有一些兴趣的朋友来听听我们这一场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进来报名这一场讲座，电话是02-2361-7231分机624625 02-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猫王所演唱的 Take Me to the Bear。 这首歌呢，它很歌词蛮短的，它就是说 Take me to the fair， 就是带我去博览会吧。 Take me to the fair， Don't know anywhere， 带我去博览会吧，我哪儿都不想去。 I would rather be let go to the fair， 我宁愿去那里，我们出发去博览会吧。We will walk and, we will hand in hand though tomorrow land. 我们要手牵手漫步在明日世界里。Honey, you and me, 亲爱的，就你和我。好，非常简短的一首歌。在当时候呢，它是为了一部电影哦 ,1963 年的电影叫世界博览会所演唱的一首相当轻快的插曲哦。这首歌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另外一则呢，是一场我们暑假的体验工作坊啊。这是正声广我们公司呢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我们的这个征求的对象是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小朋友，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我们邀请到的是呢这 Carrie 老师哦。Teacher Carrie 呢，他是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他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我们在这边呢，诶，有一些小小的条件，就是家长呢就是12点半带孩子来这边上课哦。就我们就是一天的体验，我们新台币1000块钱，暑假后升国小三年级至国中的一年级学生。那我们会带大家做什么事情呢？会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课程，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及相当专业的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参访啦，以及主播体验。夏日炎炎的，一起来电台吹冷气吧，然后把孩子送来哦，家长也会比较放心，也不会担心他们每天在家里玩电脑滑手机。欢迎大家呢，如果你家里面你的孙子孙女啦，哦，你的小孩啦，有这样这个暑假期间还没有安排，我们在8月12号会带领大家一起来一堂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我们一天的新台币是1000块钱，是下午1点半到下午4点半，也就是说整个下午啦都在我们这个电台当中上课哦，那是非常好玩的哦，大家不用有压力。然后总之呢，我们的这个招生对象是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参与。好，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在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来报名，02-2361-7231分机757，02-2361-7231分机757。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来到了七月份呢，其实有一些这个政策呢，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内政部警政署呢，这边说到哦，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网络申请流程，未来呢，都必须要先透过个人化的资料自主运用平台来完成线上身份的验证，然后呢，线上刷卡缴费之后才成立申请案，来提升案件的管理效能。哦，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总之呢，陆陆续续有七月份会有一些新的制度出现，那如果我有最新的消息，我同时也会在早安大家长来跟各位大哥大姐们分享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初恋女》。

好的，接下来呢，七月份呢、哦，有一些是关于劳工、好交通、好一些全国性跟地方性质的上路哦，来为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是职场霸凌防治上路，新版的职安法强化职场霸凌的防治。明定若雇主知悉职场霸凌需立刻调查跟处置哦。那如果申诉人为公司最高负责人，可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接下来是护照线上申办放宽条件了。那现持护照逾期或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未遗失、各自未变等条件者，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线上来做申换。那交通跟这个驾照的新规则、哦、驾照重考强制回训哦，也就是说因为违规遭吊销驾照且禁考达三年以上者，期满后必须先至合法的驾训班完成驾驶训练，取得证明之后才可以做重考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叫做健康密码。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早餐这件事情。我相信现在蛮多朋友们早上越吃越简单哦。可能就是一颗水煮蛋，两颗水煮蛋。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水煮蛋虽然说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热量又低，一直呢是很多人早餐的首选。不过营养师提醒哦，如果早餐只吃水煮蛋，对部分族群来说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哦。因为水煮蛋虽然说营养丰富，但几乎不含身体与大脑早晨最需要的能量来源糖类，那可能会影响到专注力、体力，不利于减重。诶，竟然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来听下去哦。在这边营养师说啊，这个鸡蛋是含有营养相当丰富的营养，比方像蛋白质、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维生素 D、铁跟锌，那当然也是很优质的食材。但是糖类它并没有哦，糖类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大脑运作所需要的重要燃料。人体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还是会持续的消耗能量哦，新陈代谢不会因此而停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体内储存的能量跟相关的营养素都已经减少，尤其是大脑主要使用的葡萄糖储存。

在肝脏中的量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你不吃早餐呢，或是早餐没有摄取足够的糖类，就可能会造成大脑的能量不足，出现以下这些状况哦。专家说可能会有判断力下降，专注力降低，还有呢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等等的。所以啊，早餐应该适度的补充一些含糖类的食物，提供大脑跟身体所需的能量哦。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诺言》。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三种人早餐不该吃，只吃水煮蛋哦，还要搭配早上醒脑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刚才说了这个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糖类。那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单一的水煮蛋呢？首先第一个，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上班族、学生或是需要大量思考的人特别留意，由于大脑主要依靠葡萄糖供应能量。

所以早餐只有水煮蛋的话，几乎是没有糖类来源，可能会让你的大脑能量不足，进而会影响到专注力、工作还有学习的效率。第二个是活动量大的人哦，需要久站工作啦，从事劳力工作啦，或有晨间运动习惯的人，需要充足能量的话，早餐只有水煮蛋可是不够的哦，很容易会感到疲劳，也很容易会提早产生饥饿感。好，比方这样说好了，你会发现哦，就是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地区，他们早餐店的早餐都卖得很 local， 这个 local 不是说什么美而美那种，不是，是什么有鱼汤肉燥饭啦、哦、肉粽啊，就是那种淀粉类，你知道为什么了吧？因为在早期的工作，很多几乎都是需要体力的、哦、都需要劳力的，你需要大量的劳力去做事情，所以早上如果你只是吃个什么水煮蛋，你根本就没有体力做事啊。所以啦，有很多时候、哦、那个风俗民情，其实以前早期的人其实他们是有他们古时候的智慧，当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说哦，原来是因为我们身体需要这样的一个能量元素，他们只知道是我们要吃饱才会有力气。你看光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要吃饱才有力气，他就是有这种健康元素跟营养元素的这些算是营养学来源的古人的智慧啊，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哦。好，那接下来是正在减重的人。哇，奇怪了，很多人就是为了要控制热量，所以早餐只吃一颗水煮蛋啊。但如果早餐摄取过少，身体容易进入饥饿模式，反而呢可能会在午餐吃的更多，或是呢就突然很饿去吃一下这个零食，呵呵，零食柜又默默打开了，呵呵，那你看这样可不就是得不偿失吗？你增加零食摄取，反而正餐、哦、就少吃，这样你就会营养不良，甚至呢这个体重反而不降、反而是上升的可能哦。所以水煮蛋到底要配什么样的东西？水煮蛋本身没有问题，但重要的是在它搭配的方式，同时补充蛋白质跟糖类。比方像你可以水煮蛋加吐司，水煮蛋加白饭，水煮蛋加饭团。那当然你也可以再搭配像蔬菜沙拉啦、水果啦等等的矿物质跟膳食纤维，这些都可以让早餐的营养更加的均衡。那早餐除了补充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提高体温。进食之后，消化道从口腔、胃、小肠到大肠开始积极运作。那由于消化道主要的肌肉组成，活动时就会产生热能，所以啊，吃早餐可以让睡眠期间下降体温逐渐回升，使身体呢顺利切换到白天的活动模式，也让你可以提升精神还有活力哦。好，所以再说一次哦，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这个水煮蛋哦，或是只是茶叶蛋，就是很单一的蛋类食物。一，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二，活动量大的人；三，正在减重的人。以上三种人哦，建议你早上的时候吃饱一点，然后尽量可以吃点淀粉类的东西，摄取它的糖类哦。好了，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在这里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很快的，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尽量吃好一点，吃饱一点哦。那我们就明天再会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在今年金曲奖有入围的好久不见的秀兰玛雅，这首歌曲《永恒情歌》送给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事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绘本，好，来聊一下绘本。但很多人听到绘本可能第一时间就想说，啊，我这把年纪了还要读绘本吗？绘本不是小朋友在看的吗？哦，大人是要看什么东西啊？哦，但其实以现在的社会来说，超高龄的社会，关于高龄的照护其实不单纯只是关注到身体机能的健康，哦，包含像是心灵上面啊，陪伴啊，这一块也很多人在倡议。那究竟到底这个绘本要怎么样来陪伴长辈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经理廖佩如，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经理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今天邀请到佩如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绘本。但首先啦，我想先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就例如说，就是虽然说后青春绘本馆关注到高龄读绘本这件事情，但是佩如本身其实是从儿童文学出来的。
1: 对，我是念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哦，这个是台湾唯一的一所
0: 是啊
1: 儿童文学的，哦，对对对，相关的这个研究所的学系，嗯，因为大学没有儿童文学系，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我的同学很多都是从师范体系出来，但他们可能是，嗯，国小的老师，然后他们的课程里面有儿童文学，
0: 哦，
1: 所以他们有接触到这一门课程，
0: 对对对，
1: 才来考这个研究所这样子。
0: 诶，那之前也是读文学的？
1: 没有，我之前念应用外文。
0: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在就是读儿童文学啊？
1: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蛮喜欢看书的，
0: 嗯，
1: 不管是就是青少年文学小说啊，或者是故事啊，嗯，散文这些，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很好奇，
0: 哦，
1: 然后原来它也可以做成一个学问。那本来是想要去英国念研究所，嗯，但真的费用一查起来太贵了，
0: 哦，
1: 所以后来想说，哎，那台湾有没有像这样的学系，嗯，结果发现唯一的一间在台东，
0: 台东好远，
1: 更吸引人，嗯，因为台东好山好水，所以就还好，很幸运考上了。
0: 哦，那毕业之后就是做相关的工作吗？
1: 其实也没有，欸，我本来做的是数位教育，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遇到金融海啸，
0: 哦，嗯，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以专案的方式，然后我们推数位教育、未来教师、未来书包，
0: 哦，
1: 那所以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跟学校啊、老师、嗯、学生这些教育体系的这种体制做沟通。
0: 嗯，可是后来以现在来说，加入到这个后青春绘本馆，然后关注到的是熟龄绘本这一块，想先来谈一下说为什么长辈或说熟龄族需要看绘本。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倡议出现呢？
1: 是，其实应该是要回推到现在，大家可能都很提倡，像刚刚玉轩有讲说，哦，身体的这种健康啊，然后生理上面的健康，
0: 嗯，
1: 大家都已经很有概念，要保持活动量。
0: 嗯，
1: 那可是其实大家可能很常会忽略到，那大脑其实也是需要经常的运动。那其实有长。就是国外有这个研究指出说，其实阅读这件事情，如果你一直长期有在持续的阅读，那其实对于延缓这个大脑的这个不管是失能失智啊这些，它其实对于这个退化都会比较可以让这个心智发展时间这个可以再更延缓它的退化的状态，所以其实阅读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会发现啊，像我们以前看哈利波特厚厚的一本，
0: 对，
1: 字又很小，那这个对于长者来说其实阅读起来是很吃力的，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发现说，诶，那绘本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它的图大然后字少，嗯，而且其实读起来薄薄的一本，嗯，跟一本很厚的小说，那相对来讲长辈在看就会比较有余裕来去阅读这些内容，
0: 比较没有负担。
1: 没错没错，
0: 哦，诶，那另外我想到会不会其实跟很多人现在这个阅读习惯改变，我觉得读绘本好像也比较轻松。

0: 松。
1: 对对 对, 对，没错、嗯。而且因为它的图很多都是很多绘本的作家、嗯，这个图的画面其实是有一些艺术跟美感的、嗯，所以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也可以享受到这个艺术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像有一本叫做《戴帽子的女孩》，它是画陈澄波老师的这个图画、哦，把它变成制作成绘本。嗯、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美术馆，
2: 对，
1: 还要可能舟车劳顿，然后去看一个展览。可是其实当你翻开绘本、嗯，它就是一幅又一幅很美的这个艺术作品，可以欣赏。嗯，
2: 我觉得透过书籍来认识，例如说刚才佩如说的艺术方面，好像压力也不会这么大，因为大家想到说啊，我要去美术馆啊，我看不懂怎么办？
1: 对，
2: 透过书籍比较好入门。
1: 是。
2: 那刚才说到读绘本，其实好处就是对于大脑的健康也有帮助嘛。那这个也是身体机能方面的一个帮助，但是另外好像在陪伴上面也是一个很棒的媒介嘛。
1: 是是，像、嗯、我们一直在倡议说，之前有一个日本的作家柳田邦男、嗯，他其实有提到说人生是可以三读绘本、嗯、一个就是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当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透过绘本来了解、嗯、但是在可能青年或中年的时期，陪伴孩子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读绘本、嗯、但是随着人生的经历不断的累积之后，到了熟年或者甚至是老年的时候、嗯、再看同一本书，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2: 哦真的哦、
1: 跟看到的视角会不同。嗯，对，所以这个可以引起生命的共鸣，那甚至就可以带动到像刚刚玉璇讲的陪、嗯、心灵的陪伴。
2: 嗯，我那时候在看说到底熟龄就是在读绘本，很多人都会就是网络上会分享啊什么的。我另外也觉得说，好像对于很多已经当阿公阿嬷的长辈来说、嗯、好像这个媒介也还可以，就是透过读绘本一起陪伴孙子。
1: 对，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讲、嗯、其实绘本不陌生、嗯、所以当阿公阿嬷拿起这个他们并不陌生的媒介的时候，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可能平常陪他们的是老师、嗯、
2: 对，
1: 然后家长，可是居然阿公阿嬷不会在日常生活一直叫他们、嗯、哦，吃饱了没啊，有没有穿衣服啊，
2: 穿多一点，
1: 对，反而是拿起一本故事书、嗯、想要跟他一起共读。这个其实跨代的共读，我们之前也有过相关的这个课程跟内容，跟长辈讲说、嗯、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小朋友跟孙辈做互动、嗯、那甚至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说创造力很重要，就是小朋友他们有很多想象力、嗯、可是其实长辈也很有创造力、嗯、那透过绘本这个媒介，他们其实可以共创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这样、嗯、
2: 我讲到这个共读，其实就想到我以前小时候在成长的历程当中，以前没有绘本这个概念啦，不会说阿公要拿一本绘本跟你一起读，但是我印象很深是那时候睡前，然后我就一直叫我阿公念童话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觉得哇，虽然这个也不是常常在做的，但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算是一个种下一个人家会说快乐的因子在，对，快乐的记忆在大脑当中、嗯、我觉得这个是读绘本有它很棒的存在的必要，
1: 是，
2: 对，
1: 是，
2: 就是关于亲子共读的方面，
1: 对，还有很珍贵的回忆、嗯、
2: 没错、嗯、那其实当然你说绘本的题材啊，今天如果是要讲熟龄绘本，然后关注到熟龄，当然在好像这个故事的内容当中，大人跟小孩好像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对不对、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绘本陪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用的都还是出版社现在就是在出的绘本、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出版社专门为了熟龄而出的绘本、哦、所以它其实是共通的、嗯、那这个其实也是绘本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其实零到一百岁都适合阅读，大家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嗯，那当然在陪伴长者的过程跟陪伴孩子还是会有些不同的是选书的重要性。嗯，因为对孩子们来讲，读绘本是认识世界，他可能很多的认知他会需要去了解，可是长辈的话，因为他们的生命的阅历其实都比我们还丰富，很多东西并不是像跟小朋友共读那样子，就是要一字一句的去教他们，所以我们一直倡议的是陪伴。嗯，陪这件事情，如果绘本只是一个媒介，更重要的是长辈跟长辈之间的互动、嗯、多让他们说，多让他们回馈、哦嗯、那这个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2: 对，因为人生经验就是比不过他们啊，他们看得更多，经验的更多，经历的更多，但我觉得好像透过绘本，然后当作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然后陪

0: 陪伴的过程当中，让长辈也可以聊一下以前，哎，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经历，然后有没有相关的想法可以分享。
1: 对，
0: 好像哎，突然想到，在语言组织能力上面也很重要哦。
1: 是是，尤其是像现在绘本很多的做法，跟他所要传递的讯息，还有他里面可以聊的内容，他其实很多元。所以就像刚刚说的，跟小朋友聊这一本绘本的时候，讲的可能是认识颜色，或者是认识不同的动物，举例来说像这样。可是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互动的可能是这个主角背后他的情绪，他的感受，那有没有可以符合到贴近我们人生的经验，那可以跟长辈聊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不一定是回顾过去，他也可能是展望未来。
0: 哦，对耶，反正就是透过这个绘本来分享。可是刚才讲到说，目前为止大人跟小孩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分，就是同一个题材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收获。
1: 没错没错。
0: 但是现在有那种慢慢开始越来越多说，例如专门为了长辈朋友们做的绘本吗？
1: 应该是说有一些绘本他们在呈现的这个方式有可能是比较成人比较可以了解这个作者背后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用这样的绘本跟小朋友聊的话，可能会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或者甚至是看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最大的差别比较是在这个部分，不然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选书或者是跟长辈互动绘本，其实真的都跟就是和孩子共读的绘本没有
0: 太大的差异。
1: 对对对。
0: 那刚才其实有聊到，就是这个佩如来自的是后青春绘本馆嘛？那后青春绘本馆其实一直以来都在透过绘本来陪伴长辈朋友们，但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实际上面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陪伴呢？
1: 是，刚才有提到说，就是绘本是一个媒介，那因为它的主题很多元，那里面刚才有提到说它的图也很多，然后字很少，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其实我们掌握的是四动，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绘本交流的过程里面，可以让长辈脑洞，然后跟我们互动，就是两边有互动，再就是心动。还有身体也可以动一动，
0: 身体也可以动哦。
1: 其实很多绘本它是可以不管搭配歌曲啊，或者是肢体的律动啊，尤其现在很像国建署在推动这个延缓失能失智的方案，那其实长辈他们很需要像健口操，他可以利用健口操，然后咀嚼这件事情，然后让他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吞咽啊，这个是有帮助，或者甚至是一些肢体的伸展，他就可以搭配绘本里面的一些情节，然后比较有故事性，就不会只是一般我们在做这种身体健康操的时候，只是跟着音乐做律动，它是带有一些角色、一些故事，然后让长辈在里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乐趣。
0: 我们聊到的呢是关于后青春绘本馆怎么样来用绘本陪伴长者哦。那另外更多关于后青春绘本馆的介绍，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回来呢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勇敢的故事》。

0: 本人
1: 緊要致命宣誓，竭盡所能，
0: 竭盡所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力，
1: 遵從支持，遵守法律，遵守法律，遵守法律，遵
0: 守法律，
1: 遵守法律，
0: 不對他人行惡意，不敵視他人，
1: 忠誠努力，
0: 忠誠努力，
1: 不使欺騙。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经理廖佩如，佩如经理跟大家聊聊哦，其实呢不分年龄层都可以来阅读绘本哦，不要再觉得说读绘本是小朋友的事情，其实对于乐龄族退休族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哦，这个绘本呢其实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不过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前面讲到了绘本的一些帮助啊、好处啊、好大脑的心灵上的陪伴的，另外我觉得还是不免俗的要再仔细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说，诶，后青春绘本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可以来请佩如来先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吗？
1: 大家一开始可能会听到说，诶，你们这个馆在哪？我们可不可以去做参访？
0: 图书馆吗？
1: 对，
0: 绘本，
1: 或者是有
0: 卖绘本吗？
1: 对对对。目前我们是没有一个实体的这种场域。那因为其实后青春绘本馆是从安可传媒的这个公司品牌，我们是一个媒体公司，那我们其实一直都关注这个照顾的产业，所以除了B2B 这样子的产业的发展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说，哎，那首领的生活提案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后青春绘本馆一开始只是安可人生这本杂志里面的一个专栏。我们一开始先提上说，哎，首领也可以读绘本，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感动、一些共鸣，然后可以做赏析。后来发现越来越多人对这一块是有

0: 兴趣的，所以我们这个部门后续才会往后发展说，哦，那有没有一些方法，一些选书的技巧可以让大家了解说，哦，那当我们要陪伴长辈的时候可以用哪些的方式，然后利用绘本跟长辈互动。
1: 嗯，可是如果是透过我觉得网站啊或者脸书的那个粉丝专页来认识后青春绘本馆的话，像我自己第一眼看到我会想说，诶，这个有在陪伴长辈吗？好像都在做老师的陪力吗？
0: 啊，
1: 这部分到底怎么样来去让大家接触到啊？
0: 哦，我们现在在推用绘本陪伴长者的这个培训课啊，其实里面会教大家说，一开始从因为很多人认识绘本都是从陪伴小朋友开始，可是他其实要做一些转换的话还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陪伴的方式，像长辈就很不喜欢可以用动作囡仔，或者是你想要被贴这囡仔册，然后对好像会有一种就是不被尊重的感觉，可是要打破这样的方式可能跟长辈的互动要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所以其实您在粉专上面看到我们现在持续在做这个培训计划，其实就是来的学员很多，他可能不管是家庭照顾者或者是照护员，甚至是社区据点的主事者，他们都想要用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想要带动自己身边的长辈做一些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开了这个培训课是希望也让大家了解说，哎，那之后如果你要有用一个新的工具陪伴你的长辈的时候可以提升品质，不要只是锁定在生理上面的照顾，心情上面或者是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抒发的管道，其实绘本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我们提倡自己看绘本，就是熟龄族你可以自己读，你不一定要去陪伴别人，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用绘本陪伴你自己，
1: 没错，
0: 那还有你可以学到一些方法技巧，然后可以去陪伴你身边的长辈，所以包含像是居家绘本陪伴可能是一对一，因为在家里面或者是居服员进到案家跟长辈的关系比较紧密，那如果是一般据点或者是日照中心照护员长辈就是去上课，而且可能一对多，那个做法跟谈的主题就又不一样，所以它其实里面有一些依照不同的场域有一些很微妙的设计，就会需要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跟了解这样子。
1: 对，因为刚才佩如说到的那个部分啊，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什么带领人啊陪力这部分好像都是你真的要从事居服员的工作嘛，可是我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困惑跟好奇，就是我看你们很多的学员其实好像也是比较属于中高龄，然后在陪伴更高龄的长辈朋友们，
0: 对
1: 不对？对，
0: 其实最一开始啊，是我们最多是提倡初老服务老老，也就是说可能五十几岁退休族，然后可能从原本的事业的舞台就是退下来之后想要找一些不同的事情，那很多人可能会去当志工，
1: 对啊，
0: 或者自己有一些兴趣，可是也有蛮多人想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会来做这样的学习，那也希望说可以把这样的技能带给身边的长辈，所以像刚刚玉轩讲说啊，好像看起来是很困难，要去找什么场域服务，
1: 对啊，
0: 其实也蛮多的学员都是一开始为了自己家里面的长辈而来，很多时候在家里面的互动关系那个模式可能已经有一些固着的方式了，那怎么样打破这个方式，也许换一个新的媒介会是一个好的方法，那绘本可能是一个可以敲门的方法。
1: 我觉得听到那个什么熟龄绘本，有些人想说哈啊，这个是要照顾很老的人吗或什么，但其实刚才这个佩如所说的也蛮适合好像刚退休下来，然后体力上也还可以啊，然后也还蛮有空闲时间，然后如果你有家里有这样的需求也可以来去参加这种所谓的带领人的课程。
0: 是，
1: 然后我相信大家真的有实际投入的话，自己在看绘本或者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有收获。
0: 没错，我们一直提倡就是为自己而读，然后为社会而读，所以其实当你要跟长辈做交流的时候，其实你要自己对这个绘本有一些共鸣，有一些感觉，那你在分享的时候就可以更知道说怎么样跟长辈聊想要聊的主题。
1: 那因为这个佩如本身也是那个很常出现在第一线嘛，就是办什么活动啊，然后就是当那个工作人员办理的人，我自己也很好奇说当你们在真的跟长辈来交流分享绘本什么，大家会

0: 很抗拒吗？一开始会有这个，哎，干嘛跟我讲那个漫画书啊，绘本什么东西，会很常出现这种声音出现吗？
1: 一开始其实会有一些长辈是这样子的反应，因为像比如说很多也许长辈他们以前高知识分子啊，然后可能现在因为比较年纪比较大，那他们可能去参与日照中心的一些活动，所以有时候是在他们还不了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排拒，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像刚刚讲的，我们带的活动其实它不是只是死板板的念故事书给长辈听，它其实可能包含了暖身、肢体的运动、唱歌，然后音乐，然后让长辈觉得哦好像很有趣，跟想象的不一样。最后的结果通常都是课程结束，他们就会问老师说：“啊，老师，您下周干没过来？”
0: 真的哇，很棒哎！哦，所以就是要那个破冰的技巧很重要。
1: 没错，没错。而且在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也会带动设计延伸活动，跟这个绘本相关的延伸活动，让长辈有一些作品可以留下来。当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一些成就感的时候，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也可以，晚来我也会跳，那这样的话建立那个自我的价值感，其实他们就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有获得一些新的体验，那就会期待下一次再来。
0: 所以不单纯只是很死板板的，就是啊，学生坐在台下，然后一个像故事妈妈的人坐在上面，然后念故事给大家听，没有这么单纯，
1: 没有这么单纯，
0: 还要这个肢体动作啊，然后再带大家唱唱跳跳，这样动起来。
1: 没错，没错。而且刚我们讲的一直是陪伴，所以很多东西会需要跟长辈互动，请他们分享。让他们有机会分享的时候，那个有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讲完之后，他就说：“丢丢丢，哇，近景马西安呢。”然后就会聊了起来。那其实像这样的环境跟氛围，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个陪伴最重要想要营造出的结果。反而这本绘本故事能不能讲完，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对耶，因为这样大家聊开说啊，我跟之前怎样什么的，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故事都没念完。
1: 对，那也没关系。
0: 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分享嘛，就是你有沟通，有分享，然后互动，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可是另外刚才有讲到说，你们有在做那个居家绘本的陪伴，这个部分是怎样啊？
1: 哦，因为其实现在在照顾的领域有很多不同的情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的社区据点啊，或是日照中心啊，很多都是老师进去上课，那可能就是一位老师面对二三十位长辈，就是真的是像上课互动这样的形式来去进行。可是居家绘本它比较是居辅员可能一个礼拜进到案家陪伴长辈，那一次可能是30分钟或者是40、45分钟，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跟长辈利用绘本然后做一些不一样的交流。像目前可能一些方案进去都是不管是陪外出去办事情啊，或者是煮饭对，或者是打扫，可是其实有很多时间是可以利用绘本然后跟长辈多聊一些内容，设计一些小的活动。那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去，所以每个礼拜就是两个人面对面一对一，那这个可以聊的东西跟可以做的事情就会跟在一个课堂教室里面做的事情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又另外延伸出了像这样一对一的情境的课，那也希望说不管是面对自己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家庭照顾者，或是居辅员，其实都可以利用绘本跟长辈互动。
0: 但这个也要长辈有打开这个心胸想要互动吧。
1: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跟来参与的培训的伙伴说，很多时候长辈抗拒那个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所谓的做陪伴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像好像教功课一样说你准备了很久，你这一次去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你期待中的回馈，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可是当一次又一次一点点一点点的前进，其实长辈都会看到一些改变，他就会不管是从你讲的故事里面，他某天突然想到啊， 丁吉本义务搞啊公规节构诉，
0: 你
1: 我不要那行，就是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改变。嗯、这个也是我们有听到有学员就是回馈给我们的。
0: 然、后就先种一个小小的这个在种子在对方的这个想法在大脑里面这样子，或许哪一天生。

0: 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会突然想到说我听过这个故事，有曾经这样的分享。
1: 是，
0: 对，因为很多人这个对于居服员的想象也是啊，就是帮忙做一些煮饭啊、打扫啊，好像蛮多都是这种状况，但是实际上能做的其实更多。
1: 没错。
0: 那关于绘本这部分啊，平常你们是在据点吗来服务吗？还是说要
1: 目前会分成几个，因为像我们培训训完就是用绘本陪伴长者出进阶课程的这些学员，我们在双北地区我们有一个志工团，所以像这个志工团就是他会去不同的机构去服务，等于一方面也是让这些已经完训的学员有个场域可以去有一些实战的经验，因为虽然我们的培训本来就会有演练的桥段，可是很多来参训的学员他可能不一定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跟长辈互动，那怎么样在跟不同的长辈面对面的时候准备的东西你可能每一次都要做调整，所以这个是我们志工团有做到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本来来参与的学员他本来就是在照顾的场域，所以他可以学到这些内容之后回去跟自己的长辈
0: 互动
1: 的尝试或者是演练这样子。
0: 而且因为你们好像也还蛮提倡说要一起，对不对？
1: 对对，尤其是很多因为这比较是一个新的陪伴的模式，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它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每个地方都可以长出自己的样子，每个来参训的学员最了解自己陪伴的长辈是什么样的类型，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那你要带给他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啊，如果来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啊亲友一起来，那后续你们要做这样的陪伴有个人可以讨论然后去做一些调整，那就会越来越熟练，然后长出自己的样子。
0: 那目前跟大家聊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呢，除了用绘本陪伴长辈，其实还有做一些培训的课程。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还蛮想要了解一下，就是那实际上面长辈如果接触到绘本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呢？时间关系，我们先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请佩如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娃娃的故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后青春绘本馆的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绘本呢怎么样来陪伴长辈朋友们，不要再觉得说啊这个绘本是婴儿才哦，是小朋友才看的，其实不分年龄层，只要你有阅读各种故事啊，都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嘛。那谈论到这部分，其实后青春绘本馆也接触到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那实际接触过后，或说在这么多的大哥大姐们接触到绘本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呢？有实际的这个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1: 我觉得可以从其中的一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可能那个并不是被陪伴的长辈，比较是从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从花莲来的80岁的大姐，她来台北上课，然后她接受培训。刚才玉璇有讲到说，可能来参与培训的学员是不是都是初老啊、熟龄族、退休族？但其实大姐她我们也是很觉得很惊艳，因为她愿意在这样的年纪然后持续的学习，所以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当他来上课的时候，中间我们在演练的过程，我们进到据点要去陪伴长辈，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情形是，需要他陪伴的是一对60岁的夫妻，所以就变成是到底谁陪伴谁，就是他学80岁的大姐学到了这个绘本陪伴的技巧，但他讲故事的对象是60岁的退休的夫妻，那这个很有趣的是，后来这对夫妻他们反而对于故事这件事情的感受还来得更体会更深的是，这个大姐的学习的这种精神，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们希望说自己到了80岁也可以像他一样，就是持续的学习，然后服务大家，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0: 反而是被那个80岁的
1: 感动了，
0: 对，感动，本人给感动到，不是说故事。

0: 故事，
1: 对
2: 对，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而且好像也某种程度打破了大家的框架，
0: 没错，
2: 就是大家会觉得一定是年轻的陪伴老的啊，谁说的，没有一定，
0: 没错、嗯、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也有做这个进到社区做绘本的创作、嗯、手拎绘本创作、哦嗯、那其实来参与的长辈很多，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绘本，嗯，所以当他们听完老师讲故事之后，我们带着他们做一些联想或者是创造力、嗯、他们就会开始讲起他们的生命历程里面发生的事情、嗯、那这个相对来讲也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哎、原来某个故事里面也有讲到跟他一样的经历、嗯、然后所以我也很幸运，他就是会把他自己的心态转念成说，啊，我也跟故事里面的人是一样的幸运、嗯、然后反而是在那堂课里面有了新的体悟跟收获、嗯、最后也有在绘本里面他自己创作绘本里面呈现出来、
2: 哦哦、那个是绘本，是个人创作自己的绘本吗？
0: 是
1: 我们、哦、好酷哦、
0: 嗯、我们之前前几年有在台北市万华区这边跟几个不同的社区合作、嗯、所以就变成我们用八周到十二周的时间带着长辈就是创作他们自己的故事、嗯、所以很多像比如说也有长辈是他说我不知道、嗯、我不要下、嗯、那我们就他用口述我们帮他、嗯、对写出来之后做的，本来一开始都说我不会我做不出来、嗯、后来就是回到家之后还加班就是在家里做、嗯、然后请孙女一起来帮忙剪纸、哦、最后那本绘本的封面就是他跟他孙女的名字，
2: 哇，这样很棒哎，共同创作，这就是回馈到说要一起这件事情上面了。
0: 对、嗯、没错，就是把这个陪伴，刚才像玉璇讲这个珍贵的记忆、嗯、就留在他们跟他孙女之间、
2: 啊、
0: 家人之间的互动，
2: 而且就真的做出一个实体耶，还可以保留下来，又不是说啊这个很容易就不见了，
0: 对，
2: 它是一个完完整整具体的东西，
0: 没错没错、嗯、
2: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说，对于可能听众朋友们来说更贴近生活的部分，就是啊，如果我听到现在也有点好奇，诶，如果我真的可以透过绘本来做一些改变或想法上面的新的想法出现的话，选书上面我需要特别注意什么部分吗？
0: 嗯，其实一开始啊可以先从幽默有趣的这一类的绘本来去做切入、嗯、尤其是我们在跟学员们在提说，啊，一开始进到站点啊，那因为长辈对我们也都还不熟悉，那其实幽默这件事情最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嗯、所以可能像比较幽默型的有一本书叫做猫熊澡堂，哦、嗯、就是他是在讲就是猫熊怎么样进到澡堂的时候会把他们身上的这个黑色的区块脱下来的故事那其实可能这个故事对于跟小朋友讲他们也会觉得很有趣，
2: 对，
0: 可是像我们进到站点跟长辈互动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猫熊把他的那个熊猫眼拿下来的时候、嗯、大家也就是笑得不得了、
2: 啊、
0: 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嗯，就算是长辈那个童心其实也都一直还在，那像这种、嗯、当大家哄堂大笑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距离已经拉近了，
2: 然后、哦、所以就会比较推荐大家选一些幽默有趣好玩
0: 对
2: 意想不到的这些题材，
0: 没错，
2: 因为很多童书、哦、这个很多人会应该说绘本啦，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排斥，就是好像都在教小孩要怎么样认识自己的身体啦、嗯嗯、认识自己的情绪啊，好像都是在教学上面，
0: 是，
2: 对，
0: 是
2: 这个部分长辈还可以读吗？应该也没有不行、嗯、可是嗯，
0: 应该是可以看长辈的状态，像其实认知类的绘本啊、嗯、其实有时候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说、嗯、其实是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因为比如说像是一些、哦嗯、翻书啊比较硬的书、嗯、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不同材质质地他们可以去摸、嗯、这个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在陪伴更小的婴幼儿的时候用的书，那个其实是可以让失智长辈他们也可以从这个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嗯、比如说认识形状、嗯、颜色，像这样的书其实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故事情节太复杂的，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
2: 哦、对
0: 对，那像这种认知的书就很适合跟他们做互动、嗯、所以其实 就像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绘本真的领到一百岁都可以用、嗯、那对于高知识分子的长辈那可能我们可以聊的东西就更多。

0: 对，
1: 比如说无字书也有无字的绘本、嗯、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案里面去跟长辈互动，说聊这个故事，他觉得图画里面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情绪，他可以观察，那面对比较不一样的长辈的时候，用聊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选述，其实这个就会是绘本最大的弹性。
0: 嗯，我刚刚在那个访谈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前阵子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个影片啊，蛮红的，就是有一个那个博客来的小编，他就是请他的同事看了一本绘本，然后那本绘本名称好像叫做什么死了100万次的猫，
1: 是，
0: 然后呢，哇，好夸张哦，每个人都哭到不行哦，大人哦、嗯、就是办公室的伙伴哦、嗯、然后说我不会哭，我不可能哭，看完就落泪落到不行。
1: 是，
0: 其实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绘本虽然看起来好像形式是很儿童很小朋友的，但是那个触动人心的感觉什么年纪都一样的，
1: 没错、嗯、而且尤其是如果像是长辈或者是真的已经有累积一些人生阅历的、嗯、的这样子阶段的长辈来看的话，其实真的会看到更多，然后就是像刚刚说那个心动就是引起生命的共鸣、嗯、那对他来说这个阶段可能才会体验到这样子的感受、嗯、
0: 因为小朋友就是、嗯、啊哦，这个是新的，所有都是新的新鲜的体验嘛，
1: 是，
0: 但是真的可贵的地方就是哎，有更多可以分享的部分，
1: 是是、
0: 嗯、那可以再请佩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说到哎，选书的方面可能比较推荐幽默有趣好玩的啊，读起来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那有没有真的哎推荐几本绘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
1: 嗯、像是我们很常到站点去讲有一本叫做阿松爷爷的柿子树，他其实讲的是关于分享的故事、嗯、可是其实我们也有发现哎，很多到了就是这个人生阶段的长辈可能也已经有一些固着的这种人生经验，那透过这个绘本，我们就可以跟长辈聊说哎，其实不同的转念啊或者是分享啊、嗯、其实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愉快、嗯、然后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反而是改变目前现在制式的生活，那他就又可以搭配一些手作、嗯、或者是像奶奶脸上的皱纹，嗯，长辈脸上可能都已经有一些皱纹了嘛，那这些皱纹代表什么、嗯、哪边的皱纹夹带着什么样不同的人生回忆，那它带来给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哪些很珍贵的意义、嗯、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绘本可以看到的、
0: 哦、
1: 那或者另外还有一个是香蕉爷爷香蕉奶奶、
0: 嗯、
1: 像比如说香蕉是什么时候最好吃，
0: 香蕉什么时候最好吃，夏天吗，
1: 夏天最好吃吗，
0: 是吗，
1: 什么程度的香蕉，通
0: 常越烂的香蕉，
1: 越烂的香蕉、
0: 哦、越成熟的
1: 香蕉，越成熟的香蕉，
0: 太直接了，
1: 是
0: 越成熟的香蕉，
1: 有黑斑的香蕉，
0: 没错，
1: 比起青色的香蕉
0: 嗯
1: 来得更香甜好吃，那这本书它其实就也是在表达这件事情、
0: 啊、
1: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桥段，换装啊，你换一个不同的装扮，你可能就换一个不同的心情、
0: 嗯、
1: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内容也就可以跟长辈聊说哎，不同的打扮啊，那今天有没有让你心情好的方式啊，那也许换一个打扮加个小点缀、嗯、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一天
0: 哦，哎，对耶，我觉得绘本就是用另外一种很轻松的方式，但有时候会包装一些可能比较严肃的议题，但是用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没有负担的，就是诶可以加减看一下吸收一下啊，这种很轻松的你看进去就是你的，但没有也没关系，获得了轻松愉快的阅读经验，
1: 是啊是啊、嗯、而且就像刚刚说、嗯、他可能会留下一个种子，因为听完这个故事当下的感受可能是觉得哎很有趣，但是也许在反刍之后哎，再重新拿自己拿起来第二次再看、
0: 嗯、
1: 就会发现好像有不一样的觉察，
0: 嗯、
1: 哦，那就又可以再回来内整理，往内在的察觉自己，整理自己的感受，这样子、
0: 嗯。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刚才推荐的那三本书的书名吗？
1: 好，
0: 嗯，
1: 一个是阿松爷爷的柿子树，
0: 嗯，
1: 然后奶奶脸上的皱纹，还有香蕉爷爷香蕉奶奶，
0: 嗯，可以推荐给大家，
1: 是
0: 有点入门哦。如果你真的哎想要开始阅读绘本的话，或许可以从这三本书来着手，
1: 对，
0: 慢慢接触，其实越看越看，或许诶就可以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题材跟主题、
1: 嗯、
0: 对，关于这个熟龄绘本的部分，我们呢今天邀请到的是佩如来到节目当中，我知道你们有办很多的活动，还有一些讲座还是什么的，很多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享一下吗？
1: 还是可以邀请大家关注后青春绘本馆的 FB 的粉专跟社团。这两个不同的点是在社团里面，就是所有我们是台湾就是第一个把这种熟龄绘本同好集结起来，在这个交流平台上面互动。所以只要关于去用绘本陪伴长辈的这个历程啊，或者是一些相关活动，都会在这个社团上面呈现。那粉专我们就是有固定做这个熟龄绘本的赏析。那像刚才玉萱有提到说这个绘本的推荐嘛，像其实我们自己唯一出的一本绘本就是叫做《第一百根白毛》，这个也是台湾第一本从熟龄的视角去写的绘本。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绘本都是他有角色，是他是爷爷，他是奶奶，他是谁的爸爸，谁的妈妈，可是没有一个是从这个角色他本身自己就是熟龄的这个角度出发。所以第一百根白毛的这本书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用到。那他其实讲的就是怎么样再到最后的阶段，那你要回顾自己的人生，打破哪些框架，你才可以进到一个真的新的世界，然后开启另外一扇生命之门。所以像这样子的内容，熟龄绘本的赏析除了去做陪伴之外，我们其实也会固定在粉专上面用专文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不然茫茫大海，就是出版社一直很认真的出了很多的好书，可是大家想要做选书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图书馆去书店看。那我们就是一直有在做这个赏析的活动。那课程的部分的话，我们有开课都会在粉专上面就是跟大家做公告。所以目前到下半年的话，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七月是最后一场居家绘本陪伴的课程，就是今年度在台中会开课，所以邀请台中的朋友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那另外就是10月1号到3号在南港一馆，我们有一个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后青春绘本馆也会在现场有设摊位，那我们也会展示一些跟熟龄绘本相关的这个内容，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
0: 对，刚才讲到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跟社团，脸书的社团都是叫做后青春绘本馆，
1: 对，熟龄绘本交流平台。
0: 哦，熟龄绘本交流平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上面分享自己看了哪一些绘本吗？会特别来分享吗？
1: 有，会来分享，或者是一些绘本的活动，或者甚至是像我们玩训的这些伙伴，他们有去做陪伴，也会在社团上面跟大家分享。哦，这本书是怎么带啊？然后我是怎么跟长辈互动？
0: 那这样就不限只是在后青春绘本馆，对不对？这范围就更大了。
1: 没错、
0: 所以可能你家里附近刚好被你看到，你有一个这个关于绘本的活动也可以参加，
1: 是
0: 、就是一个交流平台，更广更大的交流平台。
1: 对，
0: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关于熟龄绘本这个部分，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1: 玉萱，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记得在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到7点钟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最后这首歌曲来自赵永华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我们的故事，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

0: 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好，今天啊，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啊，这个里面所含的这个农药，其实啊，真的啊，我们三不五时的，大家都会从媒体啊新闻报道上面啊就看到，哇，这个政府在相关单位在抽验的时候，就这个抽出许多的这个农作物啊都有残留农药超标的问题，那更严重的呢，还有什么就是。来验出啊，已经被禁用的哈。其实为什么会被禁用呢？就是它已经是证据确凿啊，而且非常明显的就是它有健康的这种伤害啊。大部分大家都是因为它是会有

致癌的风险。那所以通常都是剧毒了啊，所以已经禁用了，竟然呢还会在农作物上面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因为其实我们台湾的年轻一代的还好，大概比如说50-60岁以下的啊，农友，那基本上知识水平都还蛮高的。那老一代的呢，那他们的这个知识水平比较低啊，所以对于农药的这个了解哦，可能不是非常深。那他们为了省事啦，或者希望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他们在施用农药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可能会过量，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危机是什么？是同时施用好几种不同的农药。那这个呢，他们是觉得，哎，这样子效果会比较好吧？啊，那所有的这种，因为农药有很多种嘛，有杀菌剂啊，有杀虫剂。那同时试用好几种，大概就是可以针对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菌啊，或者是这个虫啊病来做一个这个杀戮啊，就是把他们都清洁溜溜啊。但是问题就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嘛，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长期吃药以后，我们的身体就会对那个药物产生怎么样抗药性哈，所以呢原有的剂量不够了啊，就必须要加剂量才可能觉得有一点效果，然后剂量会一直不停的加，到最后呢就是完全无效，就好比我们现在的这个超级细菌啊，已经最后一线的抗生素已经对他就是完全莫可奈何了，所以万一感染到这种超级细菌的话，这个死亡的风险就是非常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没有抗生素可以用了啊。那我们这个长期啊，已经起码好几十年了吧，大概开始大量使用这个农药啊，就包括杀菌剂、杀虫剂啊，还有杀草剂，大概。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从民国50年代、60年代开始，就是大量的使用哈。那已经你看啊，几十年下来，我们的这个土壤啊，就其实就已经贫瘠化了啊，酸化了。那还有呢，就是已经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病虫啊，就是病菌啊，还有这种害虫啊。他们其实对很多的农药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所以农友他也是怎么样，也是不断的要施加更多的这个农药，然后呢甚至于要用已经被禁用的，而且就是用同时用好几种，那同时用好几种啊，其实它就会产生所谓的鸡尾酒效应。鸡尾酒效应是什么？就是两种农药加在一起，它的这个毒性哦，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哦，它是相乘，可能是达到好几倍啊。所以这个，那如果说同时试用好几种呢，那不得了，那这个农药的这种产生的这种叠加效应啊，那真的是蛮恐怖的啊。那所以我常常在讲，很多人因为看不到嘛，农药是看不到的嘛。因为他在施作的过程你也没有看到他在喷药啊，我倒是看过了，就是农友就是把那个农药那个一个大的那个装农药的桶子啊，就是背在背上啊，然后就这样子喷。其实农友是首当其冲啊，受到的这个伤害其实是最大的，因为这些农药它会透过皮肤，透过呼吸道啊，都会进入到体内，还有包括我们的包括头发哈，所以农友的像皮肤癌、肾脏癌、肝癌，还有射护腺癌的这个发生率跟死亡率，其实都是相当高的啊。那至于我们一般消费大众呢，他当然他的这个毒性啊，好像比起农友所承受的可能稍微少一点啊，因为农友是首当其冲嘛啊，但是绝对不是安全的啊。我们所谓的安全值，即使说，抽验的时候没有检出超过安全值、超过这个容许值的啊，并不是没有哦，只是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啊。那所谓的这个安全值，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安全，不是绝对安全啊。我在节目里面就谈过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

如果说你这一个礼拜你都只吃到这一把有农药的蔬菜啊，OK 的，你的身体啊，这个有办法把它代谢掉。可是问题是，现代人不是啊，现代人是从一日三餐呢，从早上啊到晚餐啊，或者甚至于包括点心、宵夜啊，那里面都是各式各样的，包括农药之外啊，除了农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化学添加物啊。那这些零零总总的加起来，其实啊，远远超过你身体的可以负荷的量啊。有那年轻的时候还好了，可是等到了某个年纪，比如说可能40岁以上啊，其实我们身体的代谢率也是很明显的下降了，然后再加上啊，这些各式各样的毒素啊，一直不断的进来，那身体根本就是穷于应付嘛啊，所以到后来我们常讲，我们人最后啊是死于什么？死于百毒俱发，就是长期累积的慢性毒素。那这个慢性毒素呢，很多人觉得安全，其实啊，它比那个你一杯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一杯农药是剧毒嘛，对不对？好，那没有人敢去喝它，除非是一心寻死的人啊，像要自杀的人呢，会采取这种很激烈的手段。可是，一般大众他知道，哎，那一杯农药啊，是剧毒，不敢喝啊。那可是呢，这个我们蔬菜里的啊，这个五谷杂粮里面的这些农药，大家觉得哎呀安全嘛啊，所以，可是实际上，真正危险的是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会放心的去吃它，那一杯农药你不会去喝它，所以它对你不构成任何的威胁。可是你觉得是安全的啊，那种小剂量的，你就一天三餐好，然后一个月、2个月、10年、8年这样一直吃下去的话，那你身体所累积出来的这些啊毒素，它其实对你就是造成啊非常大的伤害。好，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这种叫做温水煮青蛙，好，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嘛，就是两锅水啊，这个一锅水呢下面哈，瓦斯炉开着啊，那它是从温水冷水开始煮，那另外一锅呢，它是已经是煮沸的啊，沸腾的，那这时候把一只青蛙丢在那个沸腾的这个锅子里哈，结果这个青蛙哇，立刻啊，把它的那个肾上腺激素激发，然后奋力一跳，就跳出这个锅子外面了。为什么？因为一下去嘛，它立刻感知到危险啊，所以它就奋力一跳，它就安全了，没事。那可是另外一锅呢，是冷水、温水啊，那把那个青蛙丢进去以后，哇，它在里面游泳啊，悠哉悠哉的啊，丝毫都不会察觉到下面那个在燃烧的那个火啊，已经让这个水温逐渐逐渐升高。可是我们人呢，就是会动物了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本能，就是会身体会去逐渐去适应啊环境里面的各种不同的条件啊，比如说，就有一句成语嘛，讲什么"酒入芝兰之室"啊，不闻其香；"酒入鲍鱼之肆"啊，不闻其臭啊。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你在那里面久了，你就慢慢慢慢就去会适应它的味道。哎，久了你也不觉得它臭了啊，然后香味的呢，你也不觉得它香了。那我们吃了很多的这个化学添加物的食物也是一样嘛，你吃久了以后啊，你的味蕾已经完全就失去了那种敏感度啊，所以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味道了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吃到这么多的味精，没有吃到这么多的这个劣质的啊这些化学调味料的话，你会觉得哇，所有的食物吃起来都没有味道啊。还有很多人吃甜食吃的非常凶，那你把它糖减半哦，其实糖减半还是很甜，但是他已经觉得哇，这毫无甜味啊，就是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温水煮青蛙啊，这个吃有农药的这种慢性中毒也是一样，因为那个剂量真的是
每

每一道你每入口的那一那道菜哦，它其实它的剂量真的是微乎其微。但是问题是，你餐餐吃，天天吃，日以继夜的吃，哈，几十年吃下来，那样那些的毒素哈，它其实一直在你身体里面的累积，到了一个量就百毒俱伐了哈。还有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长期的，你要动用你身体的这个能量消耗你很多的那个营养去怎么样去。把这些进入你体内的这些农药要去解毒，要去把它排出体外，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一种负担啊，一种很大的压力哈。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哎，这个什么钱都可以省了，放进嘴巴的食物千万不要省，就是一定要买怎么样真正的好食物啊，不是昂贵的，是真正的好食物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在这里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健康活力的一天。同时呢，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啊，那谈到这个温水煮青蛙啊。我就也想到了一个切身的案例啊，就是发生在就是前两天，就是在女儿女婿家啊帮忙家务的那位家务阿姨啊，她很会做这个食物啊，真的是高手，而且呢非常会做各式的这种点心啊。那她在我们家做这些点心的时候，哇，我就跟她说。减糖，减糖，减糖，哈，他就照他在家里做的糖哦，减了二分之一，我还不满意，哇，还是过甜，哇，他觉得很惊讶哦。然后呢，减了二分之一后，再减二分之一，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超甜，哈，我是跟他说还可以再减一点，他说啊，他就把。这个他会，因为他已经听我讲说糖吃多不好嘛啊，我也发了一些吃糖过多的一些害处给他，所以他在家里做这个甜点呢，就减糖减二分之一哦，哈，只减了二分之一，结果他先生不吃了，他先生说，哎呀，这怎么吃啊，一点甜味都没有。其实我一吃啊，哇，那减了二分之一还是超甜，所以他减了二分之一再减二分之一啊。我也只能勉强接受啊，那种甜度啊，我是跟他讲，我说还，帮我们做的还可以再减一点，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因为他先生就是已经啊长期吃非常这个高浓度的糖啊，就是高量的糖，所以给他减到一半了以后呢，他会觉得没有味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味蕾已经完全失去了那种这种正常的那种敏锐度了啊。那很多人吃的重油重咸也是一样啊，突然之间啊，让他减盐哈，减油，哇，他大概就会怎么样，摔筷子、摔碗了，我这样的东西怎么吃啊？一点味道都没有啊！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哈。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会建议可以渐进式的减。啊，比如说我就跟这个我们这个家务阿姨就讲，我说那你给你先生啊，可以先从什么先减四分之一啊，减四分之一的话，那种感觉不会太明显、太强烈哈、啊。然后等到他适应了以后，哎，慢慢这样子逐步的减哈、啊。有时候真的是一下子减啊，那个已经长期重口味的人，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哈。好，那我们就来谈这个农药咯。好，那这个农药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们在媒体上很多专家都在教，哎呀，你要怎么样冲，放在那个这个活水啊，就是流动的水啊，在下面冲。哇，你知道吗？你一片一片的冲啊，你要花多少精神时间啊，而且要浪费多少水啊，而且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有些农药根本就冲不掉啊，啊，像农药有所谓的这种长效性的或者系统性的哈、啊，那这种尤其是系统性的农药，它虽然它是不只是会喷洒。

在这个植物的表面哦，而且很多是什么呀？它就直接要喷到或者埋在土壤里面啊，然后这个农作物呢，它就直接从土壤就吸收了啊，因为这个农友他这样也比较省事嘛。但是呢，这些农药它会这个通过叶片啊上面的这个细胞膜，然后进入到这个细胞内部啊，还有呢，它会从像它是在这个。埋在土壤里面的就被植物的根啊直接吸收，然后吸收以后呢，就会经过导管系统输送到整株的植物里里外外然后在植物体内它维持长时间有效浓度，所以农友呢他就工作就比较轻松了他就喷洒农药的次数就可以减少那这些农药就算经过时间经过，雨水比如说下雨它只能或者阳光，它也只能把这个叶片外部或者根茎的外部做一些清洗，它没有办法完全消除为什么？因为它在它的细胞里面已经是都是农药你再怎么洗有什么用？你再怎么样去泡什么小苏打啦，泡什么醋啦还有坊间也有针对说，哎，清洗农药的一些产品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就算是把皮削掉了那这个煮熟它里面还是有农药那所以像这种系统性的农药，这个。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伤害性其实是更大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当然也有很多方法啦在教大家说，哎呀，多样化的吃各种不同的蔬菜或者产自不同产地的所以就是可以避免相同的农药吃太多。这个我觉得这个理论我觉得也蛮好笑的你相同的没有吃太多，不同的吃多了就没关系吗？当然不是这样嘛还有就是你再怎么冲洗也没有用去皮穿烫你只是减少一表层的部分的或者是可移动的这些残留的这个农药那当然也有建议说尽量选择时令蔬果不要去选择反季节性的，因为。这个反季节的非当令的蔬果，的确它会比较这个使用长效性农药的这种这个可能性都会比较高那尽可能的确啦，选择时令水果是稍微安全一点那所以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真的建议你就是多花一点代价买有机蔬果不要跟自己身体过不去，因为等到百毒俱发的时候带给身体的那种伤害痛苦是巨大的，而且呢，要花费的医药费远远不止于你长期节省下来的这种这个伙食费那也千万不要就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说嘛要省吃俭用就是把省吃都列为第一那都是不对的吃是很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吃对的食物，然后要吃到可以给我们身体这个均衡的充足营养的食物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我们的细胞全身所有的细胞构成的。那细胞。它的生命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的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运作都是靠我们所吃进来的营养所以我们吃食物，记住色香味它只是一个手段那目的呢是吃到营养但是现在都是怎么样？大家都已经忽略了营养。都已经把色香味当目的了那就最后就是怎么样吃出一大堆的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香气桃花源的听众都是非常有智慧的那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都会很有意识的很有智慧的去选择这个对自己有益的
不会去选择伤害自己生命的食物。

0: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瓜那是好诶，人心就是彩色；瓜那不好，人心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
2: 好、oh.
3: 哦，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
2: oh.
3: 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我们今天的话题哦，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聊什么？我们聊到的是职场生命灵数。从生命灵数的角度啊，去看待大家的职场互动。有些人跟你不对盘，其实也很正常哦。大家关注的重点啊，喜好本来就不同。从生命灵数，我给大家一个索引啊，也许你们不合的理由，我们可以怎么来化解？今天会更详细的来跟大家做介绍。在进入访谈之前呢，也来听听好歌曲，是由周蕙所演唱的《替身》。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今天邀请到的是生命灵数专家温蒂姐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薇薇，还有我们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温蒂姐。
0: 邀请到温蒂姐、哦、跟我们分享职场灵数密码、哦、大家会觉得哇，好神奇呀、啊！然后每个人那个笔记做起来哦，觉得啊，我好想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好想知道我在职场当中呢，遇到这个同事啊，遇到这个老板啊，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刚才跟温蒂姐聊、哦，很多人会。这种应该说什么信者恒信，不信者不信哦。我自己以前啦，就你要比较 TK 一点，我就觉得就像一开始有讲到，我就觉得很没有根据的事情，我很难
1: 理解，
0: 就很难理解、嗯。就像我们一般人在讲说一些无法被科学所考据的事

0: 连线或是你自己没有这个数字，它都可以造就你非常独特的生命特质。嗯，对，
1: 那个九宫格我还真的有写，你看我很认真的画，
0: 真的。
1: 然后我还去看了一下，就是因为里面有举例嘛，说什么是连线，然后对角之类的，
0: 总共有12条连线。
1: 对，然后我看一下，哦，我没有7。我在九宫格里面没，他不知道有缺什么，有些人会说，哎，刚好画起来都可能恰巧。
0: 有人是全满，有人是可能有些数字没有。
1: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哎，老师要看一下吗？
0: 对，啊，所以你只有没有7。
1: 对，我只有7，
0: 但没事啊，你的生日数有啊。
1: 哦，对啊，对啊，
0: 对对，1+6=7。
1: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去跟着书中的步骤去做做看，我觉得很酷的一点。
0: 蛮鼓励大家，因为连线啊，大家可以想象说，到底什么叫连线？那有连线跟没连线的差别是什么？有连线，这十二条连线就会让你在选择或是在思考的时候，某些特质会比较鲜明。
1: 哦，比较明显，
0: 很明显，对。那有些人说，哈啊，我一条都没有，哎，那如果一条都没有人，也不要担心，是我觉得它就是你这一世，你其实就是一个海绵，你就是来吸收的。那你周围的人都会成为你的祝福。那有连线的人，我觉得他就是使命很清晰。
1: 哦，
0: 然后所以你也会发现，你会比较常遇到某一种类型的挑战，或者是某一种类型的人。那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就是老天爷我觉得很妙，如果他觉得你做得到，但你在以前还没有学会，他就反复的一直出现，直到你学会为止。
1: 他安排好了，他安排好了，
0: 对，所以我们早点学，早点学。
1: 欸，不过我想这也是大家会探讨刚刚讲生命灵数啊，会觉得，欸，那我确定我的这个出生年月日啊，那我不就这样就定了吗？那我这辈子就这样。有些人看了会满意嘛，就有些人就是会觉得啊，我喜欢这样的我。有些人看了就觉得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我。
0: 我觉得喜欢或不喜欢这件事情确实会随着心境
1: 哦，
0: 还有就是说你可能现在遇到的环境跟人。但其实很奇妙，你知道生命灵数其实也是可以算流年的
1: 哦，还是有变化哦。
0: 对，就每一个人如果搭配流年运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在Vogue 的 V 生命灵数的专栏，或是我自己的 podcast， 问题就是了解你其实花蛮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讲每月的运势。就我每个月的第一周和第二周都会跟大家讲说，哦，当年当月的这个流年数，那你的运势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生命灵数转一个方向大家来想，它就会变成是说，你可以把它想成，哦，好啦，那我这个月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说在大方向上我的人生剧本啊已经拟定了。举例来说，诶，你是生命灵数几号人，诶，它是有一个这一世的故事剧本。那你有没有连线跟数字，它就是你的武器。那流年比较像是说，诶，那我会遇到什么小小的挑战呢，还是说我的机运在哪里，这样子。对，
1: 我真的越来越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偶尔啦，真的在生活当中比较苦闷啊，受挫的时候啊，有些人就说，欸，我喜欢去看星座，有人特别喜欢星座类型，然后我喜欢比较看什么可能比较东方色彩的也有，反正各式各样，它可能会成为你某种在生活当中的指引，
0: 或者是一个出口啦。
1: 对，那有的时候就说，欸，给你做的一些提醒啊，也许啦，在这个人身上可能很明显会遇到，我想说，欸，明明都一样状况啊，我好像都没有碰到。但我想这些都是一些方法，让大家说，哦，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困境啊，或职场的困境，可以有一些方向在里面呢。还有一个篇章挺有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看看你的就是
0: 主管
1: 是是，我还没算了，因为我突然在想说，欸，我也不知道我主管生日
0: 对，所以大家要去跟 HR 当好朋友。
1: 不会，像公司有时候会庆生嘛，
0: 哦，对，
1: 你偶尔可能还是会知道他几月几号，但我就因为我不知道嘛，然后我就大概每一号都翻了一下。我觉得温蒂姐也给大家蛮好的建议，就是说，当然主管不是什么敌人呐，也不是你要憎恨的对象，只是说如果你可以更了解他的话，好像在一般我们讲工作当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像之前温蒂姐有聊过自己有这个蛮丰富的工作经验嘛，那你会觉得自己在生命灵数有一些了解之后，确实也比较能够去认识周遭的人，或者是给予一些一些指点迷津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跟长官相处确实是我们这种这个 领新人很重要的职场课题之一。那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让长官满意，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我们能够加薪或者是在公司有没有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嘛。他说有我们才有，他说我们没有我们就没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先，如果你

0: 认同了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真实的情况，这本书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哦，好，我愿意多看一下下。所以我觉得这是前提，我觉得我们要先大家有个小小的共识。嗯、所以当我自己通过生命灵书的时候，像我自己有一个小主管跟我的老板，那我在跟我的小主管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在我的职场当中，如果我没有自己了解生命灵书，我会觉得他是来整我的。
1: 好、就是，
0: 因为我跟他就是完全
1: 不对盘，
0: 就是他会的跟他要求就是我完全我的弱项、
1: 哦。
0: 但是在职场当中，我就转念，我就会觉得说，哎、欸，因为有他，让我有机会练习我不太会的东西，因为他愿意教我、嗯。所以只要你态度正确啦，然后加上你真的拜托不要一件事情错三次，我自己觉得。主管就算让你一开始会觉得说哦，真是大魔王哎，但我觉得职场的魔王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变得很好。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跟魔王相处，不是说他说的每一件事情或是他的态度，我们都一定要承受。但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说，他在哪些点上面其实是对你是加分的。
1: 嗯，
0: 那我的更大的老板，
1: 嗯，
0: 其实是一个没什么耐心的人，我自己觉得。对，没什么耐心，所以你跟他讲事情的时候，你要直接给重点，然后不要啰啰等讲一大堆、嗯、讲完之后就会跟他说，所以现在有三个选项，分别是 ABC， 那你要选哪一个、嗯、那只要他有选你就可以再继续往下走。因为通常我觉得大家要等老板的时候会觉得很烦欸，你都不决定，我一个礼拜被你拖着，两个礼拜被你拖着、
1: 啊、
0: 但我觉得因为他们真的很忙，他们要看很多的东西、嗯、所以你为了自己的 KPI， 最好的方式是你每一次给他东西的时候，你要让他在那五到十分钟选完、
1: 嗯、
0: 对。所以这本书其实也是教大家如果要如何跟生日数一到九的老板相处，还有就是说你的马屁要拍对啊。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哎，你就是一天到晚就讲那些狗戏杀的、
1: 嗯、
0: 那有些老板可能就很喜欢这种，有些老板就是说、嗯、你不用跟我讲你的人生，你就、嗯、我们就是工作就好。对，
1: 但我觉得这是与人互动的一个算是一个辅助的方式啦、
0: 嗯、
1: 就当你对有些人真的不是很认识跟了解，可以给大家一些方向。正如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哦、有些人其实很快的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甚至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欸、我可能不见得要知道人家生日啊，他可能就特别不知道感应力特别好嘛。
0: 你这个在人际的能力上面，他比较像是说他的共情能力很强、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敏锐度，
1: 你就很会观察吧，
0: 对，非常会观察，
1: 所以他可能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说啊，我的同事大概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0: 嗯、
1: 我的老板是什么性格的人，他自然就不会往那个枪口上撞嘛。但有些人就是可能真的在这方面不是那么好，
0: 撞得很激烈，说什么就试试看什么关系。
1: 但是就很容易在职场上受伤。如果你说无伤大雅，朋友之间那也顶多就是我们不合，那我们就不交朋友嘛、
0: 嗯、对。
1: 可是职场不是这种环境啊，
0: 职场通常比较，我是觉得职场让大家觉得很麻烦的地方是因为你不惹人不代表别人不惹你、
1: 哦、确实。
0: 所以会很希望大家找到一个，就是说你穿好这个战衣，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刀啊枪啊要带好，但是你不用马上拿出来用，但你至少要带在身上、
1: 嗯、
0: 那你才会知道说什么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武器啦。所以我觉得以生日数一到九来说，很快速可以帮大家Rick 就是总结一下下、
1: 嗯、
0: 就是生日数一的老板、嗯、他其实会希望的是你可以有嫉妒，你可以想要抢，你甚至是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我就是想要当你的这个团队核心的人物、
1: 哦、
0: 但是他会问你的是说，那你要贡献什么、
1: 嗯、
0: 好，专业先拿出来、
1: 嗯、
0: 那如果你的老板是生日数二、欸、跟我一样是生日数二的人，我觉得他更在意的是你是不是他的这个自己人
1: 哦、oh. ，
0: 你会不会带消息回来给他？你会不会帮他想？你听到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站在他的角度说：“诶，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这样，别人这样讲你不是这么正确的。
1: 嗯”
0: 这种就是是不是自己人，其实是他们很在意的这个美感、
1: 嗯。
0: 那生日数三的老板，我觉得他们更希望的是说，我平常不管你，但是我跟你要求事情的时候，你也需要拿出你120万分的力量来帮我做。你不要跟我说加班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你要这样算，我就是把录那叫监视器调出来，你到底一天8小时做了什么事？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生日数三的老板很明确的性格特质、
1: 嗯。
0: 那生日数四的老板，其实他 更多的时候会在意的是你怎么看。

0: 案这件事情、嗯、还有就是说那你愿意付出多少讲清楚
1: 哦、
0: 啊、那讲了就要做哦、嗯、啊也不要就是又翻盘那我觉得生日是我的老板他在意的是你想不想进步
1: 哦
0: 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这份工作我就是要做20年
1: 我在划水
0: 我就是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就好、嗯、那我觉得这是生日树五的老板会觉得说哈这样就好那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这里就好就好对那生日树六的老板我自己觉得他不喜欢人家嚼舌根
1: 哦
0: 就是他我觉得事情都可谈然后要去沟通、嗯、可是如果你抱持的是嚼舌根的心态他我觉得他会希望你赶快离开他的团队那如果是生日数七的老板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嗯、我们刚刚有分享他会希望的是有一个让他觉得讨论的时候其实是很来劲的这种下属或者是团队里面的人、
1: 嗯、
0: 有脑子然后有分析能力以及有独特的见解
1: 哦,
0: 哦这个他会觉得说哎、欸，我就想特别找他来聊哎、欸，听听看他的想法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最后如果你是生日数的你的老板是生日数八、
1: 嗯、
0: 生日数八我自己很鼓励你要把这个所谓的目标成果就是钱放在前面、
1: 哦、
0: 我们直接说哎、欸，这件事情
1: 可以做到什么
0: 对那你要赚多少你直接给我目标那我就把这个目标拼下来那所以当你们目标明确的时候他资源就会给你因为他也想要这个结果、
1: 嗯、
0: 最后的最后如果你的老板是生日数九他会希望这件事情在做的时候是对大家都好
1: 啊，
0: 那个大家有的时候不单单是自己的公司有的时候希望的是我们合作的外部客户或者是使用的客人、哦、这件事情其实是生日数九的老板很在意的所以综合上述看一到九其实老板们都有很明确自己的想要
1: 嗯，
0: 那所以假设我们就是打工仔或者是我们三明治夹在中间的主管们希望今天的内容真的能够在你自己的职场位置上面当中找到一个真的比较舒适的对的这个对老板的方法跟同事相处的这个逻辑
1: 是温蒂姐的介绍真的非常详细哦不过大家不要想说哎、欸、就这样而已哦
0: 没有说很多我刚刚只很快速的跟大家
1: 简略
0: 讲一下下对对对 对
1: 但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好奇嘛哎、欸、我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哦例如说我自己的自觉就还比较蛮明确的、哦、所以我自己看的时候会觉得哎、欸、很多东西跟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可以 match 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哦属于那种我也搞不清楚我自己是谁的那种人、啊、其实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哦先拿自己的这个出生年月日哦来看看说哎、欸、那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趋向的人哎、欸、看看跟自己遇到的状态是不是有媒合更重要的是像刚刚温蒂姐聊到的我们要跟同事啊跟老板互动跟相处的时候啊怎么每次都不对盘
0: 嗯
1: 或者是哎、欸、有些人我就聊得比较好哦那到底差别
0: 在哪里呢
1: 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我们可以来复制学习一下那比较不好的一些这个方法我们也来稍作改进非常谢谢温蒂姐介绍职场零数密码哦，我觉得很简单的让大家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认识一下自己认识一下别人
0: 嗯，
1: 然后可以运用在平常的人际互动当中非常谢谢温蒂姐的介绍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旋律突然激扬起来了让大家比较精神一些这首歌曲沙漠骆驼和大家分享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听好歌咯

0: 你收听的是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节目尾声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过火，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再见。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是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天哪，各位听众朋友，来到了早上八点到九点，为什么要喊天哪？哦，七月一号了，大家，2026年正式度过了一半，然后现在就是七月咯，现在就是下半年咯，七月一号了，学生也放暑假了嘛，各位上班族朋友们，我们的通勤路上越来越难熬了，天气热又没有暑假，所幸学生放假的话，如果你挤公车跟捷运，感觉人会少一些些哦。不过我们还是要面对各种生活的挑战。在今天上班路上为大家选的第一首歌曲是滨崎步的 My Own， 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哦，大家应该也会非常熟悉。